0: 谢谢月女姐啊，秋季啊，慧玲姐，正煌，谢谢大家，美桃姐、雅慈姐、简爱妈妈、伊琳妈妈，谢谢。
1: 好来，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小人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小人精啊。
1: 接喽，
2: 画喽。
1: 才他妈又得过得过掉。
2: 为着要啉迄一嘴安尼。
1: 我小我无唱到尾啊，古才他妈特别得掉呢。
2: 啊，啥啦？
1: 无啦，啊，伤亢奋。
2: 伤亢奋，你得欢喜亢奋下。
1: 不要欢喜啊！我逐工你看。昨昏才拜拜，今天都再见了，明仔今日又看到啊！你看，真紧无？足紧的啦，大家拢嘛咧思念恁。你去看，离开声，讲真个两点钟落去啊，落山了后，讲真个吼，无看到恁咧思念恁的电话。啊，即马看到人咧思念恁的啦。你去看，无同款的啊，对不？你不落这无，你感谢恁，你敢袂思念？现在爸爸妈妈卡来电话。
2: 哎呀，也是会啦，啊，就是没有啊，上节目有当时啊吼，看到名。那种幻想說，讲嗯，阿唔知谁做安那，其实心里面都会想，然后会有一个样子哦、喔。
1: 应该同
2: 诶，有一个因的样子，
1: 家己想诶。唔
2: 是，你会去，伊叫这个声，啊，你会去遐想讲，诶、欸，伊可能谁做安喏，我爱安尼呢。哦。我都会去想象这个人大概会长得怎样，但是通常想象的跟后来有见到人的都其实还是不一样。
1: 落差哟。
2: 就是唔是
1: 你家己想诶，
2: 啊个。甲伊看到本人，你有可能想讲，
1: 你是共想了较好啊，较歹？
2: 较好嘛，毋是，
1: 嘛毋是，哎，毋是。看到恁
2: 就
1: 感
2: 觉。嘛毋是，就是讲想讲，哎，可能是闪闪啊，啊是生做安怎？啊，可是哎，有时哦，我会较大颗，哦啊，就是不。

一定啦，但是其实真正有见到面的也不多，很少啦，拢嘛拢嘛是听电话啊尔。啊，你你若像迟志杰哦，迟志杰的声，甲本人都，哎，你会感觉讲，啊，本人那还少年，因为伊在讲伊的年纪，伊的讲话是真有力，啊，不过就是。就是他讲他的年纪，我们会就会去想象，嗯，啊，这个年纪应该是谁做什么款，啊。

0: 我们老公其实有当时啊，就想讲，想要看看一下大家到底长怎么样。
1: 其实哦，你讲这个外表啦吼，你的外表要保养好，就看你家己呢。这个真的要看你自己
0: 哦。
1: 啊，过来吼，内在吼，内在的修养啦，
0: 哦，
1: 嘛足够重要诶。哦，你为人讲真个外表水。
0: 嗯，
1: 啊，一开嘴就破功，
0: 哦，
1: 嘛真济啊，嘛真济，
0: 嘛是对。
1: 啊，有的人哦，有的人外公较抱歉，内养那个涵养还蛮不错的。
0: 对，伊那是一讲话等到，你看哦，这个人真有内涵。
1: 嗯，
0: 哦，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也会对他改观
1: 啦。没错。
0: 啊，你也像我讲，昨我拄好去保养。
1: 嗯。
0: 啊，保养内底唔是都会专柜。
1: 我听过昨去保养。
0: 哦。
1: 无。昨去保养。
0: 算迄个啥？这算药妆店嘛？
1: 我来昨嘛是要去，啊拢袂记。
0: 是哦，啊我都无物件无买袂使。
1: 我就是欠
0: 物件，所以我讲我已经想足久啊，啊想讲昨啊拄好会使紧去买。
1: 嗯。
0: 啊，然后去呢，因为不是这礼拜是母亲节嘛。
1: 对呀。
0: 啊，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个妈妈，
1: 嗯，
0: 然后就坐在专柜那里啊，啊，迄个桌顶吼放差不多三行保养品呐。然后哦，一个专柜小姐，专柜小姐应该嘛叫专柜老姐吧？
1: 老姐，有年纪的地方啦。
0: 有年纪，我看迄个型差不多60多吧。专柜老姐，吼，然后伊就伫遐，我拄好行西过去的时阵，伊拄好甲迄个
1: 介绍，
0: 对，唔是介绍完啊，可能介绍一站嘛。然后伊就甲讲。啊，无要紧，要买，凊彩你啦。
1: 嗯。
0: 非得吼，你若无爱买吼，我先咧掠潲啦。迄是即马吼拄好优惠。
1: 吼，
0: 所以讲，我好多安尼互你啦。啊，你若无爱吼，就算啦，我就免阁多咧掠遐潲，较免那麻烦啦。
1: 哦。
0: 啊，我就听他的口气，我感觉伊无啥欢喜。
1: 安尼。
0: 无啥欢喜。
1: 嗯。
0: 然后尾啊，迄个妈妈就坐伫伊对面，迄个妈妈吼。
1: 嗯。
0: 我感觉应该嘛是差不多60多要70迄个迄个卡达，就是大概有60几块70。
1: 嗯，
0: 因为就是感觉他也没有很开心的脸，
1: 哦，
0: 就是那个脸那里忧愁忧愁，你知道不？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要付钱，从皮包里面就打开，就摕1000块。
1: 系。
0: 刚刚唔知，可能遐1000外块还是偌济，我也不清楚，就看他拿了1张1000块出来，然后那个小姐又讲了那样子的话，
1: 嗯，
0: 他就坐在那里，他也无想要走啦。啊，唔过你佫感觉伊足为难的，你知无？你也感觉讲伊那要买这个物件，那足艰苦的，安尼就对啊。啊，然后我伫边啊听伊的对话，听安尼，我感觉我嘛伫边啊听佮真艰苦。
1: 真艰苦。
0: 我也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一定，我觉得。他的钱有，他后来他从皮包里面又从旁边感觉又偷，就是拿一叠出来，那一叠不多，可能差不多，可能感觉差不多5000块左右啦。
1: 嗯，
0: 另外个拗起来就对啊。可是我有在想说，嘿，有可能是不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啥物？所以伊要去开这条钱的时阵，伊就勉强的，啊，不过伊你也感觉伊爱水，伊嘛想要有家己水，可是就是要花这笔钱很痛苦，然后我在旁边刚好就看到了这个景象，我就会去想到很多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很难过。
1: 你又想到别人的人生了，
0: 有
1: 很多剧情又跑出来，
0: 对对对，会有很多的小剧场跑出来。其实我相信就是讲，伊嘛就想要好家己水，因为迄个专柜老姐都一直甲讲。意思讲哦，这个好像讲形容那个东西有多好啊！你不背，你的反正以及你母亲节优惠，然后而且他讲话的口气不是很好。
1: 哦，应该也介绍很久了吧？
0: 我是唔知道，我入去我嘛无注意啊，是拄啊好坐过去遐时阵拄啊看到这部，啊，我就觉得我刚听伊在讲，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光他们两个对话我也没听几句，可是我看伊两个人的表情，关专柜老姐不耐烦，
1: 哎，
0: 啊，迄个妈妈。很想买又买不下去，对，就是我觉得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呀，对啊，所以我在那边我就会觉得一个坐底下嘛，无什么照，就是他也
1: 一个想要水，一个不啥敢买，
0: 对对，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经济犹豫很久啊，然后又很想要买下这个优惠，可是又想到可能家里面经济不 OK， 啊，就底下呀就两难的
1: 呀，
0: 对啊，所以你也干嘛讲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去甲介绍的，我讲你念，哎，卖咩，你也不一定 我会听武器一讲啊，我早起可能无安尼哦，你不要去挡人财路。

0: 啊，可不可以有买无？
1: 哎，我就讲伊就是要特定去三关啊，啊，不要，我就走开了。我看他还坐在那里不想走啊，我不晓得伊要搁涂偌久啊。
0: 伊想讲要搁较水的就对啦。
1: 伊有想，应该想要
0: 搁
1: 买啦啊。对啊，就是那两个人的那种状况，你在旁边看的，你都觉得替他们捏一把冷汗。
0: 哎，搞不好人像你说，搞不好人伊要没有伊的妈妈。你妈妈搞不好90岁了、啊，
1: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那个是买给自己，因为他们两个的对话听起来就是，哎，是他自己要用，否则他不会那么的为难。嗯，因为有当下在那边上妈妈，我当下嫌麻烦，你三管你有可能有感冒搞啊、嗯。可是如果那个不是自己要用的，不会在那里、嗯、那么考虑，你知不？嗯，嘿，你就会知道他是很为难，他很想买，但是又买不下去。哦，对，
0: 是这
1: 样。啊，其实我那是那个专柜小姐啊、嗯，我不会再推销她。第一个，我会觉得说，我给你安尼，你用得好啊。
0: 哦，对。
1: 因为什么你安尼个讲，你是不是好伊就艰苦？
0: 好伊就艰苦的。
1: 他就是没有钱嘛，你应该要就是那个体谅别人的心嘛。你讲，伊都无钱，你讲硬一直在咧个诱惑，啊，你就怎会提袂出来？伊有可能伊这条钱开落，伊这个月都爱无饭通好食边啊，所以伊爱底下犹豫很久啊。
0: 应该是吼，因为有阵时吼，别人有钱无钱，咱是唔知啦。
1: 对啦。
0: 只是讲有阵时伊来咧考虑的时阵，其实你得要到多一个坎站，
1: 对，
0: 要收煞
1: 起来。
0: 你讲，啊，其实哦，无你若讲钱呀啦、方便啦，或
1: 者
0: 是
1: 讲，
0: 无你讲，其实你若这个年纪哦，你若当时在推销推不动啦，
1: 对，
0: 让他很为难的时候，其实你看面子。应该大概拢看会出来啦。
1: 对。
0: 啊，那看出来了，咱就爱纠正来讲。啊，无其实哦，那伊你这个年纪，其实这三罐其实无个就足好。
1: 就好啊，嘿。
0: 哦，你看，可能就爱斩断去啊，无个两头辛苦要搁抵个推销
1: 啊。对哦。啊，佮讲话，他的态度也已经没有很好。那我若是迄个人，可以我就走啊。哦。我一定会走，我不想要让人家这样。那我外我的照啊，
0: 当时啊吼，其实当时啊，你
1: 就是两个人的角色，我会去想说，我今日若是这个小姐我会安那，我若是迄个客户我会安那。
0: 哎，所以我感觉，我感觉我无去做这推销，我感觉嘛是好。
1: 对。
0: 无真啊，无等我同下咧在推销，看伊安尼，我嘛艰苦。
1: 我会艰苦，我袂甲推销，我会甲讲，我建议你先提转去用啊。这个月，因为什么？他当下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了嘛。
0: 对啊。
1: 然后你搁给伊点啊，足艰苦的，我会甲讲，我给想办法，我建议你先提转去。然后呢，你若真正你感觉你足想要爱，你会杀你的时阵，你这个月之前，还是讲哦活动截止之前，你来找我，我会想办法甲你抓小。好啊，你即马唔免较艰苦，你这三项你就先提转去用。用了，你若感觉讲啊，都袂歹，你有想要搁加买，你才搁过来。嘿，卖个哦，我刚刚底下当下那个气氛好尴尬，因两个人的气氛，人我伫徛伫边啊，我就尴尬，我感觉我足艰苦。
0: 这时阵你先卖尴尬呀。
1: 啊，阿婆变，我紧走咧
0: 吼，
1: 我就惊走啊。
0: 我甲你处啦。
1: 哈？
0: 啊，唔得，
1: 我先靠阿花啦。哎、欸，即我看到一个需要帮忙的，你要钱摕出来。
0: 会哦，你来搞公司要帮忙啊，我会哦。
1: 嗯，我唔知影啦，我嘛袂使安尼讲啊，咱哪个人无熟悉啊，咱
0: 是
1: 咩啊？
0: 看到那个
1: 当下的。产生出来，他们两个那个气场产生到我，连我旁边在买东西的人，我都觉得压力好大、喔。
0: 对了，因为吼，你如果他是一个不好的人，可以讲挑剔干嘛的，他可能就会啊，你那可能就会
1: 讲，怎么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0: 可能他是没有嘛，
1: 他都没有，他就坐在那里一直发呆呀、
0: 啊。对，
1: 他也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0: 然后你
1: 就看他在掏钱，就是先拿了一张，然后后来又从包包里面又拿出另外一小碟、那一碟还有折起来，就是看起来一点点，也没有很多啊。所以有可能的是，一亮起来，这个是一定有什么用途啊，啥嘛？我自己感觉的啦。啊，可是你得看伊坐底下足艰苦的，迄、那个感觉伊足艰苦，伊无法度讲半句话，然后脸色很难看，然后在那里一直想，一直在想，不知道怎么办。对啊，我刚刚讲有当时迄业务拢专柜。不要为了做生意而一直强迫我，妈爸去像迄种所在，
0: 我
1: 咱妈爸去推销，
0: 哦，我吃好推销，
1: 对哦，推销到硬帮你找，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太恐怖了。
0: 真的吧？我妈帮我推销过啊，
1: 嘿，
0: 推销几两百。
1: 外较早有同事，就是刚出社会的同事，然后也是去那里，然后的伊的就你啊，免费帮你什么做脸，
0: 做脸对，
1: 啊做脸之后不得了了，你在那走的当中，伊就开始那给你推销，
0: 管那边就是管，
1: 嘿，伊讲啊，我今摆用什么给你用，啊哪哪一直讲一直讲讲，啊你用了时阵，你也够使，你买几头，你也使过来家，好我给你做，
0: 对，
1: 啊然后他就当下就哦，后来好像不知道跟他推销。

0: 几万块哦。啊，没有钱，那就叫他什么，一定要分期付款、刷卡呐。哇，搞不要等于厝的许多人的生气嘛。
1: 对。
0: 搁提起，搁退回。
1: 对，我之所以因为安尼，那发生一寡纠纷的。
0: 对对对，我就跟他讲，做生意，卖安尼，那个都不是很好的一个推销的手法。你要让人可以感觉舒服嘛。你安尼让伊袂舒服，
1: 可能也是有业绩业绩压力啦。
0: 一定是有业绩压力，可是我觉得细水长流啦。
1: 对啦，
0: 我感觉嘿啊，唔好。
1: 确实在啦。
0: 袂讲嘿，袂啊，一直讲勉强吼，我感觉迄足恐怖的。
1: 嘿，嘛唔敢。
0: 所以我一直以来拢无爱做业务嘛，是安尼，就是有人讲我做适合做保险，后头一直要叫我去做保险，我嘛唔爱去。
1: 其实不会啦，你得用你的口气语气吼。如果以关心的吼，你也在底下讲没要紧，但是你也在一个卖用一直推销的，你就讲这个重要性。
0: 对
1: 哦，这一讲我是讲观念啦，爱碎观念啦。
0: 哦，
1: 你说保险这个东西真的要碎观念。哎，真正啊，我早起有买出个保险嘛。
0: 嘿，
1: 我早起跟翁立有没有？我们是同一栋的。
0: 对，
1: 我们都做过保险。
0: 嘿，
1: 其实保险很重观念。
0: 对啊，
1: 这个观念最重要的。真正诶，哦，为什么你像我家己坐好嘛？哦，车好过往诶，哦，或是说那高压电电掉落来，哦，开200-300万呢，那个时候哦，花了很多钱。
0: 对，
1: 讲真的，那个时候都没保险。
0: 嗯，
1: 你啥规？你只要规家全部扯落去。
0: 对，
1: 那只规拢
0: 其实
1: 拢扯落去。
0: 其实我保险观念很好，
1: 阿姆哥，
0: 我不喜欢去做这个工作，就是会觉得有压力。他那个压力我不喜欢。
1: 其实吼，其实
0: 因为他们好像每个月都归零呐。
1: 哦，其实没有啊，为什么归零？没有。
0: 每个月都要重新开始啊。
1: 没有啦，你月这个奖金每次涨是一次是很多年的啊，就这爬
0: 升一点点。伊不是达个月要给你业绩，你达个月爱做偌济，你才有钱嘛？干不是安尼？
1: 无啦，没有啦。
0: 无吗？
1: 不是啦。
0: 我唔知，我小沈就是咧有咧做啊。
1: 没有啦，那个没有啦。
0: 阿东没业绩。
1: 啊，
0: 你们业绩吗？
1: 业绩只是比较不好而已啊！你接多少 case， 他就那这一个 case 的几趴就是你的、
0: 啊。我知呀，我是讲阿姨也无业绩，敢袂无头路？因 A 呢，因为伊就讲，敢那几个月拢无了，就无头路啊！伊就无就爱退什么，我嘛唔知，搞不清楚啦，我唔捌去做啦，
1: 对啦。我是刚刚其实都是一个也是好的行业啦。
0: 对啦。
1: 现在你也当去记录。
0: 那个东西是好的东西、
1: 啊。对，但现在你也可以记录，还是早期讲真的，你看早期。啊，保险无好啦！啊，迄人啊死哦，看下有。其实我跟你讲，保险好甲歹哦，甲保险无关嘞，甲这个业务员有关。
0: 对，其实
1: 跟这个业务员有关系。
0: 真的，真的。
1: 哦，讲真的啊，因为你咱若讲唔捌的话啊，伊就一家咧招个储蓄险，啊，储蓄险公积金的发行一挂储蓄险都无赔啊。
0: 对啦，对。
1: 啊，但是储蓄险他们在抽的佣金会比较高。
0: 哦。
1: 哦，伊就较悬。
0: 对。
1: 啊，但以咱这种观念，我能感觉哦，身体吼、各方面哦、意外什么。医疗稍微先过，
0: 对，
1: 先过后然后两箱钱哦，要欠钱才过来，
0: 对啦，对，
1: 这个推销这个储蓄险，
0: 对，
1: 啊无，足侪人唔知拢哦入储蓄险啦，
0: 想讲入一堆保险，结果哇，伊拢储蓄险，结果啥拢无赔，
1: 我入要保险啦哈，哎呦，你就拢入要储蓄险，伊就拢甲你少欠钱啊，
0: 对，
1: 啊欠钱伊佣金都抽会拍数，较悬，
0: 好，
1: 对不？我觉得那个是职业道德。
0: 对，你因为我现在就起的，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遐我有一个，我妈妈有一个保险人员就是唔知哪识识，啊来阮家推销保险，搞我妈一直推销保险，你也知影阮的经济就真歹，对不？结果一个安那嘞，佮搞阮妈骗，就是我的妹妹是不是低能儿？那个是保险不保的人。
1: 嗯，对啊。
0: 结果呢，她居然。骗我妈妈讲，就是叫我妹妹用我妹妹的名字去投保，伊讲伊这个破病问题较济，然后就是叫他投保，然后伊讲如果保险公司打电话来问，因为较早当中无健保嘛，所以没有办法连线，你不晓得这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保险公司也抽检，
1: 对，
0: 所以迄当中我妈就伊就交代讲，我妈讲如果打电话来，就是爱我去讲话就对啊。就是如果他打电话来查说要问这个人是怎样，就是要我回去回电话就说是我。
1: 对，
0: 啊，那你当初他国中那么搞不清楚什么，我们在这边状况，我们妈讲了卡顿来，我爱讲哇，我讲为什么要是我？
1: 是我。
0: 好啊，我也觉得怪怪的嘛。啊，是因为也没有打电话，刚好没有抽检，没有被他，因为年纪轻嘛，所以 伊无保险公司无来查，结果经过两年。

0: 外向。迄个保险人员，佫走来甲阮妈讲吼，意思讲叫阮妈来甲阮妹的这个保单，就是做解约。
1: 解约，你看。
0: 然后解约是不是咱钱拢了去？啊，然后之后那个女的就不见了。所以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气，我就说。啊，明明知影咱兜这家境，硬死叫阮妈妈用月缴的哦。安
1: 尼哦，
0: 就是逐个月才钱，讲啊，意思唔知影哪去搞阮妈挂的，咱在白天咧上课，变哪会知？啊，阮妈就相信伊，啊，就家己真正对阮妹的保险，安尼啊，结果叫怪怪去，然后啊，结果迄个人嘛无去。
1: 你看。
0: 对，然后后来是我自己出去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在那个当会计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保险人员。去我们公司，伊就是拢阮公司的休假拢改拢对伊报的嘛，所以伊就来有当下来跟你开讲，然后我那时候才开始一直问了很多的问题，我才对保险整个都了解，所以了后我才开始，他就叫我，他才跟我，他就是给我那个观念，然后我才觉得，哎，原来保险是好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些条件是不保不赔的，
1: 对，
0: 你要了解这个物件，所以我对保险非常的清楚，就是安尼，因为我问啊足清楚，我才开始。
1: 对，
0: 保险。
1: 你看这阵吼，这阵市场人拢家己保险拢唔知，
0: 对，拢唔知啊，
1: 都不知道。
0: 对，
1: 尤其是早期，
0: 早期当中，
1: 早期
0: 那业务员工啥，你得相信。
1: 啊，业务员有时候为了业绩，
0: 这
1: 伊为着要升助理、升乡里、升经理，
0: 对
1: 哦，可能有需要业绩，啊，就欠这一两件业绩，
0: 对
1: 哦，啊，有可能就是随便给你荷兰一个吼，或者怎么样让你去保，或者怎么樣，像你妹这根本就没保。
0: 那得靠那现在在保险，
1: 对吧？一直看一直，有当时啊，真的是
0: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过分。
1: 所以我们才讲这种跟保险无关的，
0: 跟那个人呐、啊，对，
1: 跟业务员，
0: 跟
1: 业务员很关系的。
0: 对，
1: 啊，那像咱这公司，像咱家境不好，更加需要保险。
0: 对，确实，
1: 我感觉、就是、真正的。哦，咱讲真个，咱若讲万不赢三回，咱无钱通开啦。
0: 对啦。
1: 咱真正无钱通开啦。哦，所以愈善钱的人愈需要保险。
0: 对。
1: 我感觉，哦，啊，但是买重点，哦，咱就无法度，哦，
0: 咱就是需要的，就真正需要的啦。
1: 对哦，医疗方面，哦，咱可能就爱保较重的。
0: 对。
1: 哦，啊，其他你讲爱。啊，贵样的，等我提偌侪钱，迄个唔免，迄个
0: 我觉得
1: 对，收寡对啊，
0: 那个对，
1: 啊，迄个次要的代志啊，迄种可能就不用了哦。所以你要了解清楚，爱了解清楚，所以跟这个业务员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啦哦。所以等下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好，因为你请我家己，我做保险这样，我跟你讲，我就到我大姐跟我二姐嘛。
0: 哦，
1: 因三弟嘛拢无保险嘛。
0: 啊，但是我感觉你嘛真厉害呢。
1: 嘿，
0: 你都较早你叫做啥？易哦的哦。
1: 什么易哦？
0: 易哦，袂讲话的人，搁要去做保险，你去人家是安那坐哩？
1: 易哦，
0: 踢踢吐吐。
1: 哎，我无，我是正好讲，我是歹势讲安尼。
0: 嘿啊，你都歹势，啊，所以你敢叫领导的人对啊？叫着领导的人。
1: 哎，我至少讲，无我至少讲，我去。
0: 叫做领导的人，
1: 做几年哦，这种阮咧大姐、第二大姐哦，加上寡宝呢。
0: 对，我讲我叫做领导的人。
1: 哦，啊，无真正诶，哎，无你看怎么办？哦，那个都是很大的那个病诶。
0: 对。
1: 哦，所以你看看，但是保险无用着你，用着你才伊好用啦，无用着你，敢伊无好用哦。啊，你用着你，感觉伊就好用。
0: 无用着你，爱庆幸。
1: 对。
0: 你当下你也感觉讲，这就是迄个互助啊，互助会，就是讲。好有需要的人提起用安尼啦，去帮助人安尼啦。
1: 因为咱曾经哦做过这个保险，然后遇到了也很多人，
0: 对啊，
1: 他的困境啊，因为啥？哎呦，啊，以前就是因为某啦、啊那啦、洗歹命啦，啊无法度爱救无，家己的某要救无，爱啊，要救，一两栋厝开了了，
0: 嘿，
1: 嘛是救无个，
0: 嘿，
1: 啊就因为安尼找落去，因为没保险，
0: 哦，
1: 没有办法。所以你看看，哦，所以有当时我是跟他讲哦，这看个人啦，啊，我觉得观念要对。
0: 现在今嘛是不会，今嘛是做汤羹的啦。现在保险真的，今嘛是竞争足侪。
1: 对，今嘛竞争加。
0: 而且很每一个人身上应该保单也都还蛮多的吧？拢保过了行的。
1: 还蛮多的。
0: 对
1: 啊。真正啊，你像阿姐，阮早期阮阿姐，也袂阮姐也袂发生的时阵嘛，拢无保险嘛。
0: 哦。
1: 哦，啊，今嘛自从发生了，安尼开遐尔侪钱煞，哦，今嘛保险保偌济咧？保偌济咧？真正啦，我都讲啊，你袂堪要一个人。这人出来，人家哎，开好几百万呢。

0: 个真的是，你等下出门，你等下那请问这个上街来出门，那我归八百人开，
1: 无法度，
0: 那你怎么办？
1: 对，
0: 你怎么办？对不？哎，真的还没出不得呢。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啊，还够出退堂卖呢。
0: 啊，还够出退堂卖呢，还没进起来呢。所以我担心哦，这个保险观念哦，啊，自己要去衡量啊。哦，那有偌济钱要有偌济，咱就保偌济。
1: 做偌济工课
0: 啦。啊，我是感觉讲，我是觉得啦吼，比如讲啦，我今麦都一个月领五万块，啊，五万块有盖刚好这厝的开销拢都要打平。哦，啊，你在保险方面可以讲。假如说你蛮不应该的，不要做钢轨，至少保险能够一个月赔我五万，能够打平。哦，这个叫薪水险，现在有很多这种保险的东西，我这要去了解。啊，不你讲今天你若无那种啊，卡啦去塞登去，哎呀休工半年几年无薪水，你车款敢免拿，你贷款敢免拿，所以敢免钱爱吃无爱啊，对不？啊，所以很多现在很多保险都推出什么薪水险啊，所以你家己一个月爱偌济厝才怕贵，你保险方面你就需要投保到至少你没有工作，至少理赔也是要刚好你那份薪水给你的那份薪水的保障，哦，啊，所以保险是好哦，啊，希望大概这个业务员呢，我们自己也做过保险，我们都知道哦。你遇到好的业务员也帮你设计波段，
1: 对对，
0: 他会看你的经济状况，会帮你设计。啊，那卖讲钱的拢第一要给他借去欠钱的啦，嘿，明明你都拢无意外，什么拢无，啊，干那一直要给他借去欠钱的，啊，借去欠钱的，你万不能讲啊，你弄到伤啥话无，啊，我赔，啊，你欠钱的要哪赔？伊这就给你借保险都欠钱的啊，啊，唔是借医疗啦，吼，啊，一寡意外啥话拢无啊，啊，所以不怪无赔，所以要搞清楚。
1: 对
0: 啊 ，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啊，来阿静阿要讲啥？
1: 哦，好来，哦，所以我要来讲一个这个腰椎科的名医，你知无？肾脏科。
0: 那种名你讲洪永祥吗？还是啥？
1: 不是不是，叶曙庆。
0: 哦，这个比较少看到了。
1: 对。哦，伊这个一个47岁的肾脏科名医啦，伊有临床经验有够丰富的哦。
0: 嗯。
1: 然后呢，去看的，去找伊的病人哦，嘛，足侪拢是政商名流。嗯。吼，啊，因为伊是肾脏科医生，啊，唔过哦，伊捌伫个伊35岁的时阵哦，
0: 嗯，
1: 壮年的时候，伊嘛捌成为癌肾脏癌的病人。
0: 啊。
1: 对。
0: 伊家己哦。
1: 伊家己。其实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讲这个医生哦，如果他是做什么科的，他看病看久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会染，就得到那个病哎。
0: 吓死人！
1: 真的，我听蛮多的，就是都会去分享到的，是讲嘿，就是蛮在正在上面观音呐，物以类聚嘛，而且不得想通无。
0: 哎呀，阿老别后边莫做医生。
1: 就是我唔知啊，就是有医生家己嘛感觉真奇怪啦。
0: 嗯。
1: 啊，这个医生嘛，赶快，伊第35岁时阵，伊就变成那个肾脏癌的病人。
0: 哎。
1: 啊，而且伊发觉伊得癌的这个过程十分的曲折。
0: 嗯。
1: 所以讲，伊滴会想袂到是靠一个哦常见的症状才救伊一命。
0: 哎。
1: 伊讲伊伫2014年的时阵，迄当阵伊是35岁。
0: 少年呢，
1: 对，他那时候是加护病房的主任啊。
0: Oh.
1: 然后伊当阵是在一个 ICU 咧值班的时候有够忝的。
0: 嗯。
1: 啊，然后因为足侪病人有无？伊在 ICU 就是伊在开刀房嘛，开刀房咧开刀呀、啊。有当下开掉的时阵状况真侪嘛，所以讲很多病人有当下会出现很多状况，心境，过来去改做心肺复苏啦。所以拢会无应该吼，差不多凌晨一两点，啊，再当小可休困一下。结果吼，伊竟然。想袂到讲伊伤忝嘛，所以发现讲，放尿那会粉红啊色的，粉红色的尿哦、喔。然后这个医生伊本来感觉讲，是不是伊家己伤忝嘛，才会发生这种血尿？
0: 对。
1: 啊，所以想啊，无好啦，较多休息嘛，水啉较济一下，应该就会好啊。
0: 对。
1: 啊，不过伊的心内嘛是感觉怪怪。
0: 嗯。
1: 结果吼，伊就迄当阵，伊就请伊在加护病房的这个肠胃科的这个学弟，改到三工。伊讲，无你用迄个移动式的迄个超音波来给我检查一下啦。结果吼，因这个学弟就干那个扫扫的啊，哇，迄个病血端开始变怪怪。啊就讲，就安尼踢嘟嘟啦，讲，这个机器哦，解析度无伤低啦，看袂清楚啦。无你搁去做迄较详细的检查，莫想伤济。就是一方面。也不敢讲，然后因为觉得看不太清楚，然后结果这个一之后就先休困，你知道？ 啊，就等到隔天，嗯，再搁请伊这个有机科的资深的学长啦，嗯，叫用迄较强的、较好的迄个超音波吼，嗯，搁甲检查一摆，嗯，啊，不过这个

0: 学长搁去检查一遍了后，无发现有啥物异常，啊，就甲讲啊，放心啦，唔免想伤济啦。啊，伊就想讲，啊，因校长、因学长就安尼讲啊嘛，而且搁用迄较精密的嘛，甲检查，应该是无代志啊。啊，不过伊的心内，嘛是感觉怪怪。
1: 那位人是讲无代志就好啊，吼。
0: 对，没有错。可是因为他自己是肾脏科的医生，所以呢，伊就搁决定搁做电脑断层的检查。结果即届吼，照入去哇，伊傻眼。因为伊正边的这个腰子生一个4.7公分大小的这个肿瘤。结果最后确定是胰脏癌一期，已经被二期啊！哦，肾脏癌对，肾脏癌已经一期了，得要第二期啊啦！哎呦，哦啊，伊结果吼，伊就发现讲啊，伊丢癌了，伊就爱开始参这个病魔对抗嘛。伊就选择开刀把肿瘤先切掉。哦，啊，不过好人拄好意外的时阵，就是讲帮伊挡刀的这个泌尿科权威的这个迄个医生有无？伊讲手术了后哦，伊讲哎呦。伊讲吼，你敢知影？你生肿瘤的所在哦，根本就袂引起你血尿的现象。所以讲通常不可能在第一期就会被发现。所以伊真正伊的血尿是真正伤忝引起的，并不是因为癌症。所以讲吼，完全奇迹救了他一命。哦，哎，你看有贵人，你看伊拢咧救人，啊，所以讲救人，去帮助人，帮助人嘛，足认真嘞。结果伊当血尿伤忝，当引起血尿。啊，再去做这检查。
1: 我一个学生嘛是安尼。
0: 是哦。
1: 我一个学生也是，唔知去检查，唔知去，就胃部还是倒位啥话唔知影。啊，结果有小我去扫到胸部还是啥？啊，去医生来讲，我你胸部那个，你可能我安排一下，就是来胸部的。结果我去做胸部，真正。嘿。因为乳癌。
0: 安尼哦，
1: 早期的哦，哦，伊就马上赶紧提掉，伊讲我即个感谢伊医生诶，
0: 对，
1: 所以你看看，
0: 所以讲哦，伊讲这个不幸中的大幸啊，啊，伊拄好伫手术了后吼，恢复良好，啊，已经11年后嘛拢无复发，伊这个是爱持续追踪，啊，伊就讲啊，到底啥奈丢癌咧？
1: 对啊，
0: 伊就讲以一个肾脏癌的学历来讲，35岁丢癌，丢肾脏癌啦，上有可能的原因是基因。啊，不过伊讲因的亲戚内底嘛，无人得过肾脏癌。啊，伊讲啊，那大颗嘛是有一个可能性。伊讲伊当阵171公分，80公斤，嘛不是非常的大颗。啊，不过对伊来讲，小夸大颗有一点啊关系。啊，伊讲基因嘛有可能有一点点嘛。啊，因为伊讲伊无去做基因检测，所以伊嘛无多确定。啊，不过伊讲伊家己嘛无三高的问题，嘛无不良习惯，无食薰，无饮酒，敢那伫咧家护病房咧。在做工课的时阵，因为工课足无用的，逐工拢甲我困4点钟，然后呢，佮赶着要看医生，拢无法度好好食饭。然后常常便当有无，拢凊彩食两嘴啊，就是啊有食就好啊。啊，伊有当时为着要求快有无，或爱食薯条、鸡块、汉堡、洋芋片啊，伊讲伊拢食这啦。哎呦，对，
1: 这都拢食严重诶。
0: 就是对饮食很不好。
1: 这种严重
0: 诶。哎，就可能有安尼体力，就使食一吃一个有无，啊，就安尼较方便啦。啊，所以讲哦。伊有讲，早期揪出早期癌症的方法，伊讲目前癌症都有年轻化，啊，伊家己的
1: 亲身经验，
0: 甲大家讲，一定爱做详细健康检查，你才会当了解身体状况。伊讲以肾脏癌来讲，无做检查实在很难去发现。然后大家拢会动作讲肾脏癌是血尿，啊，不过伊讲血尿跟肾脏癌的关系不是100%。伊讲血尿其实跟肿瘤发生的位置有关系。
1: 伊讲
0: 对，伊讲啊，那至于腰痛，伊讲肾脏在后腹腔比较深层的位置，所以伊内底神经的感应比较薄弱，其实嘛无啥有感受。伊讲只有检查跟早发现癌症是唯一的途径。伊讲起码只要医学发达了，他只要及早发现，几乎都能够妥善的治疗。所以讲哦，慢慢缓后缓后
1: 修正，现在医学是发展，
0: 真的是非常发展，
1: 是最厉害的，
0: 对，很厉害呀。
1: 啊，对，但现在有个人嘛病毒检查，
0: 对啦，会惊啦，
1: 会得嘛惊，
0: 有人要检查会惊，鸵鸟心态，对啊，
1: 有当时大家嘛惊，
0: 都惊对，我知啦，要去检查真正拢会惊，
1: 拢会惊，真正的。啊，有当时阿三爷公公阿伯，
0: 系啊，会嘛是安尼对，
1: 安尼想，会嘛是拢安尼想啦，真正哦。啊，其实安尼观念实在有当时要改变一下下啦。
0: 对，
1: 有当时你其实你每年哦有定期在检查是比较好啦。
0: 对，
1: 当年有在检查啊，有在追踪。啊，莫嫌麻烦病毒啊！啊，有影讲真，有阵时若麻烦哦，讲真是真麻烦。那去大病的时

0: 食排蛋。
1: 哦，对啦。
0: 咱讲真个是足该排蛋的气，但是蛋都要规半工啦。咱讲真个经验，无阿多哦，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看今麦讲老人侪，
1: 对，
0: 老人家又多，老人家多毛病当然就
1: 较多。毛病多啊，都嘿，
0: 所以你看病医啊，一寡诊所真的就是种他个，
1: 拢嘿，真的呢。
0: 就看他个 KKK， 无法度，真的没有办法哦。啊，所以希望讲大家对家己的身体啊较要紧。
1: 你要多观察自己的身体，哪里开始有点怪怪的，你都爱紧去的
0: 哦。对，
1: 就是要不要鸵鸟心态的，
0: 卖力啦，
1: 卖嘿，卖讲一直拖一直拖啦，
0: 嘿啦，一直拖，我讲现在越拖了越严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希望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哦多注意一下。
1: 对
0: 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吼，来谢谢感谢。

来哟、哦，女人花，祝大家都有钱花哈、哦！谢谢秋兰姐、庆龙大哥、大嫂赖亮妈妈、慈智姐、阿田姐、敏华姐、阿崔爸爸妈妈、阿秋姐也收到你婆声。美春姐、辉家大哥、碧霜姐、明月大哥、曹阿姨、茂彤大哥、大嫂、炳瑶大哥、大嫂、素清姐、素云大哥、大嫂。

志成大哥、玉端大哥、秀凤姐、秋桃妈妈、阿秋季呀、嘉瑜姐、丽雪姐、淑清姐、慈智姐、佳慧姐、淑媛姐。

谢谢秀座妈妈卡大的毛利的歌哦，丽雪妈妈、志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湘君姐、进房大哥大嫂、玉珍姐、早妹姐、秀英姐、碧霜姐、素琼姐、明媛大哥、信义大哥、李龙妈妈、满竹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林口秋景节，港星加港乐。郭小姐，谢谢你，感谢啊！冰松姐，谢谢你，感谢你。我们的丽雪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姐，谢谢，感谢。

谢谢金梅姐，感谢你，慈慈妈妈，谢谢我们的红梅姐，感谢淑慧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你，丽梅姐，感谢你，天才大哥，谢谢徐妹姐，谢谢你，明天大哥大嫂，谢谢简爱妈妈，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秀吉姐，感谢你，我们的秀琴姐，谢谢你。

0: 谢谢刚秋真呀，谢谢你秀君姐，谢谢你梅云姐，谢谢淑慧姐，谢谢你我们的明艳大哥大嫂，谢谢茂童大哥，谢谢你淑芬姐，谢谢你啊，宝琴妈妈，谢谢丽琴姐，感谢你秀光真呀，谢谢淑中姐，谢谢你，感谢玉桂姐，谢谢摩人的拍摄呀，淑芬姐，谢谢你呢，方玉姐，谢谢。
1: 来哟，继续广给阿布的青春秀作妈妈，哎，顺便献给我们所有电视。

谢谢秀中妈妈，哇，许的烈婆阿香，谢谢慈智姐、方玉姐、明媛大哥、春梅姐、淑婷姐、雪晴姐、秀娟姐、刚秋季啊、秋季啊、茂童大哥、大嫂、简爱妈妈，还有两个春梅姐、秋桃妈妈、回家大哥、碧霜姐、秀芝姐、国华大哥、亚萌大哥、阿秀妈妈，谢谢大家。

李龙妈妈、雅慈姐、文采大哥、明华姐、仙妮姐、慧儿姐、秀娟姐、鲁毅大哥、阿秀妈妈，来继续这首歌曲《芳水月桂姐》，碧霜姐、丽雪妈妈、桂霞姐、天才大哥大嫂、雪琴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黄妈妈、淑婷姐、简爱妈妈、庆隆大哥大嫂、红梅妈妈、婉玲姐、淑媛姐、茂彤大哥大嫂、明隆大哥、慈智姐、

陈大哥、玉珍姐、月娇姐、淑珍姐、佩纯姐、秀英姐、秋桃妈妈、宝玉姐、敏华姐、素清姐、雪晴姐、高美姐、玉珍姐、昌达大哥、月娇姐、雅慧姐、阿秋姬啊、玉桂姐、森西大哥、大嫂、韩笑妈妈。

0: 今天还是个什么？
1: 我在学，我在学秀清姐呀、啊！你无这条伊的歌敢不是？我在学伊唱歌，你听不出来吗？
0: 第二把唱了，
1: 第二把，
0: 有人敢看到你的面，这什么笑？唱不出来。
1: 我在咧学伊啊！
2: 我想讲，我咧感情戏足深，咧唱这首歌。我很奇怪，我唱个第二拍之前，我都无看你啊，我都没有看你啊。啊，我想客感情就客了，袂歹是，有人讲赢着，你到底搞什么？搞什么面？第二第二，我们唱完了，你令你令你令，你看后边冻袂掉。

0: 我头一拍是我，我第二拍我想讲我来个学一下伊的唱腔，学一下伊的唱法啦。
1: 因为第二拍要玩遐，我忽然间看到你，看见这个什么面？哈哈哈哈哈！唱袂对，
0: 伊唱歌，伊的共鸣拢较低，上半部啊，所以安尼唱。
1: 哈哈哈哈哈！芳水休了，
0: 系啊，休了，休了，好大家啊，无大刚刚休同款的芳水，味拢无同，拢讲迄个味就无介
1: 啊，对啦，唔要啦。好啦，来讲到外食健康的吼，来健康分享哦，你讲到这个豆奶哦，豆奶呐，
0: 豆奶哦，
1: 豆奶你若啉唔对哦，反而会变大颗。哎呦！个上油脂，哦，这个营养师讲哦，领导你三个 NG 的这个行为啦，哦，无同的导领啊，最近啊，这几年啊，哦，比袂少人啊，视为就是要减肥嘛，还是增肌肉，这是个健康饮品嘛，对。不过这个营养师嘛，伊就提醒哦，营养啊，应该避免三大 NG 的行为啦，包括。忽当水喝，我们个导引动作得力嘛？哦，你进进屋嘛？
0: 哦，对对 对, 对，这个真的很，这个真的说得很对哦。
1: 务必啊，选无糖的，对一定要酸无糖的。
0: 对，
1: 以及导引的这个钙含量低嘛？
0: 对，
1: 非补钙首选。
0: 对，
1: 哦，来，应该啊，摄取鲜奶、优格、深绿色的这个蔬菜丁丁。正确的哦，正确啦哦，这个饮食无糖豆浆啊，才会当发挥这个。健康的这个效益，哦，伊伫连续分享无糖豆浆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来源。
0: 对，
1: 伫每天的饮食当中啊，哦，属于这个豆、鱼、肉、
0: 蛋肉类，
1: 哦，这个一员嘛，哦，其中一项豆嘛，对不？哦，嘛是这个蛋白质摄取的顺序首选呐，所谓啦，
0: 哦，
1: 每天一瓶400毫升无糖豆浆啊，等于摄取的两份。蛋白质的，我说我今麦拢头好啉四百咧，我听看你片啦，我都唔敢啉伤多，我都唔会啉伤多，我拢一杯个通一滴滴啊，哦，安尼啊俩哦，却含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加这个卵磷脂哦，就适法增肌肉哦，而且讲减肥哦，减脂的人来啉哦，那些啊瘦食者更适合每天补充啦。
0: 对，
1: 不过摄取这个无糖豆浆有三个 NG 的这个行为啦，一共就第一就是啊。豆浆当水喝，你莫把豆奶当作水来啉。
0: 对哦，
1: 哦，豆奶跟鲜奶啊，同款都是富含有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饮品。
0: 对
1: 哦，当当水啊，哦，你的水喝哦，这个当水喝啦，你就当作水在啉的时阵啊，容易造成这个油脂的负担。
0: 对哦，
1: 建议无糖豆浆一天差不多啉到400毫升。
0: 对
1: 哦，就会使啊。哦，其他的蛋白质来源可以从海鲜、鱼类、鸡卵以及这个肉类来摄取。
0: 对。
1: 哦，我跟你讲哦，一整天哦，哦，切一整天喝到2000毫升的无糖豆浆啊，应该非常非常的撑啊！
0: 哦，
1: 你不可能你妈告诉你啦，哦，搞不好你当水喝油哦，
0: 白天就喝了1000，每天喝1000，哇，你讲话是什么代志？差不多3天啊，俩，规个人拢水肿，体重迅速增加，然后想讲来水肿过来。一直排气哦，而且放屁非常的臭，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所以外人哦，外身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那种刺东西，我就知道，对，所以不是我来讲物件，我就知道，哎，一定有问题，然后了，我就随改变，我就唔敢搁安尼食，马上症状就缓解，所以我后来赶快就去查，才发现讲，你规天甲豆奶当作茶啉，因为它蛋白质太多，你的肾脏代谢不完，它都所以肾脏负担太多嘛，结果。整个油脂较无好的时阵，同啊水肿，然后整个人汗水阁变足体重的变重嘛，然后你就一直排气，一直排气，那个真的不行哦。
1: 没错，哦，来第二就是哦，不爱无糖豆浆，
0: 对，
1: 你拢啉没有甜的，很唔好哦。一瓶400毫升的这个豆浆啊，来有差不多有4到5克的这个方糖，
0: 哦，
1: 比这个无糖的豆浆啊多出80到100的大卡热量啊，
0: 对
1: 哦，所以尽量啉无甜的
0: 哦。
1: 来第三，用豆浆代替鲜奶哦。伊有提醒，有足侪人以为这个豆奶的钙质含量真高，但是其实啦，100毫升的豆浆啊，钙含量只有14毫克而已啊。想要补钙质的话啊，建议还是以这个钙质量较多作为这个鲜奶哦，牛奶啊，哦来去补充。无糖优格，还是讲无糖的这个优酪乳，
0: 哦，
1: 还是优酪乳的这个乳酪品，这个品相，
0: 哦，
1: 或是深绿色的这个蔬菜，
0: 对，
1: 色的这个豆瓜，
0: 对，
1: 黑芝麻，
0: 对，
1: 定定来补充这个钙质，你莫个豆奶冻这边啉个侪来补钙质的哦。
0: 豆浆就是补蛋白质的啦，
1: 对，补蛋白质，哦，所以莫啉成这样，
0: 对对对，400毫升的喝啊，
1: 油脂啊，
0: 一杯就好，对，一杯就好了，
1: 哦。 OK， 好，来，大家朋友到这，来，时间关系，
0: 来，运动啊，运动啊，
1: 运动，来。

0: 这是凤飞飞的歌。
1: 凤飞飞啊。嗯。继续散步在云顶，这首歌实在好听，哦，唔够黑啊，
0: 轻松啊。

0: 哟。
1: 阿静啊，哈，你感觉一些主持啊，大家实在，大家妈妈爸爸实在就幸福。
0: 有啊，就幸福，
1: 对，好幸福。
0: 做咱家己喜欢的工作。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大家当运动两首歌曲的时间啦，谢谢，希望大家当拢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对，
0: 哦，除了运动，咱讲真个啊，身体若要过好，除了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饮食、吼运动，适当的运动，以及我讲真个，人拢是会老嘛，哦啊，
1: 对，
0: 大环境的污染拢是会嘛。哦，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一些些污染嘛。
1: 对，
0: 啊，来赶快吼，啊，这里刷了，这里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那这个这个年纪来讲真的，加加减减哦，那个一寡心血管，哦，一寡身体一寡毛病，加加减减一定拢有。但是要哪预防呢？爸爸妈妈，只要你相信，即卖生物科技很厉害。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讲的只要你相信哦，医药发达，生物科技厉害，你要食到百里的身体健康，完全拢是无问题。只要你若观念，你若正确的话，然后你的生命绝对是有价值的。好来，所以来要进行重要时间段吼，爸爸妈妈在我头先吼，啊，这咱看龙哥详细介绍吼，你莫走，咱讲这个有买无买不要紧，咱来了解一寡健康知识哦。我听龙哥讲，啊，咱就增加一寡健康知识，这样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照顾厝的人的身体。好，阿花啦，阿静啊，先散卡为大家做服务，阿莫走吼，咱进单完咯，谢谢，感谢大家。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多酚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酚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

0: 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肌酶、Q10、红曲、纳豆、专龙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啊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全翻白啊。
1: 嘿。
2: 就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1: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嘛嘞。
3: 这个隐肌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痛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肌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肌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阿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阁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胭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有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胭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 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作歹，然后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引子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了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骹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赶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倒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档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东西吃不好，我钱还你。哦，这很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如果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被塞掉的，曾经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说话不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眼睛转，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都是中风了的这个后遗症。你如果没想到你的人生变成是这样，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在那老乱，爱人给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引子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引子梅，本地无引子梅进前，伊也坐轮椅哦，食引子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根，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佮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粘度，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Q 10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

0: 也来对，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四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就好。六盒3000，只剩500尔，500。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
0: 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哦。
3: 哎，
0: 大庄，小庄诶，
3: 小
0: 庄诶，小庄诶，来，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1: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足有效诶，酒吧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庄。
0: 好，来，小庄诶，小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小庄诶。好，来，53线，3000诶，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小庄诶。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庄先生，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先生，好来5、6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生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生。
1: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的清风大哥你好。
4: 哎，
0: 大庄小庄，
4: 大庄
0: 我讲，小庄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讲，你阿咪啊？
1: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哎，刚刚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拿二刷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5: 尹志梅大庄。
0: 好，来四刷尹志梅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个，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个，大家今仔日俩在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啊，拜莫甲倒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七串大庄小庄拢随在你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啦，八串甲下者，你啊，叔叔姐。
7: 我去做迎接妹。
0: 好，来等我一下。
8: 来，谢谢0800-0019-19-0800-0000-99，来爸爸妈妈要迎接妹，赶紧敲电话吼，来将来唔捌7盒3000的爸爸妈妈，今日特别就是7盒3000，佮加上咱满千送百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唔出手，当时才要出手，爸爸妈妈大家说，真正这个物件真的，你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买吼。食到这个年纪来讲讲正经的啦，血管内底加加减减有一寡这个掉一寡即个垃圾物物件啦吼，咱爱靠着银子面甲羊雕吼，即阮家己拢咧保养啊，何况像你年纪拢比较大吼，所以预防啊，胜过治疗吼，预防胜过治疗，大家上惊就是从中风血管去塌掉的爸爸妈妈，你有银子面你拢唔免惊吼，来细组7盒3000，大组13盒5000块，开放1盒内底30粒，互大家试吃吼，食无效唔免钱唔免惊，0800-0019-19来，为你好让月牙姐，你好月牙姐，你好，你要银子面吼。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让幸运姐，
9: 喂，
0: 你好，嘿，你要迎接没吼？
9: 哎呀，
0: 好，你大细组甲小姐讲一下哦，
9: 好，
0: 谢谢你，感谢吼，感谢吼，来，
8: 爱预防啦，我讲过啊，爸爸妈妈爱预防啊，大家都是惊中风啦，我就足惊的啦，卖讲口腔是恁啦，哦，我家己的媳妇，我家己的亲家，两个就是中风的啦，一个过往一定去啊啦，啊，一个到即卖还搁咧请我咯，过五六年、六七年啊啦，你看开支就百万啦啦，讲真起来，外路一个月3-4万块啦。一年要几十万，爸爸妈妈，啊，这一组小组才3000块，大组的才5000块，啊，会当互你通血咯，啊，讲正经的，互你的血咯，血管啊，安尼血路安尼血管内底安尼清，啊，爸爸妈妈，啊，你这唔预防，你要来啥物预防？我甲你讲，真正吼，所以啊，啥人啊，无谁敢挂无事牌啦？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健康的观念吼，一定要有吼，来0800-0019-19来，喂，你好，那个保育姐，你好，保育姐，
9: 你
8: 别细说吼，好，你稍等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咱的李玉姐，李玉姐你好，哎，你好嘿，你要提咱的尹志梅吼，
2: 大厨的。
8: 哦，大厨的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十到七十年纪来一定爱，我才讲个，无惊万病啦。无惊什么大病症，惊中风啊尔，人讲正经的。啊，若中风、讲正经，有当时啊，若较严重，心肌梗塞一声就去啊，嘿，无得再来一次的哦。那个没有再来一次的，万病拢也过会当拖的拖的拖的。啊，若这个中风、心肌梗塞一声就去啊，一声就拜拜啊。所以这是你惊，我惊，大家拢惊的代志。但是咱惊无效，爱预防，要预防。这个隐肌梅真正有够好诶吼，啊，无效唔免急，唔免惊，有开用也无，大家试吃咧吼。来，0800009119来，维尼亚那个秦凤姐，你有？秦凤姐，你要戴隐形眼镜哦。
6: 我要戴隐形啊。
8: 好，你要戴隐形，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看当时要收拢总可以，后个月要收嘛会使吼。今仔日讲正经的，非常非常的优惠哦，加一盒正经拢六盒3000，十二盒5000，这边七盒加一盒3000哦，啊十三盒搁加一盒5000块。你看看有没有优惠？搁满千送百，马上买，搁给你拍九折。爸爸妈妈，你买3000，给你欠300在公司；买5000，给你欠500在公司。七月初一开始，你买物件就当低调啊！啊，所以这个时阵唔出手，你当时才要出手。你什么时阵才要出手？爸爸妈妈，只嘛买物件来照顾家己的身体是上好上好的时机啊！哦，所以啊，咱讲真个啊，啊较巧诶，爸爸妈妈，咱顶日刚咧看大力电视台，讲真的，现在这么优惠吼，双重优惠，搁加一啊无恁，搁减满千送百的优惠，双重优惠要把握啊！0800009119，那山还搁卡吼，来维尼亚，咱个696的亲朋友你好。喂，你好。
10: 喂。
8: 哎、欸，你好，嘿，你不是咱个尹志梅哦？
10: 嘿，对，我要去做，做。
8: 你稍等下后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有三高的检查拢是红绿的，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更加爱说你，耳仔会叽叽叫的吼，耳仔叽叽叫，走路会喘的，头会晕的，哦，这拢爱说你，脚手尾会安尼麻的，哦，爸爸妈妈要注意哦，真的要注意哦，我都讲过啊，哦，真的，这个物件你放心啦，无好唔免。吼，讲正经，它这个效果非常好。现在伊这么有名，你看日本，日本的议员讲正经，你看中央吃隐肌酶，吃到我都背起来拍高尔夫球，才知影讲这么厉害。开始今麦吼流行全世界，大家拢在吃这个隐肌酶来预防中风啦，哦，来预防中风。所以你有三高的人，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下。领导的水高爱通无？爱通啊！啊，无当时啊，插电话嘛，人的血更爱通无？爱痛，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加加减减，血管内底卡一寡这个垃圾是在所难免哦。但是唔免惊哦，即摆我阁讲过啊，你若相信即摆生物科技会厉害，我甲你讲，要食到健健康康，食到百二岁身体健康，绝对无问题哦。啊，细所的大所的拢总有优惠哦。啊，麻烦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吼，咱说咱提三年一压，互大家试食免惊吼。来，0800009119来，谢谢感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哎，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嘿，跟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啊，长甲呢啊，深甲呢，你看。
0: 所以意思是，一面线要补啊。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红鸾青叮当
1: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呢，补甲呢。长甲，长甲。
0: 所以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本来嘞吗？本来刚好用。
1: 我阿未用过。哎，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0: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若规工也想这吼，你感情怎变长？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1: 干嘛呢？
0: 哎，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1: 干嘛呢？哎，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
0: 哎，你怎安尼去住校也没有，真这些。
2: 拜托嘞，你敢无看到我只买 S 曲线吗？
1: 有啦，哎，我感觉你做匀称嘞，你得36，36，36，一趟诶，我一趟。
0: 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点吗？
1: 啊，减两点。哎，你先来，你。
0: 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1: 啊，无那伊能量。啊，
2: 我这一切哈，拢是为着我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吼，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1: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的故事啊，一针见血。
0: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走。
1: 那
0: 你讲成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记留回家行，知道吧哈？这是在比喻说哦，简洁透彻，深重恳请。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

0: 那时候燕云十六州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有一天陶侃在放药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红纱包头巾的人说，哎，你不错哦，你也不错，做到八州都督哦。
1: 哎，这是什么人？人在上厕所，讲对起对起公安的是怎样？
0: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就说，啊，你看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2: 嗯，都叫懂啊，你看。
0: 对。后来陶侃就用针嘛，把镜头插落去，然后插落了后，血抓出来，抓出来撞在壁顶完，竟然都要形成一个公字啊！
1: 安尼，
0: 后来陶侃真正做到八州都督啊，
1: 碰到出现公字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失血过多啊？啊，意识无清看错啊？
3: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意会咯。
0: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1: 对，
0: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1: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
0: 尔。对啊，啊你唔是恁医学院红牌的尔吗？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啊大粒刀啊。
3: 真无啊嘞，哪一根足水啊嘞？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1: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3: 哇。
0: 讲来较怕，
1: 但
0: 我是有做些朋友在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1: 动物医院吗？
0: 应该颈部以下全部切除，会比较。
1: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还切除？
0: 哎，你长得这个样，
1: 要换个头，换个。
0: 哎，我讲话，你医院院是拢招待什么人？然后我懂不着。
1: 八十岁大伯
0: 啊，阿牛啊，
3: 阿牛啊，阿牛啊，对啊。
1: 牛不可能。
3: 老师，你来去吧。
0: 其实我感觉狐狸在动物界也算是啊是相当的有这个
3: 美色，
0: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1: 对，聪明的。
0: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1: 处理的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要
0: 直接找医生哈。
1: 就这样，
0: 我来走了哈，我来走哈。

来哟，卡杜莫那拉线哟，电话卡无通的吼，控诉23379559哦，阿华拉线卡为大服务。来，我来唱这首歌曲《七情鬼牛豆》。谢谢陈景妈妈、辛苦大哥大嫂、陈妈妈、张达大哥、丽芳姐、秋桃妈妈、桂霞姐、秋玲姐、陈琴妈妈、碧霜姐、炸弹姐、玉芝姐、美云姐、文采大哥、美惠姐、天才大哥大嫂、茂桶大哥大嫂、慧珠姐，谢谢你，春梅姐、慧珍姐，谢谢大家，风鸣大哥、文雄大哥、素贞姐、素儿姐、素清姐、源泉大哥、明霞姐。

杰、淑珍姐、仙妮姐、郑东大哥、玉芝姐、毕双杰、风敏大哥、淑珠姐、小李同学、金爱杰、明霞杰、素琼杰、炸弹杰、全品大哥、光雄大哥、进宝大哥、月凤杰、仙妮姐、慧珍姐、文秀姐、永红大哥、大嫂、

彩珠妈妈、小李同学、登山大哥、秋梅姐、阿秋季啊、雪云姐、秀琴姐、金爱姐、素英姐、丽玲姐、谢妈妈、英姐大哥、玫瑰姐、林颖姐、德美姐、美云姐、秀云姐、月娇姐、常达大哥。

0: 太急了，来，金刚哥，好嘞！
1: 哦，来哟、哦，五、四、三、二、一，停！哦哦，好准！哦，
0: 够准的了。
1: 哦，这个有准就对了。一二三七八一，
0: 什么音？
1: 会音节。
0: 哦，会音节。会音节来。
1: 算妈妈啦。哦，会音妈妈。
0: 来，同七八的哭。嘿，会音妈妈。
1: 会音妈妈。哎。巴德，哎，我都无注意看到有拍不画。
0: 后边嘛无看啊。
1: 我无啥看。
0: 但是，但是
1: 偷拍嘛，
0: 唔知。咱拢用偷拍去，拢唔知。
1: 系啊，那也拢无看到。来，
0: 来，慧英姐。
1: 来哟，好，你看到是无？长嘛无来。
0: 有啦。
1: 啊，来啊，头一变丢呢。
0: 安尼哦。哦。有出呐，出呐呐。哎呦，慧英姐，慧英妈妈。
1: 哎呦，妈妈哎，恭喜哦。
2: 哇，好高兴啊。
1: 很高兴哦。哎
2: 呦，我什么都可以。
1: 好好好好。
0: 听到你种，我听这种声潮就知影你做乐观的
2: 吼。哎呀，因为七十几了啦。
0: 哦，你也七十几了啦。好 ，OK。
2: 好，感恩你们。
1: 不会不会，来来来，胖了，胖了。
2: 大好久都没有。嗯，
1: 对啊。
2: 好，谢谢。
1: 就故弄不丢鬼哈。
2: 哎，一次都没有。
1: 对啊，都没有中过，都没中过。
0: 哎呀，哦，不要紧，不要紧。
1: 等一下，啊，牙膏两条，阿姊，牙膏两条啦。
0: 啊，差一点嘛吼。
1: 差一点点。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然后来，
1: 好，
0: 欢迎妈妈。
2: 嘿，阿姊，可以可以，我刚好快要没有了。
1: 哦，好好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等下服务人员的卡电话给你哦。
1: 嘿，
0: 哦 ，OK OK， 好，谢谢 ，OK， 好，多好，
1: 谢谢啦，
0: 吼。啊，那无抽到后边，搁有七盘继续播，我先甲拍落去吼。
1: 诶，咱礼物送出去嘛，足欢喜。
0: 足欢喜。
1: 因为我们很想要送大家，因为咱咧打工两点钟底下支持咧陪伴嘛，很累啦吼。啊，抽到啊，就真的很想要抽中，有当时啊涨都无来嘛。
0: 系啊，就半工的啦。
1: 真的，
0: 你咧就是真正。真头前头前的嘛，
1: 啊，等位扣扣卡扣扣卡，对啊，吼，那个真的很累呢，哦，真的是谢你们，安尼打工安尼，
0: 谢谢，
1: 真的，
0: 感谢感谢，
1: 辛苦你们了，哦，所以这个。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而已啦，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啊。不过每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啊，就丢一个，感觉嘛袂歹。
0: 袂歹啦，哦 ，OK， 好啦，时间到什么？我来来落站了吼。来，拄则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的吼，还是看大力电视台钉钉下联络时间段。有需要这个产品表啊，或者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翕起，拢总可以，也是加我的 line 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号我无跟你接到，就是咧桥倒摆，我拢桥倒摆吼。啊，所以你就等我一下，吼，我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我会回电话给你吼，不要紧张哦，吼，别紧张哦，好，来等我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
1: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来给那里婷丽服饰，婷丽服饰，婷丽服饰的家哈，哦，就是哎，他最近有换新衣服了，这个是橘子色啦，你看下那边红色，其实是干嘛色？干嘛色的哈？
0: 啊，橘子
1: 还不错啦，啊，布料嘛凉凉啊，
0: 较光啦，较光，
1: 嘿，哦，较光，今麦拢穿较光的，
0: 尽量穿较光的，卖讲安尼唔敢穿，你这个穿落去对哇？
1: 搁穿落去拢免惊。
0: 第一天穿落去就解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礼拜你就关
1: 起啦。其实你若不尴尬，免管别人安怎想。
0: 哎呐，哎呐，
1: 好看。舒服上重要，
0: 对啦，
1: 家己快乐上重要啦，
0: 对，
1: 系啊，
0: 哦 ，OK， 好，啊，感谢大家两点钟对我的支持甲鼓励，吼，啊，那咧，咱个歌声问题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哦，不见不散了，明天来，
1: 明天，好
0: ，OK， 谢谢，
1: 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间间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大家准，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红山的菊英妈妈来听歌。我的选择永远是你，好听的歌曲，欢声来吹起。二三三八零。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青春哥。
0: 嗨，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安怎安怎，爱困你啊？
1: 差不多到拜四就无电啊。
0: 啊？为什么？你充无饱吗？
1: 长无
0: 充电吗？
1: 不是，礼拜天就上班。
0: 插头无甲插入去吗？
1: 礼拜天，那根本在轻轻猜猜恐插插头。虽然讲插头，
0: 我你家己插，
1: 家己插。插头背起来看原在，都唔是安尼。
0: 你无电，你也家己知影。
1: 礼拜天，
0: 哎，为卡不是啊？为迄落。
1: 礼拜一
0: 充电的所在。
1: 礼拜二，礼拜三，今礼拜四。安心差不多无电啊，因人因若一周休二日来讲，因是礼拜五无电，人因是礼拜天无上班，那不是，那
0: 伊人
1: 一工话我做也无电呢。
0: 哦，是啊，一工到阿阮无电。
1: 我规工拢无咧无电。
0: 即马已经无发起啊，
1: 阁无电。你袂使安尼讲，因最近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是安怎无用？
1: 找厝啊，傻蛋！你来讲笑话，啊无你敢会来帮忙？啊，你敢会来帮忙办？
0: 有影啦，迄找厝吼是一件吼，
1: 真费气的代志啦。
0: 顶工唔是有？分享过了嘛吼，讲我真正搬厝
1: 吼。我很认真爬文了，我把砖弄得起硬硬啊，要拖汤啊。
0: 你大即马大的所在，即马开始爱款款的哦。
1: 有啊。
0: 哦。
1: 我在搞
0: 大包细包
1: 啊款啊。我真的一边整理，然后一边爬文，然后要告诉自己，你要在七月底之前赶快处理掉这件事，因为八月份你会遇到一个七月西亚，啊七月西亚又没有人在搬家。
0: 哦，
1: 啊，不是说我迷信，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七月西亚你真的不要搬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发生什么事情？
1: 因为一个是有朋友七月西亚去搬家，结果伊真正碰到一个奇奇怪怪的代志。
0: 哦，
1: 对，然后他又再搬一次。
0: 啊，又再搬一次。
1: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有一可能。
0: 伊是七月西亚拢一直搬厝吗？
1: 他就是没有，他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搬家，然后结果就遇到比较不好的事情呐，可能就是伊讲真跟。
0: 搬。你七月时啊搬入去，
1: 人诶，
0: 结果拄到一寡莫名其妙诶代志。
1: 啊，人诶一年当了放暑假一摆，你搁去人撩乱人，当然嘛袂爽啊。
0: 哦，是是结果八月份就搬走。
1: 然后他又再搬了一次家，我说好、哦，那这样算了，不要 TK， 不要 TK， 不要找自己麻烦。
0: 哦，
1: 对，就是安尼，所以他
0: 也当安尼，
1: 时间抓紧一点。
0: 七月时啊搬入去嘛，对不？啊，到八月份的时阵吼，再搁假搬家，假搬家为内底搁搬出去，再搁。

0: 是查查甫也是查某的。
1: 安尼我得爱用我的美貌啊，我美人计呢，安尼足费
0: 钱。啊，若是查甫的，你应该是哦，
1: 哎、啊，好
0: 锻炼非常的舒适啊。
1: 哦，这不好说。
0: 打钢琴的拢穿到
1: 就是你，谁说这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给你带我去？啊，那都我的代志都搁大条啊。
0: 哦。
1: 唔通啊，
0: 唔通。袂啦，袂啦。
1: 为什么你跟我以前的女朋友谁说这么熟？我还
0: 你猜，你家己幻想的，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吼、哦，人咧讲，一天若无睏饱，哦，爱用三天来补。
1: 我刚刚三天已经补袂断了，我可能爱三十天啦。
0: 三十天哦，哦，安尼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啦。但是吼、哦，身心灵吼、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一定啊。
0: 哎呀、啊，包括吼、哦，有足侪人。爱食袂落啦，睏袂去啦，
1: 真多哦，
0: 啊，佫会心情乱糟糟啦，吼、嗯，比如讲搬厝啦，吼、嗯，啊，找厝啦。
1: 所以你们要好好爱护小动物哦、喔。
0: 你是小动物吗？你应该不是小动物啊。
1: 我今麦袂使做迄、那、落、個，我今麦做小绵羊啊。我今麦好是，人家说为了那个一在关完，不是又为了不要为了五斗米折腰。我告诉你，我一斗就折了，真的。做人爱存爱丢，只要对方钱愿意摕出来，咱家叫阿爸，咱嘛是爱叫。今麦完全，
0: 今麦
1: 完全
0: 拢无，
1: 今麦完全拢无完结啊。
0: 你家己的迄个完结伫倒位咧？完全无啊！
1: 无先收起来，嘿、嗯，等下咱目的达成的时阵，咱开始考虑一下要放几条出来。
0: 好啦，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其实吼、哦，对家己身体好、嗯、是一个负责任的责任，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啦。
1: 嗯。
0: 哦，但是吼、哦，有的未晓顾身体啊。
1: 嗯。
0: 哦，比如讲，食一寡保健的食品啊，食、嗯、一寡那个药物啦、啊，来去控制你家己的睡眠。
1: 嗯。
0: 其实吼、哦，睡眠，我唔是安尼讲，足简单的安尼咧讲哦。有当下要走起来嘛是较困难哦，因为很多人有一些这种失眠的状况、啊。
1: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去医院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因为那以女性朋友居多。
0: 嗯，
1: 啊，为什么女性朋友也居多呢？因为一个足废气的物件，叫做就是你肠胃荷尔蒙失调，你可能荷尔蒙、雌性激素、雄性激素，他们两个搞不好。嗯啊、黄体素、黄体什么有的没的，你们搞不好，然后搞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嗯、
1: 所以有的妈妈在更年期过后，她真的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
0: 嗯、
1: 然后所以医生呢，有当你看医生，你做一挂抽血检查啦，或是讲一挂其他爱检查的部分就对了。然后你吃了什么，其实都没有改善。然后医生跟你讲，来啦，我帮你调整一下荷尔蒙的部分，嗯、吃一些雌激素的药或什么。
0: 嗯，
1: 好了，
0: 哎、欸，就好起。
1: 哎、欸，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源头。
0: 其实，唔，那是女性朋友吼、喔嗯，有更年期的状况、
1: 欸，
0: 男性嘛有啊。
1: 哦，你在讲迄个吗？
0: 男性嘛有啊，嗯、因为吼、喔、有足侪时段吼讲，哎、欸，过了五十岁以后吼、喔，哎、欸，开始身材走精去。
1: 因为伊无咧运动，
0: 开始咧变形啊，开始诶、欸、奇怪，巴肚汤啊愈来愈大，迄、
1: 嗯
0: 那个油脂啊，吼、哦，诶、欸、愈来愈侪体重吼、哦，参像迄个蹦动，每一个蹦动都看到心情就出乱
1: 的
0: 啦。
1: 哦，
0: 那个是真的。以
1: 前拢用公斤的，今麦拢用动的，对啊，几动。
0: 迄个体态吼、哦、是无法度继续来维持啦，会足困扰的。
1: 哎，
0: 哦，会对家己的无自信啊，无啥这个。诶，无爱照镜啊，也是讲吼，看到家己就讨厌。
1: 不要来再买较好看的镜啊，那个买凹透镜啊。
0: 显瘦镜
1: 吼。系啊，是什么凸透镜或凹透镜，我看要求不哩啊苗条。
0: 但是吼、哦，要维持身材吼、哦，其实除了食食爱控制以外，其实运动嘛最重要。
1: 啊，当然。
0: 啊，够再来吼、哦，一寡这个唔是减肥药啊哦，甲减肥药无一点啊关系拢无啊。
1: No.
0: 减肥药啊是对家己会当马上就随散落来，还是。所以看到迄个效果，
1: 嗯、哼
0: 但是吼、哦，食到一寡这个保健的食品吼、哦嗯，是会当慢慢啊安尼，
1: 豆豆做调整啦。
0: 诶、欸，对你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也是讲体态啊，各方面的精神各方面拢有帮助。
1: 嗯，
0: 咱即摆吼来看一个影片，来邀请到咱足侪这个专家吼、哦、来，甲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这个物件吼，甲大家真少甲看啦，哦，对大家吼、哦、有好。一定无歹哦，来，这里看完你就买。
2: 江湖一点诀，
3: 讲破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你就买。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
2: 来洗洗，哎，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

0: 对哦，原来迄、那个咱的水工要摆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坚冻，
1: 凝固，
0: 啊，坚冻了，伊就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咧出来。
1: 其实你阿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啦。是啊是啊。
1: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咋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恁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一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食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食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仔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食过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顿时啊好油啊，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一直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就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嘞，有淀粉哈。
1: 对。
2: 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的是因为油它会抑制骨头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欠管，
2: 欠管的比例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中奖的。
2: 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哇，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以为吼，咱建议滴5cc 甲10cc 一挂先啉。
1: 可能加一挂啦。
2: 嘿，你若讲逐工拢啉惯习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工啉到30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哦，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脆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
2: 袂。
1: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准备一个。那是有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食偌济安尼？
2: 其实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
1: 咧吼，
2: 嘿，啊都
0: 加
2: 多一寡。
0: 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敢那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哦，你下当可以说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2: 对啊，
0: 因为我美食食足多吼。
1: 哦，我要吃清淡啦。
0: 对，哦。
1: 就是晚上嘛，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嗯，
1: 最主要是吃那个。
0: 哎，别看属于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应该会有一种盘鬼。
1: 你搞夹过你哪天？早上会用鱼

0: 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朋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也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盐。
1: 加汁哦，
0: 是加汁，煮了嘛？
1: 蔬果汁的意思啊。
0: 对。
1: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硬加果油就对了。
0: 对，没错没错。
1: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0: 是的，没错。
1: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2: 今嘛很多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3就少，拢 Omega 6。啊，你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是出家人的时候，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拢 Omega 6。啊 ，Omega 3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 Omega 3。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2: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不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 Omega 6较济。
0: 对。
1: 拄仔我啉咪鲑鱼吼，等于是食12-17鲑鱼的这条，就是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3，
0: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是有迄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因家鲑，
1: 是，
2: 好好好人民提升。也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啊，哦啊，降血糖呐、啊，降血压、啊，这种本来都是应加果，欧米伽三的迄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1: 对对，好，抗发炎，
2: 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好，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的。
1: 所以你要看咱拄只后用啉的，啊后用用食，后用温的。
2: 对，
1: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2: 伊也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生发炎。
1: 这个一点点粘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去收收嘞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嘞，安尼，一点点嘞，但是你应该感觉会到，好，因为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硬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都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0: 对，刚一道。
2: 有的人啊，为着要利用哦，过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搁讲内底剩的油搁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1: 所以你呢，渣渣的撇掉啊，做肥料，
2: 撇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上天然啊，第一道的呀，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还有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2: 哈 ，HACCP 还拢有啊。
1: 我大刚透早起来要出门见，我太太讲，哎，你喝油了没有？
0: 那我们啊，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加油，那我刚刚加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喝这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波豆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足厉害。即照你讲，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吼，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做印加果油。
2: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因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吼，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吃粗粮来吃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拄我真正是足坚持吃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吃，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有利啊。 风尘仆仆来给我们大家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说我们来替我们台湾的小农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0: 支持小农。
1: 好，我们跨年的拜会大家见，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啊，即摆吼，大家拢嘛是用心的观念吼，真正是意识抬头啦。嗯、哦，你若食比如讲吼，较油炸的啦，吼，较诶精致的食物啦，对身体是负担足重的。哎。你看看哦，即摆文明病啦，哦，包括三高，哦，足侪啊。包括新陈代谢科，大概去挂号拢排两三百的迄个号码，每一天哦，每一天哦，这是哦，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啦，哦，因为即卖食物，大家拢爱食较甜的啊，
1: 食好食
0: 啊，系啊，重口味的啊，其实哦，对身体是比较较无遐尔健康，但是好食嘛，哦，就讲想讲久久啊食一届，
1: 满足一下口欲，
0: 对啊，但是你食伫你的体内，累积伫你的体内，伊是变作是一种的负担嘛。哦、所以 要吃好油排坏油，这个很棒啊！哦，啊，参考看麦。嗯，来继续，咱来听歌。
1: 这首歌。
0: 好。
1: 来，这个凤林啊，这个、绿岛小夜曲。来，客文采大哥来倒机啊！新恒的天机大哥，你要听艾琳啊？
0: 艾琳啊？
1: 艾琳啊？
0: 艾琳啊？
1: 艾琳啊？嘿，高山的
0: 叔叔姐，
1: 你要听《稳赚人生》。
0: 好，来，恁再继续过去，来吧。

谢谢银顺哥哥、薛唐妈妈、秋桃阿姐、新子姐、天才大哥、亲人大哥也是阿姐、小玉姐、英姐、秀刚丽儿姐，看到你都没。

来，继续台客文采大哥徐爸爸来听歌，《绿豆之夜》。秀鸾姐、碧霜姐、丽儿姐、政委大哥、曼荣姐、新福大哥、大嫂、林妈妈、秋桃姐，台客徐爸爸受到掌声。美香姐。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啊，继续，咱来开讲报道
1: 哦。来吧，
0: 看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啊，这两支电话哈，来沟通。诶，今麦开讲哦吼，有足侪时段，伫咧厝啊，一个人。
1: 啊，无人嘛，独居老人，
0: 无人能对话，啊、你干会安尼？
1: 我袂啦，我袂自言自语，我无起笑歌。
0: 哦，啊你若有一寡这个朋友啦，吼、哦，你领导咧做客，迄是除外
1: 啦。哦，无啦，你会使乱乱互人来我的闺房。
0: 但是吼、哦，咱有这个互动性的这个电话给他打上
1: 来，可以。
0: 安尼互相来开讲报道，哦，也是讲哦，你最近有。诶、欸，较思念阿官呐、啊哦，哦，哎呦，无甲伊讲着话，心肝足爱叫的
1: 吼。你就是你较济啊。
0: 我，
1: 系啊，
0: 所以我讲话，
1: 对啊，
0: 哦，你刷卡拢嘛讲足济啊，
1: 对不？无敢看啊，伫顶光看，伫下卡讲着啊，要勇敢大声说出来，在台面上讲、啊哦，跟私底下讲，就说你知道啊，在台面上讲就是有宣誓的概念。
0: 嗯，好，来，赶紧卡电话
1: 哈，
0: 就抓来甲咱做开讲报道。贝德黄妈妈，
1: 妈妈你好，
2: 要进阿官你，
1: 哎，高赞
2: ，你录节目你咋卡电话好啊？
0: 哦，你别搞阿公悄悄话呢，
2: 系啦、哦，
1: 有悄悄话要说，
0: 啊，好，
2: 对对，
0: 啊你，哎，桃园最近有较无闲哦，
2: 嗯，还好
0: 哦，因为明仔在妈祖生呢，
2: 啊，
0: 哦，哎呀。
2: 对啊，那是拢早起，我拢会走去迄、那、落、個，那个大溪迄边迄款的山顶遐，我拢会有几阵啊，拢会去遐运动。
0: 哦，去遐运动哦。哦。
2: 遐无看你的节目哦，我无看你拍波啊，迄个是我拢出去甲人运动。
1: 哦，真好啦。
2: 去遐等下拢跑十一点啊。
0: 嗯，去爬九门水库。
2: 无啦，九门水库无迄落罗湖遐有迄落温泉。
0: 哦，是哦。哦，啊，其他顺便浸温泉呢吼。
1: 嘿，真好，真好，
0: 大家。好哦。
2: 系啊。
0: 安尼，我等你落山看好你。
2: 好，谢谢。
0: 好，黄妈妈，谢谢，拜拜。哦，来问看下大溪，你头先讲大溪乡敢有温泉？
3: 有吗？
0: 哎，问徐爸爸他怎样？
1: 哎，文仔大哥你好。
0: 爸爸。
4: 他山底也有温泉啦。
0: 还有温泉哦？那是乌来吗？
4: 乌来。
1: 乌来。
4: 有来小乌来了
0: 哦，小乌来哦，遐有温泉对不对啊？嗯，
4: 哎，
0: 哦，我知影遐吼有住足侪原住民的，
4: 哎，啊足侪原住民
0: 的，啊伊遐溪水吼足清的啦，
4: 哎啊，
0: 我有一届阮爸嘛是带我去那个大溪啊，往复兴乡那个方向，
1: 嗯，
0: 哎，复兴乡，然后那个真的有一条溪流，
1: 哎，
0: 哎，那热天气那热吼，哇，遐拢挤爆人啦！
1: 哇哦，
0: 哎，遐遐行吧，遐掠鱼啊，遐掠虾啊，
4: 哎呀，真好耍啊，
0: 遐好就好耍的吼。
4: 哎，哦，时间你再来行行咧。
0: 好啊，好啊。啊，爸爸，你大溪遐住偌久啊？
4: 我来住45年
0: 啊。45年，啊，你较早是伫这台东哦？
4: 台东啊，台东落叶啊，
0: 落叶啊。哦，龙岩遐风景嘛足水个，
4: 鹿野高台遐山台啊。
0: 哦，遐看天星足好，足水个咧。
4: 哦，啊，国考国考毕业13岁，我就出来台中学西啊。
1: 哦，啊，即马到桃园去啊，都对
4: 啊。啊，都外口住几十年啊，都来到台溪做啊，都伫遮啊，都。

0: 机的。
1: 七十七年直接结婚，那都变台北人啊。
2: 哦哦，所以你算算台东嫁去桃园的啦。啊，我是桃园嫁来台中。
1: 桃园人啊。
2: 哦，客家
1: 桃园人啊。
2: 啊，是，了解了解。好，爸爸谢谢你哈。
1: 好啊，我拜礼拜拜要跟你请假，要来去自贡旅游。
0: 好 ，OK， 没问题。
2: 啊，赞赞赞。
0: 那来咧佚佗就爱紧回去。
2: 哎呀，三天哦，三天两暝哦。
0: 两天一暝。
2: 哦，两天一暝哦，礼拜拜日安尼啊。好。
0: 啊，注意安全呢。
2: 好。好，拜拜。
0: 拜拜。啊，好棒。
2: 哎呀，会当游山玩水，四界拍拍照就好诶。
3: 要去。
2: 芝华妈妈。
0: 啊，你好。
3: 啊，不过我跟你讲的啊，拢会收你呢。
0: 哎呀，啊，你会收你拢无爱卡，你拢唔知走去对。
3: 有啦，我看到无跟你卡。
2: 有啊。
0: 有啦，
3: 我拢撇来撇去，
0: 我想讲奇怪，我恰恰看，
3: 啊，看出来好听，我就个听，歹听嘛，我就个
0: 装。个准安尼就对啊。
2: 哎，
3: 你个囝，你个大汉的是几岁？你在毕业旅行带去的？
2: 无啦，细汉的毕业旅行啦。
0: 啊？哦，
3: 幼稚园呢？
2: 哎，迄个幼稚园呐，啊，大汉的吼，大汉的即马读三年啊。
0: 哇，够紧的。
3: 啊。
2: 读三年啊。你唔知影哦，
0: 你囡仔咧大个紧诶。
2: 对啊，伊甲大力电视台刚一个月出世诶啊。大力电视台四月初一啦，啊，阮查囡是四月二三啦。
3: 哦，你这个接触关系未歹势，不要唔大
0: 啊。诶，即马无啊。
2: 即马哦，做小面食咧咧。对啊。
3: 你女儿讲，讲伊人家咧讲妈妈有爱，你敢敢讲？我讲未出来。啊我女儿才七十几岁，才讲得出来啊！
2: 哦，平常时啊，
0: 就
3: 我女的孩子都没有结婚呐。
2: 哦，
0: 女生呐，
3: 老大五十了。
0: 啊，拢早囡仔哟，
3: 查甫的。
0: 哦，两个拢查甫的。
2: 啊，敢是为了你无爱结婚？
3: 第二过年我才我就这个我，啊，你敢要娶？唔嘛，我等于。哎呀，我朋友趁钱趁到嘞，一寡钱拢给囡仔开开。
2: 啊，
3: 你嫁囡仔，
0: 啊对啦，开销当然嘛较大。
2: 啊你讲，啊伊无娶你，敢会烦恼？
3: 没
2: 吼。
3: 我真正较轻啊。
0: 哦对嘞，啊无时间就，哎妈帮我娶一个囡仔嘞，都无用个。
3: 我今日无见，我妈我今嘛。我即嘛嘛无法当阿拖呢，
0: 正经个呢。
3: 我身体本来就无阿哥四年前哦，我有开大刀啦。
0: 哎呦，安尼唔通啦，唔通啦。
2: 对啦，安尼一个人。
0: 尽量较轻松个
3: 就。我即嘛都无啥体力个呢。我讲大姐讲哦，我一个变水个呢，体力个我特别讲话说，以前啊，等年岁有啊吼，较迟钝啦。
2: 哦。
0: 啊对啊，你家家嘛是爱训练一下啦。
2: 系啦系啦，
3: 爱啦系啦。
2: 小可去
0: 叮当。爱训练一
2: 下。爱去训练。
3: 啊，
2: 即
3: 我都。我都是他都放安尼样啦，
2: 加减加减做啦，加减做啦，
0: 加减猛卡嘛是运动啊，对，哎，一次成功，等等等，
3: 对啦，好，有好的东西我会加油啊，
2: 好，感恩感恩，谢谢，好，拜拜，
3: 爱你啊，
2: 哦，爱你爱你，
0: 是不是就要大声说出来，怕什么？
2: 哎呦，
0: 今天我们搞搞。我要跟我告白不？跟你大声说出来。
2: 安尼哦，安尼我今麦开始接直播的。文忠大哥，
0: 文忠大哥你好。

0: 好，谢谢淑慧姐，有收到你的掌声
1: 哦。这能
0: 点点美国龙救护天。哎呀，
1: 这首歌很经典。嗯，
0: 来继续，咱来点后礼拜拜四哦。下个礼拜是算是新朋友的这个点歌的时间啦，也是讲吼你较罕得来就转来给咱点歌的吼。欢迎你即马卡电话起来，23379559，23380303。电话甲卡通，电视爱乖较细声诶，有欠着你诶歌，较慢声诶，再过来点哦。啊，听完你点诶歌曲，再过来点吼，较会重复，就是重复的人接到的人比较重复这样子啦吼。秀梅姐，啊，哎，秀梅姐你好。
2: 女人花，
0: 女人花哦，
3: 我比较想要有钱花咧。
0: 女人有钱花，
3: 哎呦，我比较想要有钱花说。
0: 好，下个礼拜哦。
2: 好，谢谢，
3: 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拜拜，
2: 新年快乐哦，
3: 新年快乐
0: 哦，好，大家快乐，
3: 好，拜拜，
0: 拜拜，哦，就礼貌诶，
3: 真
0: 耍天文官那个。大家母亲节快乐！嘿，来，西屯的李玉妈妈，
3: 李
0: 哦，李玉妈妈，
3: 你好，你好，
4: 你们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就这久，感谢电话，
0: 真的呢，哎，你就。

0: 啊，贵个呀，
1: 客气呀，
0: 各位，
1: 嗯，系啊系啊，啊，接到啊，接到啊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嗯，啊，要听什么歌？
0: 谁刚才接到呀？
1: 哎呦，是足久无来点啊，足久无来点啊，之前有接过你啊？
0: 无啦无啦，我无
1: 接，
0: 你无，你拢无咧打接啦，
2: 伊袂记啊，
1: 讲无，
2: 明明讲有，你都恰恰拢报袂记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0: 思量心
2: 酸
0: 啊！
2: 哦，思量心
1: 酸哦。
0: 没啦。
1: 哦。啊，你也要唱啊呗？
0: 哎呦！
1: 哎呦！
2: 来唱两句，我听看卖，考试。
0: 我那会呢。
2: 真的考试，拢讲会用唱，叫见唱，拢无通要唱机。
0: 哦，也做好听的啦。
2: 真的
0: 哦。
1: 好啦，后礼拜我甲关唱你听啦。
0: 阿哥，先到阿叔，拜拜哈。
2: 哦，拜拜。
1: 好好好。
0: 我拉上一个啦，我咧靠要当
2: 买好啦，好啦，
1: 好，
2: 无问题啦，无问题啦，
1: 好，好，好，
2: 妈妈拜拜，
1: 好，拜拜，好，因为真正点过来人足侪啦，真正足侪，哦，一通一通接，哦，文忠大哥嘛，落几下界啊，吼，
2: 文忠大哥你好，
1: 拍谁啦？拍谁啦？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啊，文忠大哥，你要听啥物歌？
3: 天
1: 无绝人之路。好，没问题。后礼拜拜四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哦。好，拜拜。好，拜拜。哎呦，接一个上有钱的啦。美金的。
4: 两哎，两位好。
1: 我拢用代票，你用美金的啊。
4: 哎。
1: 哎呦，美金的你真正足有钱的啊，足有钱的。

啊，今仔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仔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要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啥？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摆目前我阁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摆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的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仔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仔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90，捌吃过，捌吃过，啊，你敲，啊敲，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吃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吃了好就吃了好，吃了歹就吃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摆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互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甲即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兜。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年冬天拢未欠过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摆，恁啊，即个有起来甲咱分享的哦，起来甲咱分享哦。即卖讲我即个

0: 要爱牛奶粉一组，
1: 还是
0: 好，你等我小件一下哈，好，等我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你若卡住讲吼，厝内底厝内底时大吼，比如讲吼，你食一寡这个保健的食品吼，有食敢那无啥物效果的吼，也是讲吼你的逐天的精神啊吼，也是讲吼你会惊大块的，其实食牛奶粉吼会当补充你的蛋白质吼，除了讲吼咱厝内底是大人以外，小朋友嘛会当食吼，因为内底这个营养成分拢有够。包括伊内底阿古藏着益生菌，我等下再甲大家来补充介绍吼。咱的罗州的瑞珠姐、瑞珠妈妈吼，你好。
2: 喂。
0: 嘿，瑞珠妈妈你好，要爱一组益生这个牛奶粉。牛奶粉吼。
2: 嗯哼。安尼你。我要买咖啡。
0: 咖啡吗？你等我一下，吼，咖啡你等我一下吼。万子大哥。哎、欸，你好，
3: 我来个牛奶，
0: 牛奶粉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志芳姐，
4: 帮忙，有请两位老
5: 师。阿仔你好，
0: 牛奶粉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这今仔有订的哈，有订的五月初九会当互你收，这礼拜拜六，因为拄到公司。啊，你若卡住讲要月底进前哈，月底进前五月三十号进前再过来收，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你要较晚才收的，甲小姐交代，但是唯一。就是讲哦，干那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咱明仔载，咱这档无阁介绍啊吼，所以错过就无啊。八五九的新朋友吗？
6: 谢谢。
0: 啊，阿姐，阿姐你好，要爱牛奶粉吼。
6: 我要订嘞。
0: 要订嘿哦，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你等我一下，来七十线中视的好朋友吼，碧香姐。
7: 嗨，
0: 妖
7: 精你好。
0: 你好。
7: 我一组。
0: 要爱牛奶粉一组。嗯。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你即马会当去外口来去做比较，比较啥物？比较伊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啊，佮比伊的价钱。这一罐才500块，啊，即马吼，佮有一寡这个活动伫咧，吼，一罐剩无500块啦，一罐剩无500块，所以你今日有订的吼，甲恁恭喜。尤其是厝内底若有事大吼，也是讲吼你最近的这个食欲比较不振的吼，也是讲吼食啥物物件吼，拢刚刚讲吼有气无力的吼，你来食看卖咱的牛奶粉吼，一天泡一杯，这个补充营养吼满满啦吼，因为内底有放五大的这个营养素吼，啊，佮有加上咱的这个黄金初乳配方，这初乳吼，敢那内底爱食啥物，爱食伊内底免疫球蛋白。哦，这免疫球蛋白吼，除了讲吼，咱妈妈的这个母奶吼，母奶内底有，啊，佮有咱的牛的粗奶内底有，吼，所以这个关键能量，这个营养的这个牛奶粉吼，即马是为着现代人来去设计，什么意思？因为就这人拢这个肌少症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营养不均衡啊，吼，所以伊内底添加着五大的这个营养配方吼，互你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当达到平均。特别添加到咱的黄金初乳配方吼，来甲你做把关。尤其是吼，你若常常去食外口，三顿拢食外口的，也是讲吼，有一寡这个较无个这个长辈时代，食牛奶粉营养互你满满，啊，佮有食保健食品一大堆的，你拢无法度去收的，有食敢若无食的。你食看卖这吼，因为这内底有藏足侪丰富的这个营养价值，顾你目睭，顾你骨头，顾你各方面啊。哦，你一天只要泡一杯就好啊。贵松大哥，哎，嘿，你好，要爱牛奶粉哈，好，你等我小加一下哦。好，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宋峰大哥，也是大姐。你好，要爱牛奶粉吗？好，啊，你等我小加一下哈。大哥，谢谢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铺主的蔡妈妈。蔡妈妈你好，你爱牛奶粉一组，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买上届的好，哦，头拄仔我有讲到吼，五大营养配方，除了这个葡萄糖胺呐，哦，葡萄糖胺就是顾你的骨头，顾你的这个骨相啦，哦，骨相，啊，佮有加上咱的这个益生菌，有足侪牛奶粉哦，内底。伊都无放这个益生菌诶，为虾米？因为益生菌哦，会当促进你的这个肠胃道的吸收，会当帮助你食落去的物件，会当吸收的这个吸收的程度会当提升起来。所以益生菌是对咱的胃肠足好诶。人讲肠胃好人不老，食咱的益生菌，食咱的这个牛奶粉，内底就有藏啊，吼。
1: 啊，包括吼姜黄，啊，佮有叶黄素，互你个目睭佮较金，佮较吼袂安尼起眼卵吼。啊，佮有磷脂烯酸酸，这是对咱所谓这个时代代谢会当帮助上佳好个物件吼，佮加上咱个这個。

0: 诶，这个黄金配方就是咱的初乳啦，吼、哦，牛的初奶啦，吼、哦，营养价值满分。诶、欸、，K 口的有中文大哥，
1: 哎，
0: 大哥你好，要爱，
2: 安尼好，
0: 要爱牛奶粉吗？
1: 有啦。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好，你稍拿一个电话哈。诶、欸，咱的妙音姐，妙音姐你好，要爱牛奶粉哈。
2: 哎，对，
0: 好，
2: 牛奶粉。
0: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0: 等我一下哈。电话挂紧卡哈，因为机会敢那一档尔，这吼都到公司尔啦。哦，都到公司，所以伊的这个血量吼拢足轻的，所以你若要藏吼，会当藏三年，吼会当藏三年，包括吼咱所谓这个时代，嘛唔那是时代啦，即马全世界拢面对啥物？面对一寡这个隐性饥饿，就是讲吼你食一寡这个物件食袂落啊，吼啊物件吼对你来讲吼，嘛刚刚讲吼有食好无食好，但是吼这是会对着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吼营养无平均呐的问题吼，一定拢会来找你吼。尤其是恰恰比较感觉疲劳的、力不从心的，也是讲吼是大人骨质疏松的、目睭花花、不爱看做菜瓜的吼，也是讲吼你的肩胛头、啊个胃肠、耳啊、啊个你的头壳，拢比较较有这的问题的人吼，你来食看卖咱的营养的这个这个牛粗粮啦，吼、哦、牛粗粮，食看卖你就知影，吼、哦、你若有漏下的，吼、哦、食牛奶会漏下的，你食看卖一罐，互你做体验，若有漏下，赶紧甲你退行，吼、哦。咱的健夫大哥吗？健夫大哥你好，
3: 你爱牛健夫啊？
0: 好、哦，嘿，要爱牛粗粮吼？
3: 不是。
0: 安尼，你电话小加一下吼，我请服务人员来给你做接听，好，等我一下哈，来62线，麻烦一下哈，来电话挂紧卡，因为广告时间到啊，刷卡继续卡电话哈，0800009119，谢谢大家，感谢。

中，在当时十二月进行重建，过一年第二代的火车站落成启用。也因为这个大地动，和清水意外成为海线第一座用着红毛土来起的车站。清水车站原本是二等站，在民国七十四年降为三等站。曾经在2001年一算历史建筑白金赏，是一座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车站哦。落车了后，咱先来去牛码头哦，就是清水的旧名，看一下史前的遗迹。咱今麦来到是牛码头的遗址，这间伫咧鳌峰山上的园区，占地非常的空旷，内底展览了3500至4000年前台湾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器具。所出土的陶器，一条红褐色神纹陶为主，内底有真侪石刀、石片、等等的石器用具。在1943年，一个日本的学者发现，是台东市上早指定的考古遗址。日据时代，园区原本是清水新社，建后改做陆军清水营区。在了1991年，设立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来保护这些史前的历史。园区内底有真侪考古的文物会使看，占地非常的空旷，真正是一个散步的好所在。徛伫咧园区内底，还可以当看到规个大同市的景色，规个大同市就袂输伫你的眼前，风景是非常的开阔。爱看展览的朋友，若来遮真正非常值得你行行甲踅踅的哦。踅完了

0: 安尼直接送一颗免药啊。
1: 好，你那对真的也无晓。
0: 一颗电锅安尼啊。
1: 哦，无职业道德。
0: 哎，那春梅姐。
2: 哎。
0: 啊，你顶一届有得奖过哦？
1: 捌啦。
2: 会错嘞。我头第一摆打电话哦，你头第一摆看恁的节目，加第一摆跟恁。
1: 啊，伊毕竟嘛是伫咱。在咱家就那个呀、啊。
0: 哦，是哦。
1: 在哪里啦？不是在北台啦，在咱家啦。
0: 哦哦哦，
1: 那是同款啦。
2: 对啊对啊，嘿啊。
0: 哇，安尼。安尼水啦，水啦！顶个钓五百，
2: 我钓钓啊，人拢我若敲电话去拢钓的呢。
1: 哎呦厉害！
2: 钓未使创啥拢个。
1: 哎呦，运气真正好。
0: 安尼吼，哦，安尼你安尼卖收只卡，因为吼，别人会弯刀，安尼一直钓拢伊安尼，啊人就运气好啊。
1: 袂
0: 啦袂啦，
1: 你做你个卡啦，免烦恼。
0: 我讲生笑的啦，讲生笑的。
2: 知啦，我嘛知影你。你讲真的，我很爱你们。
0: 哦，
1: 谢谢谢谢。
0: 哦，安尼我甲你摇哈，看你会当今仔日会当得到什么哈？
2: 尽量摇了摇了摇
1: 了。摇安尼摇了，成功摇，我们今晚来摇。
0: 切掉。
1: 卡吗？真的是哦。
0: 卡一撮落落来。
1: 哎呦，笑。
0: 坐了收大力啊。
1: 哦，好好好，尽量甲控制好好势。
0: 甲你报告一下，叫做铜纤维能量袜，袜啊袜啊，
2: 哦，哦，真真真，我顶刚只十八台买七箱呢，
0: 安尼，
1: 啊你无甲阮家买是咪？
2: 我唔知影恁家有，
1: 阮家有，你先穿看卖啊，穿了好好穿，较甲阮讲。
2: 哦，我讲我，因为我都我这个呀，那看家己就买啊。
0: 哦，这对咱一挂长辈时代，脚性较冰冷的，这种就好诶。
2: 钓用诶钓物件，
0: 对对，较实用啊，较实用诶。
2: 哎，
1: 好，谢谢你啊，
0: 再甲你食过
2: 哦。好，用我再甲你买。
1: 哦，谢谢，再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3: 哦，谢谢。
4: 啊，真欢喜。
3: 这春梅姐吼，哎呦，看 MOD 啊吼 ，MOD。其实咱即马有足侪台，在同步联播啦吼，包括手机啊，你嘛看会到，吼，用手机啊找大力直播，你嘛会拢看会到咱规工的节目，啊，所以吼节目精彩，吼啊，毋忘大家来这里甲咱斗鼓励、斗收看吼。来刷卡要走找幺七年吼，会当看幺七年电话，0976713741，0976713741吼，若要走找阿关的吼，会当看阿关的专线哦。
4: 来09308974790939897479，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哟。
3: 嗯，也感谢大家陪伴哈，
4: 明天见喽，拜拜，
3: 拜拜。

0: 阳多大个，山顶的村里。
1: 来来来哦，去跑不完啊哈，不然我你干嘛很？死了，傻逼死哦，傻逼死你也听我了哈，傻逼死啊，听我的死啊，完了。

还有乔真啊，还有我们的泰儿哥、泰儿嫂哦，啊，个的秋香姐、红领妈、雨仙姐、圣佑大哥、阿树姐、阿香姐，个的文柱姐，个的金宝，还有我们的秀珠姐、宪章大哥、玉华姐、小美啊、玉珍啊、云挺啊、龙眼大哥。

0: 还有苏静姐哦，还有我们的圣佑大哥、美云姐、玉琼姐、方兰姐、雅欣啊、美香姐、美玉姐、雨萱姐、段妹姐、秀华妈，和尚啊不念掉阿娥姐、泰和哥，还有早云艇啊、秀清姐、雨萱姐、玉琼千里目的玉琼姐，哦，瑞东大哥，感谢现场大哥。为什么用这个音乐？你搞共解，给我解释一下 ，Ken， 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音乐呢？因为我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就觉得有一阵风在我的脚那边吹吹吹，我想讲是安怎？
1: 背后一阵凉。
0: 哎，背后一阵凉。呵呵呵。哥就喜欢又进，迄卡层茶道会，迄落咧吹电风。我想要塞落，阿会关起来。
1: 无，因为惊阿伯迄落掉沙，所以
0: 小鸟掉沙。哎呀，
1: 爱
0: 个。你不要看我小鸟掉沙，哎呦。
1: 爱个你吹吹。无翕掉，马上做用翕掉。
0: 我来个你塞落。哦，
1: 哟，安怎啦？
0: 啊？
1: 安怎啦？
0: 怎么安怎？什么安怎啊？
1: 安怎啦？
0: 靠安怎？我昨天呢、啊？嗯。哦，不要讲好了。
1: 安怎、啊？
0: 我昨天看到我们宿舍啊、嗯，前面那个老鼠在那个底下哦，
1: 怎样？
0: 超级大只的，差不多叫它应该他们有这么宽 哦，这么长。
1: 肥哦，
0: 好，还蛮胖的。
1: 拢食你的地瓜叶就对了。
0: 拢伫我的地瓜叶咧，踅来踅去，足讨厌。
1: 我的，
0: 而且我的地瓜叶里面，它挖了好几个洞，我已经给它填满了，它又给它挖洞，填满了它就挖洞，填满了又挖洞，气死我了。
1: 人家好不容易就挖好了，你又把人家填满。
0: 我是怀疑哦，那个下就是那个土下面那边不同一把围啊。
1: 哦，
0: 怎么讲？因为我之前它就有一个洞，我就会把那个过期的东西给塞进去，你知道吗？嗯。哦，用过期的水果那个，嗯，塞进去当养，当那个养。
1: 肥够肥安尼。
0: 对。嗯。啊，哥哥吼，奇怪，那过去刚刚都无去。
1: 拢叫伊加去了，对。
0: 就不见了。很恐怖呢。过去，那个就是那个烂

0: 掉了水果，人家也给他搬到一台店嘛。嗯，啊，结果哦，那、啊、怎么常常就不见了？嗯，就是我只要等了迄落，差不多唔免超过两天就不见了。而且它都已经烂掉，它干嘛还要吃哈、
1: 啊？应该就
0: 它是笨鼠了、啊，不是啊？
1: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0: 没有啊，已经烂掉了，应该也就是已经烂掉发霉了，它还可以吃哦。嗯，
1: 他们好像不分这个哎，
0: 真的还假的？嗯，所以那个烂掉他们也可以吃哦，有这么厉害？
1: 好像不分，只要有东西吃，
0: 身体这么健康都不会拉肚子吗？
1: 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啊，因为我地瓜叶那边有弯一长球啊哈。
1: 那我你来讲，也迄个有什么意思？我都加肥。
0: 啊，可能我点个吃，不啦。啊。没有，因为哈，为什么我们那一株，我们本来是那里是一棵树嘛。嗯。这樟树为什么会倒了？就是它在那边下面都一直挖洞啊，所以就变成
1: 变坑的啦。
0: 下卡变坑心的，知不？
1: 变坑。
0: 啊，坑心的都
1: 变伊地基去用去掏空了。
0: 对，安尼那个树枝就也根就没有办法抓到、那個。
1: 没有抓地力。
0: 抓到土啊，可以的，直接的
1: 倒掉。
0: 对，啊，倒掉以后它很厉害哦。它是不是倒掉了？它从那个它伊安尼登起对不对？登起啊个，它从那里又长出来了。现在又一棵大树了。
1: 哦是哦，哦那个
0: 生命力很强，嗯，对啊，而且我现在看它的下就是它下面那里啊，就是
1: 土
0: 之前断那个断掉那个地方下面也是又空心的了，嗯，他又给它挖了一大堆洞，哦，啊我就想说要去拿，我就想说要用那個咖啡渣、啊、给它塞满。我上次就用咖啡渣给它塞满以后，它就很久就不见了。哎，哎，它、啊、可能那个地瓜叶一直长根，一直长根，它土又松了，它又很好挖了。哦，可能是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啊。对，
1: 还是它不喜欢咖啡？
0: 它不喜欢咖啡，我就一直给它丢咖啡。就重点是，上次给它要一次，我现在不敢再去要了。
1: 我那又不敢要啊，
0: 像我。像我前两天厚着脸皮到我们这里跟他要，他说我们咖啡渣没有在外送的，
1: 我要赏你哦。
0: 哎呦，嗯，还我正
1: 常弄会当
0: 替，害我觉得好丢脸。
1: 但是你不是有拿过吗？
0: 没有，因为我之前是在我们家
1: 别家的，
0: 就是因为我常常都在那边买东西嘛，我才敢跟他要。哦哦，那我们家那一间我也是常常去买，我跟他要就，他说啊你要多少？他本来要拿那个饮料杯帮我装呢，我说不够，那个全部给我。结果他拿了塑胶袋给我，那时候我那个网球肘刚好开始哦，提的被疼死，因为我是用走路去的嘛。
1: 你选去对面呢？
0: 没有啦，就在不是对面，是弯弯姐这边，哎，他是在路口这边，哎，走。
1: 下一个路口。
0: 没有了，没有下一个路口了，就是我们反正的起义的有一小段距离的，不是说那个就在对面而已，不没有那么近，那是阿关才是在对面，阿关是三角窗那一间，我们是在过来，
1: 那么还要你啦，对面你马上对面你啦，你是公家站，那都明明都离你斜对面
0: 你，手在痛的时候你提多久都是很痛。
1: 你可以用另外一手啊，
0: 另外一手也没什么力
1: 啊，打海啊，来聊聊喽。
0: 结果现在好像好了，好像我不去，我不会做，你弄给我一做复健，可是我这样按还是会痛。那个我看那个网络就说你要你就用这样子按的，你就给他按摩一下，按摩一下他就会出，他会。慢慢的舒缓，那个我就常常给他按，就会现在好像有点好了，好像就没有像之前有多夸张，你知道吗？像这个东西一样，这样拿起来就会痛了。
1: 有啊，我迄天就是安尼啊。
0: 夸张啊！
1: 我迄天我唔知是安怎，熊熊哦，就开始疼。我想讲我是咪用单手打方向盘，然后就去拉伤，然后就加、
0: 这么帅哦。看不出来那么帅，单手打方向盘。
1: 对啊，然后这里就 可能突然姿势不对，然后就拉伤，你知道吗？哦，我一讲我真正刚刚要提这样呢，安呢，
0: 就很痛，对不对？
1: 哦，听噶，
0: 对啊，
1: 听噶歪哟。
0: 哎，你也是一天而已，我
1: 一天、啊、
0: 我那个是很多很多天。
1: 我回去我今天给打起来无？
0: 哦，用黑、那、哦、個，对，我冇打。
1: 啊，那打隔两天就好呀。
0: 啊，因为我冇打问题，我这个是网球肘这个比较严重，你那个可能是。
1: 只咧拉伤尔，
0: 你要拉伤尔。
1: 我都打咧，我都一直个起，一直个起，一个按摩，一个按摩，隔天就好了。
0: 对。嗯嗯。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啪哩啪哩啪哩。
0: 我是冯林咯。
1: 我是小陈咯。
0: 我今麦爱丽在忏悔咧。
1: 忏悔咧。
0: 哦，你有高血压哦。你如果有高血压的话，不是吃，不是不要吃太咸就好了哦。来了解不？五种隐形的高钠杀手哦，吃了水肿哦，了解不？吃了水肿，又发胖哦，
1: 水肿又发胖，
0: 啊，怪又伤心哦，根据统计哦，每十二个年轻人就有一个人罹患高血压，哦哟，年轻人哎，糟糕的是，四个高血压的年轻患者中。就有三个不知道自己血压够高哦。
1: 哦，嘿啦。
0: 啊，因为不会那个少年
1: 拢少年的
0: 袂袂去尿啦，嘿呀。好，根据咱那个卫福部建议哈，每日的钠总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哦，就是6公克的盐。6公克的盐是到底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1: 就是6公克啊。
0: 就是6公克哈。但调查结果显示哦，那个年轻吃的哈比过去都省哦，哎，意味着你啊钠摄取量超标，情况可能比想象更严重哦。但中医师哦提醒大家哦，吃太咸哦，会身体警讯，例如说，你的口干舌燥，你的嘴尖，你的头壳疼，你的头壳红，等症状，就有可能是钠超标的求救讯号哦。当你啊登记，长期。你的摄取量，钠的摄取量过多，就引发你的高血压、心脏病、甲腰肌的病，迄个腰肌病哦，的风险哦。他也列出常见的五种隐形高钠地雷食物哦。虽然吃起来不一定很重咸哦，也不一定重口味哦，但盐钠哦，却远高于你的预期哦。哦，包含的食物。哦，包啊，你了解不？就是包馅呐，包馅，你包馅，你知不？
1: 包馅，
0: 包馅，你知道？
1: 包馅，
0: 对，包啊，
1: 就是那个包子。
0: 包
1: 那个肉包了。
0: 肉包了，水饺了，那个都算了。
1: 狗蹄了。
0: 包馅的食物，
1: 水煎包了。
0: 像讲你那水饺了，跟咱那个狗蹄了，是不少人午餐的首选哦，你方便嘛？
1: 对啊。
0: 而且给人一，要拿滑手机拿。哦，自动消音。啊，中医师跟人讲哦，这样哦，一份的热量就可能高达700大卡哦，加上灵魂的酱料哦，就跟那酱油膏
1: 哦，辣椒酱、
0: 辣椒酱哦，
1: 还要冬卷的，
0: 吸钱的不好吗？
1: 那不行，那不对味。
0: 还有副餐常配的那些酸辣汤。啊不，玉米浓汤哦，一餐吃下来，练钠含量哦，就要死我，就破千了哦。以水饺来说，一颗钠含量哈，一颗一刚刚追掉你哦，一颗就是75毫克啊哦。平时一餐吃10颗，不沾，你无加什么导油，无加什么辣椒，无加什么蛙哥，你敢不沾那些，就吃进750毫克诶。那、哦、那还好啊，2400啊，2400三餐刚好，也刚好、啊。
1: 你还没超过哈、
0: 哦？哎、欸，还没超过也还好啊，你就不要单酱就好了。像我们吃水，像我啦，我吃水饺都不沾酱的，因为那个你也像那个四海油茶那间无，那已经够咸了。因为我拢食四，不是四海油茶，
1: 八叉
0: 八叉云集，我拢食八叉云集。八叉云姐那个就够咸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加酱料。 但是有时候会加点辣椒。
1: 辣椒，对。
0: 没有加辣椒就吃不太下去。
1: 他都不吃了，不行了。
0: 不来不欢了。好啦，阿管第二

0: 个的是咱的披萨哦。披萨的制作过程当中有配料嘛，还有大量的起司啊，各个酱料，不止高油高热量哦，其实钠的含量也很高哦。哦，营养师跟咱讲哦，一个海鲜口味的大披萨，钠含量大约接近6500毫克。
1: 一整个啦，一整个，一整个，一整个
0: 大披萨，这样大量，我更吃一个呀啦，对不对？哈、哦，像我母啊，拢吃两，还有两杯的 get over
1: 啊，差不多啊，两片就饱了。
0: 对啊，哎呦，你啊，总共一餐如果要吃个四五片才饱的哦，吃下肚的钠含量就有高达1300毫克哦。
1: 无吃到多啦，无吃到多。
0: 你呢？有啦，我就吃到多。我承认。那没有吃四五遍怎么就会觉得有吃到披萨呢？
1: 你那披萨一般的那种比较厚的那种的都只有两片就饱了，你
0: 没啦，我们都买薄那个薄饼的、
1: 啊、你没薄饼的你不怪你要吃四五片。
0: 对啊，你买那个伤高的伤高的刚才吃那个米粉就饱了。嗯，那不要，我们都吃的薄比较薄一点的。
1: 那我跟你讲，你最近有那个火山爆发的那种
0: 的。哦，那个我不敢吃了。我看到刚刚看到那个火山爆发，我的惊死呀！我就看到一堆油在那边爆。
1: 没有，它中间是酱料。
0: 所以呢，
1: 看你有什么酱，然后你就薄片给它捂那个酱。
0: 哦，这个还是那个年轻人去吃就好了，我们已经年纪大了，不要再吃这个东西。
1: 还好我已经很久没吃了，只是那一次去问到那个就哦。
0: 哦、你有吃到
1: 很特别，
0: 你有吃到火山熔岩的那一个，
1: 而且巧克力的，还给他问到了整个哦，给啃掉了喽。
0: 刚被秋冰害的，什么人害的？
1: 我那是很久了，真的很久了。
0: 秋冰也过不来啊，贡烤成阿里。
1: 哦，那时候哦，哎呦，两百半年哦，过年那时候吃的。哦。给朋友遐，阿姨就叫来了。
0: 火山熔岩披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刚快看到那個。看到广告我就觉得，
1: 又他又买那个
0: 一堆油在那边流来流去，
1: 香蕉巧克力还是什么啊？不是中间那一盘就是巧克力哦。
0: 火山熔岩不是咸的吗？
1: 它有甜的，我们吃甜的，我们吃甜的。
0: 你吃披萨就已经够惨了，你还给我吃甜的？
1: 它有甜，他们有买甜的，也有买咸的啊。
0: 哦，
1: 就咸的吃完就吃甜的哦。
0: 叫你那个朋友不要再害你了。
1: 没啊，就从那次到现在都还没吃到啊。
0: 从你说从那次到现在就不联络了。
1: 对。喂。
0: 好了，第三，第三行啊嘛，还有面线，然后米线，一碗面线哈、哦，钠的含量高达2400毫克，啊，就 get over 啊。
1: 一碗
0: 呢啊。
1: 啊，因为米线咸啊。
0: 哦，这个顶个个门口要吃，我讲不要。
1: 啊？
0: 你顶个不是讲要吃什么？你经营外好吃，你拢伊都用塑胶袋装的，怪着安尼吃。
1: 面线糊那个不一样。
0: 面线糊跟面线就是一样啊。
1: 不一样啊。
0: 面线糊。
1: 它这个都是白面线。白面线
0: 更恐怖，我告诉你，面线糊更恐怖，一个坑爹。
1: 你莫去做，你莫吃。
0: 一个砍鸡，
1: 你以为你不要吃？
0: 砍鸡的那个是淀粉，了解吗？
1: 我不要让你吃。
0: 代表一天你也吃一碗米线吼，一天的钠含量会扩大的拢无啊，可怜，可可怜怜。阿怪加上你啊吃面线，如果要再加乌醋。
1: 哦，还要加辣椒、哦，
0: 当然一定要加乌醋跟辣椒、啊，
1: 一定要加乌醋跟辣椒、
0: 哦，不然怎么会好吃呢？
1: 对啊，加胡椒粉一定要的嘛。我关两个叫大口，
0: 同属于高钠的调味料哦，带给身体更大的负担。
1: 你这样我也很久没吃了嘞。
0: 乌醋也有钠吗？乌醋不是酸的，为什么有钠？
1: 它一定要有。
0: 它会咸吗？
1: 它没有咸，它怎么？
0: 它是酸的啊！我怎么感觉它就是酸的？奇怪了。好了，来第四样哦，今天要讲第四样嘛，来日式拉面哦，日式拉面 伊个汤头哦，真正有够咸的，
1: 咸多多。
0: 尤其你也是伊个真正日本来，迄个愈咸。
1: 咸。
0: 那台湾个你还有甲介贵，较袂遐咸啊？哦，啊无你真正这日本呢，哦，真正咸到是阿弥陀佛咯。伊讲，哎，我已经食足重咸啊，佮感觉足咸。你看迄个偌咸啊？嗯。哎呀，哦，啊，伊日本的汤头，你也真正日本的汤，日本来做的哦。伊个汤头又咸又浓郁哦。
1: 前面几口感觉讲哦很浓郁，
0: 很爽，
1: 哦、好好喝哦。
0: 后面几口喝到就觉得很有罪恶感，
1: 不是喝到最后真的是阿尼亚维不行。
0: 哦，哎，哦，你家你讲一碗拉面，也钠含量，哦日那个日式的哦，嗯，就有5600毫克哦，要死哦。啊，不过日本人不是拢食那咸，食那拢无代志。
1: 其实他们平常不会一直吃这个，
0: 真的、哦，哦，是怪咱台湾人了对啊，
1: 咱台湾人去讲啊，一定爱食拉面、啊啊。其实我一届以前就会想讲，哇、哦，那日本拉面这样很好吃，怎样浓郁什么的。我刚才在台中吃一届尔，哪个讲要去拉面，
0: 拉面我拢
1: 没有，就一般的拉面店而已。哦，真的是第一人去，然后哦，好浓哦，好好喝哦，真的不灵鬼。人家吃那个了，我就不会去向往要去吃拉面。哦，
0: 可以的话，你也要吃拉面的时阵哦，汤头哦，浅尝即止，不要喝太多。嗯。哦，这样哦，大约可以少吃2000毫克的钠，了解不？饮两嘴就好啊。你也要吃日式拉面，就饮两嘴就好啊。安尼了解不？啊，阿怪最后一样就是咱的铁板面。
1: 超好吃、
0: 哦、早餐吃铁板面那个送一个人加一块黑胡椒那个送，
1: 然后重点灵魂东西就是那颗荷包蛋。
0: 哦，阿拐的盐面体哦，吸附满满的汤汁啊。嗯，哦，这也是高钠早餐的地雷，我跟你讲哦，营养师跟人讲哦，点一盘铁板面可能吃下超过800毫克的钠，哎，也还好啊。8324，差不多啊，800刚
1: 枪枪呢，一
0: 枪枪也是枪枪啊，刚刚好啊，一餐800啊。嗯，哦，摄取过量的话，很容易增加你肝肾的负担哦。哦，所以早餐还是尽可能均衡饮食，少用铁板面果腹哦。买些代价啦，姑姑我再讲。
1: 对
0: 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你如果说披萨不可以吃，那披萨店就要倒了。
1: 对啊，
0: 对，那你就不要。常吃就好了，
1: 你买
0: 久久吃一吃，
1: 哦，
0: 好，最后啊，最后除了注重你的食物选择以外，嗯，平时也要记得少吃加工食品，嗯，减少你的酱料的使用。那可怜，我讲比阮家都买倒一大堆的辣椒酱，阮高雄的辣椒酱也是不错的，
1: 比阮家。为什么你米粉加要辣椒酱？
0: 你们台中好像不叫米粉加，
1: 就是麻鸡米啊，我们会说麻鸡米、啊。
0: 你们说肉跟
1: 面啊，肉跟米粉啊，啊对啊，
0: 我拢讲米粉加。哦，对啊，可有南部以下都是说那个米粉加吧。
1: 但是你们南
0: 部
1: 的、啊、
0: 北
1: 部
0: 上都是、
1: 哦、南部的真的那个根都好甜、
0: 啊，当然甜啦、啊，那不加糖是谁要吃哎、欸？
1: 滴滴滴滴不不滴不不，
0: 啊，就是因为太甜了，我才加辣椒酱啊，
1: 综合一下子对啊。
0: 结果你看又甜又辣
1: 又
0: 啊，那个
1: 根，
0: 你看根啊拐个坎根啊，所以热量都爆表了，所以才会那么偏呢。我们吃米粉羹绝对是把汤都喝完的。
1: 哦、oh, ，对，
0: 不喝完我们干嘛喝吃米粉羹呢？了解不？嗯，好了，啊你贫穷时，你就减少一个酱料的使用，啊个少吃加工食品，啊从小就着手你要减呐、啊，哦、嗯，减轻你血管负担，让身体更健康。
1: 好、
0: oh. 哦，了解不？
1: 好、oh. ，
0: 啊你这几行都可以吃，哦，只是不要。天天吃就好了。
1: 对，
0: 哦，天天吃就阿弥陀佛了哦。嗯，哦，了解不？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

哪有宇轩姐得会中文呢、啊？谢谢天才大哥，宇轩姐收到掌声哦。瑞东大哥、樱花姐、绣花阿妈哦，春嫂妈妈、雨春妈妈、蚊子姐。

0: 谢谢蓝英姐、彩珠妈妈、盛佑爸爸、玉鹤姐、陈晴妈妈、小美姐、易遥大哥、美惠姐、红英妈妈、阿树妈妈、方玉姐、阿胖姐哦、阿姑姑、天才大哥、春菊姐，
1: 来啊，银铁啊！

小哥要少小龙姐小美姐来来来黄兰姐雨萱姐美惠姐美华姐樱花姐丽姐还有我们的春梅姐金芬姐玉琴姐秀花妈还有我们的中元姐方兰姐叶东大哥阿素姐袁铁看那种声哦。

0: 来谢光阴姐、宇轩姐、文宁啊、
1: 天才大哥，
0: 还有我们柔君姐、阿翔姐、中元姐、
1: 叶鹤姐、
0: 方宇姐，感谢。
2: 哦，
3: 大家拢困去啊！在上班啊，在上班啊，大家拢困去啊。
1: 哦，无要紧，咱即摆要甲保罗哥请出来，你都袂困去啊。来，周身有智慧。
4: 华南、华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周

0: 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嘛。
1: 大家做伙来用心，和咱河洛文化变黄金。哎，我是上巧的迄个大姨啊，我是上高资的细姨啊。
0: 好，安尼吼。哦，啊！你看咧，咧有诶兄弟啊，吼，啊，有咧分财产吼，哦，足侪拢
1: 冤家多侪，
0: 冤家娘侪啊呢，哦，啊，你感觉你有啥物看法哈？
1: 我不服，
0: 不服，
1: 我不是我气，
0: 哦，气啊分了伤少，
1: 气了无分到，哦，
0: 啊，声音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分袂白，拍甲离高眉，迄是啥意思？哦，
1: 哎，我知啦，迄就是只狗咧相加来斗加斗啦。
0: 哦，我甲你虎咬猪咧，拜托啊，公告恁们哦，寸手就好拍干啦哈。啊，咱这分啊，一分一嘛哈，那乾分哇，那都搞乾分咧，啊，就是分哦，乾分啊，过来九分，物件咧财产
1: 五个，
0: 九分啊，就通个慢来哦。啊，那白话音那是分啦哈，分张。哦哈，分配哦，安尼来配吼，分配者吼，啊袂吼的，嗯 A 的连音啦，嗯 A 袂啦，吼，哎，卡袂掉，吼卡袂掉，都要创啥，吼都要输赢，对吧？吼，啊过来吼，迄个上下都袂了，啊过来平啊，文音嘛和平啊平静，
1: 好平静，
0: 那平静啊对太平，啊过来吼，这个白话音啦，吼过来这个。诶，平面啊，过来二哦，买二仔啊，买二仔哦，啊，过来二手货，二手货，
1: 二手货，
0: 二手南北二路，
1: 嘿，
0: 安尼走跳南北二路，啊，人讲哦，迄个食百二啊，
1: 哦，
0: 就是长寿的意思，
1: 哦，
0: 食百二，第二春，
1: 好，第二春，
0: 第二春就第一春结冰，第二春，不是的，啊，过来二八的年华，哈，二八年华几回了？
1: 十六岁，
0: 哎呦，你厉害啊！二八一十，
2: 没有读书呢。哎，
0: 啊，这个米哈，暗米啦哈，无米无日，过来眉工，哦，暗时啊加眉工，
1: 哦，
0: 啊，咧分袂平，啊，拍甲二九眉，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
2: 嗯，
0: 啊，不然做下来，
3: 演互恁看，
4: 哎呦，好啊，好意啊，啊，你今日无出门哦？
1: 啊，煞唔知啊，今仔困到伤晏啦，所以还袂整理好，甲即马都还袂出门啦。
4: 啊，安怎？你一昨困无好
1: 哦？哦，迄昨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迄救护车啦、警察车啦，安尼走来走去，吵到拢困袂去啦。
4: 就是迄啊，咱昨啊来迄个大宝佮二宝啦，两个兄弟啊哦，安尼冤家相拍，啊摕刀啊安尼扑来扑去，扑到老血流滴。而且吼，警察吼，搁上门做笔录呢。
1: 啊，啊是到底什么代志啊？
4: 啊，就是吼，因老爸啊啦，留一片土地，啊，搁几啊间厝啦。
1: 哦，啊财产遐尼济，着是有啥物通好冤呐？
4: 哦，迄就是吼，老受济，两兄弟啊分袂平啦，所以才有那出手安相拍。
1: 哦，这真正是人讲的啦，分袂平啊，拍甲离狗眉啦。
4: 家在阮家拢无这个问题。
1: 哦，啊，是恁老爸拢无留物件给恁兄弟啊吗？
4: 有啊，阮老爸吼留足济哦。
1: 啊，恁老爸是留啥物给恁啊？
4: 伊吼留一千万呐。
1: 哎呦，安尼恁一人就拄啊分五百万呢。
4: 嘛无呢。
1: 啊，
4: 而且吼我抛弃继承呢。
1: 哦，啊，恁哪会遐憨呐？
4: 因为迄一千万是负债啦。
1: 哦。
0: 人讲五支针头伸出来就未病断，吼，所以对每一个囝，你讲要会疼惜，讲你讲无同款嘛有啦，当然嘛是有啦，但是对一个每一个囝，拢是讲，嗯，你上无疼我，大家拢安尼感觉吼，讲实在吼，啊，我都要做十分的公平啦，会当做尽量公平，但是要防范。

0: 咱做父母的吼，唔好留财，不要留财产，给囡仔按留德，给囡仔。
1: 对哦。
0: 你把这个他们教育有道德观吼，道德感。嗯。你按那分，你讲安尼是应该的，安尼对，你安尼分安尼对。啊，你俩唔是安尼哦，0.3333要跟你轻的0.1111循环落去，嘿，嘿吼，没完没了了哈。安尼知影无？
2: 知。哈。
0: 咦。安尼知影无？哦，
2: 原来就是安尼哦。嗯，
3: 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啦，阿妈奉劝咱各位许多吼，对自己好一点。
2: 哦，对。
0: 大行都没有，对吧？
2: 先家己。
0: 哎呀，家己吼，顾身体，
2: 对，
0: 身体啊顾勇健吼，才是王道了。
2: 对，
0: 安尼吼，安尼健康才是上重要的。安尼知影无？
2: 知。

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谢谢志兴大哥，收到掌声哦。丽英姐、水盆妈妈、春。

0: 谁月香妈妈、秀梅姐、美凤姐、蓝英姐、芳兰姐、月里妈妈、秀华阿妈哦、生佑爸爸、文子姐、玉英妈妈、玉春妈妈、金花妈妈、月霞姐、秋爱妈妈、吴芳妈妈。
1: 这条我个人没样唱。
0: 你讲会晓啊？会晓。
1: 会晓。
0: 你会晓？
1: 你会晓。
0: 你这条你会晓？
1: 你会晓？你会晓？你唱。老师用你的 key， 我真的不会唱啊。
0: 我说你用你的调就好了。

0: A 段哪、啊、一段不会啊 ？B 段大概买票，副歌大概买票。
1: 对，还啊你还好啊。
0: A 段错了、啊。
1: 对，是错啊，但是你发挥的不错啊。
0: 听不出来你。
1: 哎呀、啊。哎呀、啊，那农园大哥，农园大哥，
0: 农园大哥，起床啊！

0: 杯酒。副歌大家都会啊，可是 A 段就是
1: 对呀、啊、
0: ，A 段就是不完全不熟。哦，我在楼上用导音还是没办法唱，我就干脆不要导音自己唱。
1: 对啊，还可以啊，还可以。
0: 老师收小换下手，嘿呢，我时间呢。嗯。

0: 姐和郭妈妈，
1: 是真的哦，一点半都没来哦。 Go.

0: 喂，伊我奈怪怪嘞。喂，伊我奈跟人无同款嘞。
1: 我食伤济变成低啊。
0: 干嘛呢？哦，
2: 太胖了。
0: 杨妹妹。
2: 芊芊。
0: 我出来，杨妹妹。
2: 芊芊。
0: 我可爱。

0: 是你的郭妈妈早已拍麻将来
1: 吧？你无来，
0: 我无喺公交灯啊。
1: 郭妈妈，
0: 一点关都叫你来。
1: 郭妈妈。哎呦，
0: 吼吼，林忆杰拍婆啊，林忆杰，我咧泡澡，林忆杰跟拍婆啊。
1: 你在模仿吗？
2: 啊？
1: 没模仿吗？
0: 我不要模仿啊。

爱的。这条也是阮小刚唱啊，好好听。

谢谢钟老师，跟着你美容姐，跟着你叶小姐、美惠姐、曹福大哥、玉春姐、阿香姐、碧霞姐、楚楚姐、雨萱姐，还有我们的美华姐、怡燕、怡燕爸爸妈妈、我爸我妈，跟着你秀阿妈，还有我们天台大哥、美惠姐、叶小姐、郑妈妈、邱爱姐、齐君姐。

0: 来哦，今麦要点歌，紧卡电话哦，哈，感谢您啊，感谢大家收听。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来点歌啊哈、嗯，今天点民间唱，如果会唱的民间唱，不会唱东门谁哦？就咱个调就是合唱的，咱个调叫什么话？
1: 敖涛楚，
2: 竟然是佛唱的、嗯、哦，佛唱啊，当
1: 那是罗，我好像看是
2: 罗文聪哦，该的一个迄、那个女生我不太认识，嗯嗯，来，
1: 好，
2: 好来，进来进来接电话呀哈，来哦，金土大哥。
3: 哦，你好，
2: 哎、欸，你要唱什么歌？
3: 哎、欸，淡水孤情，
2: 淡水孤情，明仔唱我哈。
3: 好，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2: 来，咱那个毕小姐，
4: 喂，毕小姐，小姐你好，
2: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点歌。
2: 什么歌？
4: 我要点那个《心爱倒位去》。
2: 心爱倒位去哦。
4: 倒位去。
2: 心爱倒位去。
4: 老歌啦，
2: 老歌呢？好，听看卖啊，看看，还样唱，明仔再唱，明仔唱。
1: 那是不是？那是不是那条？
2: 心爱歌没有？
1: 不是不是不是，敢那童曲哦。嗯，我再听看卖，再听看卖，
2: 再听看卖嘞。OK，
1: 啊，还样唱，明仔再唱啊。
2: 好，拜拜哟，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来哟，
4: 拜拜。
2: 来梅花姐，哦，梅花姐又去啊。来春嫂姐。
5: 妈妈哦，
6: 有
2: 有，
6: 来听张小倩的牛波，
2: 牛波，
1: 牛波，
2: 牛波爱蛋啊，
1: 爱蛋哦，
2: 牛波蛋，二号来靠你啊，
1: 牛波爱蛋哦，这条袂晓，
2: 你甲写起来，八二七五，
6: 爱蛋啊，
1: 嘿，这条这首我袂晓，
2: 二号来靠你，
1: 啊是你要换，
2: 喂，
1: 哎呦，
2: 有人接无？
1: 春嫂妈妈。
2: 一个人挂，一个人去了挂掉啊！款，
1: 你搞要等，
6: 我等你呀、啊。
2: 好，好，好，拜拜。
1: 啊，你等我。
2: 好，来，咱的慧玲姐。
7: 哥，今日钓去哪里？
2: 去哪里钓？好，明仔再唱哈。拜拜。
7: 谢谢，拜拜。
2: 来，咱的蓝英姐。
8: 我点那个男人情，女人心。

0: 明天
1: 第一首哦。
2: 好，谢谢你。
1: 好，十二点第一首哦。
2: 好，
1: 拜拜。
2: 谢谢，
3: 拜拜。
1: 来，云艇啊。
4: 我今天讲要听阿摩言。
1: 阿摩言哦。阿摩言合唱的还是伊个独唱啊？
3: 独唱的。
1: 哦，独唱。好，明仔再唱啊。
4: 好。
1: 好，拜拜。
3: 太棒了，都不下辈夫喽。

0: 好来，
1: 来哦，圣佑大姑。
0: 好咪咪，
1: 好咪咪，好，明仔再抽哈。
0: 哦，
1: 好，感谢
2: 啊。有人哦，你嘛小较慢呢。我今麦叫小完美惠姐呢。
1: 火咪咪，圣佑大哥火咪咪啊，了解无？
2: 嗯。
1: 明仔再抽哈。
2: 我
1: 记得。哦，来，明仔再最后一个啊，来，静言大哥。
3: 喂，你好哈、
1: 啊。
3: 哎，两个都好哈。
2: 你好。
3: 嘿嘿嘿。啊，可以整一条那个吴永斌的书店，哎，书店啥？
2: 书店形象。
3: 哎呀，形象对。
1: 哦。哎，咱个杨秋啊，咱个捌照过。
2: 有啦。
1: 有哟。
2: 我唱过二二六啊。
1: 哦。书店
3: 不啦，恁两个那个歌星级的。
2: 哦，明仔载。
1: 哦，明仔载哈。
2: 好，
1: 拜拜。
3: 哦哦哦。
1: 明仔载，你若无点着，明仔载较过来，安尼了解吼、
2: 嗯。
1: 好，阿怪，咱迄个咱要进行咱两字的时间段，这个男生女生都可以吃。
2: 对，
1: 哦，你就注意看下去就知道了。嗯、好，来看下去哦。嗯、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同个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5: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 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悬的。好，所以有咧吃这个产品的。

0: 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较着着。哎，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7年，即摆一工食2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张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届变2届。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3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4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膨胀130，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膨胀剩85，所以糖分高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40几岁，西药剂食3周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40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细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3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是吧？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迄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 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抓油的，哦，这种有专门来抓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把这个上盖青的来给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吼，人吃过，大家鹅肉，吼。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吼。吃南瓜籽油好处，粒户线袂增大，吼。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说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吼，你会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多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双，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好，
1: 我一组，
0: 好，大伯姐来啦，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人四双跟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姐，一组，
1: 一组，
0: 65双一组来，洪玉姐，
2: 你好，
0: 一组，来66双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买一组，
0: 好来67双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3: 嘿，
0: 一组来68双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你好，
0: 一组，69双一组来70双啊，凤珠大哥，一组，
3: 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51双一组来，你又来，小珍你又，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又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53双，搁下者来，你又来，这龙秋大哥，
5: 你好，
0: 一组，查甫拢会使吃。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还管因何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起坐。

0: 李小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香，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组，我背刷一组，来，你要来，秀梅姐，你要秀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假条记录哈，来，欣怡姐，要欣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食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小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三串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串加小姐，来，你要来玉花姐，你要玉花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要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要加油，你要，要一组，好。哦，那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你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 再见哦，好拜拜。
2: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串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阿伯，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来哈，加今仔紧来哈。你好，我甲你签订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我来签订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来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我要
0: 一组。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心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心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跟夏姐来。哎，五福兄，
7: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7: 哎呀哎呀，
0: 梅子总，
7: 哎呀，
0: 秀梅姐，子总，
7: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小哥来投资姐你好，
7: 梅子总，
0: 好来六六十二串，搁子总来，哎呀，这福兄大哥，
8: 我想听啊，你来等我咩？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8: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8: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拿三串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四串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六十五串一组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一组，来六十六串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1: 我变一组，
0: 好来拿七串啊，吃无啊，变钱小春你又，
11: 嘿，
0: 一组来拿八串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拿高串一组来，七十串风珠大哥。啊，一组，
13: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后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4: 哎，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正大哥，
15: 哎，
0: 齐正大哥一组，来五三串个夏姐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李永杰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背刷一组，来你好来，秀梅姐你好秀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假条记录哈，来欣怡姐要欣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记你要吃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协调剂，然后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加油，你好一组，好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夏姐来，你好来玉花姐，你好玉花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哈，吃好到小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的山中管的，好小姐，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 再见哦，好，拜拜。
2: 我要搁继续做。
0: 无继续做了，七十岁无继续。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杯，我五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啊杯，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点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3: 喂，
0: 来点点少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3: 喂，
0: 一组。
3: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3: 哎，
0: 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来好，黄美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至少。

0: 妈、玉英妈妈、玉琼姐、慧珠姐、月华姐，阮阿母阿爸，恁食饭转来啊，两个去约会啊。碧小姐、金美妈妈，哦，
1: 去汽车旅馆约会哦，
0: 迄无彩钱诶，
1: 较有气氛啊，你啊咧钓狗。

0: 谢谢桂梅姐、浮尘大哥、金彪大哥、素燕姐、美云妈妈、秀叶姐、郑妈妈、郭妈妈、慧琴姐、苏南大哥、金石姐、敦德大哥、九鸡啊九鸡。
1: 欸，这歌你都别看，你都余光看在冲啥货，你很奇怪嘞。唱歌认真一点呢。
0: 我视线是180度。
1: 你怎么鸟啊哥？有你作伴，亲像。

姐，还有我们的信义大哥、瑞东大哥、敬义大哥，还有我们的陈妈妈、秀婉妈、林东姐，还有我们的玉琼，今天我们的玉琼姐，还有我们的雨轩姐、小美、金美、林师爷、共华同的林师爷、钟云姐、陈妈妈、玉慧姐，哎呀，请准了嘛，来哦，请准了。阿舅哦，阿舅今麦做六点的哦。

0: 我阿老公阿舅啊，
1: 阿舅，
2: 你无代我是讲，讲别人很好意。
0: 那个是我好朋友，那我认了。
2: 齐君姐、银化姐、梅金姐、南英姐、金钟大哥、志明姐、阿姑姑、安诺，
0: 你应该不满意吧？你应该不认识。
2: 不认识啊。

来谢秋妹姐、天才大哥、严丽姐、燕琴姐，还有我们的永挺啊，还有我们的陈英姐、玉慧姐、郑妈妈、雨仙姐、美慧姐、秀华

0: 叮叮
1: 叮，谢谢。
2: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的支持哦。
0: 大酒米哦，
2: 饿不起来吧？饿饿啊！好啦好啦，一路。
1: 哪一路？一路一路，那个怪叔叔。
2: 我想讲你阿舅你也捌嘞，我恁捌。对啊，
1: 我认识的人那么少。
2: 我如果没有去我的前东家，我也不认识他。哦。哎，哦，阿舅妈要抽奖啊！今麦要抽奖，就是迄、那、落、個，你要是会员，

0: 不要那个 下巴都跑出来了。不喜欢塞雷哦。
1: 你说没办法，因为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哦，哈，他们改不了。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2: 郭天银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3: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1: 结果
3: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4: 小受伤，
3: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情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5: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哦，一路坎坷起情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一点。
6: 你是不是起情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5: 最后啊，起情人终于来啊，嘿，啊唔过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吼，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6: 啊，安尼戆气啊！吼，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的，啊不，别，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嘿。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房，
2: 一定爱看哦。
8: 飘飘，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从这部一开始就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暖暖当海花》，邀请咱高雄的傅梅姐，跟咱家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
1: 谢谢桂顺大哥、吉伯哥、美香妈妈、嘉豪妈妈，谢谢秋黄大哥。

姐姐、钟老师、美香姐、丽玲姐、启博大哥、美琼姐、方玉姐、美云姐姐、玉女姐、竹霞姐、严丽姐姐、甘霞、维珍姐。

谢富美妈妈、银华姐、丽美妈妈、明春姐，感谢苏南大哥、竹霞妈妈、碧珠妈妈，谢谢苏妈妈、罗萨妈妈、苏杭大姐、钟老师、美香妈妈、秀香妈妈，谢谢江华姐、美琼妈妈、钟老师啊，谢谢惠祖。

0: 金哦。
1: 我不能讲，敬你鞠个躬，感谢你。
0: 好，谢谢。
1: 哎，这种音乐都有淡薄像有会变魔术有无？还是讲马戏团有没有？马戏团，哎，变一下钞票出来的。
0: 变真。来，一张。
1: 青蛙。
0: 手巾啊。一条手巾啊，好哩。
1: 青蛙。看到玉器爱青蛙。哎呀。
0: 都是玉器。
1: 你不是玉器。
0: 我不是玉器。
1: 啊，你做油的啦。
0: 已经老鲜肉啊。
1: 你什么老鲜肉？
0: 腊肉啊，已经腊肉啊。
1: 腊肉是我。哇，你打打屁屁啊！你知道我这是腊肉，好不好？
0: 我是什么肉？
1: 你就是小鲜肉啦，
0: 无啦，小鲜肉。
1: 我跟你讲，小鲜肉，
0: 小鲜肉古代对。
1: 我讲听啊，小鲜肉这种物件，伊唔是年纪的关系哦，伊是看起来，好不好？
0: 哦，看起来啊。
1: 嘿。
0: 哦，你若讲看起来是看起来有啦，是啊，小鲜肉。
1: 真的啊，对。
0: 啊，但年纪是差不多无啊，无到小鲜肉的年纪
1: 啊。可以的啦，可以。对咱这观众朋友来讲，你
0: 又
1: 干的啦，嘿啦。当发后站出来尔啦。
0: 后站是啥？
1: 后站啊。
0: 哦。字词啊。
1: 字词当发出来尔。
0: 后站哦。
1: 啊，又来嘞啦哈。好啦，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欢迎再出哈，那每一工拢跟我们收听，
0: 每
1: 点到四点，
0: 是
1: 啊，看到你德宝、
0: 玉林
1: 哦，谢谢你们大家哈。今天又过来个嘞星期四哦，足紧嘞，一工过一工，我拢一直感觉讲，唔知是因为你回关系还是安那，我来讲，你这个过遐紧哈。
0: 我对你冇感觉啊。
1: 你有感觉吗？
0: 我冇感觉，
1: 真的
0: 哦。你看咱迄当阵
1: 才过过年尔。
0: 今嘛要端午节要到啊！
1: 真的，
0: 哦，过就端午节，
1: 因为过一半去
0: 啊
1: 呢。
0: 对啊，哦，时间过真紧。
1: 所以我感觉讲吼，我拢一直咧想讲，哦，到底这日子过遐尼啊紧，那是不是真正每一天都要很珍惜？
0: 要。
1: 对啊，但是我感觉讲我拢不珍惜呢，因为做爱困呢。
0: 爱困嘛是一个珍惜啊，珍惜休息的时候。
1: 真的吼。
0: 对啊。
1: 但是我感觉困太久，
0: 每一个人珍惜的所在不同，
1: 不同款哈。但是我感觉困太久，真正浪费时间嘞。我

0: 哦哦，那困觉腰酸背痛，因为太累，已经倒伤久
1: 啊。倒伤久啦，嘿。
0: 倒伤久啊，但是这个时阵我都会去体会的讲，那是卧病在床的一些老年人，
1: 哦、对，
0: 他们很辛苦，
1: 更加艰苦，
0: 更加艰苦，哎，规日躺天，无法度爬起来，
1: 无法度叮当。
0: 所以做事实是不是都爱较友好，真正会，人讲冰心最重要。
1: 真的咧，
0: 你若是无安尼改叮当者，伊无在调叮当时阵，他真的很累，很累呢。哎、欸，真正嘿，有只骨吼，真正个要收起一种感觉。啊，虽然如果要收起，嘛是阁继续困，
1: 继续
0: 困，困到真正。
1: 哇，你安尼，你安尼困，免起来食物件。
0: 嘿呀，拢唔免
1: 食，
0: 拢袂枵。啊，困到较赢。
1: 啊，便所嘛免。
0: 我跟你讲，我以前几乎没有在喝茶的，真的。
1: 啊，便所嘛无。
0: 便所就起来一盖。
1: 啊！起来一盖就阁继续困
0: 了，阁继续困哦。迄、那个二十几点钟，就是二十几点钟吼。
1: 啊，你那晚你那晚起来时阵就莫困
0: 啊。啊，就感觉足爱困的啊，阁继续困。啊，因为就是无代志啦，拄好是无代志，才会当互我安尼困嘛。你若阁有代志，一定是要逼着你赶快起床啊，
1: 对
0: 不？啊，你若困像我即马安尼一醒到天光，拢无起来上厕所，无论我困偌久，一醒到天光，真正膀胱。
1: 有道的，
0: 有在保养有差
1: 啦，
0: 所以少年人爱开始保养
1: 啊，哎呀，
0: 真正保养最重要。然后曾经有一个吼贵妇，伊吼发文在网络上哦，伊讲一句话，伊讲吼，我觉得我现在虽然是退休啦吼，啊，足侪人拢足欣赏我的日子，讲啊，我是贵妇啦，
1: 为什么？
0: 阮翁足够趁钱，好，我过这种享受荣华的这种日子，但是我的苦恁大家都唔知影，伊就吼发文，伊讲吼。以前吼，我有咧做工课时阵，也则是讲吼，我爱送囡仔读册啦，吼，甲囡仔穿即个便当啦，顶顶的也是炸便当吼，我感觉我做有意义的，人生做有意义的。但是今嘛，吼，我感觉讲，我没有事情让我必须起床。哦，
1: 伊较早是因为伊有迄使命，
0: 对，
1: 伊是做一个妈妈，
0: 伊
1: 有爱逐工啊负责个囡仔，囡仔是细啊，搁惊翁婿，
0: 对，
1: 即摆拢囡仔拢大汉啊，老伙仔嘛无一定讲爱人照顾，
0: 是，
1: 啊变作伊家己一个人，伊嘛感觉讲，我
0: 拢无逐
1: 工无一个使命要干嘛，
0: 对，敢那无一个生活上方向安尼，你敢知影？伊讲其实我安尼是足痛苦个，伊讲吼，我逐工安尼都是。困觉我无法度困起来，我感觉讲好像前途茫茫，我不晓得要干什么。
1: 是
0: 啊，我就感觉讲，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伊感觉讲他好像没有被利用价值了，无法度去替人做什么代志。你啊，有个人会感觉讲啊，我即马做好命啊，我就惊当翁婿啊，
1: 对啊，
0: 逐工来去踅百货公司啊，而且厝内底好业嘛，我会当去买我
1: 家己的物件，
0: 还是去学习一些才艺嘛，是好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讲过嘛吼，每一个人吼，伫个咱这个生活当中，无论你好命歹命，每一个人思想哦，这个氛围拢无同款。其实就像这个贵妇的，你就好命啊，你就好好去享受嘛。
1: 对啊，得去规划一下。
0: 对啊，所以伊感觉吼，伊家己安尼吼，有没有忧郁症呢？伊讲。我没有办法呢，我说吼，伊讲我到底，伊讲我困加久哦，无好，我感觉讲，为着一件代志，我赶紧爬起来，啊，所以伊感觉讲他很慌啊，伊也感觉讲我人生敢那是无意义啊呢，我敢那很多人都不需要我了，我感觉讲，
1: 其实
0: 嘿哪些想法就是感觉讲
1: 吼，有点偏激。
0: 有点偏激吼，
1: 哦，
0: 就是不是，我感觉伊想伤济，想伤济，应该爱感觉讲很庆幸，我的小孩都长大了，
1: 对啊，
0: 不需要我了，我可以放下了，
1: 啊，
0: 对不吼？啊，出来搁叫我有钱，啊，搁有费用，给打扫家里，
1: 对啊，
0: 啊，咱这北部搁唔免一红胎，
1: 啊，就红幸福，
0: 做好诶，做济人希望这种日子，
1: 这种诶条件，那有人，有人已经梦寐以求诶，
0: 好不好？
1: 这大家都梦寐以求，
0: 真正是梦寐以求，迄个时光我得困吧。
1: 哎呀，大家无烦无恼哦，对吧？
0: 只在那熬不到诶，真咧。我若有迄种日子，我真正是哎呦，
1: 阿弥陀佛咯，有烧好香。
0: 真正烧好香。
1: 啊，无那有这种条件诶，翁婿，然后你安尼，大家安尼无 无烦无恼啊。
0: 对，真的啊。所以我讲过，每一个人他要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伊感觉，伊感觉，伊想过用啊。但是我感觉想用真好啊，你就是有迄个条件才会当再用嘛。
1: 对啊。啊，
0: 你会当家己去吼静下来，去想说你到底你爱的是

0: 什么？
1: 对啊。
0: 啊，是讲你伫个细汉的时阵，你还袂嫁翁进前，哦，你无去做的代志是什么代志、
1: 啊？
0: 你去完成啊。
1: 没错啊。
0: 你可以去完成、啊。
1: 因为你唔是无钱啊。
0: 对啊。
1: 你若讲你无钱，有足侪代志是无法度完成。
0: 有影、啊，对。
1: 啊，你若有钱，其实吼，你要你只要规划一下吼。
0: 对。
1: 诶，时间无够用诶，
0: 真诶有影，
1: 真的。
0: 哎呦，我若有钱，毋知要偌好。我有钱，我一定会规划甲做好势。
1: 对啊。
0: 啊，看要做啥，我甲你讲，我逐工来做无用诶。啊，甚至你若讲要请我食饭，要啉咖啡，我可能爱安排好势。
1: 爱先规划一下，预约一下。
0: 真的要预约一下咧吼。我甲你讲吼，一个人有多好，其实你毋捌曾经吼，就是讲厝内底真侪人，比如讲有后生查某囝啦，有。啊，恁这囝因新妇啦，甚至也是红婿。
1: 是，
0: 你已经吼习惯讲哦，出来带足侪人，像像你也讲哦，啊，囡仔大汉吼搬出去的，啊是嫁出去的，
1: 是。
0: 啊，像像感觉讲，哪会这孤单？
1: 哦，会哦。其实人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0: 对，人就本来就是会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是你一个人。所以咱常常讲吼，学习孤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例如哪些吼，你爱去比如讲家己一个时阵，你去享受那种孤单的感觉，是真正有当下老岁仔人吼，甲一个年岁，其实伊是无爱吵的。
1: 对，
0: 真的。
1: 用较喜欢清，
0: 他需要清静啊，一个家己静静啊，想过去嘛好啦，啊想讲啊，咱这未来要哪行啦，还是讲这两天要去山顶行行，
1: 无
0: 要去找什么好朋友，
1: 就是人会往山上这样子安尼。聽一些大自然的那個聲音，
0: 這個很好啊，
1: 心情就會
0: 比較開闊，
1: 開闊，這樣你會覺得說整個人好像很輕鬆，
0: 對，對，我常常說去到山頂的時候，你也可以在山頂畫畫，
1: 畫畫，
0: 你會感受說，你有覺得一股那種好像很久，很久沒有抒發的一種，好像沒說，說比較簡單，就是卡在我們老後的老潭，哇，三四十年配不出來了，卡在我們老後的老潭三四十年配不出來，做一次吐吐出來，哇，好配，
1: 這樣很恐怖，這樣整個山頭都人在潭，沒
0: 有啦，沒那麼嚴重啦，比喻啦，
1: 比喻啦，
0: 其實喔曾经就是有朋友感觉讲吼，伊的委屈真正无法度释放，
1: 伫
0: 厝内底阁唔敢哭，你知影？爱车开咧，
1: 哦，开，
0: 没有目的地的，没有目的地，都往山区这样子开，去到一个就是讲一个所在一停落，然后先呼吸那种大自然的氛围，那个清香啊。结果伊想想诶，感觉讲很清静的时候，就想到他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底下哭。靠靠的时阵，哦，一定要画画画画安尼，因为无人嘛，
1: 无人啊，家己画，
0: 家己，你欢喜安那画就安那去画，画画回来，伊讲哦，我真正规个人拢清爽起来。
1: 但是吼，我就惊讲对面啊，多少人，多少号人家，然后看到刘亚浩，小姐，别哭啦，会惊到呢，会惊到呢，是讲啊，山头
0: 那有，那
1: 有人啊，
0: 会烦恼。其实吼，我感觉讲吼。有时候真的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啦，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一定爱吼有一个吼，这个抒压的管道。
1: 要，
0: 系啊。
1: 有足侪人有诶抒压管道无共
0: 款，都无共款。
1: 有诶人爱唱歌，有诶人爱跳舞，啊，有诶人吼都去做一些他自己哦，像插花啦，修剪花艺这样吼。其实蛮多人吼都是借由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吼，好达你心情。
0: 放
1: 轻松，而且吼，莫去想遐，一直纠结在那个
0: 纠结，有个人一直甲一直偷滴啊，为什么安那啊？为什么安那啊？为什么
1: 加一直加啊？
0: 我跟你讲吼，咱人就是安那吼，你唔好一直感觉讲啊，我敢那吼食较济回，敢那心无效啊，唔好安尼想，绝对唔好安尼想。每一个人伊吼生存之道都不一样，
1: 对，
0: 你会当去找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
1: 对对，
0: 你会当去找你的。好朋友啊，开讲啊，
1: 啊
0: 对啊，坐火车去看看咱这啊，咱这火车沿路的风景
1: 啊，多嘿，就这啊，这
0: 对不？
1: 这娱乐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
1: 你要较静的嘛有，你要较动的嘛有，
0: 还是去嘿看册对不？去
1: 咖啡店看册，
0: 最好最舒服的哦。你去咖啡店吼啊，看一本啊册，去买一本啊册来看吼啊，好好啊欣赏这个。啊，听这个音乐，
1: 咖啡厅的一些音乐，
0: 啊，过来饮一下咖啡嘞，享受那种孤独，你会发觉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绝对没有觉得说我家己哈已经食侪岁啊，无好啦，啥有诶无、嗯，千万袂当安尼想。咱人就是一定爱快乐、嗯。有一个师傅讲一句话，咱伫个世间上，快乐是上重要诶。哦，师傅讲吼，咱若是无去追求快乐，安尼你就是伫个世间上。有什么意义？就总讲你活足侪岁，你逐天拢足困苦的、啊，心情足郁闷的，你活到百二岁，迄嘛是一种拖磨，
1: 受苦
0: 呢，受苦。对、如果你若是短短时间，但是你伫个人世间是快乐的，是欢喜心的，
1: 是享受的，
0: 是享受，
1: 嘛是享福，
0: 都是一定爱安尼吼，一定爱互家己快乐、好不好？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头一首咱南屯的锦鳞妈妈吼，甲你自白，甲你安排。月落
0: 好，咱这三明区的梅花节，这嘛是帮你安排这个围巾。
1: 围巾，
0: 这你啊热是免，
1: 哎呀，
0: 但是爱准备起来，你唔是讲，时间咧过足紧的呢，
1: 对哇？要过寒天。
0: 对，今嘛出去踅街先买起来，
1: 寒天就到。啊，无伊围巾该使穿，我七节啊寒咧。
0: 边个做者卫生做
1: 啊？来板桥的素珠妈妈一剑望天界。
0: 啊，咱这彩碧姐来听吼，咱这江惠二姐这首歌曲吼，足少人咧点，但是是好听，潇洒无好听
1: 吼。
0: 来，是首好听的歌曲。
1: 听歌。

0: 谢谢 B 柱妈妈、陈爸爸、秀玉姐啊、严丽姐，谢谢王大哥、玉娇妈妈、蔡小姐、板桥英姐、美惠姐、秀香妈妈、丽娟姐，谢谢素珠妈妈。
1: 困沉浓烟，思量眠。

0: 明珠妈妈、丽娟姐、又玉娇妈妈、素琪妈妈、宝菜妈妈、方玉姐，谢谢罗萨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围巾》，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感谢您热情的掌声。谢谢志明姐、明珠姐、罗萨姐、方玉姐姐，感谢丽英姐、秀英姐、陈爸爸、廖妈妈妈。谢谢当库的阿里姐姐、美惠姐、英姐、秀香姐、宝钗姐、彩碧姐、美琼姐姐。

秀玉姐姐、玉芝姐、炎帝姐、罗萨姐姐，谢谢嘉华姐、贤美姐、雪黄姐、彩碧姐。

0: 彩儿姐、齐博大哥、莫斯大哥大嫂，谢谢知名大哥大姐，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玉娇姐，谢谢。
1: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一剑望天涯。谢谢凤色妈妈、素珠妈妈、是雷的婆虾、秀玉姐、彩儿姐、宝山妈妈、丽雪妈妈，谢谢鸳鸯妈妈，谢谢慧珠妈妈、贤美阿姨、美慧姐、齐博哥、方玉姐。

谢谢素盆妈妈、爱璇、碧柱妈妈、竹小妈妈、赵如大哥、秀如玉妈妈、齐伯哥、翠玉姐，感谢罗萨妈妈。

学姐姐、宝爸宝妈、墨子大哥大嫂、宝钗姐、樱花姐、彩碧姐、嘉宏妈妈、美惠姐。

0: 谢谢，
1: 谢谢，拍摄哦，唱到一半，
0: 喵起来，
1: 伊讲喵起来，最后还佫淡薄吼，迄声拢袂开啊，安尼安尼白条条，你知道？啊，做暗的，哎，不够暗，冻袂掉。
0: 啊，爱爱一下按摩一下。
1: 哎，我讲做暗的，迄个导播老师一直笑呢，伊唔相信，
0: 唔相信吼。
1: 我讲那熬啦，我讲那哎，苦先做安尼啦，真的呀，哦，做艰苦的，哎，未开你知道？困伤久啦，困伤久，你想想爬起来，无人通讲话时阵吼，你
0: 去画画，
1: 对，
0: 去画画。
1: 大刚哦，有当时我伫车顶，我家己吼，家己小花那像
0: 笑，开嗓一下，
1: 开嗓一下，啊来遮就较迄落较开阔，啊若无画吼，我一下就规拢白掉
0: 了。都这样呢？
1: 啊，歹势啦，你嘛会吼？
0: 哎呦，真正！因为有当时你若讲困起来，迄个声音小可，
1: 你讲我搁即摆搁红声红声啊，
0: 较闷啊。
1: 我即摆红声红声，我大概若迄落大哥大姐打电话来讲，玉玲搁你困吼，我讲哎不很不，起来。玉玲啊，你也先搁你困了，无啦，起来。
0: 就正常诶。
1: 哎呦啊，大家习惯就好啊啦，吼，习惯就好啦，歹势吼。好来，啊，咱今仔日吼是礼拜四，所以吼有咧台湾天气哦，咱来欣赏一下，看今仔要带咱去倒位佚佗吼，台湾天气咯。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咱今日要介绍是云林县的纳来车站，作为南下跨过罗水溪，同时嘛是

一站，这究竟会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呢？南来车站起伫咧明治四十年，目的是为了将六国特产所生产的姜啊、木材、竹啊等等的特产运送到南来，佮照着纵贯线的铁路转运到南北之路。到了第二世界大战了后，南来同款是洛水溪一带上界重要的交通。

0: 阿来车站，后来被降为山顶站。不过到了今嘛，却是有真侪人会伫咧阿来站落车，甲附近的龙过脉步道爬山哦。讲到这，听讲这附近有一间真侪爬山客来到阿来，会特别外带去爬山，当作点心的小饼店。那马上派出今日美食特派员明奇来去甲看卖啊哩。
1: 哟，我们现在在林内车站的前面吃的这个烧饼，这家烧饼呢是在车站附近买的哦，那在网络上是有名的。那它有几种口味，我们今天买的是葱肉还有糖心口味的烧饼。那你看一下它的外表，哇，我的烤得不错，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究竟是如何。哦，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哦，好吃好吃的。嗯，它里面的馅料咬起来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咬起来也是非常 Q 弹有嚼劲，不错不错。紧接着我们要来试吃的第二种口味是糖心口味的烧饼哦，它这个形状跟刚才的不一样对吧？刚才的是椭圆形的，它这个是很像一个圆形的哦。想到这个糖心呢，我就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名字也叫糖心，但我跟他没有很熟，希望里面的面粉是熟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哦。哦，这个芝麻香不错不错。嗯，嗯，它这个更酥脆了。它里面的馅料啊，我觉得恰到好处，不会说太甜，很像那个太阳饼里面的这种馅料。那它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融化的很完全，吃起来有一种这种颗粒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
0: 家在哪来的家庭？突然间就会看到一座非常高的鸟居出现在眼前，听说这是鸟无时期哪来新社的遗迹，不过面顶写到的不是哪来新社，而是公园呢，这到底是安怎呢？当时动用了60000多人用人力所起的哪来新社，工程比一般更好待啊，但是在台湾光复了后，像新社这的有一本纪念性的建筑，拢就要叫人拆除啊。当时有心的人士为了将新社的遗迹保留下来，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将着鸟居匾额面顶的林内神社改做林内公园，而且伫咧面顶加了中国式的琉璃瓦屋顶。才让新社有两座鸟居可以保存下来。虽然新社的古迹早已经改建作为祭公庙，不过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将着第三鸟居和部分设施重新改修复，而且成为全台新社的遗迹中间是唯一具有三副完整的鸟居，而且是保留状况非常好的新社建筑群哦。所以去，咱来去做做工程的古迹。当初日本政府发现台湾的中南部有丰富的贵定拿，是真适合做纸的原料。所以伫咧明治44年，日本的三菱制纸会社就来到拿来设厂。伫咧当时，曾经有80%的拿来青年，拢伫咧工程内底做工课，做出了在地就业人口的高峰期。不过后来因为营收的状况不如预期，赔了真多钱。这座工厂刚才设立3年了后，就宣布停业。到了今嘛，一只重新打造成为一座生态公园，是一个非常清幽的所在。其中园区内底，佮保留着工厂的痕迹，还佮有3座伫藏原。

0: 聊的紫江潮，尤其这周更加和网友讲，亲像日本动画内底移动城堡的感觉，吸引了真侪人来这打卡拍照哦。今日咱来到哪来，吃了愈薄愈香的烧饼，嘛看到对日据时代所保留下来的形象，工厂的痕迹，在日式风格的遗迹，嘛为着哪来乡增加一个神秘的气氛哦。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哇，
2: 谢谢。
1: 听到烤，
2: 哦，足酥脆吼，
1: 哦，足好食，迄种感觉，我就是在烤。
2: 你可能内底有小可咸咸哦，伊那就是流心，伊敢那是流心的咸蛋嘛。
1: 咸蛋吼，
2: 应该是，
1: 哦，是哦，
2: 看起来就行诶，
1: 看起来，哎，又一层一层的，超级好吃，
2: 手饼啊，吼，
1: 有时间去行行，先说食一下手饼啊，好。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2: 你
1: 会怎么做？
2: 怎么做？
1: 哦，每一个人吼，对每一项代志，吼，迄观点都无同款。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今日吼啊，打电话起来，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代志吼，你会安那做？安尼吼，啊，先来安尼做，啊，先说讲一下上介好。啊，那先吼，啊，卡起来，拢会当点歌哈，拢会当点歌。零四二，阿伯，哎，主题阿伯出来，主题麻烦老师姐
2: 哈。看一下。
1: 哎，来。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变多，你会怎么做？嗯，哦，杰朗，就主家你讲的呀。哦，愈囡仔愈来愈大汉，啊，按有家己的事业的时阵吼，
2: 哎，
1: 第一，你也可以找代志做。也就是讲吼，看电视打发时间，也是也是讲吼，你会感觉足孤单。哦，就是这代志我拢无想要做啦，但是我就是感觉孤单就对啦。哦，到底？你会怎样做呢？来04233803303分享一下，先算哈点歌哈，先算在这个时间点歌哈。来，这爸爸妈妈每一个人他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里贤美姐姐，
2: 贤美阿姨，
1: 贤美姐。
3: 两位好，
2: 你好，
1: 你好，
3: 看电视打发时间，
2: 看电视打发时间，
3: 看你们的节目啦，
1: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咧看我的节目安尼
2: 对啊，
1: 其实看节目特别感觉无聊，对不？
3: 嗯，
1: 哎呀，那电视
2: 时间过较紧，
1: 对，哎。袂感觉无聊啦。
3: 看你唱歌，看迄落啊，想快乐就好啊。
1: 是啦，那爱想快乐的，对，安尼就无唔对。啊，你想要听什么歌？阿姐，
3: 迄个德宝的歌就好。
1: 好啦，德宝来，甲德宝拍歌真好。好来，好，感谢你哈，感谢你哦，谢谢姐姐，感谢。来，这爸爸妈妈。哎啊，拍摄啊，这你袂告诉我，我唔知吼，我都要给你挂电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哈。来，爸爸妈妈，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变多了，你会怎样做？哦，还是讲这三项你拢无想要做，你会当想讲，你会当讲你想要做的代志。
2: 你的想法，
1: 你的想法是啥物？你会怎么样做？04233803303，每一个人拢无想要做，我无想要做啦，我这几项我拢无介意哈。来，那这月如姐姐，
4: 有妈妈，
5: 依琳啊，德宝好，
1: 哎，你好，
5: 我这三样都会做，
1: 都会做哈，
2: 三样都会做，
5: 对，
1: 找事
5: 情，我会找时间看电视打发时间嘛，
1: 对对，
5: 然后我会找事情做，到最后这些都做完的时候，
2: 就很孤单，
5: 我就会觉得很孤单，
2: 因为代志一定也做完嘛，
1: 代志都做完，
2: 代志一定也看较爽嘛。
5: 对呀，
1: 哎，这个
5: 没事情做的时候，就感觉都孤单。
1: 安尼哦，
2: 安尼孤单爱去困啊啦，差不多爱困啊。
5: 啊，哥袂使伤困，
1: 袂使
5: 中午睡午觉，晚上会睡不着。
1: 这是真的，袂使伤，
5: 那就看电视啊。
1: 原来，看电视打发时间上盖好啊，好
5: 不好？啊，不然就是追剧啊。
1: 哎，这不错啊，不错啊。但是啊，目睭哦，爱心花注意一下，唔茫看伤久啦。
2: 要休息。
5: 会啦，会啦，
1: 会啦，
5: 好啦，再来聊个天啦。
1: 谢，最后。来，阿姐来，等你，来点歌，阿姐，
5: 叫德宝帮我唱一首那个紫玲珑哦，
2: 紫玲珑
5: 哦，日语的，哎，日语的，
1: 哦，日语的，哦，日语的哈，好，阿姐，谢谢你哦，感谢哈，感谢，
5: 拜拜。
1: 来，素珠姐姐你好哦，
2: 素珠妈妈，
1: 素珠姐你好。
4: 啊，都加减会啦，会找工会做啦。
1: 哦，找工。
4: 啊，做煞哎，看恁的电视，
1: 哎，
4: 拢有啦，
1: 拢有吼。
4: 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讲，哎呦，那才孤单有影。
1: 啊，真的。

0: 那小朋友都大了啊。
1: 对啊，
0: 真的没事情做。
1: 啊，厝内底干哪？你家己一个大妈？
0: 我跟我老公啊。
1: 哦，跟你老公。
2: 跟你老公，你也感觉孤单哦？啊，你也跟伊开讲啊？
0: 有啦，开讲是开讲，啊嘛是会讲讲完啦。
1: 哦，是哦。嘿
0: 啊。
1: 安尼就手机啊听一下音乐也蛮好啊。
0: 嘿啦，嘿啦，嘿
2: 啊。
1: 对啦。
0: 看你们电视是很多了。
2: 对啊，对啦，对。啊，
1: 所以互相陪伴，对吧？
0: 啊，有时候出去走走运运动啦。
1: 哎呀，对啦，运动最重要哦，拢爱出去行行哈。
0: 走走运运动嘞，早上六点就去公园啦。
1: 哦。嘿啊嘿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哈。
0: 对啊。
1: 好啊好啊，再感谢你打电话起来。
0: 啊，你讲
2: 点
0: 歌，来点歌，点什么？哦，好，点一条《夜莲花》。
1: 夜莲花，好听歌曲，好，无问题。
0: 什么时阵来唱？
2: 后礼拜，
1: 后礼拜拜四。
0: 好，谢谢。
1: 啊，谢谢哦，
2: 谢谢。
1: 你袂孤单，还你袂孤单，你有阮陪伴哈。好，感谢，
0: 谢谢你们。
1: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嘉玲姐，
3: 哎，两位好，
2: 哎，你好，
3: 我要选二号，
1: 二号看电视打发时间，
3: 我在家里看电视比较多，
1: 哦，比较多，对，啊，你看二十四点钟嘞，感觉，
3: 无聊就看电视啊，还是看手机啊？
1: 哦，对了对，今麦好闲呢，无聊就看手机跟电视就对了，才不会无聊，对不对？啊，好好，安尼你要点什么歌？
3: 我要听《古井夜咪咪》。
1: 古井夜咪咪。好的，感谢你哈，感谢你。啊，都是文娟姐，谢谢哦，文娟姐，你打电话起来，安内搁挂断啊。好，安尼不要紧啊，这个话题吼，大家有当时也感觉讲哦，嘛唔知要哪回答哈。好，安内咱继续咧，过来唱歌，等下再过来讲话哈。好，先到歌唱唱的啦，好不好？来，
2: 头一首咱闽南的软曲妈妈吼，给你安排妈妈。
1: 啊，跟妈妈都有关系，三首歌吼。那这个妈妈，我想你啊，是咱这个播心的宝端姐姐，阿妈邀请咱棒球的彩凤姐。
2: 咱中华美琼妈妈要听日本歌曲《怀念妈妈》。
1: 哦，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听歌。

啊，母亲节要到啊吼，这三首歌曲拢跟妈妈有关系，阿妈咱就来呢，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辛苦啊！

秀凤妈妈、方玉姐哈、哦，谢谢廖马妈妈、美琼妈妈、志敏妈妈，谢谢美惠姐、宝菜妈妈、英锦妈妈、喜伯哥，谢谢哦，感谢。美琼妈妈，感谢。

0: 宗哥、赵鲁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惠珠妈妈、罗萨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妈妈我想你》，要请十五好朋友到台来欣赏。雨水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敢有雨水滴？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正足想你。

妈妈、知名姐、圣佑大哥，谢谢丽梅姐、玉慧姐、宝钗姐、嘉华姐，感谢玉女姐姐、丽莹姐、景春姐姐分享的

0: 娟姐姐，感谢大家的情绪下不点的拍摄后，谢谢大家，
1: 谢谢。来日本歌曲《怀念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宗哥、正东大哥、玉林妈妈，谢谢秋香妈妈、丽美妈妈、赵宇大哥、一博哥、贤美阿姨啊，谢谢美琼妈妈、雪梅的婆声、爱雪、锦宁妈妈啊，你的歌已经唱起哦，苏妈妈、月如妈妈。

谢谢咖啡浅浅、雅慈妈妈、玉慧姐、贤敏阿姨、亮马妈妈、文娟姐、吉伯哥、美云妈妈、张甲信大哥，谢谢丽丽妈妈、丽雪妈妈、张达大哥、文斌大哥，谢谢赵如大哥、美琼妈妈、樱花妈妈、慧珠妈妈。おふくろさんよ、おふくろさん。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三首好听的歌曲，还有咱全天下伟大的妈妈哈，母亲节都快到了，
1: 对啊，
0: 有妈妈真好，妈妈真的是一个。真正足伟大的人
1: 吼，
0: 好，希望咱家的妈妈吼，伫母亲节迄天尽量吼，甲家己是谁出去食饭啊，莫搁伫遐当听当走。
1: 对
0: 对。他那当时吼，放过自己，你知无？
1: 一年一
0: 届。嘿呐，你若讲有的是谁吼，一定爱记哩。嗯。咱莫搁回去，搁互妈妈伫遐咧甲你服务啦。嗯。哦，即天足重要。
1: 嗯。
0: 哎呀，咱千万唔通吼，袂记妈妈的辛苦。迄天吼就该奉太，敢那背书哦，
1: 咱这个
0: 嘿太后安尼个奉
1: 太。慈禧太后。
0: 我哩讲，虽然是一天尔哦，你安尼个对太吼，我哩讲伊会足欢喜。
1: 心满意足。
0: 真正伊会足感动的啦，可能有个人吼未表现出来，但是他内心是很开心的哦，很开心，一定爱吼对妈妈较好，爸爸嘛爱对真好啦。
1: 对啦。
0: 哦，爸爸嘿，哈哈，等你爸爸。
1: 爱红晒好，
0: 但爸爸食醋，玉玲你遐讲就讲查某人安那哈，真辛苦，啊，阮查甫拢袂辛苦安尼，拢同款，爸爸妈妈拢足辛苦吼。好，安尼拄只吼点歌点无完，今麦过会当来点吼，点歌的时间哦，04233308，
1: 0303，
0: 来来来点歌咯，来林玉姐姐你好哦，
2: 玉姐，
0: 阿姐，
2: 德宝，
1: 哎，妈妈妈妈你好，
0: 啊。你好哦，
2: 这播我只讲哦，唱日语歌
0: 哦，外高嘞，你看嘛，伊是做伊伫咧半年内底才开始学，足厉害。
2: 那么有影高唱，
0: 所以足用心，伊的声足高的啦，
1: 感谢啦，
0: 唱歌足好听啦。
1: 啊，你爱听日本歌吼？
2: 我爱听日本歌。
1: 啊，你有准备点日本歌无？
2: 啊，
1: 你有准备点无？
0: 没啊，
1: 无来。
2: 我点一条吼，点条。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啥？张永寿不
0: 要。张永寿袂记哩吼。
2: 那个叫做啥？是来唱唱的吼。啊，你叫啥袂记哩？
0: 不要紧，我你讲，不要紧，阿宝先给你写起来。
1: 我给你保留。
0: 先给你写起来，等下再打电话给你问好不好？你慢慢啊想好不好？好，你慢慢啊想嘿，不要紧哦哈。
1: 啊，恁先接别人
0: 哦。没啦，莫你讲，嘿，真正不要紧，不要紧，等下再给你讲，再给你卡哈。美琼姐。
1: 美琼妈妈。
0: 谢谢你哦
3: 卡上有
0: 好，再给你安排哦，嘿，感谢哈，李欣姐，谢谢哈，
1: 谢谢，拜拜，
0: 来，这位是咱这个郑东大哥。
4: 玉林十二岁宝岛德宝帅哥，
0: 宝岛真好，
1: 宝岛帅哥，
4: 宝岛这个宝岛的德宝真好，
1: 谢谢，罗拉，
4: 今次啊，你用我打，
1: 你用我打，
0: 来。
1: Onano 就是女生的 Iki 是你。
4: 那个国语歌曲是说声对不起。
0: 哦，说声对不起哦。一条啦哈。
4: 你得另外
0: 就。我今麦在查讲，足侪迄个台语歌拢是林忆莲改编。
1: 有啊嘛，有啦。
0: 真的呢，超多的哈。
4: 因为啦，国之前的迄个国语歌曲嘛是同款。
0: 是哦，嘿啊。
4: 拢是日本歌改啦。
0: 真的哈。
4: 哎呀，你都无特别。做句子做句话啦，
0: 安尼吼，
4: 好，
0: 感谢哈，感谢郑东大哥，感谢，嘿，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来，杏元姐，
1: 杏元妈，
0: 杏元姐，很车啦哈，很车，好，
1: 杨哲，
0: 好，感谢哈，感谢，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昌达大哥，你好哦，
1: 昌达大哥。
0: 你好
1: 哦，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5: 多春夫，
0: 哥哥你要来点歌哈，
5: 你阿清河，
0: 我阿那清河呀，
1: 嘿，
0: 安尼你等一下，我请下服务人员甲你讲一下哈，歹势哈，刚播啦，阿伯嘛哈，还个有无？
1: 你也，你也使，
0: 哦，再过一条哈，
1: 你也使个一条，
0: 好，来，咱这个苏娥姐姐，
6: 你好，
0: 苏娥姐，你好。
2: 妈妈该我来这里就要招比的咖啡，
3: 好，招比的咖啡，好，这可以安排哈。
2: 好，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安尼过啦，安尼过啦，好，因为吼，这歌曲吼，爱多多好，啊无吼，下段唔知变哪

0: 有跨壁的世界啊，吼，现在人吼三 C 产品用太多了，所以自细汉都爱改保养，囡仔买当家哦，吼，尤其是吼老大人更加爱保养，吼。谢谢大家，阿好青天龙哥给咱介绍，我甲德宝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接到恁的电话，谢谢，感谢恁大家。
1: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4: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5: 春妮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6: 对，
5: 他都没有近视哦，
6: 都没有近视，现在
5: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6: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5: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6: 吃的也很好。
7: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6: 啊，你食了安那？
7: 足好诶，
6: 安那好？
7: 甲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6: 拢袂涩哦。嘿，
7: 啊，拢足清诶，
6: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唔对？
7: 都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6: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6: 啊，你食咧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6: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多啦
7: 吼。
6: 确实袂歹吼。
7: 我食袂真好啊。
6: 真好哦。你几岁啊？
7: 我82。
6: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7: 我青光眼啊。
6: 青光眼，即摆食
7: 啊？食啊，真好，我即摆真好。
6: 真加足紧诶吼。
7: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左边拢会蒙啊青啊尔，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安尼哦，
8: 吃真济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 后来又没效哈、嗯，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

0: 啊，我都开始吃吃到现在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内底用美国哦，用美国起名的这个叫做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给你放足足30毫克。一般我还要放10毫克，算有良心咩？哦，放20毫克的吼，迄种也算我其实这里有这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要听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生涩蒙雾哦，流目油，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的吼，还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常常安尼啊，这会蒙雾起意的。不管什么款目睭症状就对了，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后，你的目睭的症状那无较好，那无较轻松，那无较进步，哦，你个会再叫医生给你检查嘛，无紧做目睭的视野检查嘛，紧。那吃我的叶黄素，吃10天那无进步，你敢买拢行完，我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你吃迄盒生活也无给你收钱，哦，真正我讲得。邓英康管恁挂保证，哦，过去伊真几啊年前啊，几啊年前吼，这一个一支产品啊，叫这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叫做 PPLS， 你知影吼？一盒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哦，买甲迄叫做人个头家好起来个，哦，咱坦白讲，家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要甲你讲个是啥？我个物件比人较好。哦，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志，咱家靠家用伫遮苦口婆心，一摆过一摆甲恁讲，你毋免开大钱，你只要听家用话听会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试2遍，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开冤枉钱啦，毋免开做侪钱，哦。电视广告爱钱无，拢嘛爱；代理广告爱钱无，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吼，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低吼，互咱会当伫咧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的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多，你拄仔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若看像这個，我拄仔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这青光眼，新明甲讲啊，新明只是叫伊食，我嘛唔知倒一尊新明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鱼油，佮食 D 三，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甲学了，眼也嘛正常。西屯的这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90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茫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90岁哦，哦，大肚腰大姐哈，迄个常常出现闪电呐，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要白内障，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哩，愈来愈好啊。台中台里的徐大哥目睭中风7摆，2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10个月以后，2拢看甲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白内障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哦，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1.5年，白茫啊症，茫啊走甲无半只啊。哦，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茫啊症，各黄斑部的病变，吃5条，茫啊胖去，吃5条尔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吃3天就知啊，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道？看甲人影烧头，拢爱挂目镜，才有法度看。结果即摆吼，吃3天过了，消息了做镜头拢好啊，看电视嘛免挂目镜，看手机也免挂目镜。哦，伊讲吼，咱这够好食，所以一直保养。嘉义阿里山哦，这偌远，现在白内障不爱开刀，吃3条了就较袂差。即摆看物件足清楚。满头的洪大姐，规家伙拢在吃，家己视网膜玻璃吃了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吃了嘛真好。屏东的这许小姐，因翁7年前过身，靠甲目睭要青眉，3年外前开始吃我的叶黄素，吃无偌久，目睭不但袂老目油，而且足爽快。因做医生的查囝，今年嘛开始在吃，等于拢改烧厂在吃。我跟你讲，我叶黄素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连医生都在吃。好，甲连医生都咧卖啦。咱这个岭东这边叫一个汉生中医的黄医师啊，啊，伊的患者拢拜托伊来甲我买叶黄素。医生咧帮咱做推荐介绍哦。因为即摆现代人哦， 别来讲的愈来愈侪啦，哦，青光干的嘛愈来愈侪，因为咱目睭使用过度嘛，你以前敢有手机还好看无嘛？你较早嘛无一下看电视啊吼，这长期间的光，长期间的光照造成你的这个热黄斑部的病变，氧化的压力造成自由基的病变，造成发炎的现象。所以你把注意力使用，你的水晶体就是你的别来讲吼，啊，佮有你的这个玻璃体就是你的这个青光干，啊，佮有你的黄斑部，这就是你的这个眼底神经出血，吼，啊，佮有你的视网膜啊会白白，这就是佮你糖尿病有关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件代志就当解决，你有啥物不爱做？一天食一条就当解决，啥物不爱做？青光眼别来讲，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大眼症、目睭疲劳、酸涩、老花眼、近视，这些问题拢总会当得到解决。为什么你唔当？你唔做？食咱世界三大配方，食叶黄素、弗拉格洛叶黄素、抗蓝光、防止视力丧失、防止加强黄斑部的功能，避免自由基的破坏。佮加上咱的 OTO Plus， 会当预防这个白斑啊症，减少这个目睭的堆积物，减少玻璃体的拉扯，啊，佮有咱的咱伫讲 PPLS 啊，就 PILS， 就是绿蜂胶，互咱活咱活络咱的目睭的血管，帮助咱养分的输送。所以，佮咱这个 Kimi 的这个这叶黄素，这是世界第一间台湾出高浓度叶黄素的专家，果冻游离型叶黄素直接当下吸收，炫光专利的诶这个这诶保证。全台湾无人有这个专利啦，加一间有尔。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八十个研究报告，全美国医生拢在推荐介绍。咱这游离型小分子吸收率高，人体直接吸收的。你莫过去买种药啊，咱来吃，迄真正吃无效啦。我袂来骗吼，你就食咱的有临床实验的，对目睭保护的，目睭视力的增加的，啊，改善视野范围，降低罹患白内障啊，佮有手术摘除的危险啊。眼科医生一天听我开几十个病来讲，但是你敢有需要一定爱去开一条钱，爱去到迄人工的病来讲，爱开十几万吗？唔免嘛，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就好，啊，佮咱这个 OTO Plus， 这是一种特殊多重蛋白酶的一种很特别的成分，佮咱拄仔讲的这個巴西蜂胶的这个 PILS， 叶黄素、OTO、绿蜂胶、维他命素 A、D、E， 啊，佮有这个茄红素、山桑子、小米草、DHA， 加一好成分，好你啊。方便炸好吸收，而且佫无负担，佫好炸。我佫甲我一开始讲的迄句话，佫甲你讲一摆，哦，你注意听。你只要目睭酸涩、模糊、流目油、白斑啊症、白内障、青光眼，拢有遮目睭的问题，你就一直找无好的方法。你只要相信我的教，买一组倒转去食，食一盒，一盒多十条，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食十天经过了，这问题若无进步，若无嘛无较好，若无较提升，那安尼你出呢？幸好我赶紧提醒予你。今仔咱予咱五十个观众朋友这个机会，五十个朋友你若加加用支持鼓励，我予恁试食拢无要紧，就是要你食有效，要甲你目睭顾好。一盒千二，五盒一组。五盒一组就偌济，五盒就6000嘛吼，6000块。今仔我若甲你收6000块，讲加用你往困，你讲要面人较俗的，一盒卖加济钱，无甲你收这个钱。今仔这种广告，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互你吃着，你会感觉讲有效果以外，佫价值。0800 999 999来，五盒优待你3000就好，直接剁对半，五盒3000，一盒剩600块。今仔日电话敲起来线顶的。有接到的朋友，这吼机会拢莫讲哈，买一组，搁送一组，一摆炸几盒倒转去，炸10盒倒转去，拄啊总共100条，100条拄会当食3个月，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若无效，原金退行来，做介绍出来哈，5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 009 199。食了好，打电话起来甲我见证；食了好，甲我倒推广，让咱更加侪人目睭拢做健康，安尼好唔好？来，小兰你好。
2: 好嘞。
1: 哎，要叶黄素哦。
2: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真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疼惜吼。叶黄素真正一定爱保养，自细汉囡仔吼出来都有囡仔是细细，都爱互伊紧食。啊，那老大人吼更加免阁讲啊，一定爱来食吼。0800 009 199来，这位是咱的天使大哥大嫂，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哥哥你好，是玉林，要一种叶黄素啦吼。
3: 哎呀，拜托，哎，我叫拢唔捌牙出货咧。
2: 哎呦，那有可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甲我支持哦，哈，你家看一下哈。来，咱这个哈，丽玉姐姐你好哦。嘿，阿姐。
4: 关看卡一下嘛。
2: 好，感谢阿姐，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哦哈。刷卡，咱这个五十五线家接听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蓝。

0: 姐姐，你好，许玉林阿姐。
1: 哎、
0: 欸，阿姐要一座玉皇树哈。
2: 喂，李玉泉，我得吧。
0: 好，感谢阿姐，感谢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多谢你的听收。来，这位是咱这个雅慧姐姐，你好
3: 哦。哎、
0: 欸，雅慧姐姐一座玉皇树来保养哈，多谢阿姐哈，感谢你等一下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宝莲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哎、
2: 欸，妈妈。
0: 嘿，阿姐要一座玉皇树哈。好，多谢阿姐，感谢支持，多谢你哈。阿你电话唔通挂哦哈，谢谢你哈。来，碧霞姐姐，你好哦。
3: 嘿，
0: 买一组吼，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多谢阿姐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文如姐姐哈。
4: 嘿，
0: 买一组吼，多谢阿姐听收，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谢谢姐姐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吴妹姐哈。嘿，吴妹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叶黄素哈。感谢感谢你的支持，多谢你啊，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简小姐哈。嘿，玉姐。哎，买一组啦哈！好，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你有你知影无？咱即马吼，因为吼时代咧变迁，咱目睭一白金吼，吹唔是翁，唔是某，啊嘛唔是后生查某囝，吹拢一定是手机啊！啊，手机啊，今日发生什么代志？先听一下新闻咧，还是讲吼看一下什么人有咧吹我无？所以第四讲吼，咱逐天用手机啊，用到目睭吼，拢会蒙会雾，有阵时啊吼。老目油哦，啊，过来吼，因为咱吼愈来愈侪岁嘛，目睭嘛是一定会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爱赶紧来食这个保养的物件，叶黄素，真正你若食落吼，你会向向感觉讲哦，目睭看起来物件加足清楚的，啊，所以你一定爱来保养吼，来，来，这位是咱这个922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玉林，喂，
3: 好，
0: 嘿，阿姐你好，买一撮叶黄素吼。喂，
3: 哎，就薰衣草洗衣粉。
0: 哦，薰衣草哈，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的哈，先好康的报恁知，一定爱互恁知，有的人还阁唔知影哈。咱今嘛哈，大力电视台为着要回馈大家，满千送百送百哦哈，满千送百，这个活动已经开跑啊，为今仔日开始哦哈。一直到咱这个哈，六月底，你消费满1000块，立即送100的积分哈，现金抵用券哦，到7月1号都一旦开始使用啊，所以伫这个时间内买是上盖会好的，所以你当吼出来底吼有需要，紧来甲记记起来，赶紧来讲吼，高关注文上重要就是爱护家己的身体健康吼，赶紧卡电话来，彩凤姐。
3: 哎，
0: 买一组吼，多谢阿姐讲支持，阿姐你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哦。来，这位是咱这个凤娇姐姐，你好哦。
2: 好。
0: 嘿，凤娇姐，你好，我是玉玲，买一组啦哈。感谢阿姐，多谢你，谢谢你，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淑花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嘿，阿姐买一组叶黄素哈。好，感谢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阿姐，多谢恁的听收。虽然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叶黄素真真正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哈！小心山西不离手，年纪轻轻就有黄斑部病变，这不是哈老岁仔人会得黄斑部哦，即卖年纪轻的人嘛是一定会变安尼哈，所以哈。咱真正吼，山西产品吼爱较少用的吼，台湾人爱吼边滑手机边追剧，所以吼真正吼有三声吼，每一天吼拢开差5点钟上网这种的。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差不多有调查过哦，边看电视啦边滑手机的人吼，啊74%人以上的吼，所以吼咱台湾人吼罹患的这视网膜剥离吼比例非常的高。居全球之冠，安尼有惊人无？咱台湾人最爱看这手机个追剧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来保养。李太太你好，我是玉林阿姐。李太太，买一组啦哈。
1: 你叫导宝听。
0: 好，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咱这爸爸妈妈电话爱继续卡哦，电话爱继续卡哈。所以吼，你若如果吼目睭有以下状况吼，你看有青光眼的啦哈，有白内障的啦，黄斑部病变啊，飞蚊症啊，干眼。眼睛疲劳啦，老花眼、近视眼这种哈，你有以上这些问题，赶紧爱来保养，一定爱来吃哈。你若是哈吃一阵嘛了，你的目睭会加足舒服的，定定底下累老目油这种，头前还有蚊来飞来飞去，其实你拍袂着这种，一定爱来保养哈，一定爱来保养，看咱哈，把咱的目睭保养啊好。

好啊，看咱嘞啊，囝囝孙孙哈，娶某生囝，迄实在足美妙的代志哈。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继续打电话，多谢恁大家听收08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听收。来来，要继续包，咱刷卡继续卡吼，04233795599，来报道。

0: 啊，新源妈妈，明雪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哦，刷卡哦，继续回报的为大家做福，谢谢。
1: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对阮的支持甲听收电话继续卡，咱刷卡有德宝为大家服务哦，多谢你甲阮支持吼。来，带来这首《断情线》，邀请咱这个仁德的秋香姐，还有基山的秀云姐姐，以及咱这爸爸妈妈到。

宝钗姐，谢谢嘉华姐、彩碧姐姐、赵如大哥、玉慧姐、孙大姐、志光妈妈、薛棠姐姐、秀云姐，收到你的婆声哦。珍妮姐姐，感谢贤美姐、简爱阿妈、玉慧姐、美琼姐、桂花姐、林昭姐姐、樱空的咱这个何大姐。

0: 收到啊哈，谢谢大家，秀慧姐姐、珍怡姐、福成大哥，感谢感谢大家哈，丽金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高客梁大姐所点播的日本歌曲《泪光闪闪》。谢谢四宝妈、玉慧姐、简爱阿妈、林昭妈妈、明雪妈妈、信义大哥、嘉宏大哥。谢谢美香妈妈、爱璇、慧纯妈妈、丽晶姐啊。谢谢孙大姐、志光妈妈。谢谢贤美阿姨、秋香妈妈、玉女妈妈。

0: 来，雪黄姐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
1: 卡是啥？
0: 赶紧卡！
1: 雪黄妈妈，
0: 哎，我们在等你哦，哈。
1: 有喽，
0: 哎，来了。哎，雪黄姐，
1: 妈妈你好，
2: 你好，
0: 恭喜哦，你好，恭喜哈，
2: 谢谢，
0: 好，恭喜恭喜，来安啊，这注意看，我给你洗哈，咱到底来看哈，来给洗落去哦，哈，啊，把这大酒送到恁家，哇，你今仔是幸运儿哈，
1: 哦，头一届啦，头一届
0: 哈，太好了，太好了，哦，第一次哎，
1: 第一次，
0: 哦，真欢喜，嗯，哦，第一次真欢喜对，
2: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1: USB
0: USB
1: 送的手
0: 手歌
1: 三个十波人送给你啦，
2: 好啦好啦，
1: 哦，好，你做陪伴啦，
0: 谢谢，给你陪伴，会当听唱歌，嘿，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幸运幸运哈，哦，其实这是安尼啦哈，不管奖品安怎，你有用到无用到，迄种不强在，强在是迄个尴尬呢，哦，就觉得哇，今日足幸运的呢，去抽到我，哎，遐尼啊侪人，一二十万人呢，你敢知？迄是足难得的代志哈，谢谢大家，多谢咱家爸爸妈妈今仔日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收到来这部会当和恁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下晡时哈。好，啊，那拄只物件拢还未把握到吼，麻烦把阮的电话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1: 电话，
0: 来阮阿宝的电话。
1: 来报道哈，来德宝的电话，阿宝的电话，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341340，这个电话会当加来嘛，会使吼敲电话。啊，爸爸妈妈，你有用来吼，跟赶紧先加一个吼，传个贴图给我们。那有欠用的，要是讲吼无了解无清楚，拢会使教阮吼这个
0: 询问
1: 询问，真正拢爱了解清楚，
0: 对，
1: 食才会安心啦。
0: 啊，
1: 你食了对，才有效果，
0: 对，
1: 安尼是上好的，
0: 对。
1: 对症下药，
0: 对对症下药。虽然阮这不是药啊，但是阮是保养品，你拢免烦恼
1: 哈。就是镜头爱掠会着啦。
0: 对，啊，我但是有诶买，等于买足久啊，
1: 啊
0: 未记哩啊，啊会当卡，哦卡电话来询问就对
1: 啊，
0: 好不好？
1: 哦，
0: 啊买等一定爱食，袂使唔敢食呢。啊无采人诶钱哈。好好，啊得甲阿宝电话吼，抄起来翕起来哈。
1: 好，
0: 啊若要找找玉林嘛，听好哦，来玉林的电话。有零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

0: 在啊，我愿意这个承担这个风险，我买回去开看卖，哎，你情我愿啊。前一阵啊，伫咱台湾嘛是啊，跟台中啊、彰化啦、潭子啊，对，嘛些本社区啊，卖一挂古董啊，啊，就一个阿伯无，哦，伫咧差不多十年前啊，去甲迄人迄古物商哦，去买一个啥犀牛角啊。
1: 哦，
0: 不是牛角哦，是犀牛的角哦。
1: 啊，迄要创啥？
0: 哇，迄偌好用的呢！犀牛角煮，
1: 摕来钉吗？
0: 摕来磨粉。
1: 哦。
0: 摕来磨粉，有够厉害厉害。
1: 伊会当创啥？
0: 其实足侪咱的这个吼，这个老东西，包括你若捌去过这个中药房，以前你可能还阁买会到。
1: 它台语叫什么？
0: 蛮

0: 贴一贴啊，迄个犀牛角吼，啊粉啊，当然包括其他，迄工会有够紧的紧。
1: 啊，所以马上是一种中药材。
0: 非常凉凉啊，非常凉凉的一种中药材。嗯。那个犀牛角啊。
1: 退火的。
0: 哎，啊，就十年前迄个伯啊，去甲买了吼。可能有人买购不是安尼哦。买回去了，唔捌开过，从来唔捌开。啊，可能等到这几年想讲吼，哦。我这个仓库内面有一个宝贝，啊，可能最近欠用哦，可能要买厝啦，哦，还是可能要投资股票也好啦，吼，甲厝的物件吼，甲借贷要摕出来当现金啊，摕出来了咧，要摕去买，哦，不管摕去当店啊，摕去医生招几个朋友来看，
1: 哦，看有人要爱无安尼，
0: 朋友哦，摕起安尼上安尼钱，嗯，唔对，唔对，重量啊怪怪。色泽啊，怪怪，闻起来的味嘛怪怪。啊，唔信啊！哦，迄当时我开偌济钱呢？迄头家，人迄购物商甲我讲，迄真诶呢？哦，伊唔信，后来就提起吼，人迄专门咧鉴定诶，一鉴定呢，无鉴定不打紧，一鉴定落去假诶啊。
1: 哦。
0: 哦，啊，即啥？阿伯就火就倒啊嘛。
1: 嘿。
0: 哦，火就哇！迄阵要买时阵讲吼，放十年后还阁会起价，还阁安怎拄安怎？结果囥较紧哦，摕两支塑胶的物件来卖，我阁买了真贵，啊，着摕这物件转去迄购物商哦，好佳哉，迄店家还阁伫个，啊，去共，嘛无算去共乱啦吼，我相信我，咱其实嘛了解阿伯即个心情嘛，吼，买着假的物件，吼，啊，转去讨价还价啦，要退钱啦，要赔偿啦吼，后来连警察拢来啊咧。
1: 就过以前啊，可能过迄个追溯期。
0: 哎、欸、呀、啊，应该无遮紧。哦，啊，当然吼，警察来嘛，讲嘛吼，这就是买卖双方吼，去当下，哎、
1: 啊，
0: 你看这物件 OK。
1: 对啊。
0: 因为迄头家讲的嘛，无唔对嘛，来到这个所在就是要哪，淘宝啊。
1: 对啊。
0: 但是要用俗俗的介绍，可能比市价差不多哦，无到五成、嗯，甚至三成、一成、两成的这个介绍买到，你感觉哎，捡到俗俗物的。这个部分嘛，哦，啊，结果阿伯走来啊，底下乱呐，啊，但迄店家我较坦白讲，人嘛真好，后来去退钱给伊呢。
1: 哦，真的哦。
0: 吼、
1: 哦，
0: 这做这生意十五档啊，一笔钱都未用尽。
1: 好加财。
0: 哎呀、啊，阿伯吼、哦，平安无无好啦，算啦。
1: 所以伊迄不是犀牛角，所以是啥？
0: 假的啊，
1: 假
0: 的物件。
1: 我嘛唔知迄是。
0: 哎、欸，嘛唔知迄是啥物物件，就。假的东西吧，安尼啊，哎呀，所以银货两讫嘛，我很警惕物件摕来。
1: 我感觉有可能，有可能迄个购物商伊嘛唔知还是假，因为人客来买，家讲这是犀牛角，爱看啥物爱阁卖掉。
0: 较细声，我偷偷甲骗你讲，你卖听。通常吼，购物商拢知影。
1: 哦，是啊。
0: 迄间公司比一般人还佫较厉害，无啊，可能说，哎呀，人迄股东看千看万，人迄物件看千看万。
1: 是股东的迄种哦。
0: 啊，无摊拖在大在讲啥？
1: 股东都是迄种迄，就是迄回收厂的。
0: 哎，啊，就是嗯，购物商啊，就谷物啊，一些。
1: 购物商不是迄谷。不是迄、
0: 那個哦，你讲估价的吼？
1: 系啊，不是迄种爱有咧大铁片迄个柜台迄嘛？
0: 大铁片柜台，
1: 迄就是购物商啊。
0: 哦，你迄种哦。
1: 哦，我想讲去迄种。
0: 啊，你讲迄果冻啦。哦，另外咧跳蚤市场伫隔开迄种。
1: 高价迄种。
0: 嘿、欸、嘿、哦，人迄种不，有人以前合作查拉奇，毛人合作查拉奇啦。
1: 跳蚤市场。
0: 跳蚤市场查拉奇，因为这物件可能唔知为倒位出来，小小卖的，所以人家这果冻的吼，眼光拢比。挺到好诶，
1: 那是高档诶，都
0: 其实人拢知影啊。其实他们都知道，家己咧买啥物物件，家己进货头家嘛爱负责任嘛。哎呀，
1: 哦，
0: 物件贵，伊着家己留落来啊嘛。是安尼啦，哦啊，除非看走眼了。
1: 好佳哉，搁有一点仔良心，搁退钱。
0: 嘛是有。
1: 哎呀，
0: 嘛是嘛是
1: 对啦。至少搁有良心啦。
0: 哎呀，所以国外遮侪像摊头讲诶保险箱，着摕去卡。有诶，卡开真正摕到内面真侪物件呢，
1: 哦，
0: 吼，真侪果冻，啊，嘛有拆开内面，啥物拢无诶，
1: 嗯，
0: 也蛮有趣的啦，一种即嘛算博缴一款哦，
1: 系啊，
0: 哦，
1: 博一个尴尬，
0: 一种感觉，
1: 嗯、
0: 开盲盒啊，
1: 对啊，
0: 很多人很喜欢开盲盒啊，
1: 喜欢啊，
0: 你看前一阵啊，即个大陆市场吼，迄、那个啊拉布布哦，
1: 哎，
0: 哦拉布布即个大陆市场卖娃娃。 卖迄盲盒，盲盒就是一个客啊内面拍开有无同款的娃娃迄种嘛，啊你开着倒一只唔知影，

0: 伊就是六只伫外口，互你看，还是有几六只？看你介意哪一只，你可能会抽到你无介意的，嘿，嘛有可能抽到你介意的。
1: 你想咧，卖这款娃娃的物件，卖甲伫中国大陆上市的，嘿，迄当时的股，因的这个介绍阁非常非常的贵啊，啊，后来因为量太大的。就一路就哦就走下坡了，
0: 对，
1: 哎呀，一路就走下坡了，也挺有趣的啦哈、啊，这个流行啦，一段时间，以前你看上盖大间的迄当时佫开伫咱台北的这个西门町，三角汤，
0: 对，
1: 一个月税金要偌济呢？啊，开伫咧三角汤，我去踅过一遍，哇、哦、三一两三四楼诶，一盖租四楼。啊，内面拢咧买迄玩具安尼，
0: 拢少年囡仔，
1: 嘿，拢少年家。后来吼、喔，一寡时段看迄少年家咧练吼，蛮好奇啊。
0: 我相信，
1: 哎，今日去看卖啊，啊，哇，这差不多百五一百吼，哦、喔，百五两百安尼吼，无歹势，头家只食三千五。
0: 我讲阿伯，这等于要食糕，
1: 食嘛？
0: 食糕，你这等于要食糕，啊，就无啥，啊，就一日、欸、啊。
1: 客厅营业，客厅的营业哦，所以因拢有的人就去看无啦。啊，但是听着讲哦，这家你真买着吼，出去当碳香杯吼，有的人来就兴，就有兴趣啊。
0: 对哦，像你安尼。
1: 这款的物件我较袂啦，
0: 是哦，
1: 因为这个较无收藏的价值性，嗯啊，没有收藏的，因为伊无限量嘛，嗯，伊爱生产偌济就生产偌济嘛，当然一段时间会炒起来，嗯，你看最近的国外一张。一张小张的卡片啊，现在在美国都在拍卖呢。以前那游戏网卡无？游戏网卡，一张千几万哦、喔。进一张拍卖，那正版的，一张千几万，美国人进当在笑，当在吵哦、喔。
0: 我较早一空呢。哇，
1: 啊你真大好家人啊！
0: 我较早一空呢，哎，我蛋难掉啊。哇，而且我细汉时阵。我现在其实不是去买芭比娃娃，我去买游戏网卡。好、哎，有。我妈唔知想我会拣游戏网卡，我妈妈会带我去买。我拣游戏网卡，重点是我阁唔知虾米啊算。
1: 啊对啦吼。哦、啊，所以即卖你看美国人吼，即卖迄一张卡片吼、嗯，啊当然迄是有伊的价值性嘛吼、嗯，一张千几万，千几万为是美金哦。
0: 那个是要正版的。
1: 哎，要正版的啦。哎呀、啊，啊，就嘛是有人在交易，有人在卖啊，哈、嗯。哦哎呀，唔知恁家有啥物好物件，吼、哦，好好啊，收好好，哦，人工会当传宗接代，哦，传、嗯、宗接代一路。
0: 其实现在咱的一挂不起眼，像即卖手机啊，就
1: 系啊，
0: 你到三十年后会变古董啊，
1: 变古董啊，哎呀、啊，这个一物传三代啊，
0: 对啊，
1: 哎呀、啊，一物物件会当啊传几啊代，嗯，哦啊，人造的迄物件还搁在，还搁伫安尼哈，今天吼，礼拜四，哎、嗯，昨昏走去北港啊？
0: 对啊，你也冲啊？
1: 走去看迄个啥？
0: 月哥，
1: 嘿，月哥，
0: 哎，
1: 月哥，
0: 但是无看到。
1: 啊？
0: 因为我到月时阵已经想完了。你小朋友，因为月哥拢是小朋友啊，
1: 哦、
0: 小朋友要上课啊，
1: 对，
0: 所以应该那九点就结束了，九点多就结束。
1: 哎、啊，阵你搁招我去？啊，唔得，我刚才我无去。
0: 啊，快要去
1: 无？无，原本要想讲啊，无好啦，无我开车落。因为我问，甲问讲哦，哎，到几点？伊讲到隔天六点。
0: 哦，后来我发现他说的到隔天六点是，伊去这个活动等于北港小妈祖嘛，
1: 的
0: 这个礼拜嘛，安尼，啊，伊就是那个。伊会为朝天宫嘛，主要是朝天宫，对，迄桥、嗯、是桥啦，那个桥
1: 几座
0: 安尼。由那个北港镇这样子游到早上六点
1: 啊，游到早
0: 上，哦，啊，但是黑给狗是可能到晚上九点，但是他到礼拜六都有。
1: 好，再无听你的，无早起呢，扑了个空哦。
0: 怎么样？
1: 怎么样哦？你得爱带我去吃宵夜
0: 啊？啊，这有啥问题？
1: 哎呀，这个月哥哦，就是。应该讲，逐年啦，吼、嗯，就是咱北港，吼，北港这个朝天宫，吼、嗯，妈祖出巡的时阵，有一挂这个哦火车，哦、嗯、啊，顶管有金人，
0: 哦，
1: 伫金人伫顶管扮啥，扮仙，哦，扮仙，哦啊，表演啦、啊。最近尤其是今年哦、喔，直接上电视的，因为拢在上电视。因为上电视，所以会上电视。
0: 哦，真的哦。
1: 因为迄顶关个车吼，
0: 等电视都。
1: 等电视，等电。

0: 蛋无蛋冰箱，冰箱有较
1: 好。
0: 真的啊，即阵个红烤甲龟头包的啊。啊。嘿，迄物件偌重呢？娃娃龟大只来哦，大只来哦。哦，安尼牵安尼送，大项物件安尼安尼咧，你应该新闻有人有看过。哇。嘿啊，冰箱诶，电视呢？
1: 昨天没看到。
0: 三十寸、五十寸迄种大台电视啊，细细格格位顶个安尼拼落来。
1: 我就是专门要去看迄个歌，但是就是。结果去阿西亚吃啊，
0: 嘛袂歹啊，哦，真趣味。其实这个吼，异格啦吼，异格这个传统吼，已经过了百年啊，伊会当去追溯到咱的这个清朝，差不多清朝，包括咱的日本时代，今麦到日本嘛，佮有这个异格啊，也还有这个异格的文化，上界早前的这个，你讲台语叫做啥？
1: 月哥。
0: 哦，月哥。哦，上界早前的这个月哥吼，是有着人的扭的。用人力，吼，人的这个力，吼啊扭这个，吼月哥。后来咧，慢慢啊发展到这个农业社会了咧，改用牛车。哦。改用牛车。那后来咧，愈来愈贫惰了咧。用发财啊。
1: 哎，对对。
0: 用发财啊车，吼啊，落去改良，落去改造。
1: 欸、其实我感觉这个文化真的要把它保留起来。
0: 对，
1: 其实我昨天也看到蛮多外国人。欸、就是这真的是你到现场了，欸、真的那整条路都泡啊，泡啊是塌干
0: 啊
1: 山。
0: 啊，你有去吃泡啊？你有去吃两粒啊？吃过会饱的。
1: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跟我阿姨去。哦。对哦啊，我阿姨就讲，欸、爱戴口罩、哦，然后就开玩笑，免管啊。来吃泡
0: 对啊，来吃啊，咱们在那讲尔。
1: 好啦，我嘛是有挂，哎，真正爱挂口罩
0: 无？
1: 真正硬蓬蓬，你敢知？而且，哎，泡啊是规条路，规条路啊，拢塔干啊山呢。
0: 对对对。
1: 啊，迄崩个是，就是就像殉状云这样。
0: 崩起来规都灰，那灰烧的啊。
1: 对对对。
0: 崩起来那规那灰烧。
1: 但是我感觉这个文化实在是
0: 哎，
1: 真厉害，爱流传的真的。
0: 尤其是这个月糕吼，伊第一来是咱吼东南亚国家。包括咱嘛淡薄仔伫要活嘛，所以咱有这个文化。你看咱台湾，包括日本即卖也阁有哦。日本即卖嘛有这个月糕文化哦，但是因真传统，到即卖拢是迄种穿丁字裤，嘛毋是讲穿丁字裤啦，就是顶半身拢无穿，穿因日本迄种传统服饰，绑一个腰带无，吼，啊则一块白布，落去揉迄个月糕，吼，伊到即卖嘛是拢安尼。日本呐，包括泰国即卖嘛有。哦，泰国、印度嘛有呢，其实印度嘛有，
1: 就是那种，即使讲风格不太一样，但都是类似那种游行那种感觉。
0: 而且伫咧即个印度吼，足特殊的哦，吼，因迄规座塔吼，我咧甲看十几楼高呢，伊迄基塔十几楼高，哇，迄链啊有够大链呢，啊，迄足传统的哦，迄链啊是用啥插头的，哦，木头。木工落去做的这个链啊，足大链的大链，比一台车还佫较大。啊，头前有人扭嘛。啊，你想讲哦，哇，啊扭啊，顶悬也无限，也无限多路啊。啊，要安怎正弯？要安怎倒弯？你看以前的人会足厉害。当当伊要弯的时阵吼，迄真正迄台个个大台杆啊，迄人会当拢伫下骹行，都可以在那个下面走。所以当当伊要弯的时阵呢。伊若要正弯，伊会摕一届吼，足大届吼，尖尖的迄个插头啊。当当月哥伫要交位的时阵吼，插伫涂骹，插伫其中一链的，制造那个
1: 量。让它转弯。
0: 对，让它转弯，慢慢转，慢慢转，插落，啊一边是咪起起来，啊伊就慢慢啊弯，啊佫插落，慢慢啊弯
1: 弯弯。古早人的智慧。
0: 哎，古早人的智慧，蛮有趣的啦哈。啊，所以咱这个月哥算是咱台湾的这个台版。嘉年华啦，迪士尼嘉年华、喔。
1: 因为真正就暗嘛，就暗嘛，因为我是讲那有可能甲透早六点，伊就安尼一直游街，游整个北港这样子，就啊，这暗可能放炮啊。
0: 系啊。
1: 啊，结果
0: 习惯了哈。
1: 对对对，结果应该无要紧，因为因婚姻人就讲，这就是北港的特色。
0: 对。
1: 因大概拢知影，即几工就是拢安尼，啊放炮啊放鬼妹安尼。对对对。
0: 习惯啊。其实有一个真特殊的现象哦，你看咱全台湾吼，神明这么多啊，哦不管有这个天公祖啦，吼上帝啊公啦，吼先天上帝啦，吼啊这个哇真正规清尊的就对啊。你有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奇怪，咱敢若三月份，像即摆吼，是 为什么拢跟他三位小妈做？
1: 鼓励三位。
0: 哎呀，为什么拢跟他吼妈做？

0: 会出事，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
1: 为什么？
0: 有没有？新民几千尊的，啊，唔捌看过，看过讲哦，倒一尊新民拢爱去绕境啊，哦，拢爱去倒位吼，顺顺行行的吼。
1: 对。
0: 你敢知影？有没有人知道？敢有人知？知影的来，04-2338-0303。
1: 因为妈祖是
0: 敢有人
1: 知？高级大人。
0: 哦，因为妈祖是个，敢有人知影？为什么？新民几千尊呢？为什么咱干那着妈祖吼，爱出巡吼，爱来到南部吼啊？这个甲其他妈祖啊会面啊呢？
1: 一种
0: 有呢哈，有人知道呢？
1: 妈妈的尴尬吗？
0: 来秋秋月妈妈，
2: 因为妈祖查某的爱坐鸡啊。
0: 哦，你也知道哦。啊，你也爱坐鸡呗？
2: 查某拢一摸拢较爱坐鸡，唔。
0: 啊，你所以你嘛会哦、喔。你拢你台中你拢坐倒位。
1: 哈。南屯市啊。
0: 歹势讲哦，你拢坐倒。
2: 我南屯市啊，对。
1: 南屯市啊吼。
2: 哎，安尼应该是离恁公司无讲足远
1: 诶。哎，足近诶。
0: 所以你三不五时嘛，算是出巡就对啊。
2: 哎哎，我张阮家就是老家的。
0: 哦，你遐嘛老内咯。
2: 阮家二十，三月二十。
0: 哦。
2: 啊。啊嘛是帮妈祖，万和宫的，啊中华南庙宫的。
0: 哦，南庙宫，对对对。
2: 汉溪那边迄个叫什么宫？
0: 汉溪妈祖。
2: 六千宫啊。
1: 谢谢妈妈，
0: 厉害，头一个就讲出答案嘛。
1: 哦，
0: 因为吼，做囡仔拢爱踅街哦。
1: 妈祖爱踅
0: 街。妈祖爱踅街，啊，出门哦，啊，顺顺看看，啊，而且吼，爱找闺蜜啊。
1: 哦，伊个姊妹
0: 啊。哦，爱找闺蜜啊，哈，爱去到北港啦，去到倒位吼，啊，一年一届吼啊，会面一下。
1: 啊，无别尊，新名是女生吗？
0: 啊？
1: 没有别尊女神明是女生吗？
0: 嘛是有啦，
1: 好像没有比，其实观世音菩萨是男生哦、
0: 喔。哎呀妈，伊是一个化身呐、啊，啊，伊是一个
1: 自闭
0: 的化身，
1: 就是妈祖是查某呢。
0: 嘛是有啊，托你公婆啊，啊托你公婆是因为吼，托你公有甲动的。
1: 啊那个嘞，
0: 咱有会啊，咱就卖安尼四界去说，遮济唔是泡茶。开讲不是真好吗？
1: 啊，迄祝生娘娘诶！
0: 啊，伊爱接生啊，接生啊，随时电话接到吼，哇，倒位过来。
1: 但是，哦，好啦。
0: 祝生娘娘较无闲啦，哎，因为伊爱二四点钟爱 stand by 嘛，哦，爱 stand by 安尼，哦，是安尼。
1: 了解
0: 啊。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焦点新闻啊，为国际吼公道转来哈。好啦，即卖美伊吼。美国甲伊朗中医吼有一个曙光啊，吼要暂停所有的，包括护航行动啦。一长一天的时间哦，国际油价为每桶原本吼114.5块遐左右，那家吼早暗剩无到100，
1: 哦，
0: 差不多99块、98块左右，啊，所以对着咱吼国际这个整个的局势吼还不错。
1: 嗯，
0: 好啊，大家当吼小夸质量。可能万物要起价啦，要通膨的这个声音吼，会当小可较安心淡薄啊。其实咱逐天伫遮分享遮国际新闻，就是希望咱的很足侪时段吼，会当像以前古早人同款，哦，秀才不出门哦，能知天下事啊，啊，天下世界的局势啦吼，问题吼，恁拢会当点厝的，就会当了解。啊，搁再来咧，这个是。这几天哦，真轰动的新闻哦，一只伫咧大西洋的这个游轮呐，哎，因为这个鸟鼠啊和它病毒吼、哦、死三个伊哦，
1: 嗯，
0: 哦，后来疑似感染的人拢全部送到荷兰去，而且哦，南非一挂科学家研究出这种病毒有可能人传人哦。
1: 哎，即马听讲
0: 安第斯病毒哦，
1: 听说台北已经也有人有和它的那个。病情
0: 对哈，所以伫咧咱台湾吼，最近这段时间吼，一定要非常的重视，爱亲像迄当时的这个登革热同款哦，即你要注重，即个物件吼，得赶紧食好完，唔通伫厝的吼，放一罐吼，可能会很偏着味，有可能会招来这个部分
1: 哈。
0: 好，再来看到咱。

0: 这个北韩呐、啊，想未歹呢，想开啊呢。咱咧北韩吼，最近咧改因的这个宪法啦，哦，因新的这个宪法当中咧，把这个统一的表述吼、哦、删除掉了。嗯，哦，金正恩讲吼、哦，两国论吼、哦、要法制化。这个部分吼、哦，表示讲北韩渐渐啊会脱离过去咱认为讲吼独裁统治，哦，独裁统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嗯，因为毕竟金正恩嘛无讲真老啊，所以伊可能嘛渐渐啊去吸收一寡吼、哦，这些国际、啊哦、因为啊无北韩的人民不聊生啊，
1: 全世界都跟他一样呢，伊会感觉，
0: 哎呀、啊，
1: 而且佫有伊是他是知道国际的事情的人，對啊、不是像伊呢那个人民一样，
0: 啊、所以上季节吼又。愿意改变
1: 啦，
0: 哦，伊甲一寡伫咧宪法当中吼，一寡比较极端的用语吼，都把它删除掉了，哦，什么煽动国家，哦，一些那些部分吼，都删除了，很棒
1: 啊，厉害。
0: 梁啊，
1: 有咧嘿哦，
0: 有哈，
1: 有咧进步啦，
0: 有咧进步，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
1: 对
0: 不？免安尼，逐工安尼冤家娘坐啦吼，啊，为着
1: 可能、啊、希望有一些人可以效法这样。
0: 哎、欸，对啦吼，阿免安尼冤家娘坐哈，慢慢啊吼，啊世界当然越来越和平、嗯，我认为是会较好诶哈。搁再来咧，咱台湾最近这段时间新闻，你只要拍开，拢咧讨论啥，即军购案嘛。
1: 嗯。
0: 哦，啊军购案其实咱讲坦白就是，几个咱这三个政党嘛，大家咧发巴拉克嘛，哦，看即个预算到底买偌济一个。这种时阵，最适合唱一首歌哦。阿公要煮咸嘛，阿妈要煮正，两个相拍弄破鼎，弄破鼎，哦，就是咧讲咱台湾目前的这个现况吼。目前咱的立院协商哦又破局了啊，但是上届今明仔载要来做这个表决哦，要来做这个表决。国防的这个预算，我认为是安尼吼。基本上吼，咱爱有咱家己的一个吼。保护的能力在的、嗯、我们一定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啊、自我保护的能力
1: 现在那些小朋友在学校会被欺负、
0: 嗯、
1: 就是人家觉得你软啊软、欸、就把你欺负啊、欸、啊你如果是像有一天你派起来、
0: 嗯、
1: 那些人都会怕、哦、对不
0: 是對、啊、是这样、啊、所以做好自己的这个保护啦、啊、我相信说、哦咱的不管是这个在野党啦，哈，还是讲哦，这个执政党啊，包括这个第三势力各方面呢，大家合调看卖，取到一个中间值啊，哦，取到一个中间值。因为有些吼，咱甲时代咧分享哦，讲较坦白咧，因为这是拢政治人物咧，因咧讨论的这个话题吼，当然为着家己嘛，哦，为着家己自身的利益嘛，为着家己。这个政党的色彩嘛，吼、哦，伊爱坚持伊的立场嘛。但是吼、哦，爱真正找出一个为着咱只台湾百姓，吼、哦，设想的政治人物，吼、哦，这才是会较好的。有时候我会想一个问题，吼、哦，那、真正有一天啊，战争啊，
1: 哎，
0: 真正那真正啦，上歹，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到今咱的中国大陆，从来唔捌放弃过要啊武统台湾这件代志啊。
1: 嗯
0: 你人也无放弃啊，啊，结果咱啊，那无家家去保护好，迄个真严重。
1: 对啊。
0: 所以我说吼、哦，中国大陆并无放弃武统台湾这件代志嘛。
1: 嗯。
0: 我现在咧想一件代志，啊，真啊真正发生咧。
1: 嗯。
0: 什么人会走第一？
1: 有钱人啊。
0: 有钱人啊。
1: 对。
0: 啊，搁有咧？
1: 有权利的啊。
0: 有权利的啊。
1: 对。
0: 啊，有人通去保护的啊。
1: 对。
0: 哦，很，足侪政治人物一定会走第一咧。
1: 啊，
0: 剩什么人？纯利加咱嘞，
1: 对啊，
0: 纯利加咱俩嘞，对不对？好，所以我认为说吼，爱找一个吼，会当为着咱台湾吼人民设想的人，这比较会较好，好，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啦，哈。二哥再来，那呢交通部吼，严拟修法，重惩毒驾、假斗开车，乘客也要连坐处分呐。
1: 哦，这一定要，
0: 一定要吧？
1: 哎呀，
0: 一定来吧。饮酒的乘客的连坐法、
1: 啊，对啊，
0: 无道理，这个食毒的无吧、哦，但是真困难。
1: 食毒的嘛是就含的。
0: 但是我讲真困难，虽然这是一个真好的方式，为什么讲真困难？通常乘客拢在咧食，
1: 对啊，
0: 号称规车的人拢在咧食。
1: 那无迄内底拿清醒的人，那有可能好些食毒的
0: 开车对吧？哎呀、啊啊，所以 还有讨论的空间呐，哈，啊，咱爱为根本做起，就是和咱台湾卖去和这个

0: 品吼，去有人咧卖啦，有人咧卖啦吼，要为源头做起，再当底标个底本哈。二来最后一个吼，咱咧公告诶，哦，公告在申请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呢，男士朋友哦，增加56%呢。哦。就是伫厝诶咧顾囡仔，留职停薪呢，即卖毋是女性朋友诶专利啊，开始有一寡查甫诶愿意讲吼。某的也不好啊，我踮厝会顾，吼，啊，和你去外面拍。
1: 看两个人的薪水相较悬啊。哎，但是讲女生薪水高，男生在家也没关系。
0: 也没有关系。
1: 哎呀、
0: 啊，也没有关系。
1: 规定迄男生也查等于让伊妈妈娶啊。
0: 哦，是安尼哦，妈妈看袂落吼。
1: 对对对。哦，
0: 竟然我看你囡仔顾干呢，有够含慢的，无我来呵。
1: 我来，我来，我来。
0: 我来，嘛是一种啦吼，有机会就加生几个啊，啊，因为这几天这两日咯。咱的这个生育补助哦，今年是10万，
1: 对，
0: 这两天落来啊，哦，你若厝里有人有生，应该嘛拢有领着这笔钱啊，
1: 对，
0: 啊，赶快促进国家的这个生育率啊，二来三首歌曲，
1: 好来，红丸桂英妈妈要听《为钱到性命》，
0: 邦桥秀英妈妈爱拼才会赢，
1: 好，冈山须美妈妈要听《风凄凄雨绵绵》。

感谢咱的松竹大哥丽美妈妈、金枝妈妈、尹妈妈、丽明大哥，无点着歹势哦，周爱妈妈。

雅茹姐、素清妈妈、宝彩妈妈、凤美妈妈、宝钗妈妈、尹妈妈、满进大哥大嫂、美惠妈妈、康盛大哥、丽美妈妈。

0: 谢薛桃妈妈、满静妈妈、秋子妈妈，感谢大家月英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鼓励哈，伫咧礼拜四的陪伴哈，甲恁的收看。咱今仔有一个单元，咱的祖先有智慧，非常的趣味，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回来哈，啊，還有三首好听的歌曲，要来送给你来。
2: 画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俺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让咱土佬文化变唔紧。
2: 哦，对对对对，嘿，讲咱这吼，咱今日讲的讲话啦，吼，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
4: 拢会发出声音啦，
2: 发出声音。
4: 但是讲的话不一定人爱听啦。
2: 安尼哦，
4: 啊，无话讲袂赴人听嘛。
2: 你是在讲什么人？
4: 像讲话袂赴人听。
2: 啊，讲话啦，啊，讲话是一种艺术。
4: 讲话若无艺术，但是啊，得失人啊，伤过刁滴。
2: 还是有影，
4: 对不？
2: 虽然是讲实话，
4: 讲实话，等到得失人，人家朋友走了了。
2: 拍马屁不要拍在马腿上，明明那出大哥哦，你三级落去哦，你红人哦。因为红人常讲伊三句就
4: 用，三句就用。
2: 啊，所以你感觉呢？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讲嘴会顺，食做手袂顿。那是啥意思？
4: 我知影啦，迄个接嘴讲无，若要会顺，就爱用迄手安尼落去摸啦。
2: 哦，安尼哦，我拜托诶，我咧用脚咧拉咧，卖人讲啦啊，讲到恁爸吼，嘴手就好拍夹啦哈。这个接啊，文音啊，吼，诶，目睫毛接接，哇，接接来，哦，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啊，就定定来意思啦，接接来啊，呢吼，啊，目睫毛嘛，吼，来接，吼，啊，那是鼻尾音，吼，接吻，敏捷，
4: 他
2: 就做敏捷，吼，啊，这鼻尾音，吼，啊，来讲呢，哈，文音是 N 杠。演讲吼，演讲，
4: 演讲，
2: 这人对这个生活吼，做讲究，做品味，做讲究。那白话音嘞，哦，来讲哦，美术工啊，啊这美术工哦，举例啦，美术工哦，伊安怎做搞的嘞？啊，美术工安怎吼？美术工，哎，啊有人是安那，未讲哩。
4: 嘿，哦，
2: 讲伊两句都无欢喜，把花款都要做伊去，拢未讲嘞。哦，即卖囡仔真正是哦，啊有人从边讲。
4: 啊，边
2: 讲？你讲个，啊，这安那，你边讲啊，你讲几波那听拢
4: 无？听无对
2: 啊。哎呀，这啊有诶时阵歹势直接讲，哦，较委婉诶。啊，这个顺啊吼，风调雨顺，哦，六畜兴旺，
4: 哦，
2: 五谷丰收，
5: 哦，大平安，
2: 国泰民安。你讲顺行哦，无上啊，顺行哦，这顺好啊，这个顿头昏昏，脑顿顿，头啊顿顿。
4: 蹲
2: 蹲哦，蹲蹲哦，无来嘛吼，啊，就讲蹲刀使来手，咱这个吼，接讲嘴会顺，啊，接做手袂蹲哈，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吼，
5: 老伯啊，你用讲的五煞煞，
2: 安尼吼，啊，无咱做回来，演互恁看。
6: 哦，孟庆的啊，哦，你真正是哦，天使的化身呢，温柔婉约，体态轻柔，哦。真正是人美心更美啦！
7: 啊，船长啊，你到底是讲完啊袂啊？
6: 哦，你的优点哦，我就算讲哦三眉三眼哦，都讲袂煞啦。
7: 啊，不过我感觉你讲起来，我看老派呢。
6: 这哦，拢是我对你哦一片的真心呐。
7: 啊，不过你讲起来，好像是阮爸较早伫迄个抄那个情书大全内底台词呢。
6: 哦，你有够内行的呢。你也知讲哦，我绝对抄出来哦。啊，
7: 我讲嘛，狗嘴怎么可能吐得出象牙？
6: 哦，不过哦，我是对内底哦，佮吐只地雕人呢。我哦是针对你的优点哦，我才敢讲出来啦。
7: 啊，你这么厉害，你为甚物不爱去写爱情小说啊？
6: 我所做的一切哦，拢是当表达讲我对你的真心呢。
7: 啊，不过我听人讲吼，只讲嘴会顺。接着手袂顿，可见你一定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
6: 你袂使安尼讲啊，迄是因为吼，迄阿好也记住我，我才来追求你啦。
7: 哦，啊你安尼讲，你是把我当作笨手汤啊？
6: 无啦，我唔是甲当作棍色糖啦，我是甲当作吼金银回收桶啦。
7: 啊，你讲较好。
2: 好，咱不能做什么代志吼，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磨练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4: 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没没没，你的匆匆忙忙就是无做好准备嘛。你的练了好，啊，就我都安尼吼，安尼知影无？
5: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就是这意思。
2: 哎，无唔对，啊，像人较早一个卖油的喎，哦，啊，伊即马这虎口，而且用一个钱啊钱当是空对吧？哎，就安尼云顶安尼哦，安尼顶落，没有半滴油在外面，我那叫厉害，因为打钢的停嘛。
4: 我有看过，看电影看过。哦，你，
2: 好啦，安尼知影无？
5: 知。

0: 谢谢，好，感谢你啊。所以代志咧，逐工做，逐工做都会惯习，都会习惯啦嘛。哦，迄个哪，人讲哦，倒定泥缸同款，信手拈来啊。
1: 对
0: 啊。哦，信手拈来。
1: 熟能生巧，哎，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什么意思？
1: 熟能生巧
0: 了。为什么手可以生巧？你唔得生一个我看卖。
1: 哈。就是。
0: 你若讲脚会当做手用，我是感觉真厉害啊。
1: 手会当做脚用啊？
0: 不。卡会当做手用较厉害啊，手会当做卡用那有啥物厉害的？
1: 手会当做
0: 卡摕来做手用哦，像安尼哦，用卡落去摕物件、夹物件，那个才是厉害。
1: 没有用手当脚才厉害。
0: 安尼，
1: 还要倒立呢。
0: 好，安尼咱一个人，咱一个人练一个。你练手做卡用，我练卡做手用。麦克风用卡那个，用卡那个。哎、
1: 欸，遐就有力的呢。
0: 我的脚脚算脚不是脚胶啦，
1: 乃
0: 公主脚胶之中的。
1: 你不要表演起来啦，快点。
0: 买啦，
1: 特技表演。
0: 马上拜托的。
1: 啊，买好了再公用的，再公用
0: 的。我夹你的。
1: 我早回去啊，我剩这个公用的。
0: 一条钢的哦。哎，对啊，有一些人的脚很灵活啊，
1: 哎呀，
0: 蛮灵活的，哎呀，手。对啊，你后来咱几行练几行啊？你回家练倒立啊？
1: 手比较难好不好。
0: 女生可以练倒立也是蛮不简单，因为通常做起来手啊，通常较无力，通常拢较无力，伊是拢就无力。你上无力的时候，你都会上无力，你来伊哩个样发抖。
1: 吹。
0: 无啦，你讲。哦，是吃物件，哈，那对安尼有影啦，哈，伊吹上有力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三首歌曲，好听的歌，哈，来，新庄的春联妈妈所点播的《梦不之卵》。
1: 屏东的国勋大嫂要听心肝已无路用。
0: 新庄的秀美妈妈，泰山的登美妈妈所点播的《一生只有你》。
2: 你夹看卖无？
1: 卖的
2: 夹，不，等下你请我再帮你夹。
1: 好啊，
2: 你请我。
1: 你讲的啊。
2: 我给你做麦克风夹。
1: 我期待哦，我期待。
2: 这种时阵你最欢喜。

0: 谢谢蒙不羁了，上回大家分享。
1: 再带来这首《心挂意漏》的哟。谢谢财神大哥、坤和大哥、大嫂、金美妈妈、国和大哥、大嫂、雅慈妈妈、景星大哥、碧云妈妈、清明大哥、玉芝妈妈、玉光妈妈、宝钗妈妈、一四九的好朋友庆云大哥、秀妞妈妈、秋兰、月里妈妈、财政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苏芳妈妈、春莲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秋桂妈妈、琼云妈妈、三九八的好朋友秀雄大哥、王霞妈妈、秋桃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秋香妈妈、文吉大哥、金美妈妈、金妮妈妈、淑芳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咱点歌的时阵，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你来甲拨互通啊！爱听啥物歌诶，拢免说，里免歹势啊！电话来甲卡哈、啊，来，这位是咱的风鸣大哥大嫂，
1: 大嫂。
2: 你好，
1: 哎、欸，大嫂你好，
3: 你好，
2: 我要点歌，
1: 嗯，
2: 我要点那个不求医，
1: 不求医哈，
2: 嘿，
1: 不求医啊，爱求人哦，哈，
2: 好，好，
0: 谢谢你哈，
3: 谢谢，
0: 感谢你，谢谢，拜拜哦，
3: 拜拜，
0: 哎，魏明妈妈，
4: 魏明妈妈，
1: 哎，你好，
4: 小姑啊，
1: 嗯，
4: 来，到丁哈、
0: 哦，到丁哦，
4: 来
0: 到丁，后礼拜四再来到丁哈。
4: 多
0: 谢你，谢谢妈妈，感谢你，
3: 拜拜，
0: 谢谢哈。搁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新港的丽华妈妈，
5: 嘿，
3: 丽华妈妈，
5: 拜拜。点迄个爱，你那是惊准人
3: 哦，好，
5: 嘿，
1: 恁翁敢惊准人？
5: 我那不是假的
1: 嘛，阿丽娜不是哈，但是艾丽娜是啦哈，
5: 爱收笑，
3: 爱收笑，
1: 爱收笑，好啦，麦克白讲的哈，好，谢谢，谢谢啊，开个玩笑，注意注意哈，丽青妈妈，
5: 哎，
3: 丽青妈妈，
1: 哎，你好。
5: 哎、欸，我要点薄青龙。
3: 哦，薄青龙。
1: 薄青龙
3: 哈。今仔拢点江惠歌呢。
1: 嗯。
3: 好。
1: 后礼拜拜四唱给你听。
5: 好好。
1: 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啊。
0: 听佩妮唱看卖这薄青龙，嗯，袂歹。伊多来时唱过一摆吼，甲即摆感觉完全无同款。嗯。可能拄着。
3: 我唱过哦。
0: 有啦，有，敢那有诶款。可能有拄到薄青龙，要跟我讲。玉珍妈妈，
6: 哎，
3: 玉珍妈妈，
1: 哎，你好。
6: 我要点一首歌。
1: 好。
6: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哦，对了哈。
6: 哎。好，谢谢。
1: 啊，谢谢你啊、哦，
0: 谢谢。好，谢谢，感谢哈。哎，很好听诶，这首歌。这个马圣丹
3: 听林忆莲的歌曲，
0: 秀美妈妈，
3: 秀美妈妈，
7: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听哦，好听哦，
1: 好听啊、
7: 哦，哎，一星期有你好听哦，
0: 谢谢你，
7: 啊，我一条有一点老老的老歌，
1: 嗯，
7: 啊，这叫做心酸的人，
3: 哦，
1: 那个是很老很老，不是一点点老呢，
7: 啊，
1: 那个是很老很老很老的老歌了呢。哎、欸，后礼拜是唱你听啊！
7: 哎呀，
1: 好、
7: 啊、
1: 啦 ，OK 謝謝 OK， 谢谢你，好，谢谢，感谢恁爱听啦哈，不是咱唱歌好听，是恁老点哈，恁老点才好听的歌曲哈。碧云妈妈你好，
8: 碧云妈妈，
1: 你好，
8: 天你好，
1: 哎、欸，你好，
8: 哎、欸，我听表公寓耶，那个异乡人，
3: 异乡，异乡，
1: 异乡人哦。
8: 嘿嘿，
1: 好，异乡人，好 ，OK， 谢谢你啊，
8: 好，
1: 感恩，感谢，
0: 好，谢谢大家哈，甲咱大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啊，咱即卖要来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吼，这真新的物件，这未来吼，咱爱真正爱感谢咱科技的进步，互咱会当吼啊享受到遮好诶哈，搁再来中心好朋友哦，唔免搁再空，搁再订，上界方便的随身一条早咧走，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哦、咱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哦、拿出来做这个活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嗯、谢谢你们
3: 谢谢、哦、
0: 感谢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

0: 3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000。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逐天是不是拢无闲甲无时间通照顾家己？我拢啉好早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鹤藻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花自己一点仔时间，把身体照顾好。鹤藻黄芪饮。
2: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鹤藻素的海藻。
3: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ダ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は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2: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鹤藻酸、昆布多糖或鹤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4: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2: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鹤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鹤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5: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鹤藻，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约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1-2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什么哎怎么也好了，
6: 我接受鹤藻进。差不多伫要到4年，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拢一摕摕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哦，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化工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干斑呐，就一点一点乌乌啊，干斑啊，即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的时候哦，有脂肪粒，像鸡卵遐咧，啊，即摆消啊真。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哦，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每项拢红字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开心呐、啊。 安尼落来时，我即马糖化血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啊。

0: 很好啊，啊说我胰岛素不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发烧啊，现在，好像三年没有看过感冒。我今嘛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我妈妈、我爸，进拢84跟85岁，进唔爱看感冒啊。啊，今嘛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吃，吃了拢袂歹，改善真济。
1: 真的早吃的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两盒给他吃，他吃的也说很好。
3: 啊，你吃了安怎？
4: 没办啊，
3: 真安怎没办？你当甲大家讲一下无？
4: 没，因为我有化疗过。
3: 你讲，你讲。
4: 精神较好
3: ，有去回诊检查无？
4: 有啊，
3: 有啊，医生讲安怎？
4: 拢足清气的
3: 啊，拢足清气的
4: 吼。系啊，这你给我再吃两箱。
3: 哎，对，啊，你吃了安怎？
4: 癌症的指数拢飙到80几、100。
3: 啊，今麦？
4: 啊，我吃这今麦35正常 ，OK， 谢谢你。
3: 谢谢。
4: 嘿，啊，你老有人癌症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3: 谢谢你，
4: 你叫我顶命。
3: 哦，谢谢啊。
4: 谢谢。
5: 咱的手吼，这个买精彩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伫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去啊。
3: 食五罐就好去啊。
5: 嘿。
3: 有厉害无？好。
5: 真正够好啊！我即摆一二三等较紧。
3: 歹势，安尼即物件
5: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一输点一支。
6: 食了我摸着食迄种，迄个血指数较低啊。
3: 血指数啊，我拢低来哦。
7: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济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哦，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啊，伊有这个褐藻糖胶甲褐藻素。也当改善着咱腰椎功能，所以足济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怎药也免食，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即个在帮助咱啊，即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即咱冈山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即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即个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当，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个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给阻挡，卖让伊供应血管给癌细胞，癌细胞的主人就凋亡，伊主人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三加剩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这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啊剩7，哦，食100罐哈。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饮10罐了后，糖分200几，刚刚剩100，即马2-3天饮一罐，所以即免逐天饮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在饮，看到因查孙啊讲，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啊你到我度再用，佫会翘倒摆，哦，伊嘛开始对咧食，哦，啊这苏小姐7.9，刚刚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佮有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拢生癌，一天食一罐，2-3天食一摆尔，体力足好诶。陈小姐嘛是吼，大肠癌108年，淋到即阵，淋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卖吼降较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四肢无力，哦，然后即个做肌磷酸。不，肌酸磷化镁指数关到4000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的褐藻10码当做活马医，一天饮一罐，饮免2年啊， 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两年啊，怎好起来？哦，这个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个逐工啉一罐，这因为咱啉会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够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工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八点五啊，啉五十罐了，剩六点五啊，哦，留到六点多吼。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哦，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的啊，医生讲的。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吼，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吃类固醇甲消炎药，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50几岁的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吃2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吃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哈。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标品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像海底灵芝同款。为什么伊会贵？贵在啥？贵在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给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好过后，免疫调节好过后，预防肾脏肿瘤好过后，抗病毒好过后，抗发炎好过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跟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啊，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食，防止复发甲转移哈、哦。尤其是这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啊。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诶，哦，这拢是咱诶、欸，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個身体的这或、個、者、哦、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多国家的认证，里面无西药无化的这个物件，让你可以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十罐2800，一罐280块，一罐280块，40罐，一罐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但是今天小组的小事先接，因为数量无多，真正卖完就无了。四盒，今天买小组的四盒，1200，我算你6000就好，一盒算你1500。啊，那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800。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的，买大组的，一摆买300罐的，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原价要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天定岗注文的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马快点看只哈，快看！我即马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褐藻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給我，替您来争取0800009119。你今日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以前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啊，家己你人无你讲过褐藻，因为褐藻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马接，唔好甲我接啊！我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总你好，你好，你
2: 要问一下，会当买2盒
7: 无？会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吃袂起，咱红买会起就好哈。那两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8: 哎，我买300罐的啦。
7: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8: 有啦。
7: 你有买过啊？你吃了安怎？
8: 吃了袂歹啦。
7: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互大家知影一下。
8: 我即摆你无用啦。
7: 你无用哦，买大组就对了。好啦，27000，我做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啊。
8: 好，
7: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9: 你好。
7: 你要几箱啊？你要偌济？
9: 我要100罐。
7: 100罐，10000块800吼。
9: 来，你。啊，这都是平常爱食嘛。
7: 平常食，康巴食，康巴食。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9: 六。
10: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褐藻黄芪呢，一定要赶紧呢，趁着咱今仔日吼，伫咧母亲节这个档期吼，特别为恁来做一个推出嘞，希望讲吼，原本有咧做使用的，旧年来有咧食，甚至讲你身体当中

0: 曾经有钓过这个歹物啊，甚至有咧化疗，也是讲当地西药剂的这组产品哦，足适合恁病中、病前、病后身体恢复足好的一个物件，一定要好好啊把握。来，玉鹤妈妈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小刚你好，
1: 我要。迄个300罐的，
0: 你买300罐的哈、哦？你以前有食过无？
1: 无，我唔捌。
0: 唔捌吼，啊，趁着这个母亲节，甲家己身体照顾好吼。好，啊，你稍等一下，来54线加服务一个，两工、三工领一罐就好。你家己算看卖，真正足优惠的。来，李慧妈妈你好。
2: 喂。
0: 嘿，好找黄启允啊。
2: 哎呀，会当买迄个两盒袂买？
0: 可以，没问题，两起就算你3000哈。
2: 哦，好。
0: 你稍等一下，先食看卖。不管你买啥物组合，拢开放一克啊，互恁做体验。食完啥物反应？你的体能、你的体力、你的气力会加较好哈。雅慧妈妈你好，
3: 小刚啊，你咧哈，我头拄啊有姜汤的，有加买叶黄素吼，阿妈也有无？
0: 嘿，有，你稍等一下，来56线甲服务一下。你要别种产品，电话嘛欢迎，你会当来甲拨通。一般来讲吼，这款的产品无可能伫咧咱吼做活动的时阵来推出。但是咧，今仔日咱选择讲，甲即个咱全公司上介贵的物件、上介好的即个产品，选择伫咧咱即个母亲节的即个档期，就是希望讲安怎会当甲恁的身体照顾好势。因为今仔日买不管任何的组合，拢搁再甲恁拍一个九折，同款。这么贵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同样可以让你用什么？用母亲节这个活动，满千送百的这个活动。所以你如果买这个，最小的起来，两克啊，3000块，也回馈300块。那是4克啊，6000块的，回馈600块。那是你买这个10克啊，总共100罐的，原本就已经有打九折了，今天你又配合我们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又在九折，表示998181折的这个优惠，这组买起来不用10000块，大组的也一样、哦、用上届便宜实惠的这个介绍，希望说、哦、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也可以把你的身体来照顾好势，真正讲哦，这个9折的优惠真的会差非常多。所以你长期间咧，你身体当中咧，你有咧哦做检查的，我相信有足侪人惊讲啊，去做这个身体检查哦，做这个体检，惊讲啊啦，啊那一旦不得这个验出来了哦，有啥物款的红字，家己烦恼会紧张。但是咧，上起码你一定要用这组好找黄奇因，甲恁身体当中，不管你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病史的、哦、不管你是身体当中有啥物款，包括恁有糖分的，好找你一定要认真做使用。来，嘉明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你爱一组呀、哦？
4: 哎，我要中组的。
0: 哦，你要中组的哈、哦，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哦。中组的就是这个哈、哦，今仔日买满免10000块，因为10000就送1000块啊，所以希望讲今仔日这组好找黄奇因。你去年来有在做使用的、哦、你去年来要把自己的身体，而且母亲节就要到了，把你的身体、哦、来照顾好势，我认为说这是最好的一组产品，最适合你们、哦、吃老了后、哦、身体、哦哦，无像少年的时阵，这尼啊空间的东西吼，会当有一组产品伫咧恁的身躯边吼，啊，甲恁听早而好势。因为囡仔时势拢伫外头嘛，哦，拢伫咧外口嘛，一支好的产品随身放伫身躯边，甲恁吼头顾甲尾，非常细胞，你的五脏六腑拢顾甲走掉来。塑胶妈妈你好。
5: 好，我买那个1万块的。
0: 好，来58线10000的，来金信妈妈你好。
6: 我要买两盒。
0: 两盒，好，来，谢谢。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
3: 大家好，
0: Hi.
3: 大家好。
1: 今天看起来有一点困难哦。
3: 没，
0: 是吗？今天看起来
1: 没包啊，
0: 拢无料。
1: 虾仁水饺。
3: 虾仁水饺。
0: 啊，水饺皮。
1: 虾仁水饺。
0: 虾仁，这个是鱼肉吗？
3: 对，鱼肉。
0: 那应该是虾仁水饺的啊，这个是其他的。咱食水饺
1: 爱
0: 混料嘛，啊，较功夫。那你这个干糊拢黑碟问料顶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制作我们的虾仁水饺。
3: 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月亮虾饼。
1: 月亮虾饼，
3: 对，
1: 那你当初做哦，
3: 一概加做，很简单。
1: 哦，很简单哦，好吧。
3: 对，
1: 那大家做了
3: 去，来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月亮虾饼，所需要的食材有姜、虾仁、蛋白、水饺皮。还有鲈鱼片，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玉米粉、白胡椒、辣椒、白醋、柠檬、鱼露，还有糖。
3: 月亮虾饼呢，我们要的是先打它的内馅。嗯，好，那它内馅呢，里面会有一个叫做鱼浆的东西。哦，
0: 鱼浆啦。
3: 我们一般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哦，就把像一些比较味道比较淡的鱼，像鲈鱼啊、
0: 鲈鱼、
3: 鲷鱼、白肉系列的鱼都可以来做。来，这个打的时候，我们加一些蛋白，

0: 白，
1: 加蛋白会比较好打，
2: 可以用用点的。好，那过程中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糖，
0: 哦，少许的糖，
2: 跟一点点的盐，啊，做一个基本的调味，然后胡椒也一点点。
0: 这个大概要打到什么程度呢？
2: 打到细颗就可以了。
0: 细颗，来，
2: 尽量看不到鱼的颗粒。
0: 手好酸。
2: 那这个打鱼浆啊，过程中不可以一直连续的去搅拌。因为如果你连续搅，鱼肉会熟掉，这个机器会发热，鱼肉会熟掉，所以我们要点一下，点一下。好，来，鱼浆浆就可以了。
0: 好了，
2: 好，第二个步骤呢，我们要做一些虾仁馅，把它拉开之后，好。不用过度的去切，就把它稍微断筋切一下，这样待会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它会收缩，它虾的口感才会在。
3: 对，我来用，我也可以撒酱哎。
2: 可以试看看，
0: 来试试看，
2: 这个让七姐
0: 处理。都铁个面，都要铁个面。不啦，你拍了后，这规盘拍了，你可以手
2: 袂烂滴。
3: 不好用。
2: 来。

0: 买那个白虾回来剥。因为一般的虾仁啊，它为了让它脆，它可能会泡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各姐姐话贵，它的水分会偏高。
1: 对，
0: 我们在做的时候，
2: 它比较 Q。
0: 对，那就把它进来我们的鱼浆里面，
3: 虾跟鱼去做一个融合。麻烦小刚帮我放姜，
1: 来全虾哈，姜粒哦，姜末。
2: 海鲜那个是更加姜啊。
0: 来，盐一点点，糖一点点，
1: 来一点点少许，
0: 一点
1: 来一点点糖。
0: 胡椒粉，
1: 胡椒粉来了，
0: 对，最后加一点点的鱼露，来，再来，再来，好，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馅料。最后放一点点的玉米粉，这个玉米粉啊，我们是要填补那个虾跟虾之间的空隙。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水饺皮来包，一层水，一层皮，
1: 一层皮，
0: 再加一层油，然后加一层皮，
2: 压。
1: 做个定型，
0: 压。这个水的作用啊，我们要让两浆变一浆。那油的部分呢，是让两浆跟两浆中间不会粘在一起。哦，它细节在这边，
3: 把它剥开，这样两片就会变成一片。
0: 这个虾，
3: 把它滚过去，滚一个圆形的。
0: 你要插洞
2: ？Why？
0: 因为我们待会的。里面的空气会膨胀，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动的动作，它会把我们的虾鳞撑开，又变一个球。
3: 酱汁的部分，好来，这个是辣椒，辣椒
1: 来了，
0: 糖、醋，加点水，柠檬汁，然后玉米粉进来搅拌，冷水的时候下来搅。小火，然后麻烦小干帮我搅拌，
3: 可以。
0: 它待会好的时候会变透明的。
2: 小锅煎，
1: 尤其是一定要煎到酥酥恰恰。
0: 好，那我们的月亮虾饼就完成了，
2: 成功。哇，那个酱好好吃哦！
1: 今天哦。完全没有输给外面的月亮虾饼，
2: 没错，
1: 很像那只虾饼，但是里面馅料非常丰富，
2: 没错没错，清清楚楚吃到虾。
1: 对，这边哈有我们的这个哈王子，让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哈可以在家里面一起来做这一道料理，真的非常。
4: 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就要找小刚，好不另外电话请继续卡控诉0334-95590423-379559。再来这首直郎，咱直郎的新歌《更新不移》，邀请高雄秋霞妈妈跟大家做伙来。

0: 啊，目镜无咧看。
1: 谢谢，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不好意思啦，
1: 不好意思啦，嘿啦。有唱出来就好啊，甘心不如甲唱出来就好啦，哈。多多传唱啊，咱这这个少年辈哈，啊，首头一首这个 EP 嘛哈，哎，有一个啊，真好的发挥啊发展，谢谢。陪你继续伫山口为恁做服务，搁再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爱的不是我》啊！邀请咱台南善慧妈妈、秋敏妈妈，甲咱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听歌啊！施文斌啊，好听的歌曲。这首迄当时敢无金曲？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个人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大西港之恋》，三峡的宝钗妈妈所点播的歌。

素英妈妈、秀凤妈妈、乔玉大哥、秋月妈妈、艳红爸爸妈妈、林妈妈、二里妈妈、阿米娜伯，谢谢哦，感谢你阿乱呢，宝彩妈妈、西当大哥、秀香妈妈、颜之大哥、莲子妈妈、锦心大哥、大嫂、阿信妈妈。

0: 谢谢，感谢啊，好听的歌曲哦，大西港之恋来送给各位观众朋友，谢谢你们啦、啊、哈。二来就这细一个哈，细一个细一个，咱袂说咧细牙齿，今仔要搁要北港遐。
1: 聊天宫啊。我
0: 搁要去啊。
1: 无啦。
0: 二来。
1: 谢谢
0: 谢谢哈，感谢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台中清水的杨大哥，哎、欸，杨，
1: 青生大哥吗？
0: 秋生啊，
1: 杨先生。
0: 哦，杨先生啊，杨先生。哎呀、啊，你，啊你规个清水杨先生拢卡来咧啊？住伫咧倒位？什么路？中永路。嘿。哦，中麦公几号？住伫咧中永路诶
1: 哈。中永路。
0: 哎、欸，住伫咧。
1: 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0: 大哥，
1: 大哥你好，
2: 你好，我是杨太太，
0: 杨太太你好，哎，这确定是你哈？
2: 哎，对啊，
0: 你太在，
2: 十天拢一直欣赏恁的节目，
0: 真的哦，
1: 谢谢。
0: 哎，你讲这句，我就确定是你啊，哎呀哈，
2: 杨先生这阵出去吃饭，
0: 哦，啊，还无带你去哦，
2: 哎呀，
0: 啊，你我奖品要收回来，安尼买安尼，
2: 嘿，啊，我都未当出门啊，
0: 啊是啊，啊，伊会包回来给你吃呗。啊！伊会包顿来给你吃袂？无哦。
2: 哎。
0: 啊，你爱家己煮哦。
2: 嘿啦，我都这几天去处理目睭啊，讲他莫出门咧安
0: 尼。是哦，嘿啦，目睭身体够好，气哥两条哈。
1: 恭喜哦！
0: 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0: 谢谢你，要帮我甲大哥问好哈。
2: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甲陪伴，很谢谢大家哈。我现在跟大家开开玩笑，聊聊天，甲恁当作家己的事都要赶快。啊，请您都唔通见怪，谢谢。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

秀美妈妈，还有德金哥哥、连正。

文娟姐、丽香姐、雅茹姐、德清哥、连珍姐，来苏丽姐、苏梅姐、景星大哥大嫂，来月桂姐、德清哥、连珍姐哈，郑勇哥、郑阳哥、燕洵姐、龙哥，来熊熊哥、玉兰姐。

0: 谢谢方程哥哥，听到了没有？哎，金城哥哥，苏丽姐姐，苏梅姐姐，春菊姐姐，正阳哥哥，丽丽姐姐，哎呦，灯笼宝宝，美香姐姐，哎呦，静春姐姐，方程哥，
1: 文吉哥，景春姐哈，我看到恁哈。
2: 音乐多一点。

0: 谁说烧饼离不开油条啊？烧饼不是谁说那个什么豆浆要跟那个什么跟油条凑在一起啊？谁说的？我不能烧饼配油条吗？
1: 写实的说了，青菜了，青菜豆浆离不开油条。
0: 对呀、啊，
1: 豆浆配什么都蛮好喝的啦。
0: 对呀、啊嗯，为什么一定要配油条、啊？
1: 歌词啦，可能你唱起来这样，
0: 对啊，
1: 那个韵脚比较。
0: 搞不好超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一个烧饼、嗯，把直接油条带走。
1: 哦烧饼离不开油条哦，好难听哦。对，好像突然那个气质就气质都快变个旧了。
0: 哎、欸，真的呢。
1: 烧饼离不开，
0: 这就是写歌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小味儿。
1: 我唱两个。烧饼好怂哦，烧饼离不开油条。豆浆离不开那个咬出来的就不一样。
0: 有时候写歌就是真的是一种押韵。
1: 烧饼离不开。
0: 有没有？有时候就是那种押韵，对他不一定就是就有时候还是蛮违，有一点点违和啦。但是他还是对，就是为了要押韵那个韵脚的问题。
1: 还是一整句唱起来那个感觉。
0: 对啊，
1: 唱起来尴尬了。
0: 对啊，你男人的歌要怎么唱？啊，
1: 什么男人的歌？
0: 男人的歌。
1: 查甫人的歌。
0: 哎呀，啊，伊唱开始。
1: 查甫人的歌。
0: 歌。
1: 对
0: 吧？也歌哦，也歌哦，也歌哦，
1: 也
0: 歌哦。
1: 哎，男林跟查甫人嘛，他也一样是两个字嘛。
0: 对啊，
1: 对吧？他，如果你唱男林的歌，安尼拍听，查甫人的安尼就靠。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讲是歌，哎，不是歌，对。迄个是歌哦，流汗的汗哦，流老歌哦，因东西查甫人的歌。
1: 无多，因为伊迄个音吼，唱起哩，听起哩，
0: 哎
1: 呀，无多爱，一定爱伊迄个音来写起平啊，啊无咧，查甫人的歌，
0: 哇，
1: 爱听咧。
0: 就是那个韵脚的问题啦，所以哎，写歌还是一门学问
1: 啦。有时候是音啦，
0: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写的。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也是，哎嘛是与生俱来啦，对。你讲你像阮这种哎安尼，对啊，没有读什么书的话，你会给我写黑我怎样？我觉得
1: 那跟读书没关系，
0: 怎么说？
1: 是天分，那跟读书没关系。
0: 可是你也要会，你也要一些文学造诣吧？
1: 有没有？
0: 方文山不就是这方面的很强吗？
1: 我说曲啊，有的不用曲，有的人他哼一哼就出来了。哼，有的不用
0: 啊，对啦，
1: 不用哼
0: 啊，对啦，曲，但是词啊，词很重要哎，词也我也很重要。但是我现在不用怕，不用麻烦了，直接问 AI。对
1: ，AI 可以写出还 OK 啊，你可以再去调整了、啊。嗯，没啦。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嗯，后，你也这兴这些人，他可能会也愿意花时间去摸索，然后摸索出来也有可能。嗯，你叫我们去特别去，我们懒的。
0: 对，要一点点基础，然后你再透过 AI 去改嘛。就像那个什么，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那个什么撞死那个女警的那个，嗯，啊，然后是不是新闻就是说，影片看到的是他下车的时候一直在检查他的车子是不是有受损，啊，其实这个影片是造假的啊，是透过 AI 又改造的，
1: 是假的了，
0: 对，啊，所以还原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
1: 啊，所以是人家 PO 的吗？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又那个又被 AI 改造过了，
1: 然后呢？谁那么无聊？
0: 我不晓得。
1: 那要下地狱了。
0: 对，那还有你说那像那个什么《竹芋》里面的那个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主角的女主角的未婚夫啦，嗯，对。然后他就是在现实当中他是一个渣男，嗯，对。可是影片都已经录好了啊，那个什么，那个都已经拍摄好了啊，怎么办？投资下去这么多了啊，
1: 换一个脸就好了，
0: 就直接用 AI 直接换一个，
1: 换一个脸，
0: 就直接换脸了。
1: 因为戏剧拍好了，然后后来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角色啦，哈，
0: 没塞啊，因为风评不好嘛，
1: 已经编出来有代志就对啊，
0: 对，
1: 哦，嘿啦，啊，哎，今麦都会塞安尼啦，
0: 没办法，他不对，是很方便，你知道吗？哎，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演员很容易被取代，哎，
1: 没有了，
0: 现在这个科技背景之下。
1: 如果就是有的，如果你有点名气的嘛，伊都有法都起码有啊个面的版权的才买人。
0: 对啦，对啊，就是他就是另外用一个男星的脸，把他弄上去，爱的是没。

0: 片的版权吧。对，但是我真的，如果说没有那则新闻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那个是那张脸已经被变过了。你看不出来。
1: 对啦，
0: 对，
1: 就厉害啊！外国的进前污染，嘿，什么玩命关头吧？里面有一个保罗什么什么沃克，对，他就是在玩命关头六的时候，拍到第六集的时候，伊就塞车在高速公路，还要参加一个慈善会，就撞车就死了。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要没有后面的第七集还他还有出现嘛？就是阿斗用 AI 的红心。
0: 用他原来的脸，
1: 然后身材是用他弟弟，就是上场，他弟弟跟他蛮像的哦，然后用他用 AI 的脸，对，
0: 是几年前的事就有这样子的
1: 哦，很多年，现在出到第九集，
0: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 AI 啊，
1: 没有，一些影片已经有办法，就是把人的脸，例如说汤姆克鲁斯不可能的任务，一口脸上，伊要去进前啊啥，伊有法度会面变笑嘞，你知道？嗯哼。对啊，啊都较无，即马已经六十岁啊，是安那，以后有法去较早四十岁
0: 迄种，
1: 所以那如果完整，你说现在是像你讲的，现在是更厉害，就是可以，用的更复杂一点，还看不出来，可能动态或什么都有办法跟上，啊，人因迄可能那时候的技术是他静态或者是讲话这样而已，哦，哎啦，讲话安尼尔，
0: 所以即马吼真正眼见不一定为凭。所以真真假假真的只能靠智慧去判断了啦，哈 ，OK 啦，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欢迎你收看咱的红昆的约会，
1: 红昆的约会，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老师好，我已经看抖音结束了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你们有没有结婚？我知道你结婚了，可是没有结婚的人现在是不是很多？没结婚的会怎么样？也不一定哦，
1: 再搭一格
0: 啊，也不一定哦。但是有研究报道，没有结婚的人罹患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
1: 干嘛呢？
0: 干嘛呢？
1: 可能会比较风险较高，
0: 风险较高，
1: 风险呢？
0: 这个新闻出来是要激励大家赶快结婚，是不是啊？因为现在未婚的人太多了，哈啊！但是这个它是有依据的，好啊，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结婚的人罹患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根据呢最近的一个专业的期刊，你这个癌症研究通讯的这个期刊来的，一发表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那么接受这个访问的这样哈，有400多万哦，不是400万而已，是400多万而已哦，差不多，不是400人哦，是400多万哦，这罹患。这个罹患癌症的当中呢，从没有结婚的男性罹患几率，从来没有结婚过的哦，那男性朋友罹患的癌症的几率，比起就讲已经结婚的、有结过婚的，哎，这个男性朋友高出68%。嗯哼，有结婚甲无结婚的查甫，好，有结婚的，这无结婚的会多出68%的罹癌几率。那么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女性朋友，跟已经有结过婚的女性朋友，罹患癌症的几率更高出了83%。这样听起来很恐怖哎，没结婚的风险就高了呢，对。那这份研究报告出哈，又出的是讲，伊这共同作者哈，又讲，伊这个是伊是伫个。以迈阿密大学这研究院哈，希尔维斯特综合癌症中心哈，癌症流行病学的教授，他们去做研究，一共已经结婚的人，诶，经济状况通常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支持这个系统呢，能够更加的完善。好，李强呢，更可能他会坚持去接受治疗。好，这项研究哈。这种的已婚者，包括的，曾经结过婚的，或者是说丧偶的、离婚的，这个都算，只要有结过婚的，好，对，那么就是他的几率就会降低。为什么？但你大概讲啊哈，那么近讲就是说，曾经有研究过嘛，化验的讲，已经好结婚的这种癌症患者，会更早的确诊，诊断出

0: 好，所以呢的整物存活几率会较高，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的想法是？
1: 所以我这句话就蛮欠扁。已婚的癌症患者往往会更早确诊。嗯。的已婚也更早确诊的意思吗？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
1: 已经结婚了，可是他有得癌症的，
0: 对，
1: 他会更早，
0: 哦，更早发现，
1: 较早去用看就对了啦。
0: 对啊，因为可能有家人的督促，或者是家人从旁边发现，或者是警觉性当然会比较高嘛，对不对？不是只是单一个人嘛，这样子，所以呢，往往他会更早去发现，而去更早去确诊攻击癌症的几率，所以他的存活几率会比较高。那么呢，这个新的研究来对针对的公里，这个2015年到2022年，哎，这个中间所收集出来的数据，应该进行的分析，涵盖全美哦，好，全部好，全美的所在，这个，包括12州，好，1亿多人，好，一亿人哦，这个年龄差不多30岁，好。这中间的人，其中呢，差不多有20%的这种没结婚的这些人，1亿多个人，也其中有，而且有满30岁以上的，没有结婚的有
1: 20%没结婚的，
0: 20%没结婚的这些人，那么研究人员依照他们的婚姻状况，概也性别，好，概也种族，好，再去做比较癌症的发生的几率，从这些没有结婚的男性朋友的肛门癌。有这个肛门癌，我唔知呀。
1: 恁婆咧，阿多个这样奇怪，那举什么肛门癌是怎样？
0: 很会玩是不是啊？
1: 你妈，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没有结婚的男性朋友，这个肛门癌、肛门癌罹患的几率，是已婚男性的5倍。所以他们常常在，都是从后面来的吗？
1: 恁婆咧，我唔知，我唔知。
0: 我不知道。
1: 跳过神略，直接下接下去。
0: 来。那么从这个没有结婚的女性的朋友的子宫颈癌的发生几率是已经结婚诶，这类女性朋友的3倍。好，所以呢，这两种癌症都是跟性行为感染，这类人类乳突病毒这类有关系。好，那么已经结婚的跟没有结婚之间的发生几率的差异，可能就是跟接触。还是说筛检上的差异不关系，那么从来没有结过婚的男性朋友更常常罹患这种包括这种烟草相关的癌症，对不对？可能会比较
1: 包括肺癌跟食道癌啦，
0: 对呀，因为抽烟嘛，对不对？好啊，因为他们没有家人，不用担心嘛，也不用担心二手烟，也不会有为了小孩子健康，你不要抽哦，对对，不会有这些声音嘛。所以呢，就是没有人在旁边督促他的时候，相关于这方面的，包括烟草方面的这些癌症，还有这种肺癌、食道癌的几率也会提高。好，那么研究人员表示说，整体而言哈，已经结婚的翁翁哎，有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
1: 这个是比较
0: 这正常，对，因为他作息必须要比较正常嘛，因为为了小孩子嘛，你的作息得看正常，所以已婚者往往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会比较健康。那么请公。这种吸烟呐，而且讲就饮酒量较低啦，而且有更加稳定的这种性生活，而且讲生育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阵，这些都是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另外，一个结婚呢，这种比较会进行预防性的护理。为了家人嘛，对不对？我万一倒下去怎么办？所以呢，就会比较进行这种预防性的一个护理，好做诊疗。对，不过呢，这个研究人员嘛，跟我说，婚姻状态跟罹患癌症的几率之间的关联性，它并不是绝对的，而且不是必然的。好，那刚才就讲哈，就这几种婚姻存在这种全包括
1: 家暴，
0: 在家暴受虐这种情况下，好，它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你家现在没有结婚的人拥有了更完善的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所以就能够去足以去弥补婚姻可能带来的这种种种的好处。所以说并不是说结婚一定好，不结婚一定好，就没有一定，但是至少结婚的时候有家人在旁边督促，而且他会比较有责任，所以他的生活习惯会比较好。所以总结来说，一些准这个研究人员认为说，婚姻当中要不断的跟另一半相互的妥协，好，请公呢彼此之间呢要指出对方，包括你吸烟啦，或者是喝酒过量啦，这种啦，还是说你睡眠熬夜这种问题啦，种种你都不爱运动这种问题，因为另一半会指出来，通常就会让对方更加的健康。 那么这一些的微介入、微微的介入，这种行为慢慢的累

0: 接下来大概数十年之后呢，往往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帮助。所以那些没有人在旁边督促的，可能就在数十年当中慢慢的累积下来之后，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癌症。所以说为什么结婚跟没有结婚的差异就在这里。那么呢，过去在这个20年的时候，美国的结婚几率呢明显的下降。好，那么呢，这个研究人员也也说，这项的这种研究并不代表的说好结婚可以预防癌症。所以你不要把结婚可以预防癌症画上等号，这是有一些维系的因子介入才会造成的结果。所以呢，也不代表就是说婚姻是一定必要的条件，不一定说哦，我一定要结婚才不会罹患癌症，也不是这个样子哈。只是说这些因素的干扰之下，可能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好，那么研究界的共同的作者伊玛贡哈，就是说，这个结果，也意味着说，如果你没有结婚，你应该更加要留意癌症的风险因素，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因为没有人在旁边督促你的时候，你要自己自我管理，好，要更加强。所以呢，要进行所需要的，然后包括这种所需要的筛检啦，还有要注意你自己身体的这些医疗的保健，或者是任何的警讯，好。所以呢，相对的就是说，没有结婚的话，罹癌的风险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它是间接的结果。好，你大家跟大家来分享。好，我收起来再讲，请看。
1: 来，控制。
0: 一、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来，我看到没？
1: 来，听歌。来，五谷的春梅姐，你点的，啥人来安慰？嘿啊，唱唔对，我见怪哦，这差不多六年冇唱。春梅姐看到你了。

哥明明姐曹阿姨崔儿姐幼稚妈妈郑勇哥赵如大哥大嫂月勋姐月勋姐你也挂了七点半傻妞来秀玲姐燕珍妈妈国生大哥大嫂

0: 佩芝姐，啊，秀琳姐，感谢大花香，绵绵姐，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你妈妈的掌声哦。来，继续吹的去哦，不，继续关注绵绵姐姐，你说听没有？金海冰山，谢谢绵绵姐姐。谢谢灯峰哥哥、彩良哥哥、金家勇哎、浩文哥哥，还有曹阿姨、金雄大哥、金刚领地的素梅姐姐、还有素丽姐姐、秀萍、秀萍姐姐，还有尊美姐姐、丽儿姐、素梅姐、丽丽姐姐、素丽姐、明明姐姐、柚子姐姐、美香姐姐。

0: 宝宝，彩良哥哥，正阳哥，
1: 还有再讲两点啦。
2: 行不行？
1: 什么声音？
2: 来，
1: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妈给那来，给那礼拜四。
2: 对
1: 啊。今天礼拜四，明天就是礼拜五了，耶、yeah ！好，不干节目的事。好，来进单元了。礼拜四的话，龙子龙猫，继续看了去。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四梦如痴啊！
1: 老师，我看这个成语吼，怪怪的，这册安尼，看个足好色的啦，足好色的啦，
0: 好色啊！
1: 哦，足好色。你看，伊写过什么什么小鸟依人、哦，那我就奇怪了呢，为什么要依着鸟干嘛？
0: 我感觉你的思想有问题。
1: 安、啊、
0: 那？因为吼，你的内心是黄色，你已经。你已经足久毋捌看小鸟啊，所以你即摆睇看小鸟这两字，你就一直想，规心拢在想你较早看过迄只，对不对？
1: 啊？老师，就是感觉这看起来怪怪的对啊啦，
2: 好啊，
1: 真正。
2: 好，要搞舔死咯！
1: 哦，你搁走去作乱哦？
2: 老白讲，我拄只个无，你敢知啊？我一个人爱了三只鸟呢，我跟大战十几回合，才互因口吐白。
0: 鸟较大只，卖讲鸟啊，
2: 我鸟。你敢知啊？安尼才互因口吐白沫同响呢。
0: 我呢奇怪，你讲为什么怪怪？哎，两三只鸟啊，还口吐白沫。
1: 不，但是伊都唔是讲三只，啊，他剩一只。
2: 另外迄两只都无小心手都骨起啊啦，你跌落去山骹咯，都无法度多啦。啊，不过我唔管啦，我总算有鸟啊啦，一只。哎呦，
0: 鸟都会飞，它会跌落山骹。
1: 对对。为什么要家己掠鸟啊？呢？
0: 为什么你爱掠鸟啊？
2: 拜托哎，这颗我人生中的第一株鸟呢。
0: 没有。
2: 男人们他们都说我小鸟依人。哦。所以我就当作哈，哎，大家就是在暗示我欠一只鸟啊呢。哦。规定我上厉害，就是掠鸟啊。知影嘛？所以我就是去山内面掠啊。最后，刚出这只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啊。
1: 这只不是死心塌地，这只是直接死哦！你看好啊。
0: 我不讲。我感觉这只小鸡姐应该弄啊做欢喜，因为规定拢咧讲鸟啊代志哈。但是我讲，
1: 玉
0: 仙，你坐下坐下。啊，谢谢你带给小鸡姐无限的想象空间哈。小鸡姐超爱鸟啊哈，来，今天甲恁讲一下啊，如果你讲了小鸟依人，这个依人呐啊，不是一个人啊，是依靠着依偎着别人，依偎别人哈。
1: 对，
0: 这其实形容讲哦，他一个看起来很娇弱可爱的样子。
1: 就是我嘛。
2: 就是我。
1: 嗯，我。
0: 都好。这是底下这个，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官员叫长孙无忌啊。这小鸟依人这属啊，是这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嗯嗯。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他以为他在讲的是一个女生，其实他不是，他在讲的是他跟褚遂良之间的一个故事，是他的大臣褚遂良。哦，
1: 查甫人跟查甫人，安尼就是激情满满。
0: 褚遂良呢，伊是这个。较早李世民呢，这个起居啦，就是等于讲，伊生活起居拢是爱挖苦这些褚遂良。唐太宗有一次问褚遂良说：“啊，你每天记录我的生活起居，我可以看吗？”嗯，我来看麦吧。嗯，褚遂良讲哦，起居郎的职责就如同史官一样，啊，就是记录历史的人，是要来监督皇帝，自我约束。从来冇有听过皇帝讲想要看伊家己的内容。唐太宗就问哦。啊！我来做钓的，嘛，你嘛给我记起来吗？嗯嗯。褚遂良给应讲，我的职责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
2: 哦，你真正有够戆的，俺都唔知啊吼，要给咱饮啊老面子啊。
0: 所以吼，尾啊，唐太宗咧评论你的大臣，讲到长孙无忌的时候，你讲哦，长孙无忌善于避险，随机应变，但是打仗无，一生文官嘛。哦。对着这个另外一个大臣高士廉，你讲。

0: 哦，博览群书，悟性很高。嗯，临危受难不辩解，做官不拉帮结派，但是缺少直谏的勇气。嗯，甲皇帝拢讲好话。嗯，但是讲到楚遂良时，唐太宗有讲啊，学问进步真多，个性刚直，忠心且对我有感情。嗯，平时就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令人怜爱。哦，
1: 这愈听愈无单纯哦，查甫人讲查甫人。愈来愈温顺，愈来愈像小鸟依人。
0: 所以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当中就有记载，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兼正，既写忠诚，但是也倾覆于政。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怜爱。这句话是在讲唐太宗对楚遂良的评价。上早唐太宗用这个词是用飞鸟依人，啊，不然现在变成小鸟依人，形容对象也从。男生就把他变成女生，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怪怪的嘛。
1: 对啊，安尼你听有无啦？
2: 对我哪呢？
1: 你根本不是需要教啊，你是需要有教的人。
0: 啥物有教？
1: 就是伊有饲教的人。
0: 啥物有做有教啦？啊，你有饲啊？
1: 我无饲。
2: 我知。你讲的哈，是不是于洪院的老鸟前辈啦？
1: 啊，对啦对啦，菜鸟爱去对老鸟学啦。
2: 好啦好啦，安尼我先把鸟啊抓回去咯。
0: 嗯。哦，也袂过这样巧。
1: 36，36，36，抵抗的，无腰的。

来，从阿姨你点压轴。

0: 春梅姐来，林玉姐郑勇哥，感谢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唱啊！你的这首歌曲，我应当是第一届唱，因为我跑带唱过这首歌曲，来，快点，你妈妈。

谢谢苏丽姐。

谢谢，来爸爸妈妈后边继续观看，耀川哥哥、耀川嫂嫂，来拍摄哦，弟弟卡麦哦，来继续观看，单杠阿龙，谢谢耀川嫂，谢谢你的支持哦。

0: 开讲诶。
1: 来，
2: 谢谢。
0: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到这时间要来点播了，赶快进来去点。
1: 明仔再请啊。
0: 是的，电话空通，空数比赛什么？
1: 空三空三。
0: 先得起来准备。
1: 三首歌哈。
0: 新歌不要唱，旧歌不敢唱。
1: 你若给我点好听的，适合我的外练的哈。一年啊。哦，卖哦，没有，
0: 无啊，我嘛是会练啊。
1: 啊，练，你讲你甲人去讲，人去看久的讲，啊，无爱点，无爱
0: 点。啊，你唔知这是节目效果吗？
1: 因哪会知啦？因咧看。
0: 没啦，大家拢唔知我变屁啊。
1: 好啦，来啦。
0: 新歌不要唱，旧歌袂瘾唱，所以你爱点我也要唱诶。
1: 啊，你今仔嘛唱旧歌啊？你。
0: 对啊，你好，旧歌嘛拢有咧唱啊，对不对？好，来接客了，电话靠通啊哈。来，这个是咱的叶明哥。
3: 你好，
0: 你好，
1: 哎，一鸣啊，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那个秋红男问，
1: 像什么像？
0: 红男呐，
4: 女人红，
1: 什么？再说一次，
4: 红男人，我只说红男，
1: 红男呐，红颜，红颜，我会唱，
0: 好，
1: 明天唱给你听啊，
0: 好，
1: 来，明天来听哈，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丽丽姐。好、哦，对，这个是啊，连接了，连接了，
1: 红叶，
0: 这个是了，那丽丽姐姐，丽丽姐姐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要点一段由你唱的，像零下几度 C 啊？
1: 零下几度 C 啊？杨林啦哈，
5: 是人家撸来撸翘，
0: 真的我都还没反应过来啦，
1: 我耳啊鼻较大啊，零下，
0: 我到今晚欢迎就完了呀 ，OK， 好，谢谢姐姐，拜拜，来，这边请，这边姐姐，
6: 阿志，
0: 哎，这边请，
1: 哎，林
6: 我只点一条，你讲你要煮饭要笑啊，不笑？
1: 好，你讲我排咧六点二啊七，你无看电视啦？广告啊！我甲你念
0: 念，
1: 对啊，我甲你念念，你这、你这、你、你这拍婆讲啊，我已经唱了啊。
0: 嘿，
1: 哎呀，
0: 啊
1: 你
0: 啊，
1: 你啊，广告前有代志，你爱甲我讲，啊无我唔知，我就甲你摆咧头前啊。哦，啊你搁点一首，来，
6: 啊搁点一首，你就摆啊。
1: OK，
0: 好 OK。
1: 啊，明仔载六点开始就看无，
0: 一定啊，
1: 有好。
0: 啊，
1: 无困去哈。你头前无看，安尼我摆你头前多好，你就听无啊。
6: 好。
1: 好。OK。
0: 搁两包要看我的啊。
1: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余焕杰。
7: 喂。
0: 余焕杰。
7: 台湾的名曲。
0: 嗨，台湾的名曲吗？哪一首都好吗？
7: 钢铁的名
0: 字。哦，钢铁的名字啊。
7: 对。
1: 钢铁的名字。
7: 好像是龙嘛。
1: 龙吗？
0: 龙是你名字啦，
7: 那个提手牌，
0: 龙，哎，
7: 是，
0: 好 ，OK， 明天唱啊，
7: 救咪，
0: 救咪哦，好，谢谢你，来，美娇姐姐，王美娇姐姐，你撂下去了，撂下去了，来，这边是志勇姐姐，
1: 志勇姐，
0: 嘿，志勇姐姐，你好，
8: 晚上好，
0: 你好，
8: 阿志，
1: 哎。
8: 今日唱一半心声一半醉。
1: 我昨也是点讲搁唱的，有人点的。
8: 心醉。
1: 心醉，好了。
0: 罗大佑，不是那个什么？
1: 心醉，好像上礼拜有唱给你听的。没关系，再来
0: 啊。好，谢谢你，好，拜拜。好，美娇姐姐，来，今天时间内好，
9: 不只是朋友，
1: 不只是朋友，
0: 好 ，OK， 好，拜拜。
1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是說是扣大下的

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

暗袂睏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叫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啊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要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吃这料吼，吼，逐工都放甲顺顺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互你气色好，互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色就歹，气色若歹，你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个咖啡，好个咖啡会当互你记忆提升，互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可以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要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好，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让你的小腹会当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叫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啊？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会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啊，伊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即种咖啡因会较悬。啊，像即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咱的身体代谢好，互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哦，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咱像这夏威夷的科纳，啊，佮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而且呢，伊有种高地产的这個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出学问出来，
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仔转来养，但买豆仔就是。

然后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尼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个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吉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仔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仔，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对的，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吃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啊，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还佫加一下8倍至10倍。这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个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易，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让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吃物件吃，连面都肚掉了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着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啦，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平，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定岗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阁加两盒互你，一摆互你炸4盒倒转去啦，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就4盒2000啊！只要点了。

0: 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二十包，互你试食。食二十包过了后，若我到排便顺，若我到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扎一堆都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啊哈，0800-0019-19，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嘉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你要包好，你要包好。保护人，你这个顶卡来，爱吃姐你哦。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哦，吃我的咖啡好
1: 无？好啊。
0: 好哦。有达工作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加油哦！来，60-60来，佳琪你哦，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岁来，你要来，宝玉你要宝玉。一组来，63一组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
1: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63、64来，你要来春蕊你哦。
1: 我个一组。
0: 好啦，我算了，再一组来，你好啦，小姐，你好，小姐。
1: 喂，我
0: 是小姐。好，来，66，先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一组。86算一组啊，顺啊，你好，顺啊。一组。83算一组来，你好，玉香，你好，玉香。一组。78算，你好，宝钗，你好，宝钗。一组。77算，来，玉玲，你好，要一组。76算一组来，你好，来，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71算一组来，你好，来，美。你好，美叔。
1: 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1: 对。
0: 75算一组来，你好，位置，你好，要嘉宾哦。
1: 王位置。
0: 好，王位置，要嘉宾哦。
1: 好，要一组
0: 来。79算一组来，你好，惠美姐，你好，惠美姐。
2: 再见
0: 喽。要嘉宾哦。好，82算，82算来，你好，杏子姐，你好，要嘉宾哦。
3: 对。
0: 好，来82、83，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好，来85线来，你好，来秋霞，你好，秋霞，嘉宾哦。来87线来，你好，来肖妈妈。
4: 来
0: 嘉宾哦。
4: 我一组。
5: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今天看到一定要好好把握哦哈。来，今晚满千送百的活动，等会看我当店打90%哦哈。来，丽青姐姐你好，丽青姐你好，是，你嘛要咱的嘉宾哈，
4: 对，
5: 好，我给你留一组看，感谢姐姐等我哈，莫挂哈，来服务一下哈，来，咱的素贞姐姐你好，素贞姐姐，好，我给你留一组，你捌啉过吧？
4: 唔捌
5: 哈，你啉看麦啊，真的很好喝哦哈，好，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刚好不接哈，来，爸爸妈妈，你有这种情形无？包括讲吼精神不好的，上节班的倒咧被哈这种哎，还是讲你代谢不好的，还是气色不好这种排便不顺的哈，这种恶性循环的话，那个你做咱去做咖啡，甲咱早倒转去哈。不，咱拢在讲咖啡就养生的嘛。但是哈，你听老公哈，真的咱的这个咖啡的时阵，真的还有5大好处哦哈，也当来提升你的哈记忆力，各来缓解你的头痛，降低肝癌的风险哦哈，各来提升你抗氧化力，增加你的代谢。但是咱在咖啡喝的时阵，但是我们要喝什么咖啡呢？咖啡都有很多种，那边酸的时阵爱酸点，上面回哈才是重点的哈。那有的是阿拉比卡豆哈，阿拉比卡豆咱怎样哈，它是最贵的，而且品质是比较是最好的。所以讲哈，你老公不是讲随便的一些咖啡，咱的。滥竽充数的时阵就能够比较的哈，因为有的咖啡你啉起来时阵哈，也就包括它的咖啡因比较重了，而且比较品质比较差的话，所以讲咱选择就是选择比较好的，就是咱的阿拉比卡豆哈。来，咱的咱的这春梅姐姐你好，春梅姐姐你好，嘿，请几张哈？
4: 哎，
1: 几张？
4: 我不差兄弟呀。
5: 哎，我给你当我姐姐哈，来，今天那么还看到阿皮老师，阿拉比卡豆的时阵哈，这个市占率哈真的是蛮高的哈，而且还达到。到了76号，而且是那用的是这个世界严选的顶级的阿拉比卡豆哈，所以不是用随便的一种哈，较粗俗的一种迄落咖啡豆啊哈。那么呢，咱这个哈就是咱产地直送，而且是推奶萃取多重的烘焙哦哈，所以把所有的这种美味通通保留了下来哦哈，而且咱这让我经过 ISO 22000的认证。那么呢，咱喝。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咖啡里面有这个绿原酸，也当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对抗氧化，及减少咱身体里面自由基，各让保护着咱的目睭哦哈。包括讲吼，也当来抑制咱的脂肪吸收，预防代谢症候群哦哈。包括你拢讲脑血糖的这种，它可以帮你做调节血糖，各来降血脂、降三高哈，各来哈也当来这个调节咱的免疫力，改善咱的发炎哦哈，降低咱的疲劳哦哈。所以讲吼，咱里面唔嘛安尼，咱够有一个6大的分解酵素，包括你所加入的这种淀粉啊，而且脂肪。 肪啦，还是蛋白啦，这道它都可以帮你做分解哈。所以讲哈，爸爸妈妈，你讲哈，下午来一杯的话，或者是早上来一杯，真的非常的棒。来，那位新朋友，你好，你好，哎，几周哈？
2: 哎，
5: 那我给你老凯，刚才姐姐你加入会员，木瓜灯哦哈。来，那来再跟我木瓜酵素。

0: 哈，各有乳糖分解酵素，各有纤维这些分解酵素，所以讲好像那加瑞还有就尊哈，哎，当然哈，就是让你越来越苗条了，而且又可以帮你提神，帮你做代谢了。点位健康告通，来，那你淑月姐姐你好，淑月姐姐你好，
1: 对，
0: 好，我都帮你留下来哈，谢谢姐姐哈。来，那你咖啡哈，咱这是有功效的哈，因为咱内底佮有加点印加果油，印加果油咱就食好油白白油，所以讲嘛，为什么有功效就是安尼样哈。来，那你金桃姐姐你好，金桃姐姐你好，对。姐姐哈，好，感谢金桃姐姐哈，哎，阿丽先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啊哈。来，那么呢，因为哈，咱这印光印加果油内底就是这个 omega 三，那 omega 三的时阵呢，对抗列肠胃道过敏，佮保护到列心血管的哈，对抗忧郁，预防你的记忆力衰退哦哈，所以功效还蛮多的。所以每天一杯的话，让你活力十足。咱的这印加果油的时阵，伊嘛内底某件分解酵素，佮芽孢乳酸菌哦哈，所以呢，让你呢可以顺利的排便。你今日个。咱这顿顿起的时阵，六克啊，六盒哦，只要2000块钱，咱讲免费开放两罐让你体验哦，哈。所以你老家也较老来哈，两克哦，你这边惊哈。电话跟咱卡通，趁这个满千互动送百的活动，电话跟咱卡等于是打9折哦，哈。所以呢，咱拢累计活动到6月底止哦，哈，累计下来的7月就可以一次做折抵了哈。电话跟咱卡通，所以呢，你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打折抵下来，你电话打9折，只有1800块钱。那么带回去的话，不是现折啦哈，等于是点数会累计下来啦哈，所以等为金兰卡活动只到6月底止哈。来，明玉姐姐你好，明玉姐姐，嘿，姐姐哈，嘿，刚想在这等我一下哈。

啊，月星姐看到你啊，郭阿姨，月星姐龙哥、登峰哥、张大哥、春梅姐、金花姐、明玉姐、瑞章哥。

0: 来，柔心姐家人，来，锦碧姐，正阳哥，明玉姐，美英姐，来，干皮啊，谢谢。
1: 谢谢。来，恭喜所有爸爸妈妈，来，阿爸继续安排，继续搞起来，哎，爸爸，来，我们两个继续玩。

0: 乔一乔乔琴知名歌风兄，哎，金雄哥，正阳哥，正勇哥，雪梅妈妈，景星大哥大嫂，美惠姐，还有林妈妈，绵绵姐，哦，感谢大家帮我一下，谢谢哦。
1: 来哦，谢谢，继续光听风兄，来，你光听。

0: 谢谢风中莉莉姐姐，用咱的大众来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是的，今仔你拢拍拍的，咱就甲你有机会甲你摇出来哦，吼，来，看今仔人什么人，我今仔要唱什么歌？
1: 剩无几秒，
0: 剩无几秒，安尼上底，上底，哥哥爸爸真伟大，你遇到我家，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是不用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1: 来。
0: 这是什么盐？
1: 一二八
0: 零。建言。
1: 建言大哥，来一分钟。
0: 对。
1: 来。
0: 有什么需要上来跟我们建言的？
1: 来，建言大哥，一分钟。
0: 建言哥哥，上来建言一下。进来，需要改进的，帮我们建言一下。来，进来，建言哥哥。
1: 还有。
0: 你不会跑走了吧？
1: 十秒。
0: 你不会跑走了吧？
1: 嗯。
0: 来。
1: 来了
0: 來，哎呦，我想讲要过来客客来客来搬你
1: 啊，
0: 你来了，你来了，我说你来了，
1: 电话给搬着，
0: 来，
1: 电话给搬
0: 着，来，来，来，我们恭喜你，
1: 啊，跟你说了哈，好，
0: 啊，恭喜你啊，哇，第二次，
2: 来，那第二次哦，
0: 对啊。幸运呢、欸！
2: 哦，谢谢你呢啊！
0: 嗨，恭喜用常来，有机会。
2: 好高兴哦！
0: 好高兴，这什么东西？
1: 停住了，停住
2: 了，你们两位。
1: 好，谢谢了。
0: 沐浴露两罐，
1: 沐浴露两罐呢。
0: 好的，谁捧捧？
1: 哦，
0: 香香。
2: 哇，好
1: 好
0: 好。啊，恭喜你啊！谢谢，谢谢建哥哥。有机会哦，有支持就有机会哦，有起来点歌嘛有机会哦，有起来互动嘛有机会，只要有在咱的节目时间，有卡起来拢有机会。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咯，是的，老师哦，阮咧服务的时阵，电话还袂吵，会记得甲咱吵起来哦，哈，啊，足好记的哦，来，阿志的电话
1: 09068626286，
0: 你有特别去选吗？这个号码？
1: 哎，这个号码要选。
0: 有选、
1: 欸
0: 哦、是来这边才选的还是之前在
1: 之前
0: 就有用过、欸、
1: 之前换手机的时候阿丽啊阿丽啊
0: 是的、
1: 欸、天外挂
0: 天外挂我跟你讲我
1: 的天外阿伯说你天外挂天外挂你这个人跟房子啦你
0: 是你是
1: 没盖就跟房子这样好下一位
0: 来下一位、欸、其实、哦、我的、哦、也没有特别去选、嗯啊、然后那个什么后面的那个谐音、哦、是我选了这个号码之后我才去想那个谐音
1: 三一一三好数字啊三九也是好数字
0: 对啊对啊，想一想就亮我、嗯、那个是后面号码出来之后我才去想这个谐音的所以真的很好记好那大家记下来忘记怎么记的话待会告诉你们了哈来控 Q 零九零三
1: 讲会不会一句啊
0: 零九零三三三九六五控 Q 扣三三三九六五零九五三心情性感女服装
3: 腾腾欢迎定人喜安呢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结果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4: 小受伤，
3: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5: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识新一面，竟然等个三更半暝。
6: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中。
7: 哦，
6: 一路牵到痴情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嘛有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一点。
7: 你是不是这痴情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6: 最后啊，痴情人终于来啊。
7: 嘿，
6: 啊唔过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诶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 你的唱错要偌济？
7: 啊，安尼过去啊！哦，我许昌德唱歌是足歹听啊，不，别，无啦，足，哎，别，别，别，别，足够讲的啦，嘿。
5: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天团，
5: 一定爱看哦。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草蜢人春风，咱西屯路，西屯路的西屯路的燕君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303，
1: 万来哥哥。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哦。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我来啊，胡林，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谦。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点名，你是什么吧？
1: 03。
0: 点名点名，来咱嘞。文兰，文兰阿姐，
1: 月香姐，
0: 那方仙姐，国庆哥，钟哥，钟哥，
1: 宜家妈妈，
0: 严丽阿姐，
1: 秀美阿姨，
0: 慧珠姐，
1: 钟哥，
0: 金雄大哥，
1: 方仙姐，
0: 林娇姐，
1: 丽娇姐，
0: 墨香阿姐，
1: 玉宝妈妈，
0: 东坡大哥，
1: 陈志大哥，
0: 慧珠姐，
1: 慧文姐，
0: 昆腾大哥，
1: 秀维姐，
0: 林华姐，
1: 金玉姐，
0: 教旁姐啊，
1: 淑儿姐，
0: 那那桂春姐，
1: 秀云姐，
0: 啊，那那金玉姐老爷，
1: 建林那个大嫂，
0: 如同如同啊这，教旁姐，哎呦，永清大哥大嫂，
1: 水仙哥。素贞姐，
0: 正辉大哥，知名大哥，啊，那呢，秀芬姐啊，北区的秀芬姐啊，凤儿姐，
1: 以琳姐，
0: 啊，以琳妹妹，雅慈姐，雅慈姐，
1: 苏妍妹妹，
0: 啊，那呢，亲自大哥，东坡大哥，方玉，方玉姐，
1: 是方玉姐，
0: 好。正辉大哥，
1: 康盛爸爸，板来哥哥，哦，
0: 板桥永清大哥大嫂，足球拍婆啊，
1: 哦，永清大哥大嫂，
0: 足球拍婆啊，
1: 淑珍姐，
0: 雅欣妈妈，美丽姐，哦，中西区的秀玲姐，
1: 小阿姨，
0: 哎呀，咱的淑珍，很早的淑珍姐，咱的建玲姐姐，
1: 林昭姐，
0: 好。哎，阿胖姐啊，阿胖姐啊，刚好起来。
1: 佩奇姐，
0: 刚刚伊丽妹妹又起来了，阿胖姐也无起来哈。素贞姐，素贞姐，
1: 还有吗？各有无？
0: 武峰美丽姐，好。美花姐，可以哦，美花姐，
1: 美花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的点名啊，
1: 谢谢。
0: 规这么做节目要来个进行哈，
1: 好，
0: 这个节目进行的情形来小夸聊一下，我现在实在是很忧心呐、
1: 啊。忧心怎么说？
0: 股市哈，股票已经应该41,900+啊，要到42,000+啊。
1: 哦。
0: 啊，房子也起来啊，房子啊，42,000-42,200呢，我是还无法度去。想象42,000+的股票是什么状况？较早有一首歌，那个郑敬一老师写讲什么？只要股票那起到10,000+，
1: 嘿，
0: 哦，意思讲10,000+就做满足个啊。
1: 好，
0: 起码42,000+。
1: 哦，起到足悬嘞。
0: 是诶，这你完全无了解吼。
1: 我拄只一开场。听到这個，我想讲，哎呀，听无，哎呀，听无，
0: 不是你听无，我嘛听无，股票我嘛完全无，完全没有涉猎啊。但是量机油啊，知影讲啊，偌济点是足好，啊，偌济点是足无好诶，哎，大致是知道了。
1: 我是最近啊，想讲甲我诶代志无用了，有想要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啊，哦、因为人甲我讲做工课袂好呀。爱投资才会好呀、嗯
0: 这个是的确啊，这确实
1: 对，重点就是看不懂，然后听不懂，也没有接触，对啊，不知道从何下手。
0: 对啊，你也是去那个台北车头哇，
1: 嗯，
0: 台北车头暗时啊，遐有诶吼，诶经验足丰富诶。
1: 你讲伊拢破产哟？
0: 有哦，伊做这是有，反正较早最好看
1: 诶。我伫网络查，敢那是当冲，他才要赔到。你落的钱搁爱加赔，啊，唔过投股票好像不用吧？你买偌济啊赔，就是赔你当初买迄个钱尔。
0: 这个我完全不了解。
1: 网络是安尼写。
0: 这个我就完全不了解，
1: 我前几天查的。
0: 哦，哎呀、啊，我头拄仔买就这模型，我专门搁问阮朋友讲，啊，这个41,900+，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吼、哦，有够复杂的。
1: 啊。
0: 太复杂了，嘿，咱无法度去咯。 4万1900多点，
1: 嗯，
0: 较早万外点就讲足好啊，哦，这个进步吼，哦，赞，哇了足赞的，哇，即卖4万外点，啊，不过你敢有感觉到经济有较有较讲哦，大家生意拢做好做，做趁食，
1: 无，
0: 完全无感觉呢，完全无感觉呢，啊，这四万可能那个。那个所有财富我都集中在个金字塔的5%、10%，在顶端的人手上了啊！咱上班的嘛，赶快上班啊！咱嘛无讲，除非讲咱都懂得投资啦。
1: 对啦，投资啦。
0: 投资这吼，爱做功课啦。
1: 对啊。
0: 爱做功课，没有做功课，莫乌白，莫乌白投资。
1: 但也没办法，可能爱食着假的物件嘛，是爱食一
0: 个。对啊，有时候
1: 假假嘛是爱食一个。对啊。
0: 同时啊。一生当中啦，去台北车头困几工啊，这嘛是袂歹个，这嘛是袂歹个。
1: 你困几工啊？后摆你就知啊。
0: 后摆你就知道对一位较凉，对一位较热。
1: 后摆去请占位啊呢。
0: 好啦，来，生南的快乐学堂，噔噔。
1: 快乐学堂。
0: 好，我们的快乐学堂今天提高难度。
1: 好、哦，提高难度。
0: 诶，张姐啊，这卡电话甲我讲哦，阿天啊，你哦。实在是我做为难的啦。
1: 安怎讲？
0: 伤简单嘛，恁讲伤简单，伤困难嘛，哎、欸，拢无人卡电话，你敢知道？迄是我尼啊煎熬的，你敢知道？哎呀、欸，玩游戏就是安尼，哎，有一点，互恁看有，哎，有一点，互恁动动脑安尼，未使互恁完全看无。你就准答应啊！
1: 对啊，因为这卡电话吼是主持人和电视机观众吼唯一会当安尼联络的一个方式。啊，无你拢看电视，啊，其实我嘛是看电视。讲真嘞，我即马现场看的嘛是电视，和你是无同的，和你是同款的啦。对，所以只有卡电话可以跟我们做联系。啊，那是讲题目太困难。结果无电话，听个就开始想，
0: 对吧？
1: 奇怪，欸、是无观众吗？啊，是讲这你伤难啊？
0: 恁来体会，恁来体会我的心情嘞。恁刚才看一台电视，我一群头前七八台的电视，我来看七八台的电视
1: 嘞。对，我家面头前3+1，

0: 就只有摄影机。
1: 好了，来进行我们的猜字游戏，噔噔，哈。
0: 今天不讲哦。
1: 给那里提高难度啊。
0: 啊哦，这么多、哦。
1: 七格啊。
0: 哎呦呀。
1: 不好游啊、哦，给提高难度不好游啊、哦，大家看眼睛的啊哈。来一号，七号，四三，哦，尾巴跑出来了，四九，
0: 哎呦，
1: 哦，
0: 是这个字太大吗？
1: 哦，二号，
0: 嗯，
1: 三号，六号。
0: 哦，
1: 十四号，八号，来，李恒杰，来，李恒杰。
0: 哦，我看一下答案的哈，我选那个三十六号。
1: 三十六号。哦。
0: 四十二号。
1: 四十二号。
0: 跟来哈，那个二十一号。
1: 二十一号，
0: 有限跟无限其实无什么差别。
1: 那、啊、我们就是把那个无重要的加，哎呦，有影无影呢？啊，芳姐，你安尼就，你安尼看无？啊，这哦，你安尼，你安尼若摇到，我就做无民主的呢。你安尼若摇到，我就做无民主的呢。你摇对一句，系啊。哦，好，安尼再来解答嘿，好哈。啊、哦，好你加载，拜拜拜拜。
0: 这是看到无要到啊，对吧？
1: 系啊，安尼哪个你要到，我就做无民主呀。
0: 嗯。
1: 二十八号闪一下。
0: 哎、欸、哎、欸，哦，一波民间
1: 啊。一波民间，二八可以。八，三十五号应该有东西。三十五号闪一下，好啊，没东西后可以。
0: 哦，一看挖挖豆饼哟。
1: 二十二号闪一下，
0: 哎、欸，
1: 可以。二十三号，好了，没关系的。
0: 哦，这个新宅没败。
1: 放个水啦，这脊椎侧弯六啊。
0: 脊椎侧弯。
1: 乖
0: 乖。再给他瞧一下。
1: 接下来每一个都，每一个拢要紧啊。
0: 对对，嗯。
1: 来，老师，下卡七百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
0: 哎，其实蛮明显的，我觉得，因为轮廓其实蛮明显的。
1: 哦，我安尼安尼就有型啊啦。
0: 嗯嗯嗯嗯嗯。啊！你看，方先结果结。
1: 我有一点太冲动了。
0: 你看，大家拢猜啊。
1: 安尼恁都知啊，
0: 真的超像的，对不？关键没有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字超级像。
1: 那好，
0: 今天它的轮廓就很像。
1: 老师弄个看，都把它盖起来。你到后台换一个字，太没有面子。看一下，过个很久，
0: 开一百个专柜呀。
1: 来，是下卡一百钟开啊，下卡一百摸完机了，真正摸完机，我开玩笑啦，等下人可以避免哦，就无简单冲好些，
0: 没事没事。
1: 哦，咱即摆山顶的那雅慈姐啦、佳琪姐、阿芳姐啊啦、国庆大哥啊、方千姐、
0: 地方姐、秀美阿姨，
1: 哦、哇，这恁拢啊，咱的张老师啊。哦我老师后台袂换字啦，不会换字啦，不会换字啦，放心哈。
0: 伊是
1: 断你唔对啦，
0: 你唔对伊。伊即摆要家己顶倒变啊。
1: 好，还有咱个佳琪啊，这啊芳姐啊，秀梅姐啊啊，咱个即个秀芬姐。
0: 你这真就有震撼力的呢。
1: 系啊。
0: 你这卡电话起来，比迄结束的时候抽奖较紧呢。
1: 那卡秀加厚点哦，春福大哥哦，春梅姐
0: ，
1: 春梅姐啊，金姐老爷，好的吗？好的就来了。哎，那个雷文姐啊，啊，好位雷文姐啊，黄姐啊，稍等嘞嘿，我老师瞧一下嘿。
0: 稍等嘞，上刺激噶，老师都正嘛抓一个，先讲他哈侪电话。
1: 好了，再来啊哈，好了，再来啊，赶快七乘七的哦，七乘七哦。 啊，同款呢字啦，袂甲恁

0: 我没遐少年啦，没啦。雅玲姐，好呵，好。
1: 哦，
0: 好。来，下骹这排，下面这排全开。啊，赶快啦，这无白嘛哦，无甲恁骗啦哈。
1: 对。
0: 啊，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好。啊，十啊边边十四二一，二八三五四二，二一二八三五四二好，然后二二二九，哎，刚刚这个八号十五号打开，三号，
1: 哦啊哦。
0: 你看老师对您多好，够您头看一个头。三十六号，二十三号，
1: 对啊，
0: 哦，他都差不多这样啦哈，
1: 哦，很像啊，对吧？
0: 二十七，
1: 大家和我想的应该是同一个字啊吧？
0: 跟你想的哦，
1: 嗯啊，
0: 啊你想的感觉去？
1: 是啊，安尼看起来真的是的。
0: 哦，你想的是这个啊？嗯，
1: 看起来就真的是很像。
0: 安尼你真正有读册呢？
1: 当然咯。
0: 安尼三七三八，好，开了。三九四十四，电话卡开，对一个十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好，再次不够算不够这，
1: 对，今嘛差不多搁差五十通。
0: 四号五号
1: 啊，五号啦，这个不可能看不出来了，今呢
0: 九号，好，我们开始接电话啦！感谢大家，电话没挂断啊，电话没挂断啊！来，那嘞，国庆哥，
2: 尽量啊
0: ，是吧？我尽量来，我尽量啊！好，拜拜，拜拜，来，阿芳姐啊，
1: 阿香妈妈，
3: 那你看，
0: 啊，你上锁啊呐？
3: 进
0: 哦，好，三九，好，拜拜，那来婷花姐，
1: 谢谢哦，
0: 好，婷花姐，等等哦，三，
4: 哦，恁今麦离足近嘞，那博士爱读博士在哦，
0: 啊，恁拢迄个硕士班的啊，无开一个博士班的机，
4: 哦，
0: 你要对一个。
4: 好像近吧？
0: 你又画画的画？
4: 哎呀！
0: 好，好，画画的画了啊！
4: 真美呢。
0: 好啦，拜拜嘿。
1: 谢谢。
4: 我都困着了，无在调看你那里。
1: 谢谢嘿。
0: 爱动脑了哈。
1: 对，真的动脑哈。李花姐，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季姐老爷。
5: 嗨，两位好。季
1: 姐老爷。
0: 这位同学了。这位同学了啊。
5: 咱尽量好打啦，
0: 尽量好打啦，好，
1: 谢谢，
0: 拜拜。那呢，邱燕姐，
1: 邱燕妈妈，
0: 这样，三，
1: 妈妈爱听伟当哦，
0: 二，一，好，谢，这个卡嘿，来的呢，惠美姐，
6: 尽力的尽
0: 、哦、，OK， 好 ，Thank you， 拜拜，来的呢，秀美姐。
1: 秀美阿姨，
7: 尽量忘得好，
0: 哎呦，
7: 尽量的尽啊，
1: 尽量的尽哈，好，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平镇的邱燕姐，
1: 邱燕妈妈，
8: 尽量的尽
1: 啊，尽量的尽哈
0: ，OK， 好，拜拜，那个宜家这，
1: 哎，妈妈，
9: 妈咪好，
1: 你好，妈妈你好，
9: 啊，平东兄你好，
0: 呀。
9: 阿嬷讲了尽力的尽，
1: 哦，阿嬷讲尽，阿你要啥？
9: 我嘛只要尽力的尽，
1: 啊，
9: 你是一国的，
1: 哎呦，谢谢，
0: 你讲这妈妈呀，
1: 对啊，妈妈，
0: 还有妈妈，谢谢，拜拜，来立方啊，这
1: 立方姐，
10: 尽力的尽，
1: 啊，尽力的尽，
0: 好，那来听我拜古无哈，拜拜。那呢，如同啊，这
1: 如同姐，
11: 喂，
0: 要，
11: 哎，
2: 凤婷好。
1: 你好。
2: 那个尽力的尽，
1: 尽力的尽
2: 而为。
0: OK， 好 ，Thank you。
2: 尽力而为，
0: 尽力而为。
1: 哦，谢谢。
0: 拜拜，拜拜。来了呢，春梅，春梅啊，这
1: 春梅姐，
2: 我一开始就尽力的尽，
1: 一开始，
0: 一开始你就有点啊，哈，
1: 嗯，
0: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嘉玲姐啊，
1: 嘉玲姐，
6: 你就是你，你就是你，
0: 啊，
6: 你就是你，
1: 你，
0: 对一个，
6: 对啊，你，你就是尽啊。
0: 哦，好，进来哈，
1: 好，
0: 谢
1: 谢，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没错了，就是我们的尽力
1: 的尽、啊、的尽，
0: 这个岳飞啊，岳飞尹妈妈在他的背后，刺上哪四个字？
1: 跟尽有关吗？
0: 当然是有关了、啊，
1: 人尽义尽。
0: 我跟你尽
1: 力而为，尽力而为，人尽义尽，尽力就好。
0: 尽忠报国，
1: 尽忠，我以为说尽我所能。
0: 我要收回刚刚那一句话，你真正不是，你不是有当真？尽忠，尽忠报国啦，有人讲尽忠报国啦。
1: 哦，
0: 啊，我去查哈，我去查，他是说尽忠报国
1: 了。啊，尽忠报国
0: 是这个尽啊，是尽忠。啊，其实差不多啦，差不多啦，两个拢是爱国的啦。
1: 嗯，
0: 这个岳飞妈妈在后边个写个，岳飞祖先吼，就很聪明，然后我学了一身好功夫
1: 哦。
0: 阿伯呀，这个动荡的这个天下的时阵，伊就去从军，
1: 嗯，
0: 然后伊妈妈嘛个战神，后边就个恰伊啊，甲恰因到的主子，
1: 啊，惊伊无去哦，
0: 惊唔到咯，搞下后边就个恰。这个精忠报国了哈，
1: 哇，那你妈妈嘛是就爱国哎，
0: 哎呀，当然了，当然哈，好了啊，今日这个进啦哈，我们就是我，他做了呢啊，这方尽量啦，
1: 尽量
0: 啦，
1: 对，尽量，
0: 对啊，人家说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尽人事，
1: 尽人意，
0: 尽人事听天命啊，
1: 尽人事听天命，
0: 就是讲哦，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1: 嗯，
0: 尽量做雄厚，然后啊，其他利用超出能力范围，咱就无法度啊，就交代哦，这个老天爷嘛，吼，
1: 对，
0: 我们努力我们自己的事，啊，有当时啊，唔是咱无法度完全控制的嘛，
1: 嗯，
0: 哦，啊，你咱就无法度，啊，因为这个人生的当中啊，风风雨雨啊，起起落落，其实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1: 不努力一定很轻松
0: 哦，对，这是做简单的道理嘛，哦，这个简单的历史来源，哦，这句话啊，这句话点点被拿来大家说嘴，就是孔子强调，
1: 是
0: 君子务本，哦，君子务本就是讲把咱本身的事情做好，
1: 行
0: 啊，孟子啊，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天命。意思就是讲，尽量做，做到无法度啊，出来就是。
1: 看书、办书。
0: 哦，人生起起落落拢会啦。其实有时候这个，太多啦。我们掌握的是态度。
1: 嗯。
0: 我在红人榜比赛的时候啊，美人姐她在。高玩家的选手恭维他，有时候我觉得一半句也未歹。他说：“你的态度啊，决定你的高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人生的这个宽度。
1: 是
0: 啊，有当时你讲，有的人就是偷偷摸摸的，有的人就偷偷摸摸的。我讲，哎，这样的哈，就也不用我们去管他，就是。”天公伯啊，主人都好，主人都会甲处理啊。
1: 嗯，
0: 哦，这个啊，咱若尽力，啊，佫做袂好势，啊，就无法度啊。哦，这就是咱的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命了。爸爸，爸爸妈妈也常常说哈，惊囡仔，这个啊，嫁袂出去啦，啊，娶无某啦，哦，啊，无命，无惊命啦。
1: 嗯，
0: 我以前会烦恼啦。
1: 哦，
0: 我以前我即摆袂啊，即摆袂烦恼啊。现在就顺其自然啦，顺其自然啦。
1: 这个真正是爱做北部的，做了父母才会知道。
0: 对，好，凡事 尽人事听天命，尽力的尽啊，
1: 对，
0: 好，谢谢，来，那孟婷来唱一首歌。

0: 家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你们，谢谢。
1: 来，谢谢，来到我们快乐学堂 Part Two，
0: 对，
1: 叫做是
0: 生肖大乐透，
1: 赚出好彩头，来的，我们今天，这个我那个小鱼干哈，小鱼干我已经抓回来啊，拍竿拍好啊。用拍好啊！
0: 因为前阵嘛落雨啦，
1: 较歹拍，
0: 较歹拍，
1: 啊，即马拍好啊吼，马仔创好势就寄出去啊！哦，啊，邮局的，啊，应该是星期二就会到了，因为明天星期五嘛，
0: 五
1: 啊六日。

0: 六日拢休困啊。
1: 哎，那哦，出勤的呢？
0: 六日休困啊，应该是星期二就会到了。哦，星期二到啊，无就是我先那个后日差，后日差，然后星期一假，星期二到。哦，反正都卡算好，恁星期二到了对吧？嗯嗯。有四位好朋友。哎，两配嘞，两配嘞，两
1: 对。方仙姐、秀美阿姨、秋叶妈妈、惠美姐。
0: 嗯，方仙姐较慢嘞啦，方仙姐，因为你要搁住门习惯较慢嘞，啊，因为我抓有限啦。哦。我站住你啊，抓拢总抓600几尾尔，600几尾就差一几罐尔。
1: 哎呦，就辛苦的了，百几倍的。那是穿迄那个，迄唔知蓝雨什么组的迄服装无？
0: 哦，迄、
1: 哦、一堆海里海
0: 底料，我
1: 都够出。
0: 我料我都够包好势呢，包干呢，啊无迄鼓鼓的，迄痛伊的。
1: 伊要量下压着。
0: 好来，要算的好朋友电话卡看04-2338。
1: 0303。来哦，来哦。去内哦，卡电话起来，啊，讲你的生肖， okay. 啊，阮会转盘，啊，伫遐读，看有读得对无？嗯。
0: 等下你若较踊跃哦，我今仔日，互恁一个 special 哦。
1: 哎呦。
0: 互恁 special 哦，来哦，预备备。来，咱的哎，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2: 啊、哦，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的杨妹妹。
0: 杨妹妹。杨妹妹。杨妹妹，等
1: 等、没有，没，没，谢谢。
0: 好，这个卡嘿，好，拜拜，那呢，秀伟姐，哎呦，秀伟姐，等等，这个卡，来，那呢，啊，秀美姐，
1: 哎，秀美阿姨，
0: 哦，你啊，
2: 叫那个龙，
0: 晓，
1: 龙，
0: 哦，你哪只好运，大家拢接到你啊呢。哦、
1: 好幸运的数字是5号加8号，
0: 5号加8号啊！
1: 对，啊，颜色是金色，
0: 金色的，
1: 嗯，金色哦，
0: 五八金色的，
1: 对，五八金色的。
0: 小妹姐，你有在听无？你就给我挂断，无礼貌。好来，来嘞，好的，小妹姐，
2: 行，
1: 小妹姐，
2: 牛。
0: 牛，
2: 开始。
0: 牛，啊、
1: 没有，没掉
0: 哈，没掉。好，这个卡哎、
1: 哦，谢谢。
0: 好，拜拜。来，咱的秋燕姐，
1: 秋燕妈妈，
3: 喂，
0: 你好，
3: 帅哥美女好，
1: 妈妈你好，
0: 老鼠。
1: 哎、欸，没有、
0: 哦，没有，
1: 没有，哦、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修杠瑜伽。
1: 还有妈妈，
0: 杨妹妹，
1: 没有。没有。
0: 好，无啊哈。
2: 没有。
0: 好，
1: 谢谢，
2: 拜拜。
0: 好，来，来哦，要较刺激的哦，要刺激的哦，要刺激的。那个有中的那1、2、3、4、4位嘛哈，四位你念一下。
1: 你讲即马有诶，
0: 就是两配的。
1: 好，方仙姐、秀美阿姨、秋叶妈妈、
0: 惠美姐。这四位好朋友，因为恁已经有丢两罐啦，哈，有丢两罐啦，先卖卡，按钮哦，钮我白兰卡，04-2338，
1: 0303。
0: 我那个啥，干贝有饲大只啊，有一罐的量，电话卡起来，一罐干贝酱的量，哎、我来煮，啊煮好再给恁吃，不过大罐啦，一罐仔囝尔，电话打上来。 他都有两位四位好朋友，先麦卡啦，嘿，先麦卡。
1: 啊，我另外写干贝酱哈。

0: 另外下一个干贝这
1: 样。哎，正钓才有哦，正钓啊一支尔哦，就一只哦，就一只一只标，哎，那正钓才有哦。哦，老师哦，哦，好不容易看见，像安尼正钓才有哦。好，啊，你啊，你啊，摸着边啊，摸着边啊，那一撮拢无准算哦。
0: 嗯。
1: 哦，一点。一点都不可以啊，就是要正对啊哈。
0: 好，我已经写好啊，干贝酱有注明啊。
1: 一罐啊，一罐啊，把握机会啊哈，把握机会啊。要剩的好朋友卡开，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来，那呢，如同，
0: 如同姐。
2: 狗
1: 狗狗吼，
0: 一
1: 只鸟。
2: 狗狗。
1: 南无弥陀佛。
0: 猴。
1: 猴子。
0: 猴子。
1: 猴子哈，好，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来，赶快了，就一只哦，就一只哦。富儿姐。
3: 老鼠。
0: 富儿姐，老鼠。
1: 老鼠哈。
0: 喵气。
1: 喵气。喵气，
0: 猴子，
1: 猴子，
0: 你是不是跟猴子就有缘？
1: 猴子啊，猴子，因为我学猴啊，猴子、啊，
0: 学猴子，
1: 谢谢哈，
3: 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来，来嘞，哦，春福大哥，
0: 春福大哥，
4: 老虎，
0: 老虎啊，
1: 老虎哈、
4: 啊，哎，
1: 老虎。老虎，阿摩依
0: 溜，
1: 好溜，对哈，不对啊，
0: 谢谢，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下一位，
1: 拜拜，来，咱的哦，好妹，好妹，
0: 哦，丽文姐，
5: 哎，两位好，
0: 嘿，
5: 杨妹妹，
0: 杨妹妹，
1: 二一二一二，二一二五，二二二五哈，
0: 杨妹妹，
1: 杨妹妹啊，二十五分来唱歌。羊妹妹，
0: 老鼠，钓老鼠，
1: 气，
0: 嗯，
1: 哦，像安尼才有啊哈，
0: 嗯，
1: 正钓你啊又气就有啊啦，
0: 嗯，
1: 你啊又气就有啊哈，嗯，好，谢谢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拜拜，来，咱嘞，这个春梅，
0: 春梅姐，
6: 你好，大家好，我老鼠，
0: 老鼠哈，老鼠，
6: 好，
1: 老鼠，
6: 哎，你老鼠。
1: 哦，这是鸡啊，内底有啦，安尼有尊崇啦，安尼有尊崇啦，吼、哦，我们
0: 耶耶欢呼啊，人欢呼啊啦，
1: 啊你啊你啊，
0: 欢呼啦，好，我等一下，姐姐你心情愉快哦，你看马上就欢呼了，心情愉快，
6: 开心。
0: 嘿，明仔吼，你适合喊亲戚朋友来开讲聚会一下。
1: 好，
0: 啊你幸运的颜色，幸运的颜色是三号甲八号。
1: 三八，
0: 嘿，三号、八号啊，颜色是浅蓝色。
1: 浅蓝色，
0: 浅梅哦，浅梅哪色？
1: 你若要去买大乐透，你就要穿浅蓝色的衫，然后去甲买三八的哈。
6: 谢谢你。
1: 哦，好，
0: 谢谢。
1: 哦，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
6: 好。
1: 哦，啊，干那一罐尔，干那一罐尔，啊，过来，过来，认真来抓鱼宝啊，嘿，过来抓鱼宝啊，来，赶快电话给我卡起来哈。来，桂花姐。
0: 桂花姐。
7: 来，公点告
1: 告哈
0: 告
7: 嘿，
1: 小狗小一点小鱼花生哦，
0: 小，
1: 哈哈，没破上，
0: 小鱼花生，
1: 哎呦哎呦哎呦，
7: 到
8: 到了，
0: 哦，
8: 到了，
1: 哦，
0: 屋内屋内，桂花姐屋哦狗哦，你要载这个人员人员就 on 哎，适合聚餐哦。啊，好运的颜色是三号跟六号，三号六号。
1: 三六。
0: 对，啊，颜色是酒红色。
1: 哦，酒红色。
0: 嗯，酒红色
1: 差不多，我这色的啦。
0: 嘿，对，我这伤深吗？
1: 我这色的酒红色啊，几号？三。
0: 哎，五嘛，三六。
1: 三六，三六，哎。
6: 嗯。
1: 啊。
0: 好，谢谢。
1: 好，好，来，为一杯嘞，一杯小花生，来，咱嘞。秀云姐，
0: 秀云姐，
7: 溜
1: 溜哈，
7: 哎，
1: 溜溜

0: 溜溜溜，
1: 这只溜，卡无当控制哦。
0: 欢迎大哥。哎，有啊，有啦。
1: 哎呦，
0: 有啦，有啦哈。
1: 有，我看见哦，两配啦。
0: 两配啦。
1: 嘿，秀英姐两配啦，两配啦。好，溜哈。哦，明仔吼，明仔你也就无用诶，因为适合做家务事啦。哦，对啦，适合做家务事。
0: 啊，要穿什么色的内裤？
1: 穿紫色的啦。
0: 穿紫色的。
1: 紫色的哦，哈，你穿厝的时阵爱穿紫色的。
2: 啊，我准备做家事啊。
0: 哦，
1: 安尼哦。啊，留一寡明仔搁会当做，今仔卖伤忝。啊，好的数字是二号加四号。
0: 二数的嘿。
1: 嗯。
0: 二四四二哈。
1: 嗯。
0: 啊，写起来嘿。
1: 恭喜哦。
0: 啊，你今麦一批了哈。
2: 嗯。
0: 你今麦一批了哈。
2: 好
0: 好, 好，我们再来玩一位哈，再来玩一位。来，那呢，宜家，宜家这。
1: 来，妈妈。
0: Hello。
1: 妈妈，听我嘿。
2: 阿妈鸡呀。
1: 啊，鸡呀。
0: 鸡呀。
1: 嗯，鸡呀。
0: 鸡哈。
2: 鸡。
0: 鸡。鸡嘛有对
1: 哦。
0: 哦，
1: 有啊，鸡呀对啊。
2: 哦，阿妈有对啦。
0: 哦。
1: 安尼两配咯，嘛是同款咯。
0: 嘛两配啦。
1: 嘿，啊，这鸡啊吼，明天较卖烦恼别人的代志，心情好上好啊。
0: 好。
1: 嘿，心情放好轻松哈。啊，幸运的数字五号。
0: 五号。
1: 九号。
0: 九号。
1: 对。
0: 好。
1: 啊，颜色是深蓝色。
0: 深蓝色。
1: 深的哈。
0: 好。哪色？那去了嘿，好，谢谢哈，好，谢谢，好 ，OK， 好，安尼这个，我等下来订一个船票，那要准备出港来抓鱼啊哈。好，来，我来唱一首咱齐姐这首咱文山区的船只大哥点播歌曲《两站》，听我爸爸。

咱的育儿节，北区的育儿节，咱的罗莎阿妈秀儿节，讨去拜球，咱的紫银节，咱的船只大哥，玉龙节，国庆大哥，方仙节，雅茹节，这个不倒唱了。

0: 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歌的时间，
1: 对，点歌喽。
0: 来04-2338，
1: 03-03。
0: 我们听什么歌？好，咱来点几首啊。电话卡开，传志大哥，传志大哥，两早有看到你的婆仔声喽。两早我头一届唱的，琪姐已经出大歌，头一届唱。
1: 我头一届听。
0: 第一次唱啊，这个姻缘呢有好买，按古敢那无管。阿伯都倒唱、
1: 哦、
0: 就可以救场、哦、
1: 嗯，
0: 来了，来咱的，哎啊，富足妈妈，富足妈妈连的这个卡来，咱的惠美姐，
1: 惠美姐，
2: 哎，有，你了，阿庆你，敢袂当分大个十分？
0: 哦，你要听什么歌？我爱多有泡椒，我多。
2: 古培箱的流浪
0: 儿，哦，古培箱的流浪儿，无问题。啊，礼拜来分哦，
2: 礼拜来听哦，
0: 嘿，礼拜来听嘿，
2: 好，
0: 礼拜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的富足妈妈，
1: 妈妈，
3: 你好，
1: 妈妈你好，
3: 小波，
1: 那个叫什么？拿卡西哦。
0: 不是那个旧皮箱的流浪儿，
1: 那什么乐器来的？
0: 萨克斯风。
3: MOONAI。
0: MOONAI 呀。
3: 嘿。
0: MOONAI 是你合唱的呀、啊。妈。
3: 嘿。
0: MOONAI 刚合唱的。
3: 嗯，是哟、
0: 哦。哦，独唱的哈、哦，安尼应该是一首，安尼我敢那会晓哦，敢那会晓，哪会晓，明仔来给你唱好不好？
3: 好。
0: 妈妈，谢谢哦。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秀芬姐啊，
4: 哦，
1: 嘿，姐姐，
0: 哟，
4: 晚安，
0: 晚安，
1: 谁晚安？
4: 我想要听九月九的九，
0: 九月九的九哈，明仔来唱好不好？
4: 明仔哦，哎，
0: 好，
4: 啊，广告前哈，
0: 广告前哈，
4: 哎，
0: 九月九的九，广告前好，
4: 好
0: ，OK， 好，
4: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咱的春福大哥。
1: 大哥，
5: 码头小编
0: 哈，
5: 哎，那个陈立郎的，
0: 陈立郎的好，码头小编有哪马仔会使哦，
5: 嘿
0: 好，好不好？
5: 好
0: ，OK， 好，好，大哥谢谢哦，
5: 好，
0: 多谢好，好，拜拜，拜拜，
5: 祝你们生意兴隆哦，
0: 好，大家兴隆，
1: 谢谢，
0: 好，
5: 拜拜，
0: 好，好，拜拜，好，来，那呢，简爱妈妈，
6: 喂，阿 Ken 哦，
1: 妈妈。
0: 哎、欸，哦，你足久无打电话来，哎呀，足想你的呢。
6: 对啊，咱点歌好啦。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点，我想问问，哎，妈妈的温情啦。
0: 妈妈的温情吼。
6: 对啊。
0: 妈妈的温情。
6: 母的温情，阿母的温情啦。
0: 啊，阿母的温情哦。
6: 哎呀，来呀。
0: 啊，温情哦，妈妈的温情，阿母的温情。
6: 阿母的温情，
0: 阿母的温情吼，啊来听看卖啊嘞，
6: 好啊，
0: 再学一下礼拜来听嘿，
6: 好啊，
0: 好后礼拜是哦哈，
6: 对啊，蛮晚的，
0: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啊来立方南港的立方姐，
7: 嗯，很难听啊，
0: 哟，
7: 我蛮晚的就抓好耍
0: 哈，
7: 嗯，
0: 哦，妈再来唱好不好？
7: 好
0: ，OK， 明天来唱了哈。
7: 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方仙姐，

0: 这样。
1: 要唱余音的《含泪的分手》。
0: 含泪的分手。
1: 嘿，我老公要唱给你。
0: 哦，好好好，再来二啊嘿。
1: 好，
0: 这谢谢啊嘿，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
2: 含泪的分手，
3: 两位好，
0: 哟，干这样，
3: 两位好，
2: 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哦好，
3: 我要点你是我的胸口永远的痛，
0: 你是我胸口，你我哎、欸，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哎、哦，要可以点的嘛哈，
3: 哎，这不是合唱的，
0: 啊，
3: 合唱的。
0: 你是我胸口永远痛，王杰啦，那是合唱的。
4: 你是我胸口。
3: 啊，哎，对对对。
0: 对啦哈。
3: 哎。
0: 哦，好，谢谢哈。
3: 嗯，好。
0: 嗯，好，拜拜拜拜。来，传之大哥。
5: 喂，
0: 大哥。
2: 大哥。
0: 哦，你有听到哈？两炸。
5: 我收到啊，谢谢。
0: 哦，好，收到哈。
5: 哎。
0: OK， 好，好。Thank you。拜拜。好。
5: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0: 好，感谢大家。好，阿你来安排四首歌曲。多亚准阿龙阿龙，龙柱回头，被遗忘的时光来听我爸爸。

来哦，泡个声吹一下哦，泡个声吹一下哦，冷气哦，冷气哦。隐居爸爸，奥利的隐居爸爸，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个台语老歌《波多野船》。

春福大哥、邱燕杰、宜家宜家在秀薇杰、立方杰、康盛大哥、罗萨这、简爱妈妈、雅茹姐、苏庆姐啊、艳红、艳红姐啊、墨香啊这、秀薇杰、北区育儿姐。

拍扑克的人呐，较少啊，赶紧的哦，阮义县今麦咧传家师啊。方玉杰张老师，永清大哥大嫂桂花姐。

何时再相逢，何时再相逢。当时的月下。

玉香姐，二九一的新朋友，杨红记啊，板桥的丽凤姐，板桥的丽凤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单一龙老师的作品，阿龙。来破个声0423380303，6+6+的金维杰，银化杰，银化杰，银控银化杰，秀梅杰。

哎呀，雅茹姐、秀玲姐、月香姐、地方姐、玉环姐、小美姐、彦明大哥。罗刹啊，这样。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连续冰桶琴琴带来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接下来我预先要带来吉他自弹自唱哦，第一首歌曲《浪子回头》，邀请到高山抒情节台南永利哥，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欣赏，谢谢。
2: 来来来。

0: 谢谢龙柱回头。
1: 哇，好听，茄子蛋的龙柱回头，帅这首。
0: 来，蔡琴的哈，被遗忘的时光。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好康的，好康的，你们绝对要把握时间，爱抢起抓起来哈。啊，咱 MOD 那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这组物件，真正对着咱爸爸妈妈年纪以上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你莫去踢的吼，哎，做这个对整个家庭是负担是相当的重。我连做常客，一会让大家体验，把握机会哈，算个好。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侪送愈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土粉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粉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

0: 星。
1: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饮食饮食物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安尼真正，你要我讲恭喜你。

0: 听，啊，所以有样好较好。
1: 这了本来酒会吧，你也未吧？
2: 你有在吃无？
1: 哦，我吃三包去啊。
2: 你吃

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姿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面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唔好错过，吼、哦。所以我等下先甲你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伯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哦。过来甲你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咱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伊就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脂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啊，哦二啊六变200，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脂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天两粒银脂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脂美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脂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脂美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脂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美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脂美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个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插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插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插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万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万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先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哦，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熬喘诶，
阿妈关紧硬食的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

0: 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好，我钱还你。啊、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摔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还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道菌，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好滴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讲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哦，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2: 报我小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2: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6个8线，甲下一个来，你叫陈太太。哎、
1: 欸，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做有效，手麻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7盒麻，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的3000的，甲下一个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会劳会苦啦，会卡麻手臂的啦，试看卖下啦，一个月啦，0800-0019-19。来，咱的这个彩萱阿姐，
5: 哎，
4: 你好，我阿坤，
5: 我
4: 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小组的，
4: 小组的一组啦，好，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
5: 好，
4: 你也保养一天吃一粒，啊，你也要加强的能力，哈，
5: 好，
4: 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立翔赵七。阿姐你好，
6: 嗯，
4: 你好，买咱的隐脂酶吼，
6: 啊对，
4: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6: 小组的好，
4: 小组。

0: 一组吼，食看卖啊咧。
1: 七盒敢是？
0: 嘿，七盒。哎，啊，今仔日有大组的。
1: 免啦，我
0: 细组食看卖啊咧哈。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要唔捌食过的好朋友哦，细组先买啦，后桌无大组的啦，后桌反正减一盒嘛有可能啊吼。你如果若是讲有当时啊咧坐咧吼，坐一时啊尔咧，哎呦，那脚都衰歹。哦，啊，毋过紧落安尼按，啊，手落麻落压袂悬，爸爸妈，血落血口就是有这种状况，吼、哦，血若落血若口，中风咱定咧，咱即摆好人哦，你听讲中风啊，敢若嘛还好咧，中风也无啥，咱即摆人好好，你会安尼讲啊，一旦你啊，咱若尤其是咱较大块的啦，还是讲有迄个家族遗传的啊，像我有家族遗传，我妈妈糖分，我爸爸高血压，我种着高血压，啊高血压，我即马诶，即个指数拢足稳定诶。你就是爱保养，就是爱保养，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种观念。美珠姐，
2: 哎，
0: 你好，我阿谦。
2: 好，啊，提一组大组诶。
0: 大组诶，一组人吼，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一工若讲开你20元呐。一天开你20元，会使对着这个中风血路血口中风长大条细条不管啦，反正就是对你的血路有帮助的，真正是有够俗的，有够性的性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得来吼。来来，这个洪奇大哥，
3: 嘿嘿，
0: 大哥你好，我阿坚，
3: 我是个细组，
0: 尹志梅细组的啦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人讲啊。通则不痛啦、啊，痛则不通。你只要你啊讲对有你酸啦、啊，对有你疼啦、啊，你爱家己，你家己摸心肝，你想看嘛？你的检查报告有水无？有红字无？你是不是家庭的诶这个粮条？你是不是家庭的这个支柱经济来源？咱那身体如果说有了什么毛病，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来月英姐。
4: 四组啊，
0: 四组一组人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恁脑力身体检查的爸爸妈妈，你们自己恁家己去评断，吼、哦，这血啦，咱尹姬梅是要甲你用药的哦，血栓甲你溶解掉哦，敢那羊汤膏安尼甲你溶解掉，唔是讲甲你的血干血油甲你塞去更加细条，安尼唔更加侥幸，更加糟糕哦。这样、啊，你看，伫日本的时候，尹姬梅是被誉为这个血管保健之王哦。伫《本草纲目》内底就讲啊，这个毒棍内底伊就是啥，有活血化瘀的这作用。爸爸妈妈，这种先人的智慧，加上咱即卖现代生物科技的厉害就是安尼。这预防中风啊，药师就讲，只要食这个，保证有效。药师说，只要吃这个。保证有效，给您保证有效就对了，给您保证有效了哈。你如果那是讲哦，这个有这个有清热祛风活络，咱的活血化瘀，对着咱的治疗，这个气虚啦、血滞啦，哈，咱的气喘、胸闷啦、心悸啦、气，哎对，皮皮喘啦，拢有足大的帮助。好啊，您家己看你的。你的身体状况啦，咱即马那是讲吼，五六十岁啦，差不多拢安尼啦，五六十岁拢差不多安尼啊啦，无这卖好笑啦，这吼正常的血管啊，这你啊讲二十外岁啊，少年家吼，少年家较生活较正常的，这有可能啦。啊，你啊咱啊有血啊，我反西啊，我即马嘛是安尼哦，我五十出头岁反西啊，我即马血管嘛是安尼哦，安尼你看爱保养无？安尼有可怕无？有可怕无？吼、哦，有当时啊，你会即、這个无论你开讲也好，还是讲你创啥无意无意，你会嘴角会怎会流烂？哎，你会唔知哦？你流烂，你会唔知哦？你讲啊，哪会流烂？嘿，我想到会惊呢。我若想到这种情形，有当时我哎呦，我是啊啦，也是颜面神经特别小中风的感觉吼、哦。所以啊，咱。袂使，咱人唔好怕啥物无事，无迄个无事牌，大家拢有可能，吼，尤其是你啊，你个健检报告有很多红字的爸爸妈妈，一天若开你120元吼，真正无甲代。这恁老你食高血压的药啊，恁老你食高血压的药啊，你一盒30粒，一天你甲食一粒，吼，啊你啊真正血压百七百啦，百五啦，百七百啊，我讲 困前一粒，中大饭食饭饱一粒，我讲你的血压要甲。

0: 你讲倒来啦，真正，我无骗你。来，咱的这个苏龙姐，苏龙姐你好，
1: 变总听啊哈，
0: 好是，你好，阿姐啊，你要引进没有？
1: 嘿，我要爱细组的，
0: 细组的食看卖啊嘞。哦，你啊保养一天一粒，啊你啊有血压的问题，血啊落血啊，靠脚麻手臂一天食两粒哈，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玉兰姐。
2: 我要
0: 细组的，细组的食看卖啊嘞，哦，一天食一粒，保养一粒啦吼，加强两粒嘿，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阿爸阿母啊，后抓原先无大组的把球的，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下继续，不谢大家。

来，谢谢今麦登来咱节目现场哦，感谢健康加油时间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对便当天奉献预献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0423379559。

0: 小弟婷华姐、昆凌哥、属龙姐、苍泉大哥。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刷来，我梦婷继续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信义区，信义区的秀香姐，来邀请咱的阿爸阿母来欣赏这首洪荣宏老师早期的作品《相思风》。

惠美姐、方仙姐、国清哥、雅茹姐、苏平姐啊、秀玲姐、秀薇姐、秀香姐，看到你的破声了。

秀香节有空在猎婆声，那呢复活节、月香节、亲子大哥、素颜节、立方节、春福大哥、昆凌帅哥、元顺阿姨。

简爱妈妈，那丽芳，丽芳姐，叫胖姐啊，叫胖姐啊，钟哥，钟哥，291的新朋友，婷华姐，婷华姐，硕琴，硕琴姐啊，方仙姐，国军哥，富儿姐。

来，谢谢好听的歌给熊叔好。来上王梦婷带这首新买的麦头，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在两点钟对阮的陪伴，还有照顾哦，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亚森妈妈、昆凌哥、雅茹姐、康顺爸爸、满足妈妈、银化姐、满足妈妈，我带刷卡卡奥利哦。地方姐、惠美姐、方仙姐、市政大哥、富儿姐、兰姐、

六的好朋友金雄哥、丽芳姐、明学姐、德修小弟，谢谢哦，国华哥，谢谢哦，叶明哥、秀珠姐。

是地方姐康生爸爸和梅姐远顺阿姨雅茹姐素清姐幼妹妈妈明雪姐秋香姐玉宝姐金熊大哥昆明昌泉大哥春竹哥传林姐德修小弟钟哥电明大哥秀梅姐慧萍姐满足妈妈秀香姐文娟姐方仙姐国庆哥淑蓉姐

唐林姐、雅茹姐、素清姐、秀香姐、元顺阿姨、简爱阿妈、聪哥、秀玲姐、任奶奶。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抽奖了，
1: 抽奖，
2: 抽奖，
0: 来，哎呀，幸运的钓电视机，
2: 哎，
0: 幸运的钓环拉飞机，
1: 环拉飞机，
2: 什么喜欢啊？什么喜欢
0: 啊？环拉飞机就是火柴棒啊，
2: 好，
0: 就是火柴棒
1: ，
0: 火柴棒，来倒数五秒，四秒，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停，
3: 哎喂，
1: 这是如同吗？
3: 哦，如同姐对不？
0: 如同姐，
3: 好像恁在玩游戏干
0: 了。150538，嘿，有开始。
1: 有，如同姐，
3: 如同姐，过来看
1: 我。结婚领官刀郎，
3: 官刀郎的如同姐，
1: 嘿，如同姐，云林县斗南镇，如同姐
0: 中了，中奖了，
1: 第一届得奖，今嘛卡空三空三。9559两支电话，其中一支靠通起来，就可以来抽奖了。
3: 来来来来，通常我们第一摆机会也是很大的。
1: 对，卡你拄只耍游戏迄支，拍破啊一支。对，如同姐，如同姐还有20秒哦，我们边啊有计时哦，一直爱伫个时间内卡起来哦。
0: 你啊超过3-4秒、3-5秒，还阁有法度甲你暗砍一下。你啊超过5秒超过，就无法度甲你暗砍。
3: 哎呦，应该袂安尼，游戏生了就迄嘛，哎呦，
0: 哇！
3: 我嘛想要试看嘛，如果你是有起来，都要叫什么人来啦？试看嘛，试看嘛。
1: 嗯，
0: 超过时间啊无啊，
3: 一个无上，一个无上啊。
0: 现在有你射到面露了，没事。没办
3: 好好好好
0: 好是不错啦。好，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要来录这部就好啦。来报电话了，
3: 来预先的电话哈，0903-0905，是0905哈，来的 ID 嘞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扫 QR code 里呀哈，今晚用 LINE 较方便哈
0: 啊，
3: 预先明仔早要去下午2-4点了，辛苦你，
4: 然后再过代班啦，
1: 哦，你明仔你又不在了啊，
3: 哎，辛苦啊，明仔嘛是暗时8点一定嘛是爱甲人看落来，对不？
0: 嗯，
3: 有任何需求拢靠。靠我们三
0: 个，谢谢，
3: 感谢大家，谢谢。
0: 哇，咱呢？
1: 来，谢谢，嘉欣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但啊，这边有我的 LINE 啦 ，QR code， 那是爸爸妈妈，您真正方便哈，帮我加一下，因为梦婷这个月的电话费哈，

0: 真正有淡薄恐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开杠琪琪加油，让那个梦婷联络，谢谢。
1: 来，谢谢，来阿庆的手机。093000-6500-093000-6500，再过来，三个拢会使找人吼。伫遮嘛感谢咱的阿爸阿母啊，即、這个有当时啊，那恁若落山，然后恁梦婷啊、玉倩有敲电话恁，后尾甲恁邀请听歌吼，免惊遐，唔是诈骗的嘿。记得每天晚上8点、10点，老牙胡林
0: 棒平山，
1: 观众前辈，拜拜。
2: 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展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小姐哦，你好
1: 哦，你好哦，请问有什么代志？
0: 小姐，你很漂亮呢哦。
1: 谢谢哦，谢谢。啊，
0: 我好喜欢你哦，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1: 好，先生，啊，你是在这找囡仔，不是刚刚看的外表娘呢？
0: 这我当然嘛知影啦，我除了很兄弟外表，要靠很兄弟内在美啦。
1: 拜托的，你讲我意思啊啦，我意思是讲，甲伊一个查囡仔，除了看伊的外表以外，上重要的是看伊家己外表啦。
0: 我家己的外表，未歹啊，是啊。

0: 暗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阿龙回来了，阿龙回来了，
1: 阿龙飞回来哦，
0: 飞回来哦，来哦。首先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由咱洪山秋莲姐所点播，到顶。啊，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阿哥，咱李林的金人大哥做回来欣赏。

0: 谢谢我们秀薇姐、雪玲姐、昆仁大哥、盛俊哥，还有丽花妈妈、佩奇姐、钟哥、德学小弟、彩虹大哥、美玉妈妈、慧萍姐、彩慧妈妈、金爱妈妈、月江妈妈、墨香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蓉蓉大哥，谢谢哦，瑞珠妈妈，来给首直郎安排，笑脸帮共同欣赏哦。来泡泡转手控诉李三三百控三控三金熊爸爸，还有我们的玉女阿嬷，谢谢哦。
1: 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风雨将我

0: 谢谢我们兰姐、金小宝宝、雅子妈妈、困难大哥、阿香妈妈。
1: 我成功的路我歹行，我风雨将阮安怎打，我过程怎样起变化，我结局会变安怎，免惊，失败根本无算啥。青春少年兄，紧拍

0: 谢谢我们立方姐、严华姐、立雪妈妈、文富大哥、荣荣哥、秀维姐、佩吉姐、昆凌哥、洪阿姨、莫香妈妈、雅子妈妈、苏叶妹妹、钟哥，还有几位好朋友，金英妈妈哦，金英妈妈、莫香妈妈，谢谢哦。
1: 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

我的心头疼，向前行，创造好名声。不管头前风浪多大，我一定打拼做好恁看。不管山

0: 慧大哥、丽雪妈妈、康盛爸爸、小优姐、木琴妈妈、钟哥、坤宁哥、彩辉妈妈、瑞珠妈妈、秀维姐，来，谢谢，感谢，继续咱的这个心意安排，妈妈我受你。
1: 少年梦是徐富凯的歌哈，
0: 对，
1: 这首很高难度哎。来哦，母亲节要到了哦，好，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来，带来这首《妈妈我想你》。来，邀请咱南屯的爱雪妹妹、罗岗的董浩妈妈，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的雨水一直落袂离，妈妈，高山敢也雨水记？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看到新放生的心怡。
0: 大家好，我是高追高一个地人听的志龙。
1: 心怡，阿龙飞来了，
0: 飞来了，飞来了。
1: 你有感觉？爸爸妈妈有感觉？敲三个色阶，
0: 我跟你讲，我拄只恐我高的呢。哎、欸，我本来用这个色阶都会使哦。哎、欸，我爱头前
1: 爱个扎三，
0: 爱个迄个吹，爱个提头前三个色阶。本来是那个自然色，现在要变白皙色。
1: 哎、
0: 欸，今天竟然让变金马呢？
1: 真有呢，差这多嘞。
0: 哎、欸，今天呢，今天
1: 你头这大的吗？
0: 我跟你讲，第一天其实是下雨，
1: 哦、但
0: 是第二天凉风。
1: 哦、
0: 没下雨
1: 啊，
0: 今天真的就热，好在今天要回来了。而且今天的行程，因为我们十二点一点就坐回程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床就吃早餐嘛，
1: 是
0: 吃早餐九点才从饭店出来，出来了去酒厂喝酒，
1: 哦，那好，
0: 喝酒了吃饭就坐回程去了，所以根本就没室外行程。
1: 哦，都在室内就对了。
0: 今天是最热的一天
1: 啊，七早八早就去酒厂喝酒
0: 哦。对啊，就是你怕我灌醉啊。
1: 啊，大家都真的醉茫茫，
0: 醉茫茫的回来。但是我是清醒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不爱喝酒的。
1: 哦，
0: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游玩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来为大家做节目。
1: 哦，精彩，
0: 对对对对对，很开心啊。
1: 去什么所在？除了你第一天就是有活动了嘛？
0: 我跟你讲，
1: 现场嘛。
0: 第一天就先表演啦。
1: 哦，
0: 啊，一天就是明阳老师嘛，
1: 哈，
0: 美玲呐，
1: 哈，
0: 啊，还有那个伯乐哥啊，伯乐哥主持啊，一晨老师啊，还有一些小凤飞飞呀，哈，一些比赛的常胜军哈，还有志朗这样子。然后呢，咱第一天搞的时阵吼，就开始落雨。这是
1: 您搞的时阵，迄阵在落雨，还是去到遐时才开始落？
0: 开始算的时阵，一开始第一个点阁无落啦，
1: 就是。你是下早就去啊嘛？
0: 风头，我跟你讲，我迄天十二点半下班嘛。
1: 嘿，对。暗时啊，12点半下班。
0: 12点半下班，我四点就起来啊嘛，吼。啊，四点起来，因为咱本来想讲吼，妈祖其实为台中飞较紧，
1: 对。
0: 但是台中无法度有遮尔啊济机票，所以咱四号。
1: 你是几百去？
0: 无，因为那票订无啦，
1: 订无
0: 就是阮三十二个，
1: 哦，
0: 总共三十二个，
1: 哦，三十二个，
0: 三十二个，因为够以前老师也学生，
1: 嘿，
0: 还有加油团的对吧？哈，然后呢就三十二个嘛，那。因为票不够，所以台中清泉岗这边就无法度飞，所以阮四点坐迄个接机的，哦，接机的，甲咱
1: 机场接送，
0: 机场接送，甲咱送去迄个台北松山机场，
1: 松山机场，
0: 松山机场落车了后，佫开始等到九点半，然后上飞机。
1: 四点起程
0: ，然后坐迄个机场接送到台北，吼，啊，到台北了后才六点外，
1: 吼，
0: 上早到六点外，然后九点半才坐回程机，哦，所以我迄时阵，我迄天才睏点半钟
1: 尔，
0: 然后我就开始操哦，就开始操着，为四点开始操，操到暗时表演了，我回去饭店身躯洗好，我直接睏，我血拢无擦的，
1: 哈，真假？我忝着我，
0: 真的很累，但是。很开心，
1: 很开心。我
0: 哎呀，爱今晚分享吗？有一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讲，还是等一下？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都拢会使啊，
1: 拢会使。
0: 因为伊迄天吼，就是说表演迄天，暗时吼，伊其实下晡咱阁有

0: 走一些景点啦。
1: 你会知啊？你讲九点多坐飞轮机去嘛？
0: 不会去到遐差不多十点半。
1: 哦，十点半。
0: 十点半，那先玩一两个景点。哦，一两景点就开始去吃饭嘛。那吃饭了后，就开始毛毛雨哦，开始落雨啊，开始落雨啊，然后就开始去放饭店吼休息一下安尼啦吼，结果就用的。就到咱的这个暗会所在，
1: 是。
0: 这个暗会办伫咧妈祖的这个妈祖庙，
1: 嘿，妈祖庙。好，
0: 天后宫就是妈祖一尊，就大尊的巨神像，哦，妈祖巨石神像啦，吼，就大尊的遐妈祖，
1: 哦，
0: 就是一间庙，对。啊，就是天后宫吼。那因为这间庙内底的那个妈祖，诶，这个应该是讲灵穴坟墓。
1: 是林默娘的，
0: 哎，林默娘的这个的灵位灵穴吼，就葬在一间妈祖庙内底。
1: 伊本人就是待伫遐哦。
0: 对，就是待伫遐。伊
1: 迄个梦就伫遐庙啊内
0: 底。嘿，庙啊内底，啊，阮伫遐拜拜，啊，因这个伊迄灵穴就伫头前，头前就是妈祖的神尊安尼。对，然后呢，咱去的时阵吼，暗会开拢落雨，而且迄种雨真正。很大，然后无可能停的。
1: 嘿，对。
0: 后壁有变成就是讲蒙蒙啊雨，但是迄种蒙蒙啊雨就是一直落的蒙蒙啊雨。
1: 对。
0: 就是意想不到，完全无可能停。
1: 啊，安尼今晚要表演咩啊？落雨就会无人嘞。
0: 咱真正拢无人哦，迄时阵要开场啊，要开场前半点钟无半个人来。啊。真正无半个人，咱请只歌车，啊，结果伊遐妈祖的人无人来嘞。
1: 嘿。
0: 对啊，因为落雨。拢落雨。结果想讲惨啊！这个剩半点钟就要开场啊，无半个人客呢，安尼要安怎做戏？
1: 对。
0: 然后想讲，好，这个拢想无烦，阮大家拢去拜拜，讲妈祖莫阁落啊，莫阁落啊啦，阮是来遮表演的，什么，大家拢讲啦，每一个人拢在讲啦，因为咱足烦恼的啊，
1: 你
0: 等下落雨，咱阁无大布棚。
1: 嘿，对。无大布棚，我就感觉这个。
0: 咱无大布棚，咱观众遐无大布棚，咱表演者嘛无大布棚，拢无，安尼是要安怎唱？
1: 吼，
0: 然后结果呢？迄个英雄大哥，是这个妈祖，吼，101的，干来伊咧做英雄诶，干来伊
1: 做英雄，
0: 对，专妈祖干来伊迄间俩，
1: 对，
0: 这个大哥。伊可能伊定定来拜这个天后宫啦，这个妈祖吼。然后呢，他就说：“好，我来求。”伊讲会当救时间，
1: 会当救时间哦，
0: 会当救时间哦。伊就入去妈祖庙吼，禀报啊，甲跪落，甲妈祖讲：“妈祖，这团真正是拢有仇诶。”然后呢，虔诚要来甲你庆祝咱的这个圣诞千秋，妈祖要生日啦嘛
1: 吼。
0: 然后呢，嘛有一种要来行愿的一个暗会吼，那希望呢，真正慈悲开恩，伫咧7点的时阵，甲9点的时阵，照咱2点钟，吼啊，互咱天气较好诶，吼啊，真正照这2点钟就好啊，啊，甲咱就玉皇大帝禀报一下吼，拜托妈祖慈悲感恩吼，然后就讲完之后呢，迄时阵本来6点半就要开场啊，但是这个音响大哥。就7点，就7点吼，天气好的时阵就7点了吼。结果安尼好，咱就晚半小时开场，
1: 吼，
0: 咱就7点才来开场嘛。结果迄时阵6点半搁在落哦，迄袂停的啦，迄透世人安尼看就是袂停的雨。结果6点50，吼，6点50开始蒙蒙啊雨，变成蒙蒙啊雨，迄种蒙蒙啊雨是很小了，已经很小，
1: 对，
0: 还是有雨，但是很小了。迄阵6点50，7点准时，迄敢那时间暂停嘞，雨熊熊速打，一滴雨拢无。
1: 你讲真正起鸡母皮。
0: 一滴雨拢无啦，真的，一滴雨，我甲你讲，对天就抓，真的，一滴雨都没有。我甲遐个歌星吼，超感动，阮规个拢哭出来，讲妈祖真正灵下，阮甲你照2点钟，就是2点钟。啊，阮就开始表演咯、哦。啊，天气都很好哦。
1: 嘿嘿。
0: 吼、哦，啊，拢汹汹，观众都拢来啊，
1: 因为雨无雨啊，
0: 无雨啊嘛，雨停了，开始表演，然后就欢喜，就欢喜。唱到最后一首，佫开始蒙蒙啊雨啊，佫开始啊，因为
1: 时间到啊、哦，
0: 妈祖要提醒，
1: 我要下班啊，
0: 时间到啊，
1: 我要下班。

0: 搁开始问问啊吼啊，你看这有神奇不？
1: 哎、欸，真的呢。
0: 真的，我们规个拢起鸡皮疙瘩，伤恐怖，因为迄种雨就是，我迄时阵就甲阮朋友讲吼，朋友就来讲，这种雨无可能停啦，啊无，咱改明仔载再来表演好不？嘿嘿，无可能啦，结果伊去救，真正七点一滴雨拢无。
1: 缩起来。
0: 迄敢那时间静止，我拢惊着，哪有可能的代志？迄个上一秒搁在落呢，搁在落呢，下一秒敢那规个缩大。哦。啊，一滴雨拢
1: 无。神机呀、
0: 啊！啊，本来拢乌乌云密布哦。
1: 对对对。
0: 迄个时阵雨停的时阵，我看到面顶小小微亮。
1: 因为它乌云就散开了、啊，
0: 散开了，
1: 月光就会跑出来了。
0: 真的。
1: 对啊。
0: 真的很神奇。
1: 对，妈祖也在看呢、
0: 啊。妈祖在看，
1: 对啊，
0: 真正妈祖慈悲，
1: 对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感觉
1: 不可思议，
0: 就感恩，我拢拢拜拜，啊、我跟妈祖讲，妈祖感谢你，啊，我真正是来为妈祖献唱的，嗯嗯嗯，啊，感谢你嘛，好咱这个表演顺利圆满的结束，安尼对，
1: 哦，赞赞赞哦，
0: 我第一次见证，真正，我较早，我较早伫台湾的时阵，有听北京庙吼讲。嗯可以借时间，但是我想说哪有可能啊，你叫他卖路就卖路哦，你叫他要狂风暴雨就狂风暴雨，哪有可能？哎，咱真正前天真的验证到了，
1: 亲眼见证到了，
0: 亲眼见证到，大家拢抓到，哪有可能停啊？
1: 哦，这表示讲这个做英雄的大哥平常时嘛拢做诚心咧参拜咱的妈祖娘娘
0: 啊。对，但是伊的大哥有讲，伊是台湾，伊讲。妈祖这两点，这两点钟，我温家恁照。嗯，安尼你那是好，我会摕三星素果来给你答谢。嘿，
1: 对。
0: 啊，就真的，好。然后他就是结束的时阵，咱即马转来吧。嗯、啊，迄大哥会阁找一工摕三星素果去给妈祖感谢安尼。对，真的很感恩。啊，乡长足听的哦，遐妈祖的乡长，位头看个结束拢无离开迄个位。都坐着，拢无离开。我第一界看到，
1: 我卡巴去啊，我都走。
0: 我跟你讲，这不是我咧讲的。迄通常外场，咱台湾的迄乡长，拢什么啊？我要挂场，我要挂场，我差不多头前手一两手，伊就坐袂掉啊。
1: 对对对。
0: 迄乡长，位头坐到尾。
1: 停到尾安尼就对。
0: 嘿啊，佮伊伫拍手，拢无离开呢，无离开，拢无去放尿，拢无。你看安尼有停无？真的。
1: 哦，安尼赞赞赞，
0: 很感恩、欸，我们很开心。
1: 啊，你毛转传一挂相片啦吼，啊，但是爱等咱节目部的老师审核、
0: 啊，要审核一下，
1: 啊，等审核掉、哦、再来分享我爸爸妈妈。
0: 对对对对对，好、啊，先跟大家
1: 对
0: 告诉一下这个神机啦，我感觉最厉害了，嗯，
1: 真的嘿呀、啊，这个
0: 真的哈、
1: 哦，神机的东西哈、哦，嗯，有时候是这样嘛，你就。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
0: 啊、
1: 这种东西你太过玄的，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嗯。
0: 真的。
1: 对啊。嗯，
0: 真正真正。
1: 所以有人讲会通，那是我觉得就是真的。
0: 我相信啊。那是我相信真正会通
1: 啊。对啊，那是会通的、嗯、哦。所以不要做坏代志。人在做，天拢在看。
0: 拢在看，拢在看啊、哦哦！心存善念。
1: 对对对对，安尼咱来进行咱的单元。
0: 啊，来来来来来。
1: 来来下捏五四三。
0: 哎呦，我一回来就要特别念嘛。
1: 哎，先念嘛，先念来，先念。
0: 好，那我先念吗？
1: 好，你先念。
0: 好，好，我先念哈。来，
1: 来念。
0: 安尼你要出题，你要出题哈。
1: 哎，对哒。
0: 底下哈。嗯。哎，咱的主题是啥？
1: 咱今日的主题，咱来用嘿，哎，交通工具好啊。
0: 哦。
1: 哎，嘛不是讲交通工具的，就是。对啦，也算是交通工具，对啦。
0: 哦，对啦，对啦，嗯，交通或是运输工具。
1: 哦，对，交通或运输工具都可以。
0: 对对对，好，那你先来吃。
2: 看到喽。
1: 什么？我还没用的时间快到了，我还没下嘞。
0: 我开始念嘞，哎，老师，你是有在上班不？哎，一回来脾气就大。
2: 看到喽。
0: 来哦。
1: 来哟。
0: 哦，这我知啦。
1: 好，你知哈。
0: 简单啦。来，爸爸妈妈那个知道的先打了。
1: 啊，你还没念的？
0: 这有听歪嘛？听歪，紧嘞，即马先卡电话。迄个要瞎猜，23380303，紧嘞。
1: 无你嘛，恁先做出来。含恁都还没做出来嘞，也唔知你要做 做是叠准的，还是
0: 叠梯垫的？我要听歪无啦，雪玲姐，有啦，你看，你全部拢听。
1: 哎，那会使安尼？
0: 免念啦，免念，我讲。
1: 上好是哦，就要食起来，上好讲会出来。
0: 哎，紧要，紧要。

0: 这么多山呢？
1: 对，哎，交通工具也有天顶飞的，也有涂骹踅的。
0: 哇，老师，你是看我手手水啊？
1: 也有水内底游的。
0: 哎，有人讲我这手弹钢琴，哎，有咧记字词哟。唔好阁介绍手啊，来，紧嘞，赶紧点一下。
1: 哎呀，以男生的手手来讲，你的手是细长型的。
0: 细长型的哦。哇！
1: 你那顺呐？
2: 好大。
0: 阿顺，
1: 来，我就会阿顺，我会给你叫起来啦。你上好是摇会出来哦，你卖走哦。
0: 阿顺，阿顺，你爱开摇阿顺。咱纯洁呢？
1: 就完啦。
0: 哎，有人知呢。
1: 上好是知啦。哈哈，这是安那？您今麦在山顶的爸爸妈妈，您想喊吗？
0: 哎，你们怎么那么爱我哈？
1: 哎呀，
0: 这当我家己唔知咧念啥呢？等会，
3: 纯洁，
0: 纯洁哦，哎，怎么有纯洁的那个音效哈？
1: 纯洁，来，有人知啊吗？来，我先来驾驶。你卖
0: 挂哦！真有人知啊，老师特这个好这样子。
1: 孙呢？
0: 老师特写。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安个阿孙呢？
4: 你
0: 坐。
1: 你好。
4: 要
0: 哎。要挂麦，要挂麦。
4: 哎，咁是 taxi。
0: taxi 啊 ？taxi 是啥？
3: 纯洁还不是。
4: 计程车。
0: 计程车。
1: 计程车哟。
0: 哎。
1: 你要计程车哦。
0: 你确定？
1: 好，
0: 安尼
1: 咱等下来看答案。
0: 好，
1: 来，拜拜。
0: 好，谢谢我们陈姐，谢谢。来哦，给你哦。
1: 来，咱的迄啰，任奶奶你好。
0: 任奶奶。
5: 你好，你回来啦。
0: 是的，回来了。
5: 好辛苦你了，你真的讲的事情好悬啊，
0: 真的很悬。
5: 这个不就是一部计程车吗？
0: 计程车，
5: 是吗？
0: 好，等等公布答案啦。
1: 好，谢谢任奶奶哟。
0: 好，拜拜，拜拜。
1: 来，国庆哥。
6: 国庆哥。客厅啊，对吧？
1: 客厅啊。
0: 客厅啊。
1: 你喜欢弄东西，客厅啊。
6: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安尼咱等下来看。
0: 好，谢谢哈。
1: 拜拜。
0: 谢谢。
1: 来，咱的雪玲姐。
0: 雪玲姐。
7: 我去替我儿子咧小弟讲，看迄是啥？我讲迄计程车。
1: 哎，恁儿子讲啥？
0: 恁囝讲啥？
7: 儿子讲唔是，儿子讲是玩具的，玩具的什么车我转。
1: 啊？你莫想怕咧。
7: 老鼠的那个娃娃的那个玩具的，什么老鼠的玩具的车都对了啦。你刚收钱啦？
1: 哦。
7: 我改讲计程车啦。
1: 哎。
7: 这里叫一个牌啊。
1: 叫一个牌啊。
7: 辛苦你啦，是吧？
1: 好，谢谢你。
7: 两位辛苦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1: 来，咱的苏琼姐，三连苏琼姐，你好。
8: 客厅车，
0: 客厅车哦。
1: 哦，好哦，来哦，谢谢苏琼姐哦，哈，好，拜拜。
0: 这
1: 大家拢无讲其他呢。
0: 这台唔好坐，这轮胎刚刚拢会破裂哦，看哦。
1: 天气好，彩慧姐你好。
0: 妈妈你好。
8: 计程车，
0: 计程车哦。
1: 好，好的，谢谢你哦，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那哥哥春梅姐，
0: 春梅姐姐，
9: 计程车，
0: 计程车，
1: 好的，谢谢你哦，哈，
0: 谢谢，谢谢。
1: 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0: 哎呀，跟我八种。
1: 殷佳杰，
10: 客厅车，
0: 客厅车，
1: 哦 ，OK， 谢谢你哦，好，拜拜，
0: 好，拜拜。
1: 邱菊姐，
0: 阿菊妈妈，
1: 你好。
11: 变路的轿车，
1: 哦，变路的轿车哟。
0: 赞，我印象，我印象，嗯，
11: 哦，有人拢未听吗？
1: 我未听，
0: 未听，有会听我嘛未甲你讲啊。
1: 对啊，对啊，
0: 我嘛未当表现出来啊。
1: 足坚强的。
0: 阮今麦咧上班啊。
1: 谢谢你哦，谢谢秋菊妈妈。
0: 好，拜拜，拜拜。
1: 朱姐，你好。
12: 我感觉是迄个。玩具耶，那个小孩子玩具的。
0: 玩具总动员的车哈。
12: 对。
1: 就是那种在推的那一种，是不是？
0: 回力车啦。
1: 哦，回力车啦。
0: 嗯。
1: 哦，伊家己会叮当迄个无？你也甲刷刷刷，伊家己会叮当迄个无？嗯。
12: 对啊对
1: 啊。哦，了解，好，谢谢你啊哈。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咱的林妈妈。
0: 林妈妈你好。
1: 你好。
13: 嘿。

0: 要救护车。
1: 救护车，
2: 救护车哦，哎呦，终于有不一样的了。
1: 真的耶。
2: 好的，谢谢林妈妈哈。
1: OK OK，
2: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咱的顶头囡仔。
1: 顶头囡仔，
2: 你好。
3: 喂，阿
2: 兰，
3: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来，你要什么？
3: 小黄。
2: 小黄哦。
1: 小黄啊。
2: 小黄嘛是特使计程车。好，谢谢你啊哈。
1: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2: 你安呢？我猜你剩金水有做出来的。
1: 我跟你讲，这唔免太专业啦。
2: 真的哈、
1: 哦。你就这粒头啊，有量出来的啊。
2: 对，金水有做出来的
1: 哈、哦。嗯、来。来，正确答案是
2: 计程车，没有错。哇哦，好厉害哦！而且你叠连娜被叠出来，进前都有人卡。
1: 我讲这连娜细，这细的连娜，每节大小拢无同。
2: 来，老师你马上退。
1: 我跟你讲，这大开出去绝对出车祸，真的。
2: 那连娜拢无白过。
1: 来，你看一下哈，来，来你，那个这边。
2: 讲假叫的啦，
1: 哦，
2: 我是
1: 来救。唔好坐咱这台哦，咱这台无营业哦。哎，
2: 对吼，哎，安全第一啦哦。
1: 对对对对。
2: 安尼来安，哎，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我来唱《五郎》，比你较少。
2: 我来唱《往事只能回味》。
1: 来，谢谢。
4: 来哦，五郎比你较少年哦。来哦，大家少年的拢拍鼓起来。谢谢雪玲姐、果兰大哥、各位同学、舒冲杰、月娇杰、兰杰。

谢我们的昆凌哥、金属王爸爸、秀美妈妈、玉明大哥大嫂、金一妈妈、佳琪姐、秀珠妈妈，哦，大家拢笑脸哦。永恩哥，我阿妈，我阿妈，满就笑脸的。

谢谢佳琪姐、颜值大哥大嫂、春季妈妈、顶头给那女同学、永恩哥、美香妈妈、佳琪姐、乔佑杰、昆宁哥，还有昆威同学、碧雪妈妈、秀凤妈妈、月娇妈妈、康盛爸爸。

0: 姐，好，金英姐，我听到了，好，感谢。来，二姐一好朋友钟哥、美华妈妈、清爽爸爸、乔佑杰，谢谢。来，继续我让你心意安排，往事只能回味。
1: 你选了歌来继续，往事只能回味，邀请咱台中二零。

蓝杰，康盛爸爸苏琼杰，金雄大哥蓝杰，永恩哥佳琪杰，雪玲杰玉兰杰，竹山爸爸月玲妈妈，周颖来美香杰，党库的南哥

0: 哟，想要点歌的紧想紧想。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哎，不，
1: 闭了，来。
2: 左隔壁，下次我爱你。
1: 来哟、哦，点歌，今年较踊跃的哦。
2: 来踊跃哦。
1: 今年哦，我来先来吃吧啊哈。来，那呢？佳琪姐，
2: 你好，
3: 你好，辛苦，
2: 没，真欢喜的嘿。
3: 讲得真正，帮做真正哦，伊的迄个灵感足大诶。
2: 哎呀，足灵响
1: 哦。好比吼，
3: 点一首，迄个阮早起那听张孝清，相亲梦，你会唱吗？
2: 你说什么歌？
3: 相亲梦，伤心梦。
2: 伤心梦要听看看哦，哈。
1: 伤心梦，
2: 伤心梦
1: 、要学，
3: 坚持未，秀坚持未，
1: 好，
2: 再来听，
1: 好，我们再来学嘿，
2: 好，OK，好，
1: 谢谢你，拜拜，来，咱的秋莲姐，你好，
2: 秋莲姐，
1: 有，
4: 阮孙讲要听欢喜就好，
1: 欢喜就好，明仔
2: 来欢喜哦，哈，
1: 可以。
4: 开场吗？
2: 开场就要欢喜啊，好啊。
1: 好啊，好，安尼开场来欢喜。
2: 好，
4: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啦，您欢喜就
1: 好。欢喜就好，来，雪玲姐你好。
5: 晚安。我要点那个快乐的马车。
2: 快乐的马车哦。
5: 是。
2: 你会晓不？
5: 会晓。
2: 好，
1: 爱学哦。
2: 来听一下哦。
1: 来学哈，
5: 好学，
1: 好学。

0: 好 ，OK，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2: 来，那你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耶，
1: 高美妈妈，
0: 喂一下哦。高
3: 美妈妈，哎，两位好，
1: 你好。
3: 哎，请你点点几条你最拿手的就好。
0: 我最拿手，我都不拿手。好，我自排啦，好不好？我自排哈，妈妈
1: 自排哈。
0: OK， 阿明仔再见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来，那呢，北里的秀梅姐你好，你好，
1: 秀梅姐。
4: 你点爷爷为你指名。
0: 爷爷谁的歌哈？
4: 我唔知影谁的歌。
0: 好，安尼爱来学哦吼。
4: 爷爷为你指名。
1: 好，咱再来听哈。
0: 来听吼，啊学好则较好厉害。
4: 你听迄条歌好听。
0: 好，好，我再来学吼。好，谢谢你哦，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4: 搁一条歌还未唱哩哈。
0: 搁一条。
1: 啥物？
0: 你啥物歌？
4: 伦敦的玫瑰姑娘。
0: 哦，还未好。
1: 还未啦。
0: 一条还未好，啊，搁咧学。
1: 你要走到伦敦去呢？
0: 嘿，还搁学。
1: 飞机还未到。
0: 妈妈，我
1: 跟你讲哦，还没坐
0: 到遐。好，来，我
1: 落去。等下，妈妈，你再等一下就。嘿，再
0: 等一下，伦敦的白花姑娘，好，我来
1: 看妈妈。机场要落啊，要落。
0: 好，瑞珠姐你好。瑞珠姐你好。
1: 瑞珠姐好。
0: 你好。
5: 我要点芝兰的点心不移。
1: 点心不移哦，哇，你就搞点的呢。
0: 哎呀。那每天订阅。
1: 有每天听吗，瑞珠妈妈？
5: 啊，
1: 你要每天点阅一下吗？
0: 要上去给他点阅一下，
1: 有哈，
0: 谢谢你啦，
1: 啾咪哦，爱你哦，
0: 好，好，好，点心不一定，
1: 拜拜，明天了哈，拜拜，拜拜。
0: 来，国庆哥，你好。
6: 咱明仔再来去那个梦中的情话。
0: 哦，好，
1: 好，
0: 梦中的情话，好
1: 好
0: 的，
1: 好
0: ，OK， 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0: 拜拜，拜拜，阿星妈妈。
7: 嘿，我要点歌。
0: 好，
1: 什么歌？
7: 无粉汤。
0: 什么汤？
1: 什么汤？
7: 香。
0: 汤。
7: 嘿。
1: 什么汤？几个字？
7: 米粉香。
1: 米粉香啊。
0: 米粉汤哦。
1: 米粉汤，明仔载，明仔载。
0: 米粉汤好，安尼明仔载唱完吼。
1: 好，明仔载了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7: 谢谢，
0: 拜拜。你选妈妈诶。妈妈，
1: 李雪妈妈，
0: 你好，
8: 晚上啊，
1: 你好，
8: 晚上啊，
1: 你好，
0: 你好，
8: 听你
0: 哟，
8: 我点一首那个王菲的
0: 什么歌？
8: 休息下下，
0: 休息下下，休息下下，我
1: 等，嘿，
0: 我妈妈，我跟你讲，我等我的喉咙更加好一挂，我再跟你唱这条好不好？因为这条较悬淡薄啊。
8: 嗯，
0: 好啊，我等较好的，我要排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会晓唱。
8: 没关系，
0: 好 ，OK， 好，谢谢妈妈，
1: 谢谢
0: 妈妈，
1: 谢
0: 谢你，
1: 拜拜。
0: 来，咱的淑琼姐，你好。
1: 淑琼姐，
9: 经理，
0: 有，
1: 你好。
9: 就恭喜大家，我爱你。
0: 啊
1: 啊，什么我爱你？
0: 你要听多一首歌？哎，
1: 你恭喜大家，我爱你啊！
0: 恭喜大家，我爱你是啥个歌？
1: 哦。
9: 歌
1: 唱的
9: 歌，
1: 七龙哦，
0: 好，安尼来学啊吼。
1: 好好，啊，迄条歌是安怎唱？就讲一百声，我你就结束了吗？
0: 妈妈，我会晓唱，讲一千解，我爱你啦。这首歌，跟你敢要听？
1: 我会晓讲一百
9: 声，我爱你。
1: 讲一百声的更新不
0: 已。哦，伊是迄个呢，伊是迄个呢，合唱的呢。
1: 哎，合唱的哦。
0: 合唱的呢。
9: 伊咧啦，
0: 有啦，我有查着啦。
1: 我知啦。
0: 合唱的，这合唱的。
1: 咱来练啦，好不好？
0: 练好再看。
1: 好，
0: 练好靠你哦吼。
1: 好，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咱的元顺阿姨，你好。
10: 哦，心仪之郎，你好。
1: 你好。
10: 我点只能唱一条，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哦，哦，好，明仔载做伙来听，好不好？
0: 好，谢
1: 谢
0: 啊，
1: 拜拜。
0: 来，你盛俊大哥，你好。
11: 嗯，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11: 两位好。
1: 你好。
11: 哎呀，哎，只能你好，我要点那个《西暖》。
1: 哦，《西暖》。 恋情听心歌。
11: 曾雅文老师，你有听过？
1: 你有唱过啊？我记得你有唱过吧？
0: 我是唱《恋情海》。
1: 啊是啊，
11: 有唱过。
0: 我听一下好。
1: 没关系，他不会，我再唱。
0: 好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来，邓奶奶你好。
12: 呀，新一直郎你们好。
1: 奶奶好。
12: 哎，直郎。
1: 你好。
12: 奶奶好想听你唱的《杨妹妹》哦。
1: 杨妹妹哦。好。对啊，我好久没妹，我都有点倒嗓了。
12: 哎呀，不行，倒嗓。
0: 被倒妹了。
1: 哎呀，
0: 太久没唱，
12: 那什么时候可以唱？
1: 好，明天就叫了，明天就帮你妹了。
12: 真的？
1: 对，
12: 谢谢你。
1: 明天马上就妹了。
12: 奶奶，奶奶不知道熬得到熬不到那么晚，我尽量哈。
0: 帮你安排前面一点，好不好？
1: 很道歉呐，
12: 谢谢，
0: 谢谢奶奶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哈。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喽。
1: 谢谢。
0: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欸，你本身有一些想要说，欸，身体一些毒素，尤其是歹命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也非常的非常的有用哦，因为它是某个东西下去萃取的。等一下你们在节目上面可以看龙哥怎么讲啦。对啊，这个生物科技现在已经研发到非常的发达了，对人体是非常的有用处啊。我们大地电视台这边的朋友呢，欸，你本身若唔敢食另外迄个物件，惊讲伊的味道较重的话，你就是会使来换食这项物件，够嘿骨轮嘿。你若有手夹袂起来、脚屈袂落的问题啊，吼，这个是老祖先的智慧啦。啊，因为生物科技的关系，伊家用甲变甲足好入口的，而且伊的剂量是足悬的哦，嘿，
1: 好吃。
0: 对，你们等一下看龙哥安怎介绍，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3: 甲你欠到6月底，
1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5: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14: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个价，半钱就是讲内底加个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个成分啊，这唔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个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个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个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即个这胶质是上介好个。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现在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多吼。 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去相信我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

无什么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较老诶时阵骨头卖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诶，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参加着即个日本诶即个专利诶 PCT 2，即种二型诶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诶皮啊内底去除诶，所以效果非常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即种诶，诶骨头诶酸痛、爬楼梯无力诶，像即种情形诶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若无听迄个起起伏伏诶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下当甲观众讲，加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收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等于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么多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未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做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癌，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70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都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注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吼、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平时咧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想，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济。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肉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肉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若肉片是定看买，会当通督脉会当出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
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造会造成筋骨不健，就引起这个腰。

啊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肉会当滋补肾阴哦，啊啦，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肉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肉、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去食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吼，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恭喜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天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000一，啊，一盒2000一，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一，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一，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都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日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再到6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哦。

0: 本来是六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谢总啊，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请看者，来看者，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吼，就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5分钟，互你卡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得，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哎，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要买
0: 4组。好，4组3600哈，啊，佮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啊，佮有送300块吼。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4组的。
0: 好，4组的3600哈，啊，你有都有。3600给你寄300，伫你的口罩内底哈，你后个月就使用啊哈。哎，蔡家姐啊，你好。
2: 大组。
0: 啊。
2: 大组。
0: 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2: 我一组4组。
0: 好，4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电话。
2: 哎
0: 哎。哎，要大组4组的。
2: 我4组了。
0: 好，4组好来56线的，大组4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买4组。
0: 好，4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你今仔点讲注文，买千送百，佮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袋内底哈。来，你要进标大哥了。
3: 有。
0: 哎，要大组4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3: 4组的。
0: 好，4组的来，61线61线的，佮接者61线的来，佮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5: 哎。
0: 要大组4组的。
5: 哎，4组。
0: 好，4组的3600哈，3600佮。下姐来，哎、欸，这金丹大哥，
6: 哎、欸，阿丹
0: 姐，你大早先走哎，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接个电话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早先走哎，
7: 哎、欸，我大早哎，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早小早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骨肉吼，真正足好的啦，这个冬天的啊啦。来，那美云姐你好。
9: 嗯。
8: 嘿，美云姐，你好，我是心怡。
9: 哦，我知。
8: 嘿，我刚刚有跟你讲，你知啦吼。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9: 哎，我即马在看，我看了我有看啊。
8: 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9: 细组的。
8: 细组的啦吼，啊，后礼拜一互你收哦吼，你稍等下嘿，主任给你写单吼。
9: 好。
8: 好，感谢你的支持，你卖挂嘿。来，咱的素清姐，林雅区的素清姐，你好。
10: 嘿，我要四组的。
8: 你要四组的吼，好，无问题啊吼，啊，主任给你写嘿，感谢你的支持啊吼，你电话卖挂。恁是毋是感觉发觉讲吼，咱年岁愈来愈有啊？像阮妈妈，阮妈妈伊是本身虽然她还蛮年轻的啦，但是因为可能车祸又去伤到伊的脚头乌啊，所以这个我也有买回去给妈妈再吃。它真的是就是差很多啦，行路啥拢会较，当然它是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豆豆改善啦，啊阿嬷嘛同款啦，所以随着讲咱的年龄渐长啊，你莫讲爬楼梯，爬楼梯可能真的是有点吃力啦，莫讲爬楼梯啦，你著敢坐伫碰椅看电视吼，你敢要爬起来，你著感觉工作力不从心呢，这真正拢爱保养啦，袂无法度讲。啊，不是拢爱靠食西药、止疼药啊吼，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啦。来，正生大哥你好。
11: 我订一组四组的。
8: 好，一组四组试看卖啦吼。好，你稍等下哦吼。啊，主任给你写单嘿，谢谢你哦吼。所以你若讲想要拥有比较精彩的人生，你想要搁陪孙啊出去外口跑跑跳跳，真的这个就是要开始补充了。好，那啊，而且咱大陆。咱大力归入灵活动，伊是采用升级的配方，伊传承咱的古法，该加拢已经拢有加，而且伊阁让你的口感阁较好，阁较好吸收。来，咱的明娟姐你好，我是心怡。好，一组四组的吼，无问题哦吼，啊，甲你写单，谢谢你的支持嘿，谢谢明娟姐。伊除了讲传统咱的古老精华，啊，阁有内容吼。稳固咱的根本，然后滋补咱的强身嘛。啊，结合龟跟鹿的精华，啊，够咱头讲六龙，伊就是从源头开始补足你的精气神，帮助讲你的身体拍好你的底底，啊，稳固骨骼的根本啊，等下袂输基础的基底嘛。你按摩头，你已经是爱 爱空空的条，你爱钢筋水泥甲空的条嘛？你敢靠阿摩托，你无钢筋水泥，迄嘛是摇势，伊就放弃啊，你知无？所以讲，啊，佫有除了讲咱的传统汉方

0: 以外，啊，佮有咱的专利海藻钙，伊就是一当创啥，伊会使增加咱的钙质吸收率，维持咱的骨骼健康的强度。因为咱补钙啊，无一定讲爱量爱偌少，总共一句就是吸收才是。这是关键呐、啊，吸收率才是重点呐、啊，所以以专利的海藻钙是会当创啥，也当讲提升咱的钙质的吸收率，吼啊补足咱流失掉的，啊支撑咱身体的架构。因为足侪长辈是大讲足烦恼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咱亚洲人的骨折率真正是足不容忽视的，你要卡者伊就怕去呀，所以。咱的高吸收率的海藻钙，让你伫日常行走，还是挂动物的时候，会让你更加安心，吼、哦。啊，然后这就是咱来自生物科技的迄突破，鲑鱼鼻软骨伊有这珍贵蛋白聚糖，也当帮助讲咱的骨骼维持润滑度，也灵活度，吼、哦、啊，减缓咱活动的时候的磨损。你倒不是去甲磨久，伊嘛萎起啦，所以伊就是。给你添油，给你添你的润滑油，在骨头里面给你添润滑油。那呢，黄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嗨，黄大哥，
1: 哟，
0: 你要大招小招的？
1: 我好啦，甲我叫一招大招的。
0: 大招的哈，好，安尼礼拜一给你休息。
1: 好，
0: 安尼稍等下，主任给你写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黄大哥哈，啊，心意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这个物件吼，非常非常的赞吼，个人家己的身体哦吼，啊，一定爱来保养吼，保持养健养健吼，啊，咱爸爸妈妈啊，都食无饱着的，也是搁咧思考的，电话会当甲拨互通，心意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控诉023379559哦，谢谢，来，自然来安排一首欠某的情。

远妈妈、太平的玉琴妈妈、丽娇姐、二九爷好朋友、玉米大哥大嫂、朱兄姐、任奶奶、莲子大哥大嫂、奶奶金雄爸爸、汤胜爸爸、空位同学、金英姐。

谢谢文员袁姐、景致妈妈、琼丽姐、俊雄爸爸、任奶奶、郑妈妈、美华妈妈、乔佑杰、佳琪姐、雪玲姐、林妈妈、秀美妈妈、玉宝妈妈、金英姐、任奶奶。秋莲姐、袁胜阿姨，二姐一好朋友，兰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金熊爸爸、林松阿姨、佳琪姐、小优姐、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感谢您，谢谢二姐好朋友。来，继续让你那个我们的心意安排，继续好听的歌曲。莫言辉来直郎山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头先咱无无把握到，只能继续刷卡为大家服务哦。空数23379559，再来有心意安排一首好听的《无言花》，邀请咱台里的金惠姐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熊丽姐、黄大哥、佳琪姐、颜之大哥大嫂、月娇妈妈、头衔素珠姐、丽雪妈妈、雪玲姐、李同学、高三的方兰姐、乔玉、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塞雷苏雄姐、颜之大哥、丽雪妈妈、美华姐、金英妈妈、佳琪姐、张老师、郑妈妈。

李同学、月娇妈妈、康盛爸爸、淑琼姐、佳琪姐、兰姐、方兰姐、乔玉、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淑琼姐、月娇妈妈、二九一新朋友、丽雪妈妈、郑妈妈、金英妈妈、富珠妈妈。

0: 美华姐、秉元大哥大嫂、张老师，谢谢大家。
1: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爱情回来过》合唱的歌，邀请男子的秀玲姐共同欣赏。

来感谢咱秋莲姐、素贞姐、张老师、淑琼姐、巧玉、巧又、巧心、金熊大哥大姐、郑妈妈、美华姐、颜值大哥、康盛宝宝。

谢谢我们苏琼姐、乔佑杰、任奶奶、金雄爸爸、景致妈妈、淑珍妈妈、秋莲姐、郑妈妈、月娇妈妈、炳元哥、苏琼妈妈、爱璇姐姐、雪玲姐、

海汉妈妈、任奶奶、淑珍姐、月娇妈妈、墨香姐、李同学、金雄大哥、玉宝姐、景致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颜之大哥，谢谢大家。来哦，要继续写你哦。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感谢。来哈，这个下半段呢，我们的虾呢，赶快是运输或是交通工具哦。
1: 是的。
0: 所以呢，接下来我来出一题，非常简单的题目。
1: 非常简单吗？好。
0: 太简单，简单到我忘记要是出什么。简单到我忘记要出，是我头脑简单了，不是题目简单。等你哦，我知道了。
1: 老师旁边有诶，铁达尼号沉船诶，应该。
0: 老师刚刚头脑吼，爱加银杏，
1: 爱破箱子。
0: 对对对，来这个。
1: 好，
0: 这个。来哟、看买几下咱心仪姐这个，那呢这个粘土吼，来给下捏一下，下捏一下啊。唔好是认真哦，因为咱这单元叫做虾呢
1: 哦。哦，真的吗？哎，
0: 所以唔好。
1: 你在想认真哦。
0: 认真你就输了。
1: 认真我就输了。
0: 认真就输啊。
1: 真的吗？
0: 真的。你有看我多加点黑是啥？嘛是柚子来啊。对不？咱多加。
1: 好。
0: 不用太认真了。
1: 不用太认真哦。不用太认真。
0: 对对对，哈。来哦。哇。来哦，即马中乌坑啦吼，即敢那我今日去迄个巴巴坑道无，然后林刚咧一砖一砖咧乌的啦吼。来哦，未歹未歹，有哦，有迄个形出来啊。
1: 有哈。
0: 有。哇！爸爸妈妈给你给你卡电话啊，这一定要会出来的。哇，这像的啦。
1: 像，还像是像
0: 啥？有啦，你这面这个卡有像哦、喔，真的。
1: 真的吼。
0: 有，会使卡电话啊，会使卡电话啊。你看，四个人啊，这会使卡啦。
1: 阿伯。
0: 来，伊这会行，因为这四个人啊较平均。未歹，会使，哦，这个不错，哈。
1: 更难呢，我觉得我
0: 连接
1: 看难。
0: 更难哦。没啦，这算简单啦。来哦，来，今麦再围多多爱加下去哩，嘿，围多多爱加下去。哦，你足专业呢。有迄细节拢做出来呢，哇！
1: 哦，你哪注意嘞？
0: 哇，两个金蕉拢安尼害落啊！哇，这是。不错呢，你要横的给老师照，照横的比较像。老师，你从这边这样照过去，
1: 这样照看得到。
0: 对，很像。不是，老师可以照这一面吗？这一面。更加贵，更加45度哎。
1: 更加贵哦。哎
0: 呀，伊安。
1: 更加贵安尼哦。
0: 对，这样很像啊。
1: 安尼敢有人知道是啥？
0: 有啦，安尼有像啦。有，来我帮你接看卖就知影。来，搁有无？今年哦，即摆即迄个金卡的啊，来，来咱来接第一位吼。来，我们的方仙姐。
2: 推高机。
0: 推高机哦。真的哈、确定哈、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
1: 谢谢。
0: 来，秋莲姐。
1: 你好。
2: 最高机
0: 哈，好，谢谢啊，哈，谢谢，来，元顺阿姨，
2: 推高机
0: 哦，好，谢谢，来，我们的佳琪姐，
2: 推高机
0: 哦，谢谢啊，哈，来，那内苏琼姐，
2: 推高机
0: 哈，谢谢哈，谢谢啊，来，秀珠妈妈。秀珠妈妈你好，妈妈
1: 喂，一个妈妈，换你呀，小猪妈妈。
0: 哎，妈妈，有声有声嘿。
2: 我看到足多人个公司在搬物件哦，安尼吐的，
1: 吐的
2: 当安尼搬嘿啊。
1: 叫迄叫地沟
2: 机啊。我唔知要安怎
1: 讲，我袂晓讲。
0: 迄叫地沟啦。
1: 地沟机啊。地沟机啊。
0: 好、哦，谢谢啊，
1: 谢谢妈妈，拜拜。
0: 哎，我们任奶奶，
1: 任奶奶好，
2: 心仪啊，心仪你捏的真棒，
1: 谢谢奶奶，
2: 一看就知道是堆高机，
0: 堆高机啊，
2: 哎，质量也棒，那个计程车上的那个 mark 就知道
0: 啊，是啊、
2: 哦，哎，真的厉害
0: 啊，奶奶，
2: 拜拜，
0: 谢谢啊，
1: 拜拜，
0: 拜拜。来，锦志妈妈，
1: 锦志妈妈你好，妈妈。
0: 妈妈哦，
1: 锦志妈妈，锦志妈妈，
0: 妈妈，
1: 哎，秒差，
3: 喂，主人，
0: 妈妈你好，
3: 锦鲤，
0: 你好，嘿，
3: 就人咧吐物件，
0: 吐物件，
3: 叫地沟机啦，
1: 地沟机哦，
0: 地沟机哦，
1: 谢谢妈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啊，谢谢哦，差不多啊啦，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啊哈，来哦，要来公布答案一下哈，哎，
1: 一起吐字旁，
0: 真。
1: 哦，你
0: 要盖子哦，土字旁哦，啊，哦，是安尼，
1: 嘿，对，
0: 好啦，盖子嘞，
1: 好，紧盖，
0: 来，你写唔对，你写唔对吼，来来来，来，答案
1: 叫
0: 就是我们的
1: 高机
0: 哦，不是推哦，
1: 是堆
0: 哦，
1: 因为它是在塔管
0: 哦，
1: 不是推，
0: 我得当作是推高机，
1: 没有是推高机，
0: 它推高呢啊，
1: 我也要晒。
0: 哦，是的，你也要晒，
1: 我也要晒。
0: 啊，你那先，那先别弄眼药呢哦。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啊，那来安排四首歌曲喽哈，来，谢谢老师，
0: 妈
1: 妈聊。
0: 来，谢谢感谢哦，这人来安排这首，那你又金歌的歌曲，你是我一生的歌。

0: 感谢大家，你是我一生的歌，送给大家，来继续咱的新安排，故乡的黄昏哦，还是黄昏的
1: 故乡的黄昏
0: 哦，故乡黄昏，
1: 来，再来这首《故乡的黄昏》。要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捧新屋的月娇妈妈，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佳琪姐、郑妈妈、昭智妈妈，你

0: 秋莲姐、星云姐、淑蓉姐、佳琪姐、秀珠妈妈、月娇妈妈，收到你破声了，谢谢。
1: 来，谢谢，感谢阿贵秀这样安排这综合罗罗莎妈妈啊，大红。这是咱美玲的歌曲，那美玲伫咧5月28号嘛要发行伊新作品哦，第二张专辑哦，吼，大家当期待一下哦。咱台湾新曲榜的主持人吴美玲。

谢谢我们顶头金娜、秀玲姐、佳琪姐、月玲大哥啊，康盛爸爸、金英姐、兄弟姐王大哥，还有我们的李同学、金雄爸爸、乔佑杰、任奶奶、秋莲姐、方倩姐、国庆哥、光雄大哥、康盛爸爸。

0: 节，乔有姐、俊雄爸爸、元顺阿姨、颜值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李同学、方兰杰、月娇妈妈，来谢谢，感谢，最后继续挂个可爱的玫瑰花。
1: Yes， 来哟，带来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哦。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哦，来，感谢
0: 老师，来三，
1: 来直接给他转下去了哈。
0: 一，停。奥迪，你们金人大哥。
1: 金人大哥。
0: 金人大哥，来先游
1: 的。来先游的哦，哈，来游。
0: 金人大哥，你中奖啊！奥迪，你们金人大哥，您中奖。
1: 拄只一休，跟他哎，粉红超跑来啊，妈祖金鬼，拱天拱的，
0: 足紧的。金人大哥，
1: 来哟、哦！金人大哥，
0: 李林的金人大哥，您睡了吗？
1: 来，进来哦，李林的金人大哥。
0: 金卡控数23380303，来领受你的沐浴乳两罐。
1: 来沐浴乳哦，沐浴乳哎、欸，好洗呢，
0: 好洗哦，
1: 够两罐呢。
0: 对啊，
1: 对啊。
0: 而且它的那个
1: 两罐汤好洗，
0: 它的那个香味很持久。
1: 嘿呀、啊，你套餐要洗，中大要洗，还是要洗？你要一天洗三盖，拢挺好洗。因为这个一盖要洗就久的啊，对不？
0: 对，而且伊阁袂滚滚。
1: 吓，只要你皮肤袂溜皮，拢会使洗。吓，莫用伤大力嘛，你一天洗一盖就好啊，免洗到三盖。
0: 金人大哥，你早困啊哦。
1: 金人大哥。
0: 李林的金人大哥，你早困啊、
1: 哦。啊，反正咧洗身躯啦。
0: 这时间无啊啦，咧困啊。
1: 咧困啊你。
0: 啊，好啦，明仔载有机会啦，哈、嗯，好，阿咱要来到节目，大家服务咯，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哈。
0: 来，
1: 感谢啊，
0: 子朗的定位，谢谢。哇，
1: 谢谢大家了哈，今天回来也是很多的满满的掌声
0: 啊，
1: 跟我跟心仪姐啊那支持哦，爱大家哦，救命哦，
0: 哦，
1: 马做波比哈，来09620561589 0965658，要来找找子朗的爸爸妈妈变 Kiki 哦哈，赶快来找寻哦哈，那这边的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哈，任何的活动拢听我卡机机，现在是最优惠最优惠的
0: 哈，
1: 是的哈，来。

0: 那心怡姐的电话，
1: 把握机会，
0: 对，
1: 来心怡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阿伯来感谢咱今天的这一时段的
0: 好款，
1: 婷丽服饰，婷丽服饰的衣服，
0: 可爱，
1: 它是有点做小飞秀啦。
0: 这项链也是他们的嘛？
1: 哎，对，这项链是他的，
0: 好款，
1: 不过这只星星是我家里夹的，
0: 哦，你也夹一个，
1: 对，还不错啦，
0: 好看，好看。
1: 明仔，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哈、哦，要继续锁定呐、
0: 啊、哈、哦啊 okay, ，晚安喽，拜拜。
2: 郭婷婷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3: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服装。哦，然后结果咧，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服装的？
4: 结果
3: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4: 小受伤，
3: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情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5: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忠，哦，一路砍到七星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几点？
6: 你喜欢去这齐秦做多少摆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5: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暗姑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6: 啊，安尼误记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不，别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房，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沈雅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2: 这里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现在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2天食一条就使，因为即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即个日本的即个专利的 PCT2， 即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会爬袂起来即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3天你就知影，哦，食3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加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收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无？啊，若有，咱都那当做啥？当做。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10天经过了，你感觉哎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落去食。 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么多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譬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定定这个这啊弯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吼、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磨刀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注足侪些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哦。所以吼、哦，这要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累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买会当。

通多咩，多咩会当出伊个角来保命、保精、保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心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卡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它的蛋白聚糖到 40%， 还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 40%， 这是咱人体观察上界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的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哦，你哪吃哪甲你固骨头哦，那顶骨甲你固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嘅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得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得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讲，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互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互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予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无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日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到6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予你，予你扎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2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2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

大组的就是十二页，十二页唔知七千二对不对？大组的十二页，甲你算偌济？算六千六多。啊，先加嘛三十个尔。啊，我讲，细组的吼，细组的本来是六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细组的佫加一盒，三千六的加一盒，六千六的加两盒啊。

0: 好，一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五分钟，互你敲电话哈。新卡新赢，这下拜无准，啊，搁买一千，搁送一百。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哎，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要
0: 买西装。好，西装3600哈，啊，佮有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啊，佮有送300块吼。来，你好，阿姐。
1: 好。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装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了。
1: 我要
0: 卸妆的。好，卸妆的3600啊，啊，你有3600会给你寄300在你的口罩里面啊，你后个月就可以用啊。欸，蔡家姐啊，你好。
1: 大组。
0: 啊？
1: 大组。
0: 大组的6600啊，你电话拿好，大组拿好。今天你买的都赚到了，真的赚有够多。来，关关，你好，关关。
2: 你好，我
0: 是做卸妆。好，卸妆的3600啊，脚手较紧的，吃一盒无效，摕回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哎哎。嘿，要大组卸妆的。好，谢总好，来56线的，大组谢总，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4: 我买谢总。
0: 好，谢总的3600哈，3600今仔日七盒哦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哦吼，你收到就是七盒哦吼。你今仔点关注文，买千送百，佫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袋内底哈。来，你好，金彪大哥你好。
5: 有。
0: 欸，要大组谢总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5: 哎，
0: 好，谢总来，61线61线的，搁接一个61线的来，来下一个来。哎，宝莲姐你好。
6: 哎，
0: 没大组谢总的。
6: 哎，谢总。
0: 好，谢总的3600啊，3600，搁下一个来。哎，这金丹大哥。哎，
7: 阿丹姐，你。
0: 没大组谢总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再搁订卡哈。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哎，没大组谢总的。
8: 哎，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谢总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可以了，真正很有效的啦。田小大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9: 我1500块
0: 的。好，来，1500块是什么东西？六个三线，给写一下。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3600的吼。
10: 啊，3600无，有迄个偌
0: 济？3600七盒无，七盒无吼。
10: 啊，七盒。
0: 哎，啊，佫有寄300块，甲你寄喺口罩内底哈，你电话寄好。你七盒就是3600，啊，佮佮你寄300块，你扣出来底，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3300尔，哎，会晓算无吼？总会好，总会好哈。来，小金姐你好，来，我加油，买大组小组的，
11: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来，65线，65线，佮我写一下65线来。哎，中部的李玉姐你好，买大组小组的，好小组3600哈，等你寄，等你寄哩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无？等你，等你拢无接，我你我加油你好。哎，遐小米啊，买偌济？
11: 买
0: 小组，好小组，定定行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下，但是一定甲买两，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
12: 拜
0: 谢。哎，
12: 拜
0: 谢。好，好来，无要紧来，免控免住，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哎。
13: 喂，阿伯，有甲你。有给你准备，家人你讲的，到
0: 下次再
13: 做就
0: 别讲了。你今麦拢叫七盒啦，你等下叫你也好哈。本来是6盒3600嘛，今仔是母亲节，加送一盒嘛，啊，搁买三千六，搁送300嘛，安尼也算无，大项有就对了哈。宝珠啊，你好，宝珠啊。
1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4: 小
0: 组。好，来，70线我写者。胡妈妈。
15: 哎，
0: 哦，足久阁无听你个声哈，
15: 好，
0: 你要大组小组的，
15: 小组就好，
0: 好3600个就好哈，好谢谢哈，哎，钱拢会当累积哦哈，你进前买物件偌济钱拢会当累积起来，知无哈？来，你要外分啊，你要外分啊，
16: 你当啊，
0: 我加赢啊，
16: 好，包一组，
0: 一组大组小组的，
16: 小组，
0: 好小组3600哈，电话寄咧，电话寄好，啊你家己爱算哈，你今仔比如讲你对5月份开始拢共买偌济钱啊？这钱会累积起来，1000块就有寄100块。啊，你到6月底、7月初开始，这钱你就会当用来买阮的物件，哦，等于现金同款，等于买1000块送100块的现金。主要的目的是安那，为着要感谢恁的支持，吼，这是母亲节，咱这个动机，吼，咱一般动机拢不会做啊久，咱做2个月时间，吃一盒无效，摕当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1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7: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无吼。 你收到就是七号哦，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佮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子内底哈。来，你要进标大哥，你好。
5: 有。
0: 要大庄小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5: 七号的。
0: 好，小庄。

0: 来，那再选六十一线的，再接一个六十一线的来，来下姐来，哎，宝莲姐你好。
1: 哎、
0: 欸，没大桌，小桌。
1: 哎、
0: 欸，
1: 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啊，三千六，甲小姐来。哎、欸，这金台大哥。
2: 哎、欸，阿伦
0: 爷，你。没大桌，小桌。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哎、欸，没大桌，小桌。
3: 哎、
0: 欸，
3: 我大桌。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啊。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田小大姐，你好。没大桌先坐，
4: 我请五块。
0: 好来，哎，请五块，啥物物件？来，三双，甲写一下先。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5: 哎，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5: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
5: 啊，七阿。
0: 哎，啊，佫有寄三百块，甲你寄喺口座内底哈，你定定寄好。你七盒就是三千六，啊，佮佮你寄三百块，你扣出来对，你等于你买一组等于开三千三尔，哎，养生无吼，总会好，总会好哈。来，邱金姐你好，来，我加油，买大桌小桌的，
6: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佮我下者。
7: 人客啊，电话举起来，
8: 控诉23380303，
7: 甲阮拍一下簿啊，鼓励者，秋雨迄一暝。搁笑，

0: 我讲感谢快乐排舞班，安做突兀无？这个逼啊，感谢快乐排舞班，刚刚怪怪。
1: 所以就是要又开心又悲伤这
0: 样，
1: 也没有到悲伤，
0: 就是诶，
2: 实在是啊，哇，我弟弟边啊听到有没有音戏啊？
0: 啊，音戏
2: 哦，和恁家你啊甜的这个精秀音戏，
1: 真的
0: 哦，真正呀，哇，我操，这左镜了先，甘心呐，
2: 情绪满满的嘞吼，
0: 比茶比茶茶较甘心，
2: 喂，你跟讲一再造起来哦。也照起来提出，但你家拢无画面哦，你会这一段都完全没画面，
0: 安尼应该
2: 黑画面，
0: 安尼撞了一根卡电的机会，那基本是创什么小朋友
2: 黑画面。
0: 好，来欢迎修花
2: 红白交流战，
0: 等你来挑战，
2: 还要挑战一下哦。
0: 是，欢迎咱全国各大这个优兵，
2: 优兵
0: 哦，
2: 优兵，哎，
0: 嘛
2: 是会使，哎，
1: 有缆车哦，哎，等你外口吼
0: ，A A 叮叮的，来挂香了哈，
2: 挂香，啊，
1: 要放
2: 刘
1: 的这边哦，这边，
0: 啊，要放，哎，放文章的这边，
2: 那边冇吗？身边其实有开放这些，这些项目在做啊，
0: 有啦，咱这十八般武艺啊，看你也要哎，臀会啦哈，跳灰裤啦哈，
1: 都可以。
0: 七八个赛，拢都会赛啦。
1: 七八未赛
2: 啊！无，安尼你先表演啦，
0: 会赛吗？
2: 我给你准备，我有知。
1: 我来去。
0: 安尼，哎，咩啦？什么左镜咧？哎，无来嘛好啦。无来讲事情哈啊，应该也是现在是可能就是啊，因为咱没有和这个每一个主持人一样发挥啦。嗯。哦，你用电视做副播嘛不是。嘛不是办法啦，那边啊一直在傻笑嘛不是办法啦，对吧？总是爱和人家独当一面嘛，哦、对吧？
1: 哎呀，感谢感谢，哎
0: 呀、啊，恭喜嘛，这
1: 给我这个机会，这样
0: 对啦、嗯。啊，我相信只要努力哈，都会受到观众的青睐、
1: 嗯。就是嗯嘛，哎嗯嘛，大家一起起。
0: 对啦，好啊啊，反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邀请的我们的红队跟白队
1: 队
0: 长，请上台。哇，这里看了怎样？
2: 哎呦，
3: 大家好。
0: 哎呦，红队的第红
3: 哥啊！那鹅乐，
0: 哎，有
2: 那行那鹅乐哦，
0: 是
3: 啊，看了伯乐，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一点都真好，
0: 对不对？
2: 哦，大哥，你有背，你有底吹，你有先下歌的来哦，
3: 我专门在下歌，
0: 拜托，
2: 下歌，
0: 他专门在搞的，
2: 在搞，
3: 胡搞乱搞，
2: 对啊，胡搞瞎搞，
3: 有事没事就搞，
0: 对啊，对啊，对啊，搞完就没事，
2: 喂，哎，
0: 已经拿掉了，所以就没事了，
2: 大哥都会来，嗯。
3: 我对于真卡，
2: 真卡，哎，
3: 人真水哦，对，心真水啦，哦，哎，你看了两位，三位主持人，而且啊，很牛，咱这种单位这么用心，啊，我们五音不全歌唱班，但有这机会来参加咱大力咱红白交流战，相信未来大力电视台生意兴隆，一定赞。哦，
0: 你今晚是要选总统还是要
2: 选？我会选哦。
0: 敢讲的，点击第几号？
3: 有在想，有在想，
0: 有在
3: 想，有在想。
0: 有在想，都一个白，
3: 哈，阿白阿白掉位，
0: 阿白掉位，好，来白队来。
4: 大家好，
2: 你好，
4: 我是白队队长善元泽善会馆队长。
0: 哎呦，啊，素素姐今天素素叫不来。
4: 素素对。我们会长在家里打电话。
0: 哪有？
2: 哈？为什么？啊，今天你是？
4: 嘿，我们
2: 无闲。
4: 群组大家开始底下讲，卡电话，卡电话呀，
0: 一定来啊！
4: 哎，对，
0: 速队长那些下令啊，对不对？
4: 速叫啊，
0: 速速叫啊！
4: 哎，对，
0: 感谢迄天的粉丝见面会来给咱支持哈。
4: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速速姐讲谢谢，
2: 谢谢
4: 票价的粉丝见面会，
0: 票价哈，哦，真正袂歹啦。
4: 好，大家都很开心。
0: 哎呀，这因为四个国度呢，新加坡、印尼，啊，还有那个马来西亚，
2: 身边身做回来，
4: 很赞的粉丝见面会。
0: 嗯，对呀。感谢您啦，哈！啊，今日算咱这不是唱歌比赛啦，是老人比赛，
2: 对不对？

0: 了，哎，今天讲先置死地而后生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姐，
2: 我先来，
0: 讲五音不全，
3: 我要避暑，
1: 你要先唱哦，
3: 我较避暑啦，
1: 哎，你也避暑，
3: 比较木啦，阮规队哈五音不全，
0: 对啦，
3: 我是讲唱歌就歹听，所以阮话较少，啊，所以吼较
0: 少，阿玲话佫少啦，
1: 好是哦，
4: 大家那讲，
0: 真正都歹接的，
3: 这个字的定义相当模糊，
1: 哦，较模糊啦，
0: 好啦，
1: 啊，你要带来什么歌曲？
0: 什么歌曲？嘿。
3: 恩强对对，
0: 恩强对对，
1: 啊，唔单牛看麦，
0: 你要那公母要接吻，打算就夹了哈，啊，那要接吻就无啊，来，请看史密斯啊，
1: 来好听歌曲，
0: 五分钟够拍无？

0: 你林啊，提一支笑来个量看麦，到底是偌短嘞？
1: 就那种镭射，用镭射比那个。
0: 镭射，
1: 镭射，镭射。
0: 纳米级的，看到、哦。

0: 啊，你就讲，就是叫一口肠的吼，很强。
1: 鸡笼庙口那个吗？
2: 星星肠啊，
0: 啊，星星肠，
2: 对，朱辉哥一叫嘛。
0: 啊，不过那星星肠，人已经注册啊，那一口肠
3: 的。老师改爱诚实，
0: 对啦，一口
2: 爱诚实吼。
0: 不啦，你讲那个乘以十啊，
2: 啊，乘以十，
0: 他蹦嘞，
2: 叫我高音的对啊。
0: 公分的公分，十公分的乘以十啊，哎，乘以十啊，他个蹦嘞，
3: 一波啦，你看，那叫 A 就是落，啊落就是 A， 哎
0: 呀，
2: 啊，你的外号叫做啥？
0: 落开啦，
3: 小黑。
2: 小黑啊，你也无挂背啊，你叫小黑。
3: 黑又黑又小，黑又小，刚才就黑又浓嘛，哦，又黑又小。
0: 哦，黑又小了。
3: 我你不感觉我一个面啊，
0: 一点小嘛黑啦。
3: 你感不感觉我很一个油那边非常不露？
2: 真的吼，不露。大哥，你炒不好呗？啊，你炒不好吗？
3: 我今仔未炒。
2: 我今仔未炒。啊，你不有炒来无嘛不？
3: 无啦。我唔知要带倒一个，
2: 唔知带倒一个，
0: 坐架安尼啦，唔知要安怎。
2: 这段我会加，一加起来。
3: 我这加伯乐的啦，伯乐说只要一天没有女人就不快乐，所以他天天很快乐。啊，他到底有没有女人，我就不知道了。
0: 嗯，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固定啦。
3: 没有固定啦，我知道。我看见你就知道，你有告诉我。
0: 对啦，
3: 没有固定，啊，不负责。
0: 我常常咧被告头咧告诉我是常常咧用咧告诉乃论啦。
3: 你讲是讲被保留追诉嘛？
0: 哎啦，对啦，保留追诉权啦，保利追诉。
2: 谢谢大哥啦，
0: 感谢
2: 感谢你，
3: 感谢
2: 感谢，
3: 再把我好借机会，
2: 感谢你传恩情来，谢谢，
0: 恩情得的，
2: 谢谢。谢谢，
0: 得得。
2: 好，来善缘择善会馆，咱的余文琴带来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
0: 五分钟，给伊拍破啊，连的哦，连的拍
2: 吼。来哦。

0: 好运连连。谢谢。
1: 哎呦
2: 妈！
1: 别拜啊！
2: 偌好诶，对吧？
1: 好好运连连啊！
2: 是安尼啊？
1: 是安尼嘛？
0: 一定爱好运。
1: 我头来无拄好看到林大成咧拍波啊！
0: 真的，
2: 真个，
1: 哎呀，林大成，
2: 大成哥，
0: 一定爱开呀！
1: 伊嘛是我多安尼尔，叫伊粉丝见面了，我多来打，拢我多就甲拍婆，免开钱都叫伊来了。
2: 纯拍婆的功能嘛，袂歹啦。
3: 因为躺着也中枪，
1: 就是大成啊，你啊，
0: 开哦，
2: 欢迎来飞大成，
1: 东波赢对不对？纯叔叔姐拢化骨都来啊，
2: 嘿嘛，
0: 都要坐定
2: 啊。叔叔姐多少炮？
1: 有啦有啦，
2: 有哈。有，
1: 心中永远藏在了，
3: 一定要的嘛。
2: 心中永远藏在，
1: 藏在我心中。
2: 是啊，那我重视嘛，藏在心内嘛。
1: 哎啦，那个对了，林大整个的卖三高倍啊。
0: 不要理他
1: 哈，不要理他，
0: 从此不认识
1: 了。哎呀，这残波高醉波老，对不对？切啦切啦，
3: 喂，
1: 个
3: 心田，
1: 切切
3: 切切
1: 切切切切切切切哈。
3: 没啦，让我来看。
2: 那已经准备报名好几届啊？
1: 安尼哦，
2: 嗯，
1: 卖要报，卖要报，微调微调，
2: 报好了哈，
1: 微调微调，
2: 报好了啦。
1: 下次等微调微调微调。好啦，感谢您啦，开开玩笑啦哈。有怕多谢，不怕感谢。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很开心来站在这里。
3: 而且很谢谢姐姐每次都带那个快乐排舞班，
2: 对啊，
1: 对啊，
3: 给咱赞助公，
2: 就领金呢，
0: 都带新朋友来，
1: 对啦，
0: 都有上镜头，
1: 对啦，很好很好，哪有那个男的上次就来过了，
0: 可是副班长，
1: 哦不，黑波班团，
2: 副班长，他裸高挑的呢，
0: 你看高挑啊，一定
2: 对不？
1: 你
2: 做
1: 工每一次带都带不一样的，然后这次就一样，一
0: 家唱歌了，
2: 男生当中一身高挑对不？我看以后那大哥的律动啊，哦不简单呢，
3: 他扭得很好，
0: 我首先可以快一条，我惊
2: 一下，你惊啥？
1: 你就是一只查某对不？
2: 真
0: 搞笑啊，
1: 看到怀疑
2: 啊。
1: 伊泰国回来啦，
0: 泰国回来，嗯，乖乖，
1: 泰国较好扭啦，
0: 点，
1: 谢谢哈，
3: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哈，哎，副班长，不怪大家让我一点，
2: 哎呀，啊，最好唱的，最好跳的，
1: 最好跳的，哎，副班长，快点啊，我功力啊，哈，快点啊，哎，对对，
2: 好可爱啊，你，
1: 来，五音不全，来，
3: 红队第二组陈若珍带来好听的歌曲《舞飒飒》。
2: 到底有多少呢？
1: 我山脚有三遍，有东西啦，
3: 今天弄碟子耶。
4: 嗨，大家好，我是红队陈若珍小珍。

0: 哎呀，无啥事，经营多久啊？嘿，
1: 足久诶，我听着迄烟肠短短了，开始就无啥事。
2: 安尼哦，
3: 哈，
2: 我是听伊讲，我拢飞去。
3: 讲啊飞，
2: 我是无舞啦。
3: 是讲姐姐，你应该嘛差不多要退出这个歌唱班啦吼，应该无要参加吧
1: 吼。对啦，哈，我早就无退，我早就退出来。
3: 系啊，我感觉啊无有你啊无五音不全，你要哪伫这个歌唱班
2: 哈？我多带五音不全歌唱班啦，
3: 无多啊。
2: 咱对顶就有可能啦，
3: 对顶。
1: 我这
2: 个
1: 是感冒烧声，
4: 我
2: 原来
4: 哈，我刚
3: 刚哦，姐姐意思是讲吼，伊这个感冒烧声平时好的时阵，就是他五音不全，烧声才叫才准哦，一般无哦，平时无才准哦，
2: 一般都不爱好啊，
1: 没事啦，为着要来看我的偶像，
2: 安尼你，
3: 什么啦？
1: 帅哥美女，
2: 哎呦，
3: 乐哥你的偶像对不？
1: 啊，
3: 阿爷新歌你跟我加 push 一下，
4: 我跟你加
1: 一
3: 下，
1: 好来，
3: 会晓未？你好，就你个
4: 啊呵，林娜林娜好。
3: 不啦，算了算了，伊嘛不算一下，你看看。
2: 啊，你唔是讲要广告你乐团？
1: 啊对，我等下吼拍室外形照。
2: 哦，你先来照啊。
1: 哎，袂当啦，先来照，我是扣很紧啦，袂当先来照啦，嘿啦。
2: 扣很紧会夹到。
1: 对，拉才会夹到。拉才会夹到。
2: 拉才会夹到。
1: 嘿啦，我是迄个奇遇乐团，我今日伫西罗有演出。
2: 老太。好。奇遇你在啦？
1: 奇遇
2: 的气味，
1: 小蛋没啦，小蛋那个是奇遇嘛。
5: 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1: 我看看你弟弟啦，我看齐秦啦。
2: 哦，齐秦
3: 哦，
1: 齐秦。
3: 想
4: 问天在哪里？
1: 哎，对，天天天来啊！
3: 天
1: 会故弄的变安
2: 尼，有影，所以讲近墨者赤啊，
3: 对啊，
1: 我是
3: 近朱者赤啦，哈，
2: 近墨者黑，
3: 拢天天啊，天天。
1: 那我们今天在西罗有演出，那在西湖，四湖的参天宫也有，我今天有两场。
2: 哦，啊，你创啥呢？来，那加挂掉。
1: 阿哥，
2: 这司机遐歹料，
1: 那挂掉。这个是司机这礼拜那个别项目，啊，我甲欠一项呢。
2: 安尼哦，
3: 欠啥？欠钱呢？
1: 嘿啊，哦，所以有两团都在演出。
3: 姐，你负责啥？
1: 我
3: 乐团当中，你负责
2: 负责啊？
3: 点歌了，而且
2: 礼拜一来讲，
1: 我点歌啦。
2: 你看这嘛在，应该是舞台方面的嘛。
3: 舞台家
2: 有艺术天分嘛。
1: 拢在唱歌啦，
3: 唱歌哦。
2: vocal 啦，
1: 系哪个是安尼？

0: 单，主唱哦。
1: 啊，有什么乐器？来对啊。
2: 乐器哦，拢有你想会到的。
1: 安尼哦。
2: 只要人家要求你要爱啥，拢。
0: 伸缩喇叭。
2: 本来在上强的是电吉他。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德国，德国，
2: 德国的啊，系啊，我啲入边。
1: 好，好啦，安尼，哎呀，时间够啦，
2: 时间够，
0: 团咯，
1: 你紧紧紧紧挂掉，紧挂掉，
0: 我惊
1: 你嘅皮肤，哦，足惊伊皮肤。
0: 这团跟他弄一个特色哦，很能言善道哦，
3: 对对对，
0: 拢只搞恭维。
1: 规团六十分钟，他讲过十九分的话，唱一分钟的歌，所以五音不全，人嘛唔知啦。
0: 那不是重点，唱歌对人来讲已经不是重点嘛。
1: 重点嘛，好，来过来，排队。
0: 来，李玉女带来好听的歌曲《多上》，我想你。
1: 来，播下歌，五分钟哦。
3: 三声挂掉。

0: 哎呦，哇，你穿的好漂亮，好 lady 哦！哎，麦腾，麦腾，麦腾，现在尺度不怕管，哎，麦腾，麦腾，麦腾，这样嘛！哇啊，拍谁拍谁？你看鬼！拍谁？你看鬼！你看鬼！你看鬼！啊，拍谁？啊，今麦，哎，听问你最近在冲啥？哎，啊，哦，哎，真的不错啊，穿的很 lady 哈。
1: 谢谢。
0: 那这首歌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1: 没有啊，因为平常就是白天顾小孩，晚上顾老人家，因为家里有一个爸爸，就是有一点失智，所以我们晚上跟假日都要特别照顾他。
0: 照顾失智的长辈，说实在蛮辛苦，
2: 很辛苦啊，
3: 容易
2: 都把他当成小朋友，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照顾老宝贝，
2: 老宝贝，
0: 他会不会到处乱跑？
1: 目前是不会，因为我们有一直在。就是有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平常带他出去去外面走走，然后都一直在控制中，
0: 有的长辈会就是出去
2: 胖给你走失忘记怎么回家，
1: 之前曾经有过，真的。
2: 那你有没有给他弄那个手环？
1: 身上都有手，也就是会带名牌，因为他手环带不住。
2: 对对对，
1: 身上都有名牌，我都有帮他制作。
3: 这个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个老人家这样子，其实家人都要很用心。也很辛苦，
0: 也很辛苦。
1: 不会啦，我们小时候也是他们照顾的，
0: 也是啊，
1: 长大换我们，
0: 我们把
2: 对
1: 对
2: 帮
3: 的，
1: 对，应该的。我觉得做子女都
0: 应该的啦，这是应该的，只是说有辛苦。那现在有那种喘息，有没有？
1: 对，有。
0: 比如说社工啊，
1: 是是是，
0: 两个小时也好，就是让长期照顾的这些嘛又喘息。
2: 我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
1: 间。爸爸白天有去日照，
0: 哦，那很好啊。
1: 对，那四点多下课，
0: 那很好很好。
1: 接下来换我们照顾。
2: 说姐姐一定是 OK， 因为你也是幼稚园老师嘛，
0: 对，
2: 一定特别有爱心呐。
3: 对
0: 对，
2: 哎呀，照顾小朋友那个都很不简单。
1: 对对，
3: 爱心还有耐心，
0: 是上辈子的情人嘛，
1: 哈。对对对，
0: 那很好很好，好，
1: 谢
0: 谢你，
2: 谢谢你，
0: 祝你越来越好，
3: 哈，谢谢谢谢，特别有感觉，
0: 真的真的，好，来接下来一公这一公开比较恭维了。
2: 我就欢乐之对啦，讲到我拢先给咱注意风消，我等下袂晓讲哦，
0: 吼安尼啊，
2: 对啊，咱三个根本就当下班啊嘛，
0: 直接都卖讲的叫落去啊。来，
2: 啊是讲的，一唱完先家己讲一条了，啊落去咱才邀请咱
0: 去来。比时间搞还要来，卖啥哩？
2: 像迄金钟奖那麦克风家己讲落去，
3: 用声音这样，
2: 要咱来用迄种那个
0: 免讲啦。导播丢掉的哦，
2: 免这么麻烦，
0: 先进的来。
3: 红队第三组蔡金树带来好听的歌曲《望中秋》。
0: 来，嗨啦，秋，
2: 人叫做金秋啊，你在望中秋。
0: 来来来。

0: 哎呀，他都在讲伊，伊无啥要讲的，拄啊好，头前两段已经超出恁伊咧扩大已经互
1: 你。你对的时间已经互头前
0: 两段用完了，哎呀，所以安尼拄啊好，
2: 拄啊好，
0: 啊你讲两句啦，两句，卖讲拢无你讲着，两句。
2: 感谢迄个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个场所，
0: 是
2: 表演。
0: 哎，啊恁这是一对啦，你。台北十指呢？
2: 十指嘿
0: 啊！啊，伊那后什么头走去倒？
1: 拄啊，讲要西雷。
0: 西雷，嘿啊！啊你嘞？啊你来？
2: 啊，十指来中华上班。
0: 哦，
1: 上班啊十指啊！你住伫租厝哟？
2: 徛家伫十指嘿着。
0: 哦，徛家
1: 伫十指。
3: 我来个中华。
0: 哎呀，
3: 哦，这样。
0: 我来伊嘛住十指个。
2: 啊，高雄伫云林。
0: 云林。
1: 哇，这样远啊，天南地北的呢。
0: 是安尼啊。
2: 老路面啊。
0: 没啦。食是福，做是乐啦。对啊，有通啊食，有通做欢喜的，对啊。
1: 村长，
0: 恁那个
1: 村长
0: 团长咧，
1: 村家会啊，
2: 嘛，啊，就退休啊啦，啊，就营养猛，
0: 对啦，猛抢啦，
3: 欢喜啊，这
2: 快乐恶
3: 到啦，对，
1: 所以今摆你到底是不是？
2: 住
0: 伫中华啦！
1: 哦，即摆住中华，不是退休啊吗？
0: 伊是生伫咧云林，
2: 啊，
0: 住起厝伫咧，伫买厝伫咧石碇，啊，即摆来伫咧那个
1: 中华，
0: 啊，煞来台中唱歌安尼啦。
1: 哦，啊，要伫台中才嘛买一间无？
0: 嗯，对啦，哈，
1: 台中才要买一间，
0: 买两间啊啦。
2: 可如
1: 哦，
0: 你著在附近买一间啊，你讲来唱歌较方便
1: 啊。
0: 免免免。
1: 啊，你若是有讲吼，买起来拄好场地，当起摄影棚嘛，甲咱。
0: 对啊，顺便我来甲你装嘛。
2: 来这靠边啊。
0: 温暖啦，好，感谢，
1: 谢，
0: 加在伊真不要讲话，啊无真真贵，
1: 安尼算够讲啊啦，
0: 跳出去啊，
1: 来，董方瑜带来好听的歌叫《坚强的蝴蝶》。

0: 哎呦，是哟是哟是哟，哦，哎、哦欸，你真好主持呢、啊。哈，哎，讲诶，爱麦克风啦，哎、欸，你刚刚讲笑
1: 呢？你刚刚讲到真高主教，为什么品着这样物件？
0: 是啊，
2: 系我的职业吧？
0: 你职业不？
1: 我品着一个很香的味道。
0: 你的职业就是吃就对啦。
2: 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人客，煮好吃好人客吃。
1: 哦，啊，你的手楼菜用煮啥？
2: 我的手楼菜做这。
1: 哦，上你那是和你推介绍一项，因为时间无够，和你介绍一项。
2: 我介绍一项就是我的五味花生，哎、特别好吃。
0: 啊娘，五味花生是煎还是煎还是啥？还是安那？
2: 就是花生，嗯、然后酱油烧，然后用那个酱料
0: 啊，我知。
2: 酱料下去，
0: 生南地啊，生南地哦，
2: 是是 是, 是。
0: 哎呦，你看麦，啊，你今日有招来不？啊，不然下次再说好了。
2: 好啦，下次来，有机会来。
0: 我给你一脚。
2: 好 ，OK。
1: 对，
0: 你都一
1: 样。这几间。
2: 第，福田二街跟台中市南区福田二街跟光明路口上湖平价现场店。
0: 上湖了哈，好了好了，冇紧啦，反正咱观众去啊，吃拢免钱啊，报我的名哈，报我的名。给一声，我有抽一声。
2: 都招待，
0: 都招待，
3: 老板娘就是这样
2: 招待我们的招牌菜。

0: 无唔对，啊，我一定去的哈。哎、啊，工作人员听到，搁只咱包车过哈。
1: 花生哦，
2: 五味花生，
1: 五味花生，
3: 花生是我们的招牌。
0: 好事会发生了哈，
1: 礼拜一，
3: 是的。
0: 林刚来去给你好好给你夹台子哈。
3: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好，不是无味的哦，是五味的哈。
1: 五味的，
0: 不是五味哦，
1: 是。嘛不是五香的哦，那是讲是五香，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五香那是特别的哈。
0: 我不。在别的地方有吃过的是，伊个酱的土豆
1: 是哦，
0: 但是有
1: 他们啊，有酱哦，酱、欸，我还没听过呢，
2: 酸酸的，啊、
0: 很开胃、
1: 欸。我也没吃过，乐哥，
0: 我知道，反正不用钱，我们带去啊。
1: 佩妮也没吃过
0: ，OK 了 ，OK。
1: 哎呀，我们两个都没吃过。
0: 新买 Goodbye 来，
1: 新买 Goodbye， 痛苦更新来，新
0: 买。感谢你的打歌啊，谢谢你的在跳舞呢哈，感谢。
1: 感谢你提供这个这么好的情境呢，
0: 好来金曲小歌王，我们的谢风华，风了风华。
1: 哦，风华再现呢！
0: 给你切回娘了。
1: 哎，李华就喊你
0: 看，那已经是老师好的了，这个看了怎样？好，这下真正做好唱歌哈，你家很热心公益，而且是赫赫老师，赫赫有名的赫赫老师，强力推荐啊！听看麦啊嘞，哇，谢风华，什么歌？给你一定
1: 会好过。

0: 不要紧张哦，叔叔不是坏人哦，
1: 好棒哦，
0: 哇，叔叔不会把你怎么样哦。你是谁？谁邀请你来的？谁？
2: 老师。
0: 老师哈、哦，老师是谁？
2: 赫赫老师。
0: 赫赫，来邀请赫赫老师。
3: 赫赫老师
0: 哦，我们今天很高。

徐阿姨、雅欣姐、月娇妈妈、仁德的慧玲姐、明雪大姐、昌达、英杰大哥、薛唐妈妈、明环姐。

0: 好，谢谢。
1: 王
0: 俊豪跟哪部是林东松老师做的？
1: 哦，我看迄种感觉有淡薄啊雷同。
0: 哦，有型哦，
1: 有
0: 那种 slow rock 的感觉吼、唱得很爽，很舒服。
1: 而且、唱得爽也要唱得出来才会爽啊，唱不出来就爽不了。
0: 刚刚哪部就真的唱得变作哪部关西
1: 菩萨。
0: 嘿，哪部哪部的，无迄个。无啦，这是家己的问题啦，无人家就熟哦。
1: 无啦，不是安尼讲啦，迄是年岁问题啦。
0: 年岁，
1: 伤少年啦。
0: 伤少年哦，你讲头家，
1: 不是我讲你伤少年。
0: 收到
1: 吗？你伤少年的时候，迄个，免来讲，迄种感
0: 觉唱不出来，
1: 不太一样啦。
0: 来。控诉0338-0333-2337-9559电话卡起来就会当点歌吼，何必的林玉杰
2: 啊，我要点歌
0: 啊，要点歌哦，好啊，你听什么歌？
2: 白灵犀敢袂使？
3: 白灵犀啊，
0: 白灵犀哦，
3: 嗯，
0: 好，好，你拜哦，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哎，咱今天尽量卡2337-9559，因为2338今嘛拢断线呐，吼，有一些电话号码看不到。
4: 所以你卡，我无法度甲你接。
3: 嗯，
4: 金雄爸爸，
3: 嘿，关好。
5: 哎，我要点调新歌四分之三呢。
3: 四分之三。
5: 牛波。张秀清唱的。
0: 哦，张秀清唱的。

0: 牛波吼。
1: 好，后礼拜。
2: 找找看啊。
1: 后礼拜拜四哦。
3: 好啊，好啊。
2: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哎，淑芬姐，
4: 嗨，你好，
2: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点的嘞，总经理的快乐的魂，
1: 快乐的魂哦，
4: 对，
1: 哇，
2: 哦，你也是认识他很久了呢，
4: 怎么很久？
2: 哦，你安尼实在，迄个头家真久啊呢，那快乐的魂这很久了呢，
1: 对
4: 呀，全都从他
2: 有台的时阵哦。
4: 嘿，看到现在
2: 哦，安尼对啦，安尼，安尼没有，
4: 没空都出门啦，所以没有每天看。
2: 好 ，OK 啊，没问题啊，我礼拜来听歌啊，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好，拜拜。这首歌应该不是叫《快乐的魂》啊，应该叫迄落《美丽多底下的蛋》。
2: 哦，
1: 嘿，《美丽多底下的蛋》，
2: 你
1: 蛋啥？我嘛唔知。
2: 等看有人要挖来无？
1: 来626的新朋友。
5: 喂，
1: 你好。
5: 你好，你上山咯 ？Hello，
1: 来，哎，
5: 我，
1: 哎，大哥你好。
6: 哦，我叫大斌。
1: 啊，大斌，
2: 哎，什么人？你姓啥？嗯，
6: 我姓魏。
1: 哦，魏大哥啦，吼。啊，头到有手里的魏银钱，刚有听到？
6: 有啦。
1: 有吼，好。后礼拜要听什么歌？
6: 听派笛出好顺。
1: 派笛出好顺，吼。
2: 出好顺，吼。
1: 哦，好，后礼拜哦。
6: 哦，
1: 应该是我们就爱罗时丰大哥。
2: 无呢，反正错煞过来啦。
1: 啊，过来哦。
2: 嘿啦。
6: 啊，
2: 过来大哥的啦。
1: 你拢就介意有迄落开口的歌。
2: 对对。迄个年代拢流行唱歌曲。
1: 嗯。好，后礼拜甲你唱。
2: 谢谢您。
6: 嗯。
1: 拜拜。
2: 再会。
1: 关电，青贵大哥。
7: 喂。
1: 喂。
2: 阿姐，阿是大哥。喂。阿姐。青贵姐，你好。
7: 我
1: 讲
7: 一
1: 个人，苏某
7: 呀，苏某
1: 的人吼。
7: 我今日都来去逛呢。
2: 安尼啦，你甲看。
1: 哦。
2: 今仔唱学了几落摆呀。
1: 嘿啊嘿啊。
7: 真正吼，伊个拜得好，出来个唱歌吼，今仔拢来去有动手呢。
1: 哦，安尼哦。哎呦。
7: 哦，我阿姐有开张吼，啊，阮十天，阮今仔两个拢退休啊，啊，阮下去就去爬山，还有去遐唱歌。
2: 哎呦，
7: 天心上人上红啊！
1: 哎呦，
2: 啊，你会晓唱袂？
7: 会啦，我
2: 会
7: 唱，唱嘛好唱。
2: 哦，赞！我连刚要听你唱。
1: 好，欢迎来大力电视台唱。
2: 哎，唱
7: 好
2: 听。好，阿珍，谢谢您啊，
1: 谢谢，
2: 拜年关哈。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哎呦，唱到山顶去啊！你甲看，你们要认真唱哎，那个《苏阳形象》也要唱，不能只唱《心心相连》，好不好？
1: 那不公平哦。
2: 哎，没两行，两条拢爱唱啊。
1: 春暖姐哦，你好。春暖姐。
8: 喂。
2: 阿姐哦，你好。
8: 电话。
2: 哎，阿姐你好，听电话哈。
1: 要听什么歌？
8: 招房间来啦！
2: 房间来，什么要去房间来？倒位？
1: 你要招什么人去房间来？
8: 招房间来。
2: 你再讲一摆，你再讲一摆。
8: 房间来。
1: 哦，房间来哦。
2: 这条歌哦。
1: 我来找看麦哈。
2: 我来找看麦。
1: 后礼拜甲你唱哦。
8: 真侪人咧唱哦。
1: 哦，真侪人咧唱哦。
2: 那这可能老歌来看哦。
1: 房间来吼，好，
2: 来找看看啊！谢谢你，后礼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哇，我挂起拢。哦，唔，冇听过
2: 吼。没听过哎，这可能很老的歌了吧？
1: 嗯，可能是房间内写的这首歌啦。
2: 哦，有刺激的不？
1: 我嘛唔知，下礼拜你就知
2: 啊。啊啊啊！哦哦哦，嗯嗯的不？
1: 可能规首拢一直啊啊哦。
2: 啊啊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怪事是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软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1: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一条内底有三十毫克哦，迄一条果冻对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迄这过量吃是无要紧，吼，过量吃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迄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哦。啊，若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吃到三十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那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吃果冻，啊，较袂爱吃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吃。

油啊，那逐工在吞胶囊，所以咧，咱啊，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你看啊 ，QQ 啊，而且吼，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油啊嘛。你若摕予恁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阿肯我五斤鸡，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呐即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啊，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即个若有即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袂足甜的哦。它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即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三成诶民众啊，五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侪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诶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的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的人足侪，肝病的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的。所以台湾人的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啊，若毋是有这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啊这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细细都。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一天吃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吃一粒吧。这个问题啊，亲像念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这个做，那像那个做迄雾雾的情形，那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就无这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个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落目睭个，像即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就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个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即个鼻泪管会塌掉，所以囡仔目睭啊，会循环会无好，会造成即个目睭啊，提早啊，即个出现假性个近视。食咱个 QQ， 互咱目睭啊会当个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个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这啊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来讲，迄个水晶体叫污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要洗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未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未当见光，未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了拢卖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的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界重要的。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迄阵，迄阵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啊，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来讲，虽然阿免开刀，唔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个这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大眼症，大眼症目睭不管是拢安尼大，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的，你个早唔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未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

0: 是嘛，无多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内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会当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年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啊，咱两种拢会当同时吃，无要紧啊。啊，你若无吃果冻的人，你买当来吃 QQ。啊，你若吃 QQ 的人，你买当吃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嘞，想要吃你就甲吃。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嘞，因为这物件啊，这吃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因为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个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慢度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这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会使食，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迪这个官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也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使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吼。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份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重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看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黄素，够有小米草。啥物人来吃这上好？您当然，我这上班族拍电脑啊，您当工程师较少啊，啊，搁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搁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样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天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这个你看果冻的一条一盒要千二，咱这一盒的60粒的卖你800块。啊，这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块就好，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块，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内底。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哈，而且阁开放试食，啊，这只啊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啊，莫甲我等掉就好啊哈。这我直接送予你，真50米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又得你1500块就好，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领新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又得30个尔哈，0800-0096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还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只73000，小组的3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蔡大哥，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我来等我电话，大家告诉我69线来，小姐你好，
1: 我第二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2: 蔡
1: QQ。
0: 好，来大多谢多。
1: 多多。
0: 好，来感谢来，五十一线，感谢一下来。

0: 来你了。
1: 喂，我要大组的。
0: 来，我四组的大组的来你了，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2: 嘉英大组。
0: 来，我组的大组的来你了，素贞姐你了，大组先走。
1: 先走，先走。
0: 先走。恁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足好，连袂你了。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组的来，小春姐你了，小春姐。大组先走。
3: 先走。
0: 来，我八组的先走，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嘉英你了，桂良姐。大组先走。
4: 快死啊！快死。
0: 桂龙姐，啊不是，桂龙，我在高雄，我下姐，你要来金姐姐，你要，好来，大庄六十岁，你要出现来给我下姐，你要没有，你要，不是啊，
5: 对啊，大庄，
0: 好来，你要出现，大庄大人囡仔，正装好来，新年你要，大庄先生，
6: 哎，大庄，
0: 好来，大四岁，大庄七十，只要剩偌济，你甲算下麦。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七八块尔。来，耀宏大哥，你好。
7: 你好，我大庄。
0: 好嘞，大庄六十七线吼，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8: 是。
0: 要大庄先生。大庄。来，八庄大拢人跟大庄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
9: 阿伯。
0: 要大庄先生。
7: 我四组图。
0: 好，四组图，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八百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3000啊，七盒啊。来，苏英姐，你好。
10: 哎，那个叶王。
0: 来，要大
10: 组
0: 先做。
10: 大组。
0: 来，大组吼，大组七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11: 要大
0: 组。来，大组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系啊，美儿姐你哦。
12: 嘿，你好。
0: 大组先做。
12: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来53，还有这名为叔叔你哦。
13: 我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3线的，给他下姐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14: 对，四组一组。
0: 好，四组一组，四组就做一回啊，拢共有四组一盒60粒，就180粒吧，18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呀。来，你好，李大。
15: 还有
0: 李
15: 大
0: 李大，要大组四组。
15: 大组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等你压力啊，等你压力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组优待30个，小组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下摆你若买，咱上俗一盒就爱赚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要来桂龙姐，你好，桂龙姐，
16: 大
0: 组来57组，我是组57组来。温大姐，你好，
16: 哎，
0: 杨叔哦，来等我一下来过。我跟你讲哦，这个果冻哦，拢无啥物尴尬哦。拢总无冲突的哈，你有在食果冻，搁食这类效果搁加倍哈，无拢总未去影响到，未讲系过量的问题，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哈。来，玉芝姐你好，
17: 我要食细砖。
0: 好，来细砖，就是恁啊，平常时啊，无你食叶黄素的，你食这就会使哩啊。啊，你若有在食果冻的，出门的时候你炸一下这出来吼，一天甲食一粒吧，食两粒吧。啊，果冻的，你一天食一条都好。果冻的你莫放掉哦，果冻的是足量的吼，这吼。咱食这吼未过量，无迄个过量的问题，会当互你目睭愈食愈好。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歹去到啦，歪食药啊啦，歪过目睭，还佫一工工咧拍手机啊、拍电脑啊，你摕这只，迄囡仔目睭甲你过甲足紧的哈。来，你好，来这方你好。
18: 喂。
0: 要大组先做。
18: 我大组。
0: 好，等我坐电话好哈。数量有限，互咱观众朋友啊，今仔买有着。送有着，今仔定岗主文的买两盒送一盒，这送你的是要你试食的，不是要送佚佗的哈，就是要你食有效你才留咧，食无效你就嫌我，知无？啊，若大组的吼，大组你会记得哦，你今仔一盒买6盒，我送你3000，第七盒是我送你试食的，食完无要紧，食空无要紧，但是重点就是讲，你若食有效。你六盒继续吃，啊！若吃无效咧，你这盒吃完了，出来还给我，家用无半句怨言，因为物件一定爱好。我家用这个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给恁吃，就是要给恁保证效果。我伫台湾卖叶黄素卖这么多年啊，捌买过我叶黄素，捌吃过我叶黄素的人，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为什么要我开发一个新的剂型？为什么开发这款叫做软糖型的？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方便使用。咱若要出国啦，要创啥物方便使用？这吼一天吃2-3粒吧，咱的目睭的保养都拢总有够量啊。大人囡仔嘛吃哈，0800009100，数量有限，这边无啊哈。为你我介你哦。
19: 耶。
0: 要大组细组。
19: 大组
0: 的。来60线，感谢姐60线来，黄大哥你好。哎，黄小姐，你要大组先做。
3: 我要大组。
0: 好，等我姐来，等了以后啊，62线，给阿小姐来。喂，你好，来宝娇姐。
2: 我要先做，我做。
0: 好，先做来，先做一块讲。平常时啊，目睭若酸涩模糊的，照三顿食，一天啊当作糖啊食3粒，哈，食3粒就好啊。3粒就没有你足有感觉的哈，一天三摆就好哈。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先做。
6: 要大
0: 组。好，大组来，等了以后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2: 喂，我要大组的。
0: 来，我四组的大组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2: 嘉英大组。
0: 来，我五组的大组。

0: 你好，淑珍姐，你好，大庄先生，
1: 哎，
0: 先生，你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好，大庄先生，好来，等我一下，来我背出来，是秀珍姐，你好，秀珍姐，大庄先生。好来，我背山山庄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家，你好，桂良姐，大庄山庄，
2: 怪事
0: 啊，怪事，桂良姐，啊不对，桂良，
2: 你好，小
0: 弟，我在高雄，给我下姐，你来今天姐，你好，好来，大庄六十岁，你有时间来给我下姐，你有没有啊，你好，姑娘，
3: 对啊，大庄，
0: 好来，你有时间，大庄，大人囡仔吃拢最好啦，心里你好，大庄山庄，
4: 哎，大
0: 庄，好来，细数啊，大庄，大庄七啦，只要剩偌济，你甲算我麦。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七八块尔。来，耀宏大哥，你好。
5: 你好，我大庄。
0: 好嘞，大庄，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吼。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6: 是。
0: 要大庄先生。大庄。来，阿伯上台，拢人敬大庄哈。你好，来，亚辉，你好，亚辉。
7: 阿伯。
0: 要大庄先生。
5: 我先做图。
0: 好，先做图，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八百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千五，七盒三千啊，七盒啊。来，苏英姐，你好。
8: 哎，那个叶王叔。
0: 来，要大
8: 桌
0: 先坐。
8: 大桌，大
0: 桌。来，大桌吼，大桌七盒三千，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不是三十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9: 要大
0: 桌。来，大桌，我再算啦，一盒六十粒，我不是三十粒，美儿姐你哦。
10: 嘿，你好。
0: 大桌先
10: 坐。我大主。
0: 好，大主的来五三，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哦。
11: 我大主的。
0: 大主的来五十三，现在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12: 哎，四桌一桌。
0: 好，四桌一桌。四桌就最好个啊，拢共有四桌一盒六十粒，就百八粒啊，百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个啊。来，你好，李大。
13: 你好，
0: 李大，要大桌四桌。
13: 大桌，
0: 大桌，等我一下，等你夹咧哈，等你夹咧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三十个，四桌优待五十个。错过今仔日，下摆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六百块，三盒就爱千八块哈。为你要来桂龙姐，你好。桂龙姐。
14: 大
0: 桌，来大桌，来五十七串，五十七串来。温大姐，你好。
14: 哎，
0: 叶黄素，来等我一下来过。

0: 还感谢大家的鼓掌，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哟、哦，欢迎支持收看。
1: 六点七八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是笑鱼的小宝、
1: 欸，我是飞龙，我是
0: 飞龙，我是飞龙，
1: 飞龙哦，飞起来，有当时啊，食伤这就飞起来，
0: 哎呀，对对对，
1: 啊，就飞袂上天啦，啊，一句一句就唱袂出来，因为你心虚了，因为那个吃肥。
0: 哦，飞龙在天，哦，那虽然是一景八点档，
1: 我小时候，
0: 对啊，差不多，
1: 小学时候在看的啦。
0: 秀诶，其实哇，国小的时候，
1: 其实以前都觉得那个好好看哦、喔。嗯，好，
0: 我记得有那个贾静雯嘛，
1: 贾静雯啊，
0: 还有那个
1: 黄维德啦，
0: 哎、欸、对 对，还有一个、
1: 那个黄少祁啦，
0: 哦对，黄少祁 啊，对，江宏恩，
1: 都有诶，
0: 啊够做嘴，
1: 够张凤书啦，
0: 做嘴，
1: 张凤书好像打，
0: 啊不过咱每期内底诶英文叫迄、那个。哎、欸，剧那个里面的名字叫什么？我都有点忘记了。
1: 就是飞龙飞虎
0: 哦，对，飞龙飞虎。
1: 主角就是飞龙。
0: 那女主角忘记叫什么名字？
1: 女主角贾静雯叫有蓝，哎、欸，有根本是有红，
0: 有红吗？
1: 刚才是有红一
0: 块，我忘记啊，
1: 应该是有红。
0: 有点忘记了，好久了，好久了没有看了。然后
1: 哦，叶希真
0: 那个时候国小看的，然后到现在都忘光光。
1: 以前他们都演那个古装剧，哎、啊，其实他们都是俊男美女哦，他们以前都真的是超帅的、
0: 欸。我记得有一幕要爆那个火炉，是不是？
1: 哦、啊啊，对对对。
0: 啊对哈、哦，
1: 还有韩语啦，韩语哎、欸啊，韩语
0: 记得嘛？我记得要爆爆
1: 那个江宏恩啊，哦，宏恩大哥，
0: 改了会要发起来。哦，那贾静雯叫做什么？
1: 那龙会喷会呢？
0: 我有看到，
1: 那龙舞会啊。
0: 贾静雯叫做
1: 斗城仙梅哎、欸，
0: 是、
1: 哦、有红对啊，有红
0: 有哦，玉红哦。
1: 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北干音
0: 哦，
1: 北干音
0: 哎，你也可以来谢名啊，
1: 北干音。
0: 我很在意，
1: 因为很爱很喜欢看。哦，
0: 灰龙灰后啦哈，
1: 哎，谢友哦，黄维德演那个幽红啊，幽红，
0: 还有玉儿哦，哦，陈仙梅演玉儿，
1: 崔浩然
0: 哦，很多演员
1: 呢，满地兄，满地兄就是因为师傅嘛，
0: 杨烈也是老师傅，
1: 老师傅，
0: 哎呀，哇，这得演
1: 韩语，对韩语有演那个、
0: 真的是蛮多，还有霍正奇呀、啊，月红、啊，
1: 哎、欸，张祖平呢？
0: 有呢，江祖平有演、
1: 欸，他是演哪个小说的？哦、有点
0: 秀月呢，
1: 秀
0: 秀寡辣呢，哈、
1: 哦，啊，宋达明，
0: 我完全不知呀，宋达明，
1: 有哦。啊、他是演那个，好像演反派的一柄啊，
0: 清魂啊，
1: 好像是演，好像是哎、欸，我忘记了。
0: 没有哇，很紧，
1: 可能是演反派。
0: 这部剧也算是陪伴国小那时候。
1: 灰熊非常的经典，
0: 经典的、欸、这个、
1: 哦。那个时候大家为了那个拍那个戏，我想他们应该都练的蛮

0: 蛮壮的
1: 吼，冷武功啊！
2: 你看啊，今把少奇哥其实也超壮的
1: 啊，对，
2: 他维持的超好的，
1: 大家都哦那个锁住年龄嘞吼，
2: 对呀、啊，
1: 就是有保养有差。
2: 我看你今把少奇哥，看你嘛50多岁了、
1: 差不多有、
2: 哦，应该是有的吧？
1: 但是今把少奇哥今把够嘞 ，N 的被点懂嘛？哦，有时候还会出现
2: 哦，对对 对，
1: 有时候会出现哦啊那个。那个面容啊，看起来真的是，哎，我不用吼，不用金家，
2: 好厉害，好厉害，
1: 然后不老男神，
2: 以前他们那个武打戏都在怕来怕去啊，那样，好看得好过瘾，
1: 对啊，
2: 我很喜欢看他们在打斗啊，
1: 以前很喜欢看，哦，以前如果说打论打斗的话，真的是第一名应该是成龙啊，
2: 哦，成龙，
1: 成龙李连杰，
2: 李连杰，
1: 哦，那冷哎，这个港星吼，哎，这个打斗片都是真的真
2: 电影武打明星
1: 真枪实弹来的呢，吼，听说是真枪实弹，而且没有找替身的哟。莫吹退心呢？
2: 哦，那个、那个先把那个咏春拳
1: 啊，对，那个叶问啊，
2: 叶问，那个叫做甄子丹
1: 啊，对对对，甄子丹，对，大家拢做够怕，看人家怕来怕去哦，真的很厉害，金家琪都厉害，哎、他们也是很下很多功夫，
2: 速度取胜啊，
1: 一个呢本来就是咧学迄个武打哎、然后才出来这个拍电影，
2: 有一幕跟那个什么洪金宝，
1: 哎呀，太公爷的腮胡东西，洪金宝或者是那个。那个李小龙哦，那个时候了。
2: 李小龙他现在你要散哎，你可以想象像那个明奇超这个瘦小身材，
1: 哦，
2: 他可以打出那个好几哦，好可能好几百公斤的拳头。
1: 对啊，你看那个武打的
2: 破坏力很强
1: 哦，但是他们也是很辛苦啊，你看秀胸微微哦，真的是。还要休养一阵子，然后才能继续拍。
2: 哦，他们就很有敬业精神。
1: 对，没错。
2: 我当时要看他们那个幕后花絮啊，一些名画。他说：“没关系，再来。
1: ”哎，对，我可能看在电影啊，后面有那个幕后花絮。
2: 你给我
1: 那
2: 笑脸呢？哎，没关系，你放管来。
1: NG， 然后下个一直下个一直下个，我们看那个画面哦，
2: 放管来，
1: 感觉很痛呢，人家都疼啊，所以他们真的是。
2: 你没有出那个力道，有 hip hop 谁？你就不看的，看的人就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个人没
1: 对呀，
2: 没有很过瘾。
1: 对啊，所以说这些这个电影明星也是很辛苦，
2: 哎呀，
1: 所以他集齐了
2: 身段也要都很好。
1: 哎，对，
2: 近景灰龙载天应该他们大家应该都有练一下身段，感觉大家都要练体能哦，不然他其实有几幕都那个脚都要踢得很高
1: 哎。哎呀，
2: 你看就算你是假的，就剩是咧 N 后啊，唔够你那个身段还是。你要拍得出那个力道
1: 嘛，是要有呢。
2: 对啊，对啊，吼，那个出拳力道。
1: 那个拍之前不知道训练多久哦，可能要去，
2: 可能
1: 要去那个拉筋啊，或者是要去学一些那个武打动作，这样才拍的时候才会有那个 cushy 嘛。
2: 对呀，
1: 好，阿伯烈丢来冷气球，
2: 不然就打出这个猫，
1: 不然到底要拍什么？
2: 这个算打猫拳啊，可能就像
1: 猫拳，不能摸不出去。
2: 人家说的打猫拳就是这样子，
1: 跟他菜椒啊，
2: 就是那个猫咪不是手都在那。
1: 人家说，哎、欸，对，人家说，
2: 猫咪不是都这样吗？
1: 做什么，哎、欸，做什么要有什么样子，还有什么义务啊？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在这个需要下点功夫啊，需要留几挂功夫啦。
2: 好，功夫够啦。
1: 来，那个这个礼拜五啊，今天是礼拜五了哈。这个
2: Tiki 后啦，
1: 因为阿 Tiki 没拜呢，哦，这几天算是有这个回那个。太阳已经出来，
2: 渐入佳境。昨天就有开始放晴了，
1: 放晴了，对，吼，哎，然后今天要开始放假了，
2: 放假哈，
1: 今天上完班就放假，我可能给你的放假，有的可能提早放也是有了，
2: 哦，有人会提早放，
1: 因为可能有的是调班制的嘛，因为有照红自修，因为顶礼拜是迄个，5月1号诶，连劳工连假，
2: 对，
1: 啊，伟人可能想讲顶礼拜休可能太塞了。这次出去的话，哈，会比较塞，所以他可能移到这个礼拜四
2: 哦。哦，我觉得是干棒干那些人潮，分流一下。
1: 对对对，哦，这样有的也是有了哦。所以那这个礼拜五啊，哈，明天又是周末连假了哦。
2: 嘿，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安排 Vicky 兜一起头呢？
2: 哎，有没有安排出去玩？
1: 哎呀，
2: 讲到这个出去玩了，我们就会聊到这个出去玩，有时候要注意安全
1: 啊，安全哦。
2: 因为最近有几条新闻，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
1: 我有看到影片呢，你有没在六块？
2: 有，哎，我有看影片。
1: 哦、一个有开伞嘛，一个没有开伞，对不对？是吗？
2: 欸、开伞，你讲那个这个是那个高空绳索。
1: 啊，我又看到一个有开有那个玩那个升翼的，是咪是咪翼的？
2: 哎，那是
1: 有点像那个
2: 弹跳嘛，还是滑翔翼？
1: 哎，不是不是，它那个有点像降落伞的那一种。
2: 哦，降落伞，
1: 好像是昨天你才发生的。
2: 这个不是降落伞，
1: 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2: 是哦，这个是5月3号哎。
1: 哦，
2: 这个在
1: 昨天看的是昨天的呢，哦，昨天发生的呢。
2: 第一大节国家也是在，
1: 还是中国呢？
2: 啊，是哦，
1: 又是中国呢。哇，那就是两个人跳下去嘛。 然后他记得要拉伞、
2: 哦，口罩会
1: 哈，啊拉伞啊，另外一个伞，哎、欸，主伞护杖，副伞也护杖。

0: 啊的呢，硬生生的就这样。砰！就这样下落下卡呢吼，而且那个真的很高呢，
1: 金管哦。应该我
0: 觉得应该是没有没有
1: 那个
0: 魔法斗啊，应该是没有办法。
1: 对啊，
0: 凶多吉少。嗯，所以说我们要玩这些极限运动呢、啊，
1: 对，极限运动。
0: 去这个要去佚佗的时阵吼，可能要爬高或干嘛，我觉得大家都要珍惜生命、
1: 啊，对，
0: 珍惜咱的生命啊。对，像咱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算是高空绳索，哦，滑索。
1: 高空绳索，滑绳，它就是
0: 滑索，感觉它也比较安全一点。
1: 它把人安那个上出去，
0: 哎呀，哎呀，摸那个绳啊，对不？
1: 然后到一个地方，它可能它把那个绳放下来，然后你就会在这个悬谷之间那边游荡，嗯、在那边荡来荡去啊，那、哦。
0: 所以你绳啊，给你
1: 所以你没去弄丢啊，那、嗯、啊，这件代志就是安那样。嗯，发生在这个四川的这个马留言探险公园啊，伫咧即个月三号的时阵、嗯，发生这个严重的事故、嗯。一位这个女子啊，她16岁哦，吼，她去玩这个高空绳索，一尊比后啊，那这个绳索一滑出去啊，结果后来她就不幸这个坠谷啊，一马狼马离亏啊呢。啊，另外有民众在这个影片听到啊，她这个妹子在滑出去之前，一度有喊这个绳索没绑紧，没绑紧。啊，不过我看是他旁边他的友人呐、啊，也朋友，他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那个时阵，一朋友应该是嘛是公生球呀，那就是给他开玩笑，没绑紧，没绑紧。然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呢、啊，就把他，就是他穿好，这个事情就是他穿好，戴好这个安全绳后，被工作人员送出这个安全区。嗯，然后他朋友喊这个没绑紧、哦，但是这个工作人员
0: 他自己也有喊的吼、
1: 哦，自己也有喊吗？
0: 对，
1: 这个我就没听到，因为他的影片我看不太清
0: 楚。哦，没有绑紧，没有绑紧吼。哦，但是工作人员都没给查。
1: 对，我看那个影片，他没有理会啊。
0: 你没有再三的检查一下，
1: 对，
0: 我跟
1: 其实他到喊到推出去那一瞬间，可能差了几秒，但是他其实是还是有机会可以。然后就是把它再次确认的，好、哦，所以说那个时阵啊，就是当场现场的亲友跟工作人员啊，也没有意识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直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后来发现这个妹妹已经没有这个生命迹象了，
0: 哎呦，
1: 送医之后也身亡啊，所以说这些受灾啊，后来啊，他在4号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公园给他临时闭馆，然后就把它封闭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声称这个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然后暂时停业啊呢、嗯。哦，其实这个算是一个那个企业生产的安全责任事故、嗯、哦，目前还在调查当中，目前已经停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在玩这个算极限运动的东西，其实说真的，我不太敢玩这个。
0: 我要看
1: 你玩过吗？你玩过什么最刺激的？
0: 高的我觉得没有办法，
1: 高空弹跳啦，这种滑翔翼啊，
0: 那个我都还没有试过，
1: 没有参与过。但你心里有没有想要尝试看看？
0: 滑翔翼有一点点兴趣啦。
1: 滑翔翼其实也，他听说他的事故率，我不确定哦，但好像比高空弹跳还要。更危险一点点，
0: 哦、真的、哦，
1: 就它的风险、
0: 哦。我觉得高空弹跳很可怕呢，
1: 高空弹跳
0: 很恐怖呢，
1: 恐怖呢。
0: 你讲我姐人爱那紧接爱那跳嘞吼，那个心理准备要做很久。
1: 有的人去那个澳门嘛，澳门那个
0: 有
1: 人跑去澳门特地去玩这个高空弹跳，那个蛮不俗高，几百10000多块
0: 哦，台币哟、哦。
1: 哎呀、啊，
0: 哇、哦，那算贵
1: 啊。待完其实嘛是有啊，但是有一些好像是没有合法的，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哦，玩那个其实啊。有的人会想说啊，趁年轻的时候来尝试一下，但是我可能没办法，因为像这种极限运动，我当下你也干嘛讲哦，好像自己的生命哦、嗯，好像会好像被人家左右，好像就托付给那个工作人员，那可能不止一个，可能2-3个、嗯，虽然他们可能也很。每天他们在也很专业啦，很注意、嗯，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放心，就是怕说那个绳索会不会打开永固啊？他们可能老旧
0: 久了
1: 哈、啊，他们可能也是有定期去更新，但是我就是我要都放下那个心，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蛮危险的。
0: 对，我要看怎么玩呢、啊？
1: 可以啦，
0: 如果说如果算下去没奥斗哎，那我还敢玩。
1: 就是有
0: 如果说像那种高空弹跳一下去就是再见的那个，那我就绝对不会去玩。
1: 你看那是水耶，
0: 有水的可能还有一点那个兴趣玩，
1: 还有稍微一点点，
0: 至少有水比较不会，
1: 或是说不要那么高。
0: 哎呀，没管啊，
1: 低空弹跳。
0: 哎呀，就近景望 K 的都位，去冲绳本来有要玩去玩一个，但那个算。

0: 极限运动，我觉得还好哎，他那个就是饭店里的海的另外一边，然后他要滑到另外一头去，所以他你会中间会穿越那个海上，然后他就是有绳索，你等溜啊，你溜在那起来就好啊，然后你就这样滑过去，这样
1: 泰山哦，
0: 有点像泰山，对对对，然后他就这样从那个海这样子滑过去，
1: 哎，速度干嘛紧？
0: 哎，应该是还好，应该是还好，差不多五六十公里了，应该是还
1: 五六十公里，
0: 就是像骑机车的那个速度，你就是这样子这样滑下来，
1: 但是那个体感应该蛮快的，如果应该是蛮快的，应该会。

0: 放手，哦、然后就是他有绑好、哦、啊，那个旁边还有那个空拍机会帮你捕捉漂亮的画面。
1: 啊、都会这样
0: 现在都会这样子
1: 做行销。
0: 啊，这个那一天就是刚好，哎、欸，那个天气不佳，哎、啊欸，天气不佳，然后刚好绳索维修，然后就没有玩。
1: 绳索维修
0: 其实有点可惜，因为他们都会定时那个检查或干嘛了，哦、所以说，哎、欸，因为以黑跟包头预约、嗯，你要去限牌。嗯哦、所以那就没有机会去玩到。
1: 坦白，因为会很多人吗？不然没办法预约、
0: 欸。我那天去是还好啦，是还好，但是多喝起都得维修啦。嗯，哦，刚好是遇到检查维修、嗯哦，所以 就有点可惜。像那个我就敢玩啦、啊。那我说那种哦，赌天那球啊那跳落去种，我还做 campo， 连那个蛮可怕。我连去游乐园玩那种。欸、自由落体那一种的游乐设施，黑我都唔敢。
1: 哦，游乐设施，
0: 哎、嗯，就是不会个做管呢，然后就这样掉下来那种的，哦，那个也蛮可怕，黑马金枪炮。
1: 对，你要对
0: 黑个金枪，啊，超过
1: 速度感，
0: 超过三楼了，干嘛枪炮啊？三楼高我就觉得可怕。
1: 五维狼是天生有一些心脏、哦、心脏疾病的一种，
0: 哎，你来被肾吼，哎，那个这块在家里。这个心脏可 不
1: 有时候你面临的不是这种设备上的安全、嗯哦、有时候是你身体可能没办法适应这么快的速度，或者是适应这种高度、哦、有当下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他都要说、欸、如果你有先天的什么什么相关的疾病、哦、你就不能玩、啊、
0: 就不能玩、哦、他上面都有写、啊、高血压、啊、心脏病都不能去玩、嗯、
1: 像高空弹跳、哦、他可能也会像请什么什么切结书下面会、哦、应该是 对啊，好像都有一些切结书需要
0: 浪费钱。哦，底下你若去游乐园啊，你若跟朋友去的话，哦，人啊有一个唔敢，你袂当改讲啊，走啦，一起玩啊，哦，哦不能去给他那个压力哦，一压力就大，然后压力很大，然后也排队先的开始老手干哦，嘿，我等一下开始，
1: 人家就惊
0: 哦，嘿，千万不能去逼人家玩，你讲人出代志，你要呼救嘛，哦，那个不行。
1: 请问台中这个抢救地形呐，以前我们那个抢救地形是安尼哒哒哒哒哒哒，他会先把你载到上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把它接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接起来。
0: 那个断轨啊，
1: 但哎、欸、没有那么还可能是这样子哦、喔，没有、欸、没有刚才这样子，好了，然后
0: 就滑下去了，
2: 砰，
0: 就滑下去，
1: 就无预警，你会突然间感受到一个，然后你就有的还坐在你后面就拉、啊，
0: 就被拉下去，我记得那个是月美的，是不是
1: 月美探索的，哦、对，我记得。啊、很知名的，我细汉的时阵，细汉的时阵拢唔敢算，
0: 后、哦、敢
1: 算来后来比啊比啊，哎、欸、没有，后来出社会以后，我觉得说不行，我要突破我自己，
0: 我要去玩一次。
1: 嘿，后来我现在目前有做过两次、
0: 啊，哦，你有做过两次，
1: 我有做过第三排的，哦、还有最后一个的熊馆的一点。哦，
0: 对，對啊、有人讲这头几的熊馆，
1: 哦，头几很呀，前面都没有人了、啊、呢，
0: 就是那个视觉啦，
1: 哎呀、啊，
0: 头几都无人。
1: 黑的时阵，我看到那个第一排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妹妹啊，哦，她坐。第一排啊，后来他下车以后，我发现他，他就一副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感觉，我就，我已经赶快被算掉啊！你太不够搞呀！
0: 就是玩这些游乐设施，大家就是自己那个控那个
1: 对
0: 斟酌一下自己的。
1: 因为我要查这个新闻，我又顺便去看到那个相关的新闻，我就看到在印度吧，印度一边刚才马西在升游乐设施，哎，后来那个游乐设施很像那种。欸、很像那种会旋转，然后后来他一直在登梯呢，
0: 然
1: 后后来也是有人，嘿，也是有人不幸罹难啊那样，所以说这个游乐设施其实它也是要有一个好的保养，嗯欸、像台湾应该都是有这方面应该都做掉没坏的，
0: 弄做掉没坏。
1: 其实国外有一些、欸、可能比较偏落后的国家，哦，我其实哦，你够深黑，
0: 对 对, 對、
1: 欸，那真的很危险的，
0: 未来未来被探及啊，然后就哎，无阿多，
1: 无
0: 定时保养或怎样、嗯，然后就一直让人家上去玩，
1: 而且
0: 金属会疲劳呢，金属哎，迄个一滴肾的位，其实它其实会。哎、欸，我喜欢的登梯啊，先
1: 对，
0: 对、嗯、你都没办法去控制，嗯，哦，所以咱这个升 Z， 然后大概要小心一点，爱看细腻的，吼、哦，来以上咱这个有新闻来这个分享给大家哦，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阿叔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七八，来过日是三月二十二号，来冲鸟子三十一岁，九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南方，福神向西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护林、技术、医学、栽桥、解毒、沐浴、祝福、求医。

一画出九树，开始交易纳财纳财收旺。今日无适合的是出行、立处、补啦、栽种、纳跳、探病，乃至是今年的农民历哦。明仔是五月初九，旧历是三月二三，来冲牛三十岁、九十岁的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明仔有适合的是开始交易立冠纳财。休暑栽苗立夏，明仔无适合的是栽种、伐木、架马、动土、上挂、采衣、立挑、安门、就牛、立处、扫松、合掌、行船、足体。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哦。

0: 来，运动时间。
1: 时间是6:01。哎呦。

有些屌，全都是屌 ，baby， 新的步伐，用自己的语法，玩太晚不会觉得疲惫，不再睡人的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Here，Burn it up，Burn it up now。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喝茶啊，哈，喝水的时间，来喝个温开水。嗯，好，补充水分了，咱要来陈点名啊，点名时间哦，看在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那呢这个点名时间哦，哈，看大家去听阿呗。哦，有没有一起来喝水哈？那那玉林妈妈、
1: 永林妈妈，
0: 哎、欸，早安哈！凤色妈妈、
1: 凤祥妈妈，
0: 还有那美女妈妈、
2: 麋鹿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二水的赵月大姐、
1: 赵秀大姐、
0: 哦秀鸾妈妈、
1: 秀鸾妈妈，
0: 还有那那丽杰的妈妈、
1: 丽杰妈妈，
0: 哦，沙鹿的秋桂妈妈、
1: 秋桂妈妈、
0: 廖妈妈、
1: 廖冠妈妈、
0: 九六六好朋友、
1: 九六六好朋友、
0: 竹霞妈妈、
1: 竹卡妈妈、
0: 哦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哦，还有那那这个。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哎、欸，阿哥，正阳大哥，
1: 正阳大哥，
0: 坤、欸、辉同学，
1: 坤辉东哦，
0: 那你景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石刚叶师姐，
1: 我苏大志，
0: 哎、欸，老赞好，桂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哎、欸，大家早安哦，哈，大元的秋娥姐，
1: 秋华志，
0: 哎、欸，老赞好，立清姐，
1: 立清阿志，
0: 哦，够的呢，平正王妈妈，
1: 翁妈妈，
0: 哎、欸，老赞老赞，哦，大家早安哈、哦，来继续来唱歌哈、哦，有那个三首歌曲哦，哈，那你。彰化月如妈妈吼，就是木婆你是什么啊？
1: 过来人为秋兰姐帮你安排观音，
0: 和过来是土城的花城大科
1: Sakura
0: Michi 的诶樱花道路诶这个日本瓜哈，来沙瓜诶沙丘瓜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文化你是生命，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秋桃妈妈，谢谢玉林妈妈，贤美阿姨，竹香妈妈，阿成大哥，坤辉同学，还有立清姐，正阳大哥，来继续安排人舞的秋兰姐，给你安排几首观音。

谢亮妈妈妈、慈智妈妈、桂春妈妈、美女妈妈、小林姐、秋桃妈妈、竹霞妈妈、秀瑜妈妈，谢谢嘉纯的姑姑凤瑟妈妈、秀鸾妈妈、坤威同学、立青姐、水仙哥、方正大哥。谢谢幻心妈妈。

谢谢五谷为春梅姐、玉慈妈妈、正阳大哥、玉林妈妈、贤美阿姨、亮马妈妈，谢谢秋桂妈妈、平妹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给徐蓝白，投下来发成大哥、萨库拉米吉，谢谢姚文妈妈。国妈妈、水仙哥、阿段妈妈，谢谢秋兰姐、雪德烈、钟虾肉，谢谢。

平妹妈妈、玉林妈妈、丽青姐、正阳大哥，谢谢王妈妈、坤辉同学，谢谢男子秀宇妈妈、大肚的姑姑，还有木香妈妈、小林姐。

0: 好，谢谢。
1: 可能没听
0: 见，大家哦，第一届唱我就无多多包涵哦，谢谢。好，第一次唱，好来，感谢大家我的今日掌声哈，谢谢大家哈，三首歌曲哈，来继续。那这个时间哈，来要来播上好看这部，好就是咱的这个如痴如梦哈，今日来耳生命这个醒悟的故事。哦，那这个有什么那个要让大家来那个了解一下这个成语的故事，嗯哼，哦，因为那我学哦，两行物行物，哎，有时候都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哦，
1: 对哦，
0: 怎样，哦，所以靠着咱这个如此如梦吼，哦，来演给大家看，哦，所以咱大家爱这认真看哦，吼，哦，那这个算是一个学习的时间啦，吼，哦，来收看咱的如此如梦哦，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锵，老师不知如何是好。那条鸡啊，敢若是死火啊？你看如何是好？哎呀，足严重的呢！
2: 哎呀，去敲电话叫消防队啊！啊，不过咱甲对面条鸡啊，隔遐远，袂啦，袂烧来甲咱吃啦。
1: 我来去帮忙救火一下好
0: 吧？等下，你来找啥物救火？你上无问下，你袂醉袂？帮伊救。
1: 老师，我来啊，我来。
0: 等下，等下，
1: 老师是安怎啦？
0: 坐好，坐好，你的杯啊吼。放尿都唔来杯啊，大杯！你摕起杯杯啊，要救的，有啥物路用？
1: 帮忙是一种的心意而已，唔是讲一定会做到讲做大桶。
0: 咱甲咱的观众讲，因为这有当时啊，天灾地灭难免拢有，常常拄到一挂灾难的现场的时阵，对吼，咱发现就足济人啊，拢去遐围观。啊，你围观吼无大劲啊，你本身啊，因迄所在还佫有危险性。有危险性啊！你也无装逼，哦，卖讲你要炸一点仔水啦吼。迄阵消防队员这本来救火，起码都要去救你，才安尼变啦。
1: 老师，把给我过来杯卡子矿泉水，买很多很多很多的水就可以了。
0: 我们啊，有些事情要交给专业的来，知道吗？哈，我这学生根本就是要逃学呢。
1: 我那不啦。
0: 啊，就这机会啊，今仔拄好嘛无别人啦，剩咱两个尔哈。来，今仔甲你教这篇叫做啥？就是你拄啊做迄个行为啊，叫做杯水车薪。杯水车薪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孟子啊，咱定咧叫孟子哈。孟子这本册啊，《孟子告子篇》啊，《告子篇》的上篇。杯水车薪的意思是讲，你的力量很小，但是呢，你却要做超过你力量的事情。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啊，仁，仁爱的人。啊，仁爱。仁爱的力量很大，人它就像哈，罪去灭会感官，去消灭一些不仁的事情，都基本上在行仁的人，就是说他有遵守仁义道德的人，并没有全心全意去做，这安尼哈，人的力量就变得很小。
1: 对啊，现在有的人都是做做样子而已嘛，沽名钓誉。
0: 对你像老师，你看我
1: 像老师沽名钓誉吗？
0: 没有。向老师完全没有沽名钓誉，你看我在你身上一毛学费都收不到，但你光一玩对这小有就得爱心，求你去看人，这里有这，哎，这是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孺子不可教也，我赶快啦，有教无类，对吧？啊，你摕一杯水，就想要去灭掉规个茶已经烧起来的火，他有可能办得到？你不但啊，我都消灭这无唔对的代志，等到啊，反正助长他的气焰。
1: 老师，我在多只是有一个心要去帮忙，我嘛无安尼讲呢，甲家己母甲过来受伤。
0: 但是吼，助人无情啊！啊，孟子的意思是讲吼，有一挂人是安尼啦，伊啊想要做善事，但是伊干啥？他只注意到要得到一个善名啊，比如说啊，我来奉献，我来奉献啊，我来买一挂菇。买一挂鱼啊，啊，结果嘞，即马放心，即放心了，迄边个哩啊，啊，个哩啊，了，个提三只，个买，啊，你个买来放心，哦，那个只是什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只注意到善名，没有真正诚意的去行善。但是讲要放生，是讲咱拄着一挂啊，这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要随意去杀生，因为吼，即马小熊拍人太济。
1: 对。
0: 所以我嘛无法度啊，我这。孟子嘛，我懂啊。
1: 但是老师，他拄啊，迄个消防队吼，就是我打电话叫来的呢。嘿啊，因为我想要帮忙嘛，所以我无家己会用受伤，我较紧卡迄消防队的人讲加熄火
0: 啊。安尼真好啊，因为你得像你这样就是尽力行善的、啊，因为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啊，因为小为的你充斥了太多虚浮的善。善微弱到只剩下一杯水的力量，然后邪恶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1: 对，
0: 最后就被反过来把善的力量给取代掉了。
1: 老师说了那么久，你口渴了没？水大不？我来买一束啊水，好。
0: 你等下免哦，为着要甲我买水，啊想要逃学，因为你的伎俩我早就拢已看惯。
1: 无啦，老师，我是关心你，因为你也多少甲这重要的吼健康的这个善知识，甲阮大家分享。我知影你做水大，所以我想讲你做辛苦，我来
0: 买。对对。哎，你讲哦，连观众都拢未相信，大家嘛知道你想要翘课，对不对？至少你知影讲我上课啊，
1: 辛苦。
0: 你即马为了当报答为师的，不是去买水喝啊，
1: 啉，
0: 是从今仔日的课 这个杯水车薪这个故事留下来，好好的复习。啊，我吼来吃一下串边，我来吃红豆牛奶冰。
1: 好，好，老师你给我外带一杯饮料，我要吃多多的半糖少冰哦。
0: 还敢点餐，吃干。
1: 点餐就点餐嘛。

0: 好，谢谢。来，英雄就是咱这个悲催车薪的故事啊。哦，人看到咱咧火烧，千万唔去遐围观哦。哦，啊，紧诶，紧敲迄个消防队，然后赶快先离开。哦，啊无，若是有危险诶话，哦，那个谁要负责？无人会甲你负责哦。吼，所以讲吼，咱若看到诶一寡这个失事啦或什么的吼，就是不要太靠近吼，莫围观。
1: 对啊，
0: 熊贺喜卖围观，
1: 大家都喜欢凑热闹嘛。
0: 对啊，大家说哦，会喜欢哪些概念哦？
1: 刚无看过，
0: 人造出来呗吼，你那讨论哦，就是不要妨害人，你莫去妨害人消防队这个救难动线，好，莫去讲妨害掉，安尼就好啊，好，不要去妨害到吼。来，英雄呢，现在这个杯水车薪啊，来那个分享大家，然后来继续安排的呢，这个有四首歌曲哦，哈，继续关哈，新埔的建林姐来收点播。母亲您在何方？
1: 过来是松山的慧娟姐姐帮你安排星星点灯。
0: 过来是前几年秀莲妈妈，我没有骗你。
1: 过来是石冈的月慈姐，我们一首邓丽君的歌叫《摩卡拉》，就帮你唱出一首小城故事。
0: 一首摩卡拉哈，赶紧唱这首哈嘛是。
1: 觉得旋律也蛮
0: 像的，
1: 像的，蛮像的。他的那个风格在。
0: 对对，蛮像的哈。来，这首歌来跟我们等一下哦，谢谢。

还藉由这首歌曲啊，祝福咱的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哦。水仙哥、大肚尾姑姑、秀丽妈妈、臭头妈妈、玉石妈妈。

0: 谢谢母亲您在何方。雅茹姐，谢谢丽青姐、慧娟姐，还有秀瑜妈妈、玉林妈妈，还有嘎丁秀玲姐、昭和大哥大嫂、曾妈妈，谢谢小港的桂春妈妈、美娇姐，谢谢秋兰姐、大肚的姑姑来给秀来安排星星点灯。
1: 来，谢谢慧娟姐，收到您的掌声了。雅茹姐、水仙哥、秀玲姐、玉林妈妈、正阳大哥、淑萍姐、阿段妈妈、秋桃妈妈、金珠妈妈、秋兰姐、美娇姐、发成大哥、锦云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丽梅姐，各位同学。谢谢玉超妈妈、燕珍姐。

谢谢曾妈妈、薯萍姐、玉盆妈妈、美女妈妈、阿段妈妈、春菊妈妈、秀玲姐、坤威同学、美云姐。

谢谢八岛蔡小姐、振东大哥、发成大哥、贤美阿姨、刀翅妈妈，谢谢慧君姐、振阳大哥、严丽姐、明纯姐。谢谢秋儿姐、雅茹姐。

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碧霜妈妈、王妈妈、玉玲妈妈、卢霞妈妈。

铁力婷姐发成大哥，韦陀蔡小姐，谢谢包菜妈妈、欢心妈妈、雅茹姐，还有慧茹妈妈、大成的雅欣姐、玉玲妈妈、玉慧姐、秀云妈妈、王妈妈。

有骗你，刚才打给花香，谢谢马公的明珠大姐、玉慧姐、花晨大哥，谢谢正阳大哥、曾妈妈、桂春妈妈、明春姐来给酒的安排。小城故事多。

谢谢慧茹妈妈、秀仪妈妈、曾妈妈、月茹妈妈、美女妈妈、郭妈妈、淑萍姐、雅欣姐、发晨大哥、玉超妈妈、廖满妈妈、雅茹姐、美娇姐、依琳妈妈、767好朋友、阿段妈妈、依琳妈妈、丽婷姐。

0: 姐、嘉宏大哥、莫香妈妈、丽梅姐、金珠妈妈、祖香妈妈、秀莲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玉林妈妈、王妈妈、玉慧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好，连少谢谢挂 Q， 好，感谢大家。后来春节过时间，我们要来点歌了哈，点歌时间，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好，那边点歌哈，那准备点歌来看在那里点位哦哈，当我们的这个蓝色的专线哦
2: 哈，
1: 来最慢被准备的在点位啊哈，那里鼓山的玉林妈妈，
3: 哎，
1: 玉林妈妈，早上好，早上。
3: 我要点那个凤尾尾歌，你家大门。
1: 你家大门哟，
4: 你家的大门哦。
1: 你家大门，谢谢你俩哦。
3: 嘿，对。
1: 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几下，好 ，OK，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妈妈，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1: 拜拜，好。那你秀莲妈妈，
4: 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哎呦，老大。
3: 哦，收到啊。
1: 哦，收到呢，谢谢。
3: 哦，收到啊。
1: 好，谢谢，谢谢妈妈。
3: 一条啊，
1: 好，搁一条来。
3: 哦，唔通认输啊。
1: 哦，唔通认输，好啊，好啊，好 ，OK。
3: 七点。
1: 好，七点哦，好。好，谢谢，
3: 拜拜，
1: 谢谢妈妈，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好，那你平妹妈妈哦。
5: 哎。
1: 你好。早安哦。
5: 嗯。
1: 老大。
5: 大家好。
1: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咱你的心声。
1: 咱你的心声哟。好 ，OK 哦，好，啊，拜个场啊。
5: 好。
1: 谢谢妈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好，那你花坛的顾妈妈，
6: 小宝，
1: 哎呦，顾妈妈，
4: 顾妈妈，
1: 早安哦。
6: 啊，我的歌拢还袂唱吼。

0: 你的歌是迄落我看卖哈，你是毋是点迄落第二首？
1: 雨水，我问你是拜三，
0: 嘿，拜三嘿，
1: 拜三有一首，
2: 妈妈你。
0: 怀念你妈妈，
1: 怀念你妈妈，
0: 母亲节迄天，原来是哦，礼拜日哦，礼拜日唱哈。
2: 啊，那礼拜
0: 礼拜天。
2: 啊啊，那王彩华一个调，唔
0: 知。哎，毛毛点毛点哦，迄首戏搁较晚，迄首搁较晚。
2: 啊，这袂使都点袂使。
0: 哎，会使啊，你搁点啊，不要紧。
2: 点我。
0: 啊，你要点第几首？
2: 红蝶美人。
0: 那个红丁诶，红丁美人哦，你是合唱的对不？
2: 诶，红诶，电话迄个叫什么名？叫出名的。
0: 都出名，都最都出名。
1: 红灯美人哦。
0: 你讲红丁美人哦？
2: 诶，
1: 不是码头。
0: 红丁美人，是陈意郎的哦。
2: 红灯美人，然后
0: 那个陈意郎的啦，
1: 陈意郎
0: 的，意郎的，意郎的好 ，OK， 我来找看卖哈，
1: 就卡来就唱啊，
0: 好谢哦哈，
1: 谢谢，
0: 再见，拜拜哈，拜拜哈，有卡来就给你唱哦哈，等下伊丽妈妈。
3: 你
0: 好，伊丽妈妈，早安哦。
3: 早安。
0: 哎，老张，老张。
3: 点快乐出房。
0: 啊，快乐出房，好啊，好。啊，你拜个给你唱哦。
3: 好。
0: 好，好，谢谢哈，谢谢妈妈，再见哦，好，拜拜哈。那你新装的美娇姐。
4: 哎，帅哥早安。
0: 哎，早安哦，老张。
4: 哎，我想请您提唱一首《最炫民族风》。
0: 最炫民族风。好 ，OK 啊，好好好，好，没问题。好，好，谢谢哦，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好，那你小港的桂春妈妈。
5: 哎，两位帅哥。
0: 桂春妈妈，早安哦。
5: 哎，早安。
0: 老张，老张。
5: 我要拜托你再给我用那个贴布来。
0: 哦哦哦，没事没事，没事，供出来哦。
5: 还有给那个叫妈妈。
0: 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哟。妈妈，请你也保重。安尼拜礼礼拜天做伙来唱，
1: 做伙来听，好不？
0: 礼拜天做伙来听哈。
5: 哎，礼拜天
1: 呀。礼拜天做伙来听。母亲节的歌曲啊，
0: 对对对，做伙来听哈。
1: 你要保重，因为又有惊喜。
5: 我有安眠药吃哎，我爬不起来，这天看不到你们。
0: 好，安尼我等你看好你，等一下打给你呀哈。好，等你看好你哈，来，咱先暂时重要时间，谢谢。
6: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一般的药物黏不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
9: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0: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11: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
10: 是。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11: 听若闪着嘛，足好用哦。
10: 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12: 这都贴布真正好。
11: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2: 有效，有效。
11: 哦，效果就好。
12: 拢袂上，
13: 啊，拢袂上吼。
12: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14: 嘿，
12: 板机子的大号啊，
14: 板机子大号啊，
12: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揪筋，
13: 袂揪筋啊。
12: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喎，抽筋了喎。
13: 哦
12: 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会这个大。
13: 哇，你还讲讲大。
12: 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15: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

0: 那个
1: 手指头，
0: 嘿，狮子哈、哦嗯，也有一只板，又关下去、嗯，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啊、先涂在那个、啊、那个痛的地方，啊、哦、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啊、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大几对先卡地。
1: 哦，好用不？
0: 嘿，有啊。
1: 真好用。
0: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家加一块一块，每天拢家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 啊，有好用。
0: 啊，舒缓了很多。
2: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打头壳遐。
3: 啊，再加啥？加头壳遐。
2: 啊，无爱困啊，打这块最好困啊。
3: 真是啊，打这好困哦。
0: 啊。我本来腰酸背痛嘛。
1: 啊、我要跟你讲的是安尼，我明物件吼，即春天中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跟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酸，若无小心嘛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较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要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

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庭啊，你的贴布袋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搭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

0: 有诶，当帮助困民，你嘛不一定爱大下头，你大咧，你大咧把多把大多财嘛，无要紧，大啊，即个做啊，即个卡车片下边嘛，无要紧，大油车骨嘛，无要紧，即未过敏，而且吼未安那未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诶，而且即销售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诶即个这酸酸痛，厉害的对，厉害伫伊诶升温，伊诶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即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个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个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都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呢，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個、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疼，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哦，这种贴布吼。袂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气，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袂起，咩粘袂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即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天去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天我跟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小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哦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咧买5包送5包，一摆赚10包到等于。赶快签一口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 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我在喂，你好，小姐。
2: 上
1: 紧，我要
0: 一包。好，来五十二线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你好姐。

0: 一个一组，
1: 一组
0: 啊，五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
2: 来，
0: 好来一组五串来，你好，你免姐你好，
2: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2: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4: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5: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6: 嘿
0: 嘿，几桌？好来，来这84转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7: 哎，别切。
0: 好来，这不几桌，74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8: 嗨。
0: 几桌？来73转，几桌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组来变三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9: 阿伯变一组。
0: 好来，蛋黄姐变十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0: 哎，
0: 一组来，蛋黄姐来51串，阿玲玲嘛，玲玲嘛，再个丁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11: 哎，阿姐妈，我算会打啊
0: 不？哎，会使，拢会使打53串，还有你好，素柔，你好，素柔。四号一组，来54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
13: 今天已经坑我
0: 过。我准去跟人坑四年哈。
13: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加油，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5: 哎，
0: 一组。来70转一组70岁的，来你好，启东大哥。
16: 啊。
0: 蒋大哥，
17: 蒋大哥，
0: 哎，几周？
17: 哎，几周？
0: 来，62线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18: 几周？
0: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17: 哎
0: 几周？
17: 好。
0: 好啦，贝爽几周来？这从彭太太，几周？
19: 早点几周？
0: 哎，好来，我四来个，那贝爽几周来？7转来，燕华你好？
2: 哎，几周？
0: 来，54转几周来？54转，燕华你好，燕华？
2: 嗯。
0: 几周？来，53转来，你好，来，小小几周？
2: 几周？
0: 几周来？57转几周？王太太几周？来58转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喂， 哎，你等我一下，59转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7: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60转来，60转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3: 哎，我一组。
0: 61转一组。
6: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等下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头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介绍哩。今仔个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歹袂歹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哎，
0: 一组哦，来55串，搁一组来，
1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大力精油贴布，来今嘛吼，赶快是11包吼，一样是11包吼，1000块吼，11包1000块，底下咱今嘛搁满千送百活动吼，你若买咱咧1000块吼，就有折100点吼，都100点点数吼，七月时阵就会带来哟，吼，等于是拍高折啦，吼，等于是打了9折吼，所以讲，咱若是要订购吼来趁今嘛。哈，咱这个是月娇大姐哈啊，月娇姐你那爽哈，你个卡一改哦哈，月娇姐哈，你掉线的哦，咱今嘛哦贴布哈，赶快是11包1000块哈，底下我收到的哈，哎收到开放1包哈来做体验哈，哎咱这个是桂春妈妈，
4: 哎
17: 桂春妈妈，
4: 对，
17: 哎你好，
4: 明启有在明启
17: 哎，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60线哦哈，来廖妈妈妈，
4: 我
17: 订几张，好要订几张呀，
4: 嗯，
17: 好，安尼就是哎今啊22号 K 哈。好，22号，好 ，OK， 好，拜拜哈，好，拜拜哈。喂，阿姨，贤美阿姨，早安哦。
10: 早。
17: 嘿，老赞老赞。你要订贴布票？
5: 哦，好，就包装的时候分开包装。
17: 喂，喂，有听到无？要订贴布票？
10: 对。
17: 好，阿妹真会开无哈？
10: 啊。
17: 哦，月底真会开好不？
10: 哦。
17: 好，可以哈。
5: 好。
10: 好，
17: 好 ，OK， 好，安尼月底好你开哦哈。
10: 好。
17: 好，拜拜，拜拜哦哈。
10: 拜拜。
17: 好，那呢这个聪明大哥哈。
10: 喂，你好，
17: 你好，大姐，你好，要订贴布了。
10: 对，
17: 好，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
10: 好，
17: 电话卖挂吼，咱这个吼，诶，63件哦吼，咱这个是做妈妈。
5: 帮你安排。
17: 嘿，做妈妈。
10: 喂。
17: 嘿。
10: 我这边做
17: 迄个
10: 贴布。
17: 哦，要爱贴布了。
10: 嗯。
17: 好，安尼拜，迄个拜你，互你收哈。
10: 拜
1: 拜二哦。
17: 嘿，拜二哦哈。
1: 好
17: 喝。喝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拜哈，那呢月娇大姐。喂，月娇姐你好，要订贴布吗？
8: 我是咱的聪明大哥。
17: 喂，
8: 哎，拍谢，让你久等啊。
17: 喂喂喂，你等我一下吼，来六十六线吼，咱的凤娇大姐。
15: 我要一组。
17: 哎，凤娇姐你好，要订一组贴布哈。
15: 嘿，对。
17: 好，好，安尼拜拜你，让你收哈。
15: 好，
17: 礼拜二哦哈。
15: 好，
17: 谢谢，好，拜拜拜拜哈。咱的春美大姐哟。
16: 哎，你好。
17: 哎，你好，要订贴布哟。
16: 我也要一组，
17: 好，要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跟你约个时间哦，哈，来六十八线哈，来感恩好波及的哈，哦，来喂喂你好，钟凯大哥兄哦，
18: 对，
17: 大嫂你好，嘿，
18: 我要订那个贴布，
17: 好，要贴布哈，
18: 啊不，我要给那个 Penny 跟小刚，
17: 好，可以可以，没有关系哦哈，
18: 啊什么时候会来？
17: 礼拜二，下个礼拜二哈。
18: 我会订那个胡桃菇，礼拜一会来，
17: 哦，这个因为这个不同车，因为那个冷冻车不一样哦哈，啊肯定分开送哦，要分开送哦。
18: 不能
17: 一起来，因为那个车子不一样哈，差不多赶快，
18: 哈，那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二，
17: 哎，对对对对对，啊，谢谢你呀哈，好，拜拜拜拜哈，来平妹妈妈，喂，平妹妈妈要订贴布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来，紧等会紧卡哈，来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港主文，刷卡被招水小宝和不雷控诉力三三七，中梦 OQ 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明显的出瓜，美娇姐列瓜客搀扶，谢谢新美阿姨、丽清姐、丽儿姐、阿双妈妈、春菊妈妈、慧珠妈妈、阿段妈妈、丽梅姐、秋桃妈妈、康盛大哥、墨子大哥、廖满妈妈、石志妈妈。

谢阿菊妈妈，于真杰快乐爸快乐妈，依琳妈妈，声优大哥，美云杰，朱虾妈妈，锦荣杰，玉超妈妈，国森大哥，玉林妈妈，碧霜妈妈。

来跟上他给破下，谢谢大家，谢谢三家大哥、慧茹妈妈、秀珠姐、美云姐、秀云妈妈、丽儿妈妈、金珠妈妈、正阳大哥、丽清姐。慧妈妈、宝月妈妈、嘉宏大哥、亮满妈妈、秀敏阿姨。

嘉宏大哥、宝月妈妈、秀玲姐、盛佑大哥、三家大哥，谢谢玉玲妈妈、景云妈妈、秀云妈妈，还有丽儿妈妈、阿双妈妈、大雅的丽梅姐、廖妈妈、妈贤美阿姨。

0: 哎，谢谢暗淡玫瑰，感谢秀玲姐来收听我的歌曲，谢谢，谢谢你的掌声哦。谢谢苏青妈妈，三家大哥，快乐吧快乐吗？爱香节文化大节，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继续安排喜力加舞。
1: 来，新年的歌曲出没好事，请大家多多包涵，喜力加舞，谢谢郭妈妈、秋桃妈妈、丽梅姐。丽儿姐、阿群妈妈、余珍姐、碧霜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国森大哥，快乐吧，快乐吗？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收到你们掌声了。

只予你过家真舒服。真舒服。金龙姐，听阿妈，金银财宝选招买。

0: 也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
1: 来，绝对是体力加油，我得体力到底。来，继续安排体力到底，谢谢。阿成大哥、方玉大姐，谢谢碧霜妈妈、廖妈妈妈、嘉玲姐、快乐爸、快乐妈、雅慈妈妈、素媛妹妹、简奈阿妈、龙鱼大姐、赵月大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来，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无聊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大家，好，来继续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新庄的美娇姐是不是？美娇姐你得奖啊，哈，那你回边是12845959，
1: 没错，
0: 12845959的美娇姐，哈，唔知你过来看电视无？哈，看到咱的这个控诉里338。
1: 03
0: 零四二三三八，嘿，打电话上线哦，吼，那恁要中啊，吼，那恁会电话后三码是228的，吼，228的吼，来，那恁美娇姐吼，时间在倒数了，剩下30几秒的时间吼，你若无卡起来位，那我们就算弃权的哦，吼，那就算。就不算了哦，都无算啊！哎，剩30秒啊，吼，剩30秒的时间，吼，那美娇姐，你唔知过来看电视无？吼，有没有在看电视啊？哈，如果有的话，吼，恰卡的那恁这个掌声鼓励专线哦，哦，马上打上线哦。
1: 好，你加载，好，你加载。
0: 美娇姐，你
2: 好险，好险，有
0: 幸。早安哦，美娇姐，恭喜你中奖了哦，恭喜你。
3: 好，
0: 阿爸，你抽下去看你会中哪一个奖哦，哈。
3: 好，
0: 来来来，有的那个帅哥来给你塞了去哈，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大奖带回家。
3: 好，
0: 来来来，哎呦。哎呦，有机会哦！哎呦，哎哎，这家停嘞哈！哦，要看一下哦，这个也不错哦，这个我们的铜纤维袜要送给你2双哦，上好你冷箱哦。哦，美娇姐有看到哦。
3: 有
0: 好，那就送给你这个袜子哈，送好利哈，谢谢啊，谢谢，第一次中奖哦，谢谢谢谢哦，
1: 哈，
0: 好，谢谢你哈，来小宝手机就去你家哈，那是刚好刷卡有任何要做服务的所在哈，是讲这部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打电话来哈，打电话那个打我们的手机哈，尤其是咱。

0: 个假日的时阵，哦，你也看到家己的物件哦，趁现在的活动哦，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哦，哈，赶快卡位哦，哦，来来，我们两只手机就放在这里哈，感谢大家能将今日陪伴，
1: 谢谢，
0: 宝贝，欢迎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郭婷婷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正欢迎，竟然是安呢。
3: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对女仆装的，
1: 结果
3: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1: 小受伤，
3: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识前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4: 许常德老师的熟识林东松。一路牵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一点。
5: 你是不是去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4: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啊，不过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诶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5: 啊，安尼怣气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无啦，足哎咩咩哎哎，足好讲诶啦，嘿。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天房，
2: 一定爱看哦。

0: 真的是一个。
1: 你不要讲，那嘛未想到，啊，你讲了，都我未想嘞，都什么笑？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秀凤姐弟梅姐月女姐带两妈妈毕双杰。

春菊姐、简爱妈妈、钟哥、素月姐啊、秋季啊、玉慧姐、茂童大哥大嫂、宝财姐、丽梅姐、正阳大哥、建成大哥、素贞姐、安雄大哥、生熙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丽娇姐、素月姐。